0: 栏目组啊，那我给他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1: 没错，
0: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1: 是吗？
0: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0: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嘛。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
2: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
1: 是，
2: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醋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醋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
2: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0: 是
2: 鲜美可口。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矮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汁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蛋白，
0: 是吧？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吧，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2: 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都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

0: 戏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 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0: 是。
1: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2: 董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栏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0: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2: 啊，
0: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2: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2: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2: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尝尝，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0: 不瞒您说，
1: 嗯，
0: 就这海蜇头，
1: 嗯，
0: 我们家不断，
1: 哎呦，
0: 一礼拜啊得吃两三次。
1: 嘿，
0: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1: 嗯，
0: 它顺口，
1: 嗯，
0: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2: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1: 嗯，
2: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0: 是，
2: 咱也退休了，
0: 啊，
2: 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0: 龚总啊，
2: 嗯，
0: 我今天啊，
2: 嗯，
0: 很开心，
2: 嗯，
0: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1: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十六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十六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十六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
0: 差不多。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1: 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 7 6 5 4 3 2 1，起火嘞！关火！
3: 关火！
0: 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
1: 哎，
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三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2: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 哎，
2: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 对，
2: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 对，
2: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1: 方便，
2: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3: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3: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

0: 大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0: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2: 对。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柯总，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3: 想想，
0: 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

0: 可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各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啊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力度，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
2: 啊，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想了，那哪个厂家不想啊？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嗯。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哎，这送四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一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

0: 上的健康小卫士，你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1: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2: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哎、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嗯、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的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嗯，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哎，不用放什么调料，嗯，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嗯，炒米饭，嗯，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嗯、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嗯，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嗯，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嗯，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嗯，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哎，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嗯，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嗯。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咱、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嗯，慢慢。吃呗，
2: 哎，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嗯，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

0: 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续开枪。
1: 前面是什么地方？
2: 拐角坡。
1: 拐角坡？拐角坡前面是绝路，鬼要跑那儿干什么？
2: 会不会有诈？
1: 跟大家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为什么？
1: 打死鬼敖，怎么找老东西？
0: 不许开枪，抓活的！
3: 是。
4: 老大，他们已经过去了。

0: 钩，用皮带。
1: 小心，阿彪！

0: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后会有期，
1: 不要你生儿子没屁眼。
2: 从这到百里剑要多长时间？
3: 怎么也得一天。
2: 那如果修好这座桥呢？
3: 最多半天就能到。
2: 鸿飞，
4: 到
2: 明天中午之前修好这座桥。
4: 营长，
2: 这我要你回答能还是不能？
4: 保证完成任务。
5: 阿彪哥，我舅舅打上百里山了。
6: 朱叔，您吩咐的全部都安排好了。
7: 告诉所有人，凡擅闯百里寨者一律格杀勿论。
6: 是。
7: 等等，这是老爷的信命，从现在起所有人必须听我指挥，唯命不从者杀。
6: 是。

0: 阿彪哥，对不起，我没能拦住我舅舅。
1: 姐，这是补你的日错，不要心里去啊。
0: 舅舅马上带人上山，咱们得快点。
2: 百里寨不是面捏的，说倒了。

0: 若自问剑，胸有成竹。
1: 遇大事当有静气，雅叔的话学生一刻不敢。

0: 知道了，钟叔，怎么样了？
1: 夫人，这事你得做主啊。打还是不打？夫人，你得拿个主意啊。
0: 这么大的事儿，钟叔还是您说吧。花义峰如果敢强攻，我阿忠誓死保护百里斋。那咱们就跟他拼到底。百里家还从未有女人敢站出来说话。你想过退路吗？坏了百里家的规矩，是要掉脑袋的。

0: 凡是擅闯百里寨者，格杀勿论。
1: 把百里飞扬交出来。
2: 咱们这么做得死多少人，要不然咱别打了。
3: 废，这些王八蛋都该死。现在开门，老子饶你们不死。
4: 亚叔今天是让着学生，
3: 棋如疆场，瞬息万变，你以为结束了吗？步步棋你已经看到你的胜算，可是下棋往往下一步才是整盘棋的关键。我偷了你一粒棋子，你的布局就被我打乱了，你却没有发现。
4: 亚叔是想告诉学生什么？
3: 严密的布局固然重要，更要防范各种变数。
4: 请亚叔明示，
3: 许多事情都可以未雨绸缪，但也难免要将计就计。无论如何，精心布局固然重要，做你该做的事情，才会天随人愿。
5: 计划中还有什么纰漏吗？被亚叔偷走的棋子又代表着谁？道叔宇心中不免有些慌张。亚叔是不会说错的，可能想到的他已经都做了，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0: 爹，咱们上当了，这叫兵不厌诈。我要让你们知道，百里寨不是谁都能闯的。百里飞扬，你给我出来，把你们百里家族的人统统都宰了！
1: 大人，带子放肆！
2: 千年百里江，没有百里老爷的命令，任何人休想进入此门，竟敢在此撒野，
0: 滚！
3: 爹，这个王八蛋从哪冒出来的？
2: 你不要小看了他，快去发扬，你们靠后，看你爹的！啊！下！啊！
4: 住手！

0: 三少爷，你回来了。华叔，这么兴师动众的，想干什么？
1: 百里飞扬这个老王八蛋躲起来了，
0: 都别动！你听着，百里飞扬我可以骂，你不能，
2: 打不得。

0: 高先生，今儿我们两家的事儿与您无关。
1: 百里老爷一天不回来，叶家的案子就一天不能结。高某无心掺和你们的事儿，但是我需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2: 交代个屁！
3: 舅舅，这仗不能打。
2: 你小子现在跟我说这个，闭嘴！高县长，请走开，刀剑无眼。
1: 二位，百里老爷现在下落不明，叶家老爷又含冤九泉，但现在真正的凶手又逍遥法外，我们现在啊，应该化干戈为玉帛。经过了这么多事儿，大家呢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刀剑只能解一时之气，二位觉得如何呀？
2: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这些事儿不是百里飞扬干的吗？
4: 至少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2: 听你这话，好像刀县长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
4: 如果你有证据，我刀某绝不过问。不过现在一切还没有捋清楚，你这不是让刀某为难？
1: 整件事儿要从叶老爷被绑的那天算起。大伙儿要仔细想想，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遗漏了？
2: 高先，你把话说清楚点。
1: 如果整件事儿跟百里老爷没有关系，那麻烦可就大了。
5: 你们都说不是百里家干的，难道真是鬼妖干的？
6: 不是鬼妖还是谁啊？
2: 就算百里家没了，也轮不到他鬼妖在这里指手画脚。
7: 舅舅说的在理，就算这事儿是鬼妖做的，也说不准背后受人指使。
8: 高县长，你怎么看这件事儿？
1: 天颂的话让高某有如醍醐灌顶，会不会真像他所说，这件事儿还会有别人？
2: 是谁？
6: 是谁？谁心里清楚？
5: 说谁呢？
6: 你说呢？
8: 行了，都别说了。鬼敖就在百里涧，抓到他，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2: 如果抓不到怎么办？
8: 花一峰，你听着，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闪闪，
9: 在
8: 走。

花当家的，刀谋也高。

0: 兄弟们辛苦了，刀县长让我给
1: 黄排长
0: 过来帮帮忙。
2: 还看着干什么呀？干活啊。

0: 要给我交出来！这是谁？
1: 你儿子害得我好惨，这笔账我只能先找你算。
0: 有本事你站出来，你站在老子面前来跟我说话。
1: 你不懂，这样挺好。
0: 没有，有本事，有本事你站到我的面前来。
1: 我发过誓，我下次站在你的面前，你必须死。现在你还不是死的时候，别逼我。
2: 行了，都别敲了，歇会儿吧。
3: 当兵干嘛？弄不好

0: 废话不多说了，五根金条，从现在开始，百里彪的生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金条，你们凭什么知道我能拿这钱？
0: 我想高县长应该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你去问他吧。
2: 刀叔是谁？
0: 是刀先生。
3: 哎，
4: 我要去帮阿彪哥。
3: 人家去找爹，你去干什么呀？
4: 我要去搞清楚。
3: 不行，太危险，你不能去。
4: 你让开。
3: 跟谁学的没大没小的？
4: 我让你让开。
3: 我是你哥。
5: 胳膊肘学会往外拐了，长本事了。
3: 就是他小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5: 花一峰今后还有什么脸在这百里山混
3: 啊？舅舅，对不起，都是我没有管好他。
5: 如果你们叶家不需要我这个糟老头子，我现在就可以带着人离开。
3: 不，舅舅，您别说气话，咱们都是一家人。
2: 赶紧走，别惹爹生气了。

0: 都是哥的不是。
1: 我要去找阿彪哥。
0: 你不能去，你去了我还怎么跟舅舅解释？
1: 我不知道，我要去。
0: 不行，快跟我回家。
1: 叶天颂，我再说一次，我要去找阿彪哥。
0: 你不要再感情用事了，我们得罪不起舅舅。
1: 那是你的事儿。
2: 慢点儿，能不能让人喘口气儿啊？自打咱俩回来，一件事接着一件事，都不能让人睡个好觉。肯定是设计好的，就是不想让咱俩喘气儿，要不怎么能接二连三的中了他的圈套呢？
3: 你刚刚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了？
3: 算了，没事。
4: 今天要不是刀书宇，这仗非打不可。这老小子平时没干什么好事，关键时候还起点作用。哎，鬼敖万一不在百里剑怎么办？要抓不着他，下回老花头可没这么好对付。
5: 加快速度！

0: 爷，您怎么来了？
1: 鬼豪呢？
0: 带人出去了。爷，这老东西他不吃不喝。
1: 告诉鬼豪，没我的吩咐，不许乱动。别让他给我惹出什么麻烦。
0: 爷，您放心。
2: 谁？你们是谁？你们是谁？

0: 钟叔，一夜没睡了，去休息吧。你怎么了？
1: 我也说不上，总觉得老爷好像出什么事了。钟叔无能啊。
0: 钟叔，百里老爷那是天生的土匪命，没那么容易死。
1: 牡丹，听钟叔的话，赶紧回家去，再好好算一下，看老爷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钟叔，百里家这次要遭大难，我已经算过很多次卦了，不过百里家香火未断，总还有解决的办法。您安心休息，有什么需要您随时来找我。
2: 钟叔，
3: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随时派人把钱给你送来。
4: 我答应你了，
3: 不着急，
4: 先存着。

0: 报告营长，桥修好了。
1: 百里长官，我们刀县长特意
2: 让我来帮助你。
3: 看来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刀县长，回去转告他，百里不要谢我，以后不敢劳烦。
1: 好，告辞。
3: 不送。

0: 你想的可以，真够利索。
1: 营长吩咐的，不敢怠慢。
2: 出发。

0: 子琴啊，舅舅，您消消气，都是我的错。子琴这孩子从小就被爹给惯坏了，我说什么他都不肯听。您大人有大量，别跟子琴一般见识。
1: 我马上
0: 派人把他找回来，让他给您赔罪。
2: 爹，我去把子琪找回来。
3: 闭嘴。
0: 舅舅，
3: 别再说了。从始至终，我花一峰对你们叶家的事儿，都是一直当作自己的事儿来办，就是念在两家的交情，和你们两个晚辈喊我一声舅舅。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但是现在你们既然不理我这份情，我又何必为难自己呢？你们都给我听着，从现在起你们叶家的事儿和我无关，今后我再也不会替你们出头了。
2: 爹。

0: 慢点。
1: 停！警戒！
2: 大家你别动，别动！
3: 吓我！会有蛇吧？
2: 胡说！这都奔腊月去了，哪来的蛇？别动啊！

0: 让你知道我怕什么。
1: 我知道不是什么。
2: 救我！
1: 死了，死了！
2: 拿着，拿着，拿着！
1: 这团腊月去了哪来的事？再说了，百里山也没有这么剧毒的蛇呀！
3: 都听着，这山谷里有奇怪的蛇，大家多加小心。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

0: 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印象。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您好您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9: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0: 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 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3: 是的，
1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3: 是的，
1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
0: 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柴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
0: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15: 啊，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 岁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

0: 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这就去。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6: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2: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的样了。老大，水已经全都放出去了。这是百里镖衣服上的。
1: 老大，咱们要用蛇王。

0: 长，
1: 营长，你看，
0: 快撤，快，
2: 走，
0: 都给我，快撤。

0: 叶公子，什么事儿一个人独自在这喝酒，酒后可伤身呀。
1: 刀先生，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想知道自然就会有方法。叶公子，有什么不痛快尽管告诉刀。
1: 家事就不劳烦刀先生您了，您要是来喝杯酒啊，我欢迎。别的不提也罢，我知道您是来看我笑话的。
0: 哪里，
1: 看够了吗？看够了赶紧滚。
0: 你要这么说真是冤枉刀某。今天在百里家，刀某听了叶大公子的一番话，我是酒不能寐啊，所以呢才来向叶大公子讨教。
1: 讨教什么呀？
0: 鬼敖是被人利用的，但利用他的人到底是谁，我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
1: 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人不就是您吗，刀先生？我跟您开玩笑呢。
0: 说句心里话，这百里山真正有脑子的人也就是你叶大公子。
1: 过奖了，有头脑比不上枪杆子，像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也就只能坐在这儿喝喝酒解解闷吧。
0: 叶公子不胜武力，令妹可是女中豪杰呀，你们俩这一文一武，叶家早晚有一天会重振雄风。
1: 刀县长，有些话我想对你说，但是你得给我保密。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我爹根本不是百里飞扬所杀，我们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一个幕后黑手，他操纵着鬼妖，利用我们所有人的信任。
0: 他想干什么？
1: 搅乱百里山，灭了百里家。
0: 那这个人是谁呢？
1: 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鬼敖一旦落网，他跑不了，所以我才不会让舅舅和百里家打起来，让这个幕后黑手坐享其成。
0: 叶公子的这一番苦心他们能体会得到。

0: 话要说回来，我这个妹妹啊，平时鲁莽的些，但是她要和百里彪走到一起，我们叶家就不会倒。
1: 叶公子是不是喝多了？
0: 我清醒着。百里家不亡，百里山就不会乱。所有的事情早晚有一天都会结束。我爹的死跟整件事情根本就没关系。他就是一颗棋子。
2: 导演

0: 包县长怎么了？
1: 令妹在山上遇到了困难，现在危在旦夕，你赶紧带人去看看。
2: 此话当真？
1: 千真万确。

0: 知道这叫什么吗？秀才造成，十年不成。险些让他坏了大事儿。我让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人就在县衙，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0: 走。
1: 老爷，人来了。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11年了，估计现在就是百里彪在，也分不出是真的假的。

0: 你现在是谁呀？
1: 回老爷，我是百里飞扬。
0: 唯唯诺诺的百里飞扬，虎子儿，你是怎么训练的？
2: 百里飞扬是这么说话吗？
3: 哈哈，你他妈给谁说话呢你？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跟我说话，他妈就点了你的天灯，你信不信？
0: 有点意思。

0: 埋里山的那点事儿简单。
1: 我跟你说啊，只要查出来是谁捣鬼，
0: 就弄死他。
1: 嗯，
2: 好，
1: 敢给我百里飞扬他妈过不去，我就把他十八辈的祖宗从地上挖出来，我再埋一遍。哼，你信不信？
2: 好，
3: 导演，您看我这么演，行吗？
2: 行，太行了，你就是百里飞扬，你就是百里山的王，从今往后谁也不敢动你。
4: 子儿，明白了吗？
5: 是。
1: 记住了吗？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人之上，啊，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2: 带进来，
5: 走。

0: 怎么样？
1: 循环已经撒完了，应该安全了。哎，
0: 啊，
1: 你怕蛇啊？
0: 没有啊。
2: 爹，你去哪儿？
3: 爹去趟县里，有很多事情等着爹处理呢。爹要如果回来晚了，你就别等爹了，早点睡。
2: 阿彪哥呢？
4: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儿的。
2: 我今天一天没见到他了，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3: 别闹了，行不行？
2: 爹，你凶什么？
3: 马三，赶紧带小姐回屋，在我没回来之前，不准他离开。
0: 是。
2: 爹，阿彪哥他到底怎么了？
0: 小姐。

0: 要不是你来得及时，我们都喂了蛇了。你来帮我，你舅舅那边怎么办？
1: 我才不是来帮你的，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鬼妖杀了我爹。
0: 十多年了，子琪这性子一点都没变。我记得小时候你总爱跟我们男孩在一块玩，别人笑话你，你就说我才不想跟你们男孩子一块玩呢，我是要来看住你们，看你们干不干坏事。其实啊，女孩就是女孩，有时候撅撅嘴撒撒娇也挺好的。
1: 你说的是刀鲁寒吧？
0: 啊，
1: 那你喜不喜欢他？说呀，我们俩你选谁？
0: 家里出了那么多事，我哪有心思考虑这些？你想哪儿去了？
1: 等你考虑清楚，一定要告诉我。你别以为我放不下你，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以后我见着他，我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2: 小子，老爷下了死命令，给你开门，小子命都没了。

哎。

0: 的。
1: 他们来了。
0: 老大放心，一切都准备好了。
2: 别开枪，是我。
3: 怎么样？
4: 前方五里就是白玉涧，我们要不要休整一下？
3: 继续前进。
5: 二彪哥，休息一下吧。
3: 为什么？
5: 百里涧有三条要道，每条道独立成行，如果不分不好路线，咱们很容易迷路。
3: 你有什么想法？
5: 咱们人手不够，兵分三路肯定是不行。如果走其中的一条，又很容易被鬼妖包抄。
4: 你这等于没说呀。阿彪，你说怎么办？
0: 什么人？出来！
2: 出来！
6: 哥！哥，你怎么来了？
7: 阿彪，我想加入你们。
8: 叶大公子，咱们人手本来就少，还得保护你。您这是来帮忙啊，还是来添乱的？
6: 我保护我哥。
3: 带着你哥跟紧我们，别掉队了。
0: 出发，
8: 都跟上。
6: 哥。
7: 哥想清楚了，我们叶家就剩我们两个了。从此以后，我们俩只有相依为命。哥放心不下你，所以就赶过来了。快去吧，他们需要你。
6: 哥，
7: 子期，听话。

0: 导演，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百里飞扬怎么样了？
0: 在里面呢，
1: 是死是活？
0: 导演想让他死，他就得死。
1: 说得好，我要送给他一件大礼。
2: 别激动，这不是百里飞扬。
1: 长得像啊，你长得怎么就这么像？走。

0: 百里老爷，很久没见。
1: 难道我今天这种遭遇是你安排的吗？啊！
0: 不错，正是在下。
1: 你为什么这样？
2: 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百里老爷，你们百里家做了这么多年掌柜的，也该是时候歇歇了。
2: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要知道我早就杀你。
0: 哼，外人，我从来就不是你们百里家的人。百里老爷，我真不想这样跟你说话，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卑微。
2: 没想到你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狼，这个畜生，你不是人！
3: 闭嘴！
0: 骂吧骂吧，这样就对了，尽管骂。明天呀，你就没这机会了。
1: 告诉我。
2: 你要干什么？你告诉我！
0: 我要干什么？
3: 进来。

0: 谁？
1: 我是百里飞扬。
0: 百里飞扬？放屁！只有我才是百里斋的斋主，知道吗？
2: 百里老爷，你看见他是不是感觉特别惊讶？刀某第一次见着他也感觉很惊讶。这世上没有两个一样的树叶，却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真是匪夷所思啊。
0: 刀叔，你要干什么？你告诉我，他到底是什么人？
2: 我要干的是他，看看他，他就要接替你的位置，替你掌管百里。

就是想让你知道，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被人抢走了是什么滋味。放心，好戏还在后头。我是真想知道百里彪见到他，管他叫爹会是什么名字。嗯，一定是很有意思。

0: 王妃，停一下。
1: 警戒。
0: 你把叶天颂叫过来。
1: 叶家少爷，来来来，过来一下。
2: 阿彪哥，你想怎么办？
3: 阿彪，你要怎么做？
0: 咱们所有的人必须分成三路。
2: 太危险了。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子琪，你和天颂，你们走这两条路。天颂，你走这条路。记住了，你听我说，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人，你只管跑，跑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
3: 嗯，
0: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子琪，你走这条路，你的任务是让鬼瑶从你的身边跑过去，然后在他背后放冷箭偷袭他，我要活的。
2: 你怎么办？
0: 我的人走这条路，放枪吸引鬼瑶。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天颂，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人，你一定要跑到安全的地方。还有，你是去虚张声势的，千万不能意气用事。记住了，36计，走为上策。嗯，明白吗？
2: 明白。
0: 出发吧，
3: 走。
2: 哥，你小心，阿彪哥的话你一定要记住。

0: 也有两条路，一条活路，一条死路。
1: 我选活路。
0: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爬，见着人就用这把刀把他刺死。他要不死，你就得死，明白吗？
2: 是。
0: 你有一炷香的时间，爬不出去你就死定了。记住，你的命就在你自己的手里，去吧。
1: 是。
3: 等什么呢？快滚。导演，您这招用得够绝的。

站在百里山的制高点，刀书宇的心情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片只在梦中给过他希望的土地，现在就要给他带来真正的荣耀。为了复兴刀家的霸业，刀书宇等了太久。不管有多么残忍，不管有多少杀戮，他都不会停止。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内比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再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那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 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7: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警戒。
1: 阿彪，你现在真是一天一个样啊，进步也忒大了，这招你都能想得出来。
2: 林长，什么时候动手？
3: 现在
4: 准备。

0: 喊一枪行了。后边听着，隔一个人放一枪，不许都打。怎么没动静了？
1: 营长，要不我带兄弟们看看去。
2: 敌不动我不动，不能自乱阵脚，继续前进。
3: 跟上。
2: 快。

0: 别开枪，
1: 把枪放下。
0: 别开枪，
2: 连长。啊，我怎么看着像那老东西？
1: 我看也像。
0: 是鬼啊！都跟上。

0: 导演，我要不要去盯着点儿，以防万一？
1: 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未雨绸缪的。如果不成，你去了也没用。
0: 那我们也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啊。
1: 百里家这一劫是命中注定，躲是躲不过去的。
0: 导演，小的没明白您的意思。
1: 虎毒不食子，百里飞扬杀百里城的那一刻，我就断定百里家的气数已尽。鹿晗怎么样了？
0: 已经交代过马四了，您放心吧。

0: 阿彪，小心，他带我们兜圈子，必须抓住他。
1: 就你爹要紧。

要，今天让你死在我的刀下。旋风斩。

0: 阿表哥，等等！你怎么样？
1: 我没事。
0: 我看你爹了。
2: 我们也看见了。
1: 你确定是他吗？
0: 确定。
1: 那好，你去救他。闪闪，追鬼哦！
0: 可是，
1: 快去！
3: 王妃，
4: 赶紧的，快跟上！

0: 少爷，你说这百里镖会不会害咱们？你说这要是碰见鬼鳌了，咱还有命活吗？
1: 少啰嗦，小心我长你的嘴。
2: 少爷，要不然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3: 你们听见什么动静没有？好像是枪声。
2: 不可能吧，少爷，您是不是肚子饿了？
1: 老子没跟你开玩笑，赶紧走。
2: 哎，少爷。
0: 少爷，有动静。
3: 会不会是鬼鳌？咱们发信号吧。
1: 白里老爷。
4: 白里老爷，太好了，
0: 快过去，
4: 我追上了。
2: 白里老爷，我们在这儿。
4: 白里老爷，
3: 白里老爷，
4: 白里老爷，
5: 白里老爷，
6: 我找到你了，
5: 白里老爷。
1: 百里飞扬，我们是来救你的。我不是叶天硕，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啊！

0: 快回神吧，你爹那方向去了。回去吧，
1: 阿彪，医生，
0: 哥，你撑住，哥，你不能死，哥，你不能留下我一个人。
1: 爹，就全靠你了。

娘，我要让你偿命。

0: 回事？
1: 你爹杀了我哥，今天我要杀了你全家！

0: 是不是疯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1: 我好心好意帮你找爹，结果你爹杀了我哥。
2: 被你推下去了呢，
3: 一命抵一命，
2: 你还想怎么样？

几个，跟我来。马会营长。

0: 二少爷，这里是哪儿啊？我怎么忘了？咱们是从哪儿上来的了？
1: 这里是魔鬼林。
2: 魔鬼林？
1: 这地方只进不出。二少爷，咱们该怎么办？

0: 你就是鬼敖，你想干什么？
1: 喝光你的血！

0: 撤！你！
1: 别打死鬼敖，要活的！
2: 谢了。
3: 滚！总比别人慢半拍。一群废物。

0: 血洗百里寨这场戏一定很好看，
1: 后面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0: 明白，
2: 记住了，
1: 一定要活的，
0: 放心，
1: 去吧。

0: 大小姐，这是什么事儿啊？怎么连饭都不吃了？
1: 我不吃。
0: 嗯，饭菜不可口，那咱们吃糖醋鱼吧。
1: 我不吃，放出去。
0: 哎，老爷说过了，他回来之前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别跟我说这些。
0: 我要是放了你的话，我这上有老下有小，这老爷不得要了我的命啊。
1: 不放我出去可以，那你告诉我

0: 百里镖在哪儿？你说不说？说不说？赶紧说！我问你话，赶快说！
1: 那我要告诉你，百里镖就在百里剑的话，那老爷不就杀了我了？
0: 出去吧，我要吃饭了。
1: 你可千万别说这是我说的。
2: 这段时间，牡丹日以继夜的占卜问卦，真相每每即将浮出水面，又潜入深深的水底，总有一股比命运还要强大的力量在和他抗衡。

0: 当家的，大事不好了，百里老爷在百里涧把叶家大少爷给杀了，叶子琪又把百里老爷给踢下了山。怎么了？
1: 怎么会有两个百里飞扬？
0: 这当家的，您说什么呢？
1: 难道我算错了？
2: 先不说了，你现在马上送信到百里家，让他们尽快找到百里老爷。
0: 是。

0: 公子，公子，你是好彩啊，公子，公子，公子，九老爷，您可算是来了，九老爷，我们家公子王四啊，九老爷，你一定要替他报仇啊！
1: 爹，不要多说，老子心里有数。

0: 怎么样？
1: 还好，毒镖扎得不深，毒还没有进入内脏，不然的话，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回来了。
0: 你少废话，到底怎么样？
2: 哥，
3: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0: 子期，
2: 我哥呢？哥，哥，
4: 求求你，一定要替我们叶家做主啊！

0: 还替百里家人说话吗？当初不听我的，现在知道后悔了吧？你亲眼看见你哥死在百里飞扬手里，这笔账记得实实在在。
1: 我要替我哥报仇。舅舅，我求您了。
0: 我说过，今后你们叶家的事儿，我再不掺和。
1: 舅舅，
0: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送送天颂，其他的事儿免谈。
1: 我听您的，从今往后您说怎么办，我绝没有二话。舅舅，是我不懂事，是我对不起我哥，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叶家。

0: 定要等到天颂死了，你才知道谁是对的。傻孩子，我是看着你们长大的，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能好受吗？气话终归是气话，咱们是一家人。华清，集合人手。
1: 是。
0: 子琪，要哭的不应该是你，而是他百里家。

0: 中书，信。
1: 中书，怎么了？
2: 牡丹姑娘来信，说老爷在百里涧出事了。

0: 排长，咱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啊？打了一天了，现在又让咱们找人，依我看，百里飞扬肯定活不了，还找什么？
1: 你说什么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话是营长说的。饶不到百里飞扬，谁都别休息。
2: 是。

0: 我哥没了，到处都找不到了。阿彪，百里家要出大事了，阿彪怎么办呢？啊！
1: 他不会死。
0: 山那么高，水那么急，你跳一个试试。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见不着尸体，我什么都不信。
0: 阿彪，别这样，你稳住，咱们都得稳住。天塌了，你得稳住，啊！
1: 珊珊，
0: 啊，
1: 你确定那个掉下去的人是老东西吗？
0: 阿彪，你疯了？那不是你爹是谁呀？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哪儿都不对劲。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1: 嗯，不错吧？
2: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1: 嗯，
2: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1: 嗯，
2: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3: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1: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起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
1: 啊，
3: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3: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好，
1: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0: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

0: 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2: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拉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一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9: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8: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3: 夫人，
14: 别说了，
13: 我不能让你孤身犯险，万一有个闪失，我阿忠无法向老爷交代呀。
14: 老爷要是回不来，我绝不独活。
13: 夫人。
14: 能嫁到百里家是我的福分，要是我这次回不来，就劳烦钟叔在祠堂给我安个名分。
13: 夫人，你千万别这么说。
14: 只可惜我跟老爷有名无实，进门这么久一次都没伺候过他。
13: 夫人，要不还是让我去吧。
14: 钟叔，你走了谁来主持大局？别再说了。
13: 你们都听好了，你们是虎头队，是我们百里家的骨血，这次不但一定要找到老爷，而且一定要确保夫人的安全，听明白了吗？
15: 好，目标百里剑，出发。

0: 爹，天松的葬礼怎么办？这叶家的事儿还没有解决，天松的葬礼就从简了。我要见聂子琪，我要见聂子琪。谁在外面又喊又叫的？爹，是刀淑雨的女儿。
1: 刀淑雨的女儿，她来干什么？我要见叶子琪。找她干什么？跟你没关系。谁啊？子琪，怎么起来了？
2: 子琪姐。
3: 子琪姐，你怎么了？有话快说。哼，我知道你喜欢阿彪哥，不过你最好不要跟我抢他。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我知道你会武功。
2: 可以接近阿彪哥，也可以帮助他。不过这些都没有用。阿彪哥喜欢的是我。你走吧。如果你今天来这儿只是为了说这些，那就请你离开。
3: 不，我还没有说完呢。
2: 你赶紧走，我不想听。
3: 我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是不会走的。
2: 小丫头，这个地方。 你不该来，再不走，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才不怕，为了爱情，我可以连命都不要。我和百里彪不共戴天，你是他的女人，也就是我的仇人。今天，我就要杀了你！你
3: 要干什么？
1: 子琪，
3: 让开，让开！ 叶子琪，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就算你杀了我，阿彪哥也是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4: 刀县长到。

0: 刀某教子无方，给花当家的添麻烦。
1: 刀县长百忙，何必亲自来一趟呢？

0: 店，子琪姐气坏了，我哥正在照顾她。
1: 鹿晗，赶紧给你花叔叔道个歉。
2: 我不，我还被吓坏了呢。
1: 老三儿，别带去。
3: 不打紧，不过大战在即。
1: 大战在即，刀某这次来就是特意想告诉花当家的，鹿晗跟百里彪不管是什么感情，那是他们年轻的事。我呢，作为一线之长，在处理百里家的问题上跟叶家花家是保持一致。
3: 刀县长深明大义，
1: 我讲了。不过你有任何需要，我会尽力配合。
3: 那咱们就通力合作。
1: 好，我们就通力合作。
4: 我是觉得有人在设计我们百里家，从大哥二哥的死开始，从叶选林被杀那天起，我们就已经被装进去了。叶选林的死不过是一个烟雾弹，他不该死，也没必要。原因只有一个，
5: 想让花一峰对付我们。
4: 对，如果全都是设计好的阴谋，那么他的下一步就是灭了百里家。
5: 这个人是谁？
4: 我不知道。不管他是谁，他的目的已经很清楚了。
5: 阿彪，无论那个人是不是你爹，你爹是不是死了，现在叶天聪这一死，华一峰抓住这个口实，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白家。这一仗免不了了。
4: 可单凭一个花一峰不够，
5: 那还会有谁？
4: 想要除掉百里家，除非是百里山的所有人。
5: 不可能，山上那些头目都是你爹的人，借给他们十个胆子，他们也不敢造反。
4: 墙倒众人推。
6: 哎呀，
1: 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我想你应该知道。
6: 小的知道错了。
7: 我告诉你，这次多亏小姐没有事，要不然你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1: 鹿晗要是再有什么差错，我要你的脑袋。滚。
7: 导演，您消消气儿，别伤了身体。哦，对了，看花一峰这阵势是要动手了。
1: 我让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该做的我都做了，该放过我了吧。
1: 不是说中了一刀吗？眼就得往向了眼，眼穿了会出人命的。把伤口再给我扒开。
2: 是，我明白。是谁救了你？
0: 不知道。
2: 知道我是谁吗？他呢？

0: 叫百里文，最小的儿子叫百里彪，大儿子是我亲手杀的，叶雪林也是我杀的，桂敖是我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干的。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0: 我要让百里彪接管百里家，所有对抗他的人我都要除掉，我要让百里家登峰造极。

0: 你要干什么？
1: 一切都快结束了，你们百里家快完了。
0: 放屁！
1: 我犯的错我一个人承担，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全家？我怕伤了百里家的威名，才一怒之下把他府杀了。你呢？你跟我有什么区别？
0: 杀了你的全家，杀了你的全家，我也不解气，恨不能把你祖宗十八辈从地里挖出来，我再杀一遍。
1: 我是不是有个儿子在你手上？
0: 你干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想要儿子？
1: 呸！他在哪儿？
0: 是我干死的，是老子我亲手干死的。

0: 说一遍。
1: 这个畜生！我怎么就没有认出你是只狼？不是想知道你的儿子在哪里？来，我告诉你，你儿子在哪里。

0: 你有大展拳脚的机会。
1: 是。

0: 导演，我去了。
1: 让小子们去，不用你亲自动手。

0: 咱们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么做是不是？
1: 杀的不是百里家的人，但灭的是百里家的人心。我从始至终也不光为了杀百里飞扬才这么做。百里家坐拥百里山好几百年，要想连根拔起，就得知道它的根在。
0: 是，想得明白。
1: 行了，这里晦气太重，不宜久留。

0: 停！
1: 夫人，咱们顺着这百里渠已经找了一夜了。
2: 继续找。
1: 要不然小的带人到别的地方找找。
2: 就在这附近找。
1: 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莫怪小的恕难从命。
2: 你敢不听我的？
3: 哎，我们都跟了你一夜了，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我们鸠王哥是谁你也不打听打听？这百里山能使得动他的鸠老爷一人，要他听你的，你算好听。
1: 兄弟们走。

0: 队长，前面有两个人，抓住他们。
1: 阿彪，这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咱俩回家看看吧。我心里一直放心不下。怎么了？
2: 后面有人。
3: 别回头，继续往前走。

0: 我上啊啊
1: 啊。他们一动，你的头就掉地上。
2: 住手！我是百里闪闪，他是百里彪。
3: 三少爷，收枪。三少爷，
2: 你们一个个眼睛长得是泡吗？自己人都不认识。
4: 奶奶的，
1: 你是谁？
3: 我是百里家虎头队队长鸠王。
4: 虎头队？
3: 对，
4: 我老哥不在家，你们出来干什么？让他知道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3: 老爷的事我们都知道了，钟叔让我们出来找老爷，这不是遇上你们了吗？
1: 家里头怎么样了？
4: 说话呀！
3: 花一峰蠢蠢欲动，估计很快又会攻上山。
4: 这次把老爷放来了。
3: 夫人带着我们，在这儿来来回回找了一夜，也没有发现老爷。
4: 夫人，
3: 你们走了之后，夫人当了家，连钟叔都听他的。
4: 放屁！百里家从来没有娘们做主的道理，他人呢？
5: 老爷，老爷，老爷，
0: 跟上！
2: 不跟上！
5: 老爷，你醒醒啊！老爷，快来人呐！老爷，你醒醒啊！老爷，老爷，醒醒啊！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老爷，老爷，醒醒啊！
3: 老爷，老爷还活着，快回家！

0: 没找着你爹的时候你着急，这找着你爹了你又没动静了。
1: 哎哎，都快点！

0: 愣着干什么？走啊！
1: 华一峰，那天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为何在事情最后弄清楚之前，你又来冒犯？
2: 谁跟你说好了？这次我们家子琪亲眼看见百里飞扬杀了我们家千颂。
1: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一切得等老爷回来了再说。
2: 赶紧把门打开投降吧，老子饶你不死。
1: 华一峰，你要是不怕死，尽管过来试一试。你胆敢动一动，休怪我们百里家对你不客气。
2: 百里忠，口出狂言，赶紧投降吧。
1: 哼，来吧。
3: 爷，时辰差不多了，一会儿咱们分三路进攻，我就不信百里家能守得住。
2: 收到信号了吗？
3: 没有。
2: 不可能，他们比我们早出发，怎么会还没到呢？
4: 爹，要不我去看看。
5: 我也去。
2: 速去速回，记得发信号。
5: 好。

0: 哥，怎么回事？
1: 肯定是和百里家遭遇了。
0: 哥，那其他人呢？
2: 去那边看看。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3: 等着，我回去通知爹。
0: 好。

0: 也是，老天爷不会那么不开眼。
1: 你们这对父子冤家16年没见，怎么会让你们就这么想着九泉呢？啊？怎么了？
2: 老王八蛋身上是不是有块胎记？
1: 啊？这么大？咋了？
2: 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要杀叶天松？整件事情越想越觉得蹊跷。
1: 哎哎，你还有时间想这些？现在抓紧是给你爹治伤。
2: 伤口发炎了，叶子琪刀上有毒，没有解药，回去也是等死。
1: 你说什么呢，白宇阳？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

百里飞扬就这样被找到了，但是百里彪内心的疑问却丝毫没有减少。他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如影随形，这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

0: 爹，咱们就剩一半人手了，怎么办？
1: 老子怎么知道怎么办？这是谁干的？谁干的？
0: 除了百里家，还能有谁？
1: 跟老子玩阴的！今天就算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拿下百里寨。
2: 舅舅，人手不够，咱不能打。
1: 你不想给你哥、给你爹报仇了？
2: 就是因为要报仇，才不能打。
0: 子琪说的对，爹，百里寨就在那儿杵着，又跑不了。等咱们聚齐了人手，再打也不迟。
2: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恨百里家。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舅舅。

0: 把他们带上，走，回去。
1: 来，
2: 老爷回来了。
3: 老爷，
4: 大难不死，天地鬼神，感谢神明。
1: 老爷怎么样？不太好，赶快回房休息。
0: 哎，
2: 夫人，你帮我们找到了老爷，你是我们百里家大恩人呐。
1: 别说这些没用的，老爷身上有伤，赶紧去找大夫。
2: 赶快去找大夫！是，虎头队，回营休息。赶快！阿彪，这次你爹能顺利的回来，那都是老天爷保佑咱百里家。如果这次你能再帮百里家躲过这一劫，比什么都强。你跟你爹的事儿，再往后搁搁啊。

0: 这部险棋你想清楚了吗？
1: 学生只能这么做。
0: 一件事里欲望太多，整件事就会出问题。灭百里家如今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杀人诛心未免做得太绝了。
1: 亚叔，

0: 您说过，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现在百里家的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只想让他多费几番波折，难道我有错吗？
1: 凡事要有度，对自己的欲望要有节制，不然江山动荡，胜亦是败呀。
0: 亚叔，您多虑了，学生知道该怎么做。
2: 亚叔的话刀叔宇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心中埋藏着更加宏伟的计划，欲望的种子早已顶开压在身上的沉重泥土，生根发芽。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已经超越亚叔，可以感知和控制更加广阔的天地。
3: 珊珊
4: 啊，
3: 这个女人什么来着？
4: 都什么时候了，这事儿黑不提白不提就算了吧。
3: 快说。
4: 我听说是省城妓院的一个头牌。
3: 省城妓院的头牌，老王八蛋从来不下山，怎么会认识他？
4: 那36行行行出状元，人家大小爷有点名气，我估计你爹是冲着名去的。
3: 你估计？我跟你说过一定要跟家里保持书信联系，
4: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跟你在一起，信上也不能什么都写呀。再说了，你娘死了这么多年，
3: 你别往我娘那里。老王八蛋自作自受，他活该。这个女人有问题。
4: 她能有什么问题啊？今天可是人家帮你找到你爹的，你可不要因为人家出身不好就怀疑人家。
3: 你和我加上百里家上下几百号人都没能找到那老王八蛋，他一个女人这么巧就能找到，
4: 你这道理说不通。那有的事他就是这么巧。
5: 一切有交代。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8: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8: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

0: 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0: 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2: 衣，对
3: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0: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0: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3: 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3: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那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3: 嗯。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 哎呀，真的淘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 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

0: 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5: 啊。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0: 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

0: 带劲，
1: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着时尚的、漂亮的，那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凡间四色报预警，各有行动指令。

0: 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泽狱警房子为先，背其语句，秦看狱警警惕于是升级。
2: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狱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刘墉去做了账房先生。
5: 是啊，听说都去了两天了。
4: 行，这也挺好的，正好缓和一下两个人的关系嘛。
5: 皇上，您这是打算启用刘墉？
4: 那你以为呢？
5: 奴才以为，皇上，奴才不敢以为。
4: 你个狗奴才，算你聪明，去刷三天马桶去。
5: 啊？这

0: 真的像呢？
1: 皇上的像早没了。
0: 你别装糊涂，真的像一直在棋盘上放着呢，怎么忽然不见了呢？刘墉，你过来。
2: 哦。
0: 你以为朕没了这个像，这盘棋就肯定输了吗？
3: 启奏皇上，草明一直跪在那儿，可没看见棋局，也不知道谁输谁赢。但我猜皇上可能是因为这个像能给您解围。
0: 真是自以为是。
3: 皇上所言极是。哎，一个相嘛，又过不了河，就走那么几步，没啥大用。可是皇上要知道，这个相一没了啊，马跟着就不灵，马一不灵，那车也没什么用了。况且此局，我猜皇上一定是以防守为先。既然是防守的话，怎么能丢了相呢？是吧？
0: 格格，这盘棋就算你赢了，明天再打赏你。回去歇着吧。
1: 谢皇上。
0: 送走哥哥。
4: 是。

0: 民想向皇上求证一件事。
1: 刘墉啊，你这么聪明，有什么事情还要向朕求证的？
0: 草民实在没有时间再揣测圣意了，求皇上明示吧。
1: 那你想要求证什么呀？
0: 皇上因何不查办傅国泰呢？
1: 哼，朕不都已经说过了吗？事关皇族脸面，不要轻举妄动啊。
0: 仅此而已。
1: 嗯。
0: 皇上可知刘墉为何要查办傅国泰吗？
1: 你不是一直说他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吗？
0: 这仅是其一，
1: 难道你还有别的用意吗？
0: 刘墉想为皇上分忧。
1: 朕有何忧要你分担呢？
0: 皇上，如今朝堂之上徇私舞弊、结党营私，这就是皇上的忧啊。
1: 这个朕早就知道了，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朝臣们都是拉党结派，只要不妨碍大体，随他们去吧。
0: 如果不伤大体，尽可放之任之。皇上，如若成了气候，启奏皇上，自从圣上外放臣至山东任钦差大臣，彻查假传圣旨一案，刘墉日夜揣摩圣意，不敢有丝毫倦怠，直至藏海坤一案浮出水面，我才彻底明白圣意。原来皇上是想用我敲山震虎，我想我还是完成了圣命的。但是刘墉在山东发现山东官场黑暗至极，贪腐现象严重，藏海坤一案疑点颇多，所以我主动请求皇上让我留在山东任知府，彻查此案，还给山东百姓一个清点。
1: 这么说的话，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0: 启奏皇上，傅国泰等贪腐的大量银钱已然运往京城，分别藏在京城十几家钱庄银行。微臣想以此为线索，顺藤摸瓜，彻查真相，替皇上分忧。
1: 好，那明日早朝，朕就将你官复原职。
0: 万万不可，皇上。皇上，当日在朝堂之上，臣是诚心激怒皇上，好让皇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坚定不办傅国泰的态度，这样傅国泰团伙才会放松警戒，因此我也可以有有成之计呀。
1: 这么说，把你贬为庶民也是你计划之一了？
0: 那倒不是，皇上，我以为皇上给我降几级或者赶出督察院，谁知道这会儿我那个岳父啊突然又假装聪明。哎，行了行了，这话就不说了，无官也好，无官一身轻，手脚便利，即便是臣查不出什么，也不会连累皇上。
1: 刘墉接旨。
0: 臣接旨。
1: 刘墉，你官复原职，赐兵符，密查傅国泰的罪证。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人啊。人呢？这家伙难道会钻地树不成？
1: 这也没见到入口啊。
2: 咱们也别瞎找了，回去跟贺世伟商量商量，免得打草惊蛇。等他来了，咱们再想办法。
1: 行吧，
2: 走吧。

0: 这个就是傅国泰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铁证。永盛钱庄有消息吗？
1: 有倒是有，但是没有什么有用的消息。他这个账本上记录的都是一些普通的账目，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2: 那不对啊，存进这么大一笔钱来就没有人支出过？
1: 支出过，但都很正常，没有大笔的。
0: 他抄了备份没有？
1: 没有。
0: 说他脑子不够用吗？告诉他赶紧抄一份备份回来。
1: 好。
3: 老爷，这事儿我去。
4: 什么？您又存？
3: 怎么不可以啊？我高兴。
4: 好，那还是兑换成银票。
3: 对，都换成银票。
4: 行，您二位请坐，稍等一下，我再给您算一下。
3: 快点啊！哎，老板，你这连口水都没有啊？
4: 哦，对不住啊，伙计，伙计，
5: 哎，
4: 快给二位小姐上茶。
5: 哎，来了。
6: 抄个账本备份，晚上送出来。
4: 二位请慢用。

0: 今晚儿又去永盛钱庄了？
1: 是啊，还是存金换银。
0: 存什么换什么不重要，可他这反反复复什么目的？
2: 国丈大人，
0: 进来说话。
3: 国丈大人，
0: 有什么事儿？
3: 国丈大人，那个刘墉他又来找我了。
0: 找你有什么事儿？
3: 他说他让我给您带个话。
0: 带什么话？
3: 他说他这
0: 有话赶紧说，有屁赶紧放。
3: 是是，他让我告诉您说，他说他走了。
0: 怎么他走了？

0: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什么也没查到。邱探长，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抄错了？不可能，
1: 咋就不可能了？这不大个永生钱庄里头就这一本吗？哎呦，我的刘喜儿哥哥，永生钱庄的账本确实不少，这半屋子都是呢。可是上面的记录，除了时间不同，剩下的都差不多。我这是找了近半年以来的抄的。
2: 那他们会不会把那些特殊账本都藏起来呀？不可能。根据登封镖局的账本，傅国泰是把所有赃银藏在了京城十数个钱庄里。这十数个钱庄不可能都是他一个人的，所谓特殊账本，没这一说。
3: 大人，要不然咱们再去一趟永盛钱庄，或者其他的什么钱庄？
4: 没机会了。 国丈不是傻子，买卖不是他的，安插几个人没问题，很被动啊。行了，都别跟霜打了似的，去歇会儿去吧，我一人琢磨琢磨。

这么大笔的赃银，傅国泰不放在山东，反而聚集到京城来，一定是另有用途。可是账本上一点看不出来，傅国泰究竟要干什么呀？

0: 秦大哥，困不困啊？
1: 没事。
0: 那你辛苦了。哎，二姐。
2: 夫人。
3: 一晚没出来。
1: 就是啊，在里面待了一宿。
4: 格格，格格，格格，
3: 金哥的，你怎么来了？
4: 格格，不好了，六王爷，六王爷他，
3: 我爹他怎么了？
4: 六王爷他丢了，
0: 丢了，
5: 丢得好，丢得好，夫人。
3: 老爷，你什么意思啊？
5: 确实丢得好。
6: 六王爷不会无故失踪，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吸引着迷而流连忘返。那么吸引六王爷的人也一定会格外关注我的动向。我就去鸟市找六王爷，跟踪我的人

0: 夫人，
1: 你跟哪人呢？
0: 就那个。
2: 哪个呀？
0: 和国丈说话那个。
1: 时间刚刚好。

0: 德哥好，
1: 哎，德哥好，
0: 德哥好，
2: 德哥
0: 好。
3: 傅大人，大人果真是料事如神的，那刘墉真的去了鸟市。
4: 那个刘墉啊，太聪明了，他一旦得知六王爷不顾府上那些视若珍宝的鸟儿数日未归，定会怀疑六王爷另有新欢。再联想满朝文武如今尽被拉拢，他完全有理由怀疑六王爷也在其中。所以说他今日去鸟市，哼，看似是调查线索，实则是给家父来了一招投石问路啊。
3: 是小人疏忽了，求大人责罚。
4: 责罚你没用，估计家父已经把路给刘墉指明了。
5: 糖醋鲤鱼来了，
6: 来了
7: 来了来了来了，
5: 都尝尝都尝尝，
8: 你的菜齐了啊，怎么用？
5: 侯先生，您说咱这儿平时不都只接待有预定的客人吗？这怎么今儿还对外了呢？
9: 这都老板安排的，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5: 老板真是会算呀，今儿这第一天对外，这一下子来这么多客人。哎，您说这咱平时要是
9: 哪那么多废话，来客了干活去。
8: 得嘞。
10: 养鱼的地儿
11: 是吃鱼的地方，是一个专门烹制鱼宴的酒楼。
10: 这跟养鸟也不搭嘎呀。嗯，还真有这么个地儿，藏得够深的这个。进了啊，
11: 嗯，
10: 走，
11: 干什么？
10: 吃鱼去。
5: 快，
12: 鱼来了！
5: 哎呦，二位爷，您吃点啥？
10: 老姐，
5: 哎，
10: 你们这地方有清静点的地儿没有？
5: 有，有，有，有，咱这儿有雅间儿。
10: 啊，那就雅间。
5: 哎呦，二位爷，里边请。
10: 小二，
5: 怎么了爷？
10: 你们这雅间儿都没人啊？啊？
5: 哎呦，咱们这地儿平时来的那都是。哎呦，嘿，掌柜的，
13: 你去忙别的吧。
5: 哎，
13: 我来招呼这两位贵客。
5: 哎，得嘞。
13: 不好意思啊，这个店小二是新来的，还有些规矩啊说不清楚。
10: 有，爷吃遍了京城，还不知道上你这吃饭啊还有规矩。
13: 其实也不是什么规矩，就是我们这儿有些雅间啊是额外收取费用的。
10: 哦，那说说吧，怎么个规矩啊？
13: 实不相瞒，爷您别看我们这儿地儿小，但是每日接待的都是达官贵人。
11: 就外面那些人也是达官贵人啊？
13: 我说的是雅间儿。
10: 哦，好，那就见识见识您这雅间儿。
11: 请带路。
13: 哎，那请啊。两位爷，我再带你们看看其他雅间啊。

0: 你这也没什么呀，雅间应该别有洞天呢。
1: 这位爷真是见多识广，别有洞天倒是谈不到，只是装饰装潢不一样吧。请。
0: 你说你这有什么呀？啊，掌柜的，
1: 哎，
0: 把你特色的雅间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啊。
1: 哎，两位爷这边请。爷，请。爷，您刚才看那两间都不满意，那您看这一间，这间可是我们店最好的一间。
0: 是吗？
1: 请。
0: 这怎么了？这个，这不就是个雅间吗？啊？行吧，挺好，就这儿啊。有功有见，大清是马上得的天下嘛，别忘了本。啊，得了，麻烦您给安排安排吧。啊，
1: 哎，好嘞，二位稍等，酒菜马上到。哎。

0: 秦捕头啊，发现什么了？
1: 大人。
0: 还大人什么呀？我刘墉现在就是平民老百姓，等皇上给官复原职了再叫大人啊。坐下吧，今儿来都来了，咱们敞开吃敞开喝啊。
2: 您说刚才那小二他也没问咱们要吃什么，他上什么菜啊？
0: 鱼吃嘛，你当然是吃鱼了呀。
2: 上什么鱼啊？
0: 看吧，上菜啊。
3: 鱼来喽。
4: 二位客官久等了，您的鱼。你慢用啊。
0: 行了，来都来了，甭管三七二十一，先吃一顿再说。
5: 慢点，你切着手啊。
6: 放心吧，没事儿。
2: 小琴，我去买点蔬菜回来啊。
5: 哎呀，谢谢。
0: 忙着呢。
6: 对，
5: 少东。

0: 小琴，我出去一趟有点事儿，马上回来，你小心点。
1: 嗯，好，我知道了。
0: 小心啊。
1: 好。
0: 哎，大傻姐，哎，别。

0: 人呢？上次就是没的。
1: 等等吧，等他那个炸药炸吧。
0: 哎，你确定他那玩意儿能响？
1: 贺子峰说没问题，他说等那个矿工探往矿里放上一定重量的东西，那他就能炸。
0: 我不信。
1: 他说他师祖是专门研究火器的，万无一失。
0: 要是真的，那岂不是像炸耗子窝一样？
1: 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这叫引鼠出洞。
0: 这招够绝的了。哎，你说这一炸能炸出多少耗子出来？
1: 你管他能炸出来多少呢？贺子峰说了，只要那一响，他就带着人把他们全部给围上。
0: 带人来啊？
1: 嗯。
0: 那人呢？
1: 这不还没来呢吗？等炸了才来呢。你着啥急呢？你这人太闷，怎么叫都叫不回。炸了炸了！
0: 怎么就一个人呢？
1: 不知道啊。
0: 哎，走走走走，快！
1: 不是，等会儿。
2: 不至于吧？我就捡点银渣子而已啊。
3: 说，猎鹰场的入口在哪？
2: 就在那棵大树后头的山石里。
3: 那怎么就你一个人出来了？
2: 昨天晚上，猎鹰场的人全都撤了。
3: 撤了？银子呢？
2: 他们给了我封口费，我不能说呀。我要是说了，全家人性命难保啊。
3: 你要是不说，现在就得死。
2: 全都运走了。
3: 运哪儿去了？
2: 一共三车，往京城的方向去了。
3: 像我，这个人交给你们了，我派人去拦运营车。
1: 好嘞，放心啊。
0: 首先要和大哥。
1: 哎，你说你捡银渣呢？
2: 是啊，融银的时候银水一出就成银渣子了，我捡些银渣子回去还可以熔炼成银块。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们是官府的，你非法炼银触犯了大清律例，你可知罪？
2: 小人都是为了生计一时糊涂啊，请大人开恩，请大人开恩啊。
1: 现在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去把那个银渣捡干净，到时候我们汇报给朝廷，对你重新发落。
2: 多谢大人，我这就去捡，我这就去捡。
4: 快点快点，
2: 小子快点。

0: 现在押运，是贪官污吏克扣山东百姓赈灾粮款的赃银。根据大清律例，这可是死罪，尔等快快束手就擒，否则格杀勿论。
1: 我让你

0: 替我打理好鱼池。
1: 你都做了些什么？
2: 傅大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着想啊。
1: 你为了我着想？我问你，现在满朝文武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想干什么呀？
2: 大人，有了这本名册，您还怕什么呀？
1: 放肆！
0: 我警告你，魏景元，赶紧收手，否则我要你好看。

0: 回音壁。
1: 我倒是听说过，就那声音能通过墙体传到很远的地方。
2: 也没多远，最远不过几里。老爷，这鱼池还有回音壁啊？
3: 哎，都是仿造的，效果差不多，传个十丈八丈的应该没问题。
1: 大人，那您都知道有人偷听，怎么还把咱们的目的给说出来了？
3: 你以为我不说他们就不知道吗？孟楠姑娘，咱们能活着走出鱼池就算不易。
4: 您是说楼下那帮食客有问题？
3: 你不觉着奇怪吗？
4: 我没看出来啊，大人。
2: 老爷，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3: 听出来的，他们划拳喊的号子不对。京城人划拳一般都是六六六啊，六六六啊，没有喊六六顺的。什么人喊六六顺呢？山东，而山东又是礼仪之邦。一群山东人一块喝酒，俩人划拳，其他人坐着自个儿喝自个儿的，不觉着奇怪吗？
4: 您是说楼底下那帮人是富国泰派来的杀手？
3: 与其说是他派来的，不如说是他带来的。
1: 大人，您说富国泰回京了？
3: 没什么可奇怪的，孟楠姑娘。富国泰一点都不笨，他一开始收到国丈的信之后，他为什么回呢？因为他当时没想清楚，等我截获信以后，他马上就会搞清楚我想干什么。此时他就已经明白了，完全有可能连夜潜回京城。
2: 他怎么能跟老爷比呢？这等于说是老爷把他给叫回来的。
3: 哎，瞎猫也有碰见死耗子的时候。
2: 老爷谦虚了。
4: 大人，您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
3: 知道我为什么要推开中间那个雅间的门吗？
1: 大人，也就是说这雅间还有别的说法呢？
3: 当然有了。雅间的门口啊，通常会挂个小木牌，小木牌呢写的是雅间的名字，可能是怕咱们去了发现吧，他们把木牌给摘下来了，但是留下了浅浅的痕迹，而中间雅间上的痕迹是最重要，很显然是前几天刚刚摘下来的。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就是小六王爷自己专用的雅间。
2: 可这跟小六王爷有什么关系啊？
3: 因为小六王爷在前几天刚刚被贬为贝勒，而小六王爷最喜欢什么呢？大伙儿都知道，这小六王爷最喜欢的就是打猎。
2: 这个我知道，有一次皇上派他去圣京送玉牒，结果他跟皇上说他要先去打猎再去圣京，皇上龙颜大怒，把他好一通骂。
1: 你们今天去的那个雅间好像就是猎场的装饰。
3: 是啊。
2: 老爷，那有关于养鸟的雅间吗？
3: 有，当然有。
2: 那你怎么不去看看，万一我爹他……
3: 嗨，进去也是白进，我估计啊，那个雅间只是一个入口，弄不好进得去出不来，再把六王爷命给搭进去。
2: 皇上不是给你兵符了吗？那你就派兵去搜啊。
3: 没有真凭实据，反而打草惊蛇。
2: 那你就不管我爹了？
3: 管呐，怎么能不管呢？这不是想法子吗？
2: 有什么办法呀？就天天回来一直看那破账本。你都说了，这账本里查不出什么证据来了，你还能看出什么花来呀？
3: 哎，你别说夫人，我还真看出花来了。今儿啊，
5: 啊，
3: 让你写的字儿写好了吗？
5: 写好了，老爷。
3: 我看看，这是你写的？
5: 对呀，这就是我写的。

0: 大伙儿看看啊，鱼池、凤屋、熊山、舞厅，这个鱼池啊，就是卖鱼的酒楼啊。凤屋呢，胭脂铺，哎，熊山呢是古玩店，这舞厅啊就是个大澡堂子啊。但是这个四个字很有意思，鱼、凤、熊、虎，鱼跃龙门，凤舞九天，雄才大略，如虎添翼。鱼跃龙门，那就是与龙同族啊，与龙同族还隔着一门，这是什么人呢？
1: 我爹，不是王爷。
2: 哦，鱼池就是拉拢王爷的地方。
1: 啊，那这凤屋就是专门拉拢后宫妃子的地方。
3: 那这雄才大略，如虎添翼，就是指文武百官。
0: 说对了。这就是傅国泰在京城整个的布局，所有赃银都花在了这四个地方。当然，这仅仅是从永盛钱庄的账本上看出来，我相信其他账本一定还有。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太监丫鬟，整个大清啊，快成他们傅家自己的了。之前啊，我还跟皇上聊天，说除了利益与威胁之外，还有什么能让一个人屈服呢？现在明白了，培养习惯，投其所好，使之产生依赖，久而久之便变成了奴隶，为人驱使，为人所用。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2: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4: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2: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4: 40多？60都敢要？
1: 嚯，
4: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4: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4: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

0: 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实的。
2: 对啊，
0: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2: 再塞两袋，
0: 要不再塞两袋。
2: 对呀，能塞进去，
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0: 哎，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杨总啊，这样我听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1: 哎呦，
2: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
2: 的吗？
0: 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2: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就是
0: 啊，多实惠呀、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才8块多。
2: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2: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2: 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1: 而且啊，就这两百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

0: 草果呢是去膻的，对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1: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啊，爷，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1: 是啊，
0: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嚼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1: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

0: 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0: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0: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0: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你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0: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0: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
2: 哎，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0: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0: 里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林总。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您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
1: 嗯、是
0: 啊，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

0: 吧，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1: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一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2: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1: 这可如何是好？
1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3: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4: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等着！
1: 别管我！
0: 这是
1: 让我去死！
0: 姑娘，这出什么事了？要寻死啊？啊！
1: 我新婚那天被毒匪抢走了，后来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夫家却又面子上挂不住，把我扫地出门了，连父母也为此不让我进家门。我现在无依无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别拦着我，让我去死，死了一了百了。
0: 哎，姑娘，你不能死，你不光不能死，你还得好好的活着。你得让那些逼死你的人看看，你是怎么好好活着的。
1: 你是谁啊？
0: 我是八路军游击队队长胡天华。
2: 部队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出发吗？
3: 不急，我再看看龙牙山的地形图。
2: 父亲，您不用看了，
4: 徐牡丹的老巢之前我去过，
2: 里面破破烂烂，简直不堪一击。
3: 龙儿，你吩咐下去，让所有的士兵换成便装，扮成客商。
2: 扮成客商？
3: 对，我们兵分两路，悄悄靠近徐牡丹的老巢，前后夹击，一举把他们消灭。
5: 嘿嘿。
6: 你要在两炷香的时间内翻过峡谷的八卦岭，沿途有人追杀你，你不能带枪，不能杀他们。如果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个，你就算输了。要是两炷香烧完了，你还没回来，你也算输。山上有规矩，你自己杀了自己，要么我们用乱枪把你打死。
7: 两炷香怎么证明啊？
8: 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个证人来守护这两炷香。
7: 我选你们昨天晚上抓的那个肉票。
8: 把小锤子带上来。

你！

0: 你不杀我，
1: 你快走吧，趁老子还没有反悔。
0: 我不走。
1: 不走？为什么不走？
0: 我既然和二当家立下赌约，我就要遵守诺言。
1: 可是你现在回去是要掉脑袋的。
0: 我高翔愿赌服输，愿意受罚。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等你吗？
0: 为什么？
1: 我不想让你死，你走吧。
0: 大当家，
1: 别再说了，给我滚。
0: 好，我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求你。
1: 什么事？
0: 你让二当家把那小子给放了吧，那小子要死了，他爹妈该得多心疼啊。
1: 好吧，我答应你。
0: 好，多谢大当家。
2: 时间已经到了，弟兄们，抄家伙！
3: 好，
4: 别杀我！你别杀我呀！别杀我！
2: 小子，你那么害怕干嘛？老子又不杀你，老子杀的是高翔。弟兄们，跟我走，把高翔用乱枪打死！
5: 杀高翔！杀高翔！
1: 站住！
6: 金莲，
1: 你们要干什么去？
2: 大当家的。这两炷香的时间到了，按照约定，高翔要么自杀，要么被弟兄们乱枪打死，现在就去执行。
1: 不用去了，高翔已经死了。
2: 什么？他已经死了？怎么死的？
1: 被我打下山崖死了。
2: 大当家的，这可是真的。
1: 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吗？
2: 信，大当家的话，我向一虎怎么会不信呢？
1: 好，小子，你可以走了。
2: 哎。大当家的，你怎么能把他放了？他可值20000现大洋啊！
1: 高翔临死的时候求我把他放了，我答应了他。你走吧。

0: 我们是西边过来的客商，看你晕在这里。姑娘，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龙牙山。
0: 我们也刚好要去那里，带你一起走吧。
1: 龙牙山上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你们还是让路走吧，免得他们把你的货给劫了。
0: 没关系，你看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就是为了防备土匪的。
1: 那好吧，不过你们还是小心点，这徐牡丹可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0: 谢谢姑娘关心，快扶姑娘上车。
2: 嘿，
1: 他刚才说什么？
0: 哦，他从小就不会说话，咿咿呀呀的乱叫的，还不快扶姑娘上车。
3: 大佐阁下，属下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救这个女人呢？
0: 这个女八路肯定知道八路军的根据地，先消灭了徐牡丹，再去消灭八路军。
3: 大佐真是高明，
0: 把她看好了，别让她跑了。
3: 嘿。

0: 姐，你咋哭了呢？
1: 别瞎说，谁说我哭了？刚刚只是沙子进了眼睛，你来干什么？
0: 姐，刚才探子来报说发现商队了，问咱抢不抢啊？
1: 不抢，我今天没心情。
0: 姐，你真把高大侠给杀了？
1: 这家伙早就该死，你知道吗？我让他走，他真的走了。
0: 真的走了？姐，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杀人家。
1: 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不如杀了他算了。
0: 人家怎么无情无义了？人家就是不愿意当土匪。姐，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1: 你瞎说什么呀？你这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再说，我让他留下来，那是因为我觉得他可以给我们龙牙山带来希望。
0: 你喜欢就喜欢呗，不用非找个冠冕堂皇借口来搪塞，说不定你跟人家说了，人家就留下了呢。
1: 真的吗？
0: 我只是说可能啊。我说姐，你还真去啊？他要是不答应你，你可别怪我。
2: 来，干杯！
3: 哎，二哥，马上！二哥，这次你可高兴了吧？这高翔一死，你可没竞争对手了啊！
4: 要我说，这个高翔啊，他也是个人才，不过呢，他跟我比，还嫩了点儿。
5: 报告二当家的。后山来了一个商队，而且是冲着我们这边来的。
4: 什么？冲我们这边来的？
5: 是，押的货还挺多的，有十几辆马车。
3: 哎呀，二哥，哎呦，这种好事啊！这肥肉都送上门来了
5: 啊！啥肥肉啊？肯定是外地客商在这转悠迷路了。
4: 管他迷路了还是迷糊了，到了嘴的肥肉，我们不能让他溜了。召集弟兄们，走，去那边抢肥肉。
3: 你走。
5: 哎，是，
6: 快走。
7: 左边是刘胜寨的枫桥镇，右边是八路的南风村。哎呀，就是没有我的容身之所呀。
8: 高大侠，高大侠，
7: 怎么，大当家，后悔放我走了？
1: 没有，我是来送送你的。
7: 送我？多谢大当家的美意，不过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还是别送了。
1: 高大侠，你后面有什么打算？
7: 没什么打算，先回部队再说吧。
1: 回部队？你不是从那儿被他们赶出来的吗？更何况现在又没了方司令罩着你，你回去没什么好果子吃的。
7: 身为一名国军团长，保家卫国是我的责任，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都会尽一个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1: 又不是只有他们才能杀鬼子，我徐牡丹这儿也可以啊。
7: 不要再说了，我说过了，我不会当土匪的。
1: 那如果我让你留下来呢？怎么了？你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0: 你看，
1: 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个商队吗？
0: 平常商队都是绕着龙牙山走的，他们为什么偏偏走这里呢？你看他们的脚步，不像是经商的。
1: 那像什么？
0: 像当兵的。
1: 不是那个八路军吗？原来那个八路军是个女的，她不会是来围剿我们的吧？
0: 先看看再说。
1: 请，你们是什么人？
2: 八嘎！嗯，
1: 日本人。
2: 抓住他！小八路，欢迎你。
1: 你是日本人？
2: 哟西，我们都是日本人。我的大日本皇军驻龙泉县连队长加藤一雄。
1: 他糟了，那个小八路被抓了。要不咱们去救他吧？
0: 别去，他们都是日本兵，车上装的都是武器。
1: 但是那些日本兵，他们来干什么？

0: 是怎么了？这小商队怎么这么厉害？
1: 哥，他肯定知道咱们龙岩山不太平，所以咱那么多人来押货呀。这说明他们押的都是贵重物品，不是黄金就是钱大洋啊。
2: 什么黄金、钱大洋的？他们火力这么猛，咱们一时半会也收拾不了他们。要看，咱现在还是撤吧。
0: 到底说什么呢？传出去，别人不把我笑话死啊！那龙岩山是吊儿当家的，被一个小商队打败了啊！传出去，我还在山上混吗？
1: 哥，你说的对。俗话说，这光脚不怕穿鞋的，他们都是有钱人，我就不信他们连命都不要了。
0: 没错，兄弟，给我打！
1: 打！
3: 别打！
1: 少佐，毒尾在上面，咱们冲不上去啊！
4: 上去也得给我冲！二十个红军还怕死吗？机关枪给我拿来！
5: 大佐，听声音龙二军应该是跟土匪交上火了。
6: 你们两个把他押回去，严加看管。
7: 快快，走走！
6: 大德军，组织部队换好装备，加速前进。
8: 嘿，看样子他们是朝山上去了，这小金山剿匪啊！
9: 不行，我要赶紧回去通知兄弟们。
8: 大当家，鬼子来势汹汹，千万不能恋战，带兄弟们赶紧撤。
9: 没事，我的龙牙山没那么容易被攻进来。高大侠，你先去救人吧，我先走了。
8: 哎，

0: 咱们上当了！你看那胖子，就是伪军队长马三胖子吧？
1: 真是，还有日本人！日本人也给我打！
0: 二哥，
2: 他们人太多了，咱们还是撤吧。
0: 就是二当家的，咱先撤了。就连正规军也未必能打赢啊！留个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咱现在撤不丢人。
2: 不是，可是啊，那可不丢人呢，撤吧。
1: 罢也罢。
3: 好，兄弟们，先撤。
2: 走走走。走
4: 一个都不要放过，给我追！

0: 高团长，没想到是你来救我。
1: 怎么就不能是我？
0: 高团长，我太佩服你了，每次都是我最危险的时候你出来救我。
1: 行了，你赶紧回南风村叫你们的人过来支援。
0: 我们的人在南风村？
1: 胡队长过来找过你了，现在就驻扎在南风村。
0: 那你呢？
1: 我得回山上帮徐牡丹他们转移。
0: 高团长，山上都是日本人，太危险了，你还是跟我去找援兵吧。
1: 不行，徐牡丹这个人太莽撞了，他一定不会轻易放弃龙阳山的，我得回去救他们。你告诉胡队长千万不要和日本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把他们引开就行。
0: 高团长，
1: 快去啊。
0: 高团长，你也小心啊。
1: 好。

0: 奇怪，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1: 大总，土匪一般都是晚上行动。
0: 你们几个去侦查一下。
2: 嗨。

0: 送，用眉目
1: 给我打。
2: 小鬼子们，徐牡丹今天跟你们拼了。
3: 好生准备，
4: 嗨，
3: 一定要把龙阳山的土匪统统给我干掉，让他们见识一下我大日本皇军的威力。打！

0: 是裸着不穿这身衣裳。
1: 你这是干什么呢？哎，老胡，
0: 你撕我衣服干什么啊？
2: 老胡，这小子说了，只要我摔过他，他就不穿这身国军军装了。
3: 哎，老胡，这位是？
1: 啊，这位姑娘叫金梅，是我在路边上救的。
3: 老胡，那蓝柳呢？
1: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在猫头山上找，都没找到蓝柳。
3: 哎，老胡，蓝柳不是在龙牙山吗？你怎么跑猫头山去了？
1: 高团长说他把他放在了猫头山附近，所以我就一直在那里找他。
0: 你刚才说哪个高团长？
1: 高翔。
0: 你说我们团长没死啊？
1: 他是没死，只是被日本人抓走了。不过我和徐牡丹昨天一起啊，把他给救出来了。
0: 那你怎么不把他带来呢？
1: 我着急找蓝柳不是吗？
0: 那他现在在哪儿？
1: 应该还是在龙牙山上。
4: 蓝柳，
1: 蓝柳，
4: 日本人打来了。
1: 在哪儿啊？
4: 在龙牙山。
1: 牡丹，怎么还不撤？
4: 龙牙山是我的家，你让我撤去哪儿？
1: 鬼子冲上来，先守卫大厅再说吧。
5: 撤，牡丹先撤吧。
2: 走，
5: 快走。
1: 大嫂，土匪们撤退了，
6: 把高翔和徐牡丹给我活捉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给我追！
2: 同志们，抓紧脚步，快！
4: 放开我！我要出去跟鬼子拼了！
1: 拼什么拼啊！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4: 死就死！要知道这个寨子是我爹一手建立的，要是我保不住的话，我就跟他一起死！
1: 你傻不傻呀？你现在出去死的一点价值都没有，你知不知道？
7: 大大家长，
8: 情况不妙，这小鬼子都要冲进来了！
4: 一伙还有多少兄弟？
8: 这不都在这儿吗？
4: 就剩这几个了。
8: 日本人火力太旺了，兄弟们根本顶不住啊！
1: 你们根本打不过他们，你们顶什么顶啊？赶紧想办法咱们逃出去吧。
8: 赶紧想个办法吧。
9: 兄弟，你要再不出来，我可是对你不客气了啊。
10: 完了完了完了，道藤家的，这下可完了，这被小鬼子给围住了，这跑也跑不了了。
4: 跑不了也要跑，跑不了的话我跟鬼子拼了。哎，姐，咱们能逃出去，咱们能逃出去。怎么逃你还记得吗？老当家在底下挖了一个地道，就在椅子下面。
6: 不行，徐牡丹、高翔他们冥顽不化，你不要再姑息他们了。我们现在冲进去吧。
11: 有戏，把这里马上给我

0: 你把放开我！
1: 把命拆上，下去！
2: 我要去跟鬼拼了！
3: 你怎么现在还执迷不悟呢？
0: 这个山寨，我爹是经不起这些，要是这么毁掉的话，我还怎么活下去啊？
3: 你以为我不想杀他们吗？他们不但毁了山寨，还杀了我的方叔叔，伤了无数中华民族的百姓。混蛋，走吧！这个寨子没了，可以再建，人没了，那就什么都没了。
1: 对呀，
0: 我们整几个人怎么建啊？
3: 人活着就有希望。我宣布，从今天起，我正式加入龙牙山。
4: 这都是真的，
3: 总部快走吧，走，走开。
5: 不好了，鬼子已经把山寨给攻下了。
6: 副团长呢？
7: 说，许木丹在哪儿？
8: 我不知道。
6: 说，许木丹在哪儿？
9: 我受伤，叫一下有个地道，他们已经跑到外面去了。
6: 大将军，
7: 嘿，
6: 下地道搜捕许木丹。
7: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3: 大总，那剩下的这些俘虏怎么办？嘿，天杀的！我跟他们拼了！
7: 回来，你现在过去的话，
3: 就是去送死，你知道吗？就算死，我也要把我船上揪出来！
7: 你给我听话！
3: 老胡，现在这漫山遍野都是鬼子，他们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7: 有没有看见许牡丹和高团长？
3: 被俘的土匪里没有他们，他们是不是已经跑了？
7: 很有可能。那我们该怎么办？先撤回去再说吧。
10: 不行，队长，我们不能撤，山上还有活着的土匪呢，我们得去救他们。
7: 来不及了，鬼子已经开始打扫战场了，而且他们已经兵分四路下山，肯定是去搜捕许牡丹和高团长了。我们必须要在鬼子找到他们之前，找到他们。刘明元超，
11: 到。
7: 你们带人往南边、西边去搜寻。
12: 剩下的人，跟我走。是。切记，一定不要跟日本鬼子发生正面冲突。是。同志们，走。喂，好了，没事了。我们早晚把它重建起来。
13: 高大侠，现在龙牙山就只剩下这点残兵败将，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还愿意加入我们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高疯子。吃苦打鬼子的事儿啊，我最愿意干，而且越苦越难，我越疯狂。嘿嘿，
1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3: 不要只会说话不办事儿，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逃出去，找个落脚点才行。高大侠。
12: 你说我们该在哪儿落脚啊？八路军在南峰村安营扎寨，我看要不去那儿找他们吧。让我们去投奔八路，没门。
13: 对对对，哥，当那儿就被收编了，哥我可不去啊，我不去。
12: 哎，现在风声那么紧，到处都是鬼子，那你说去哪儿？
13: 去哪儿？往西50里，有个黑风岭，那里山高林密，到处都是山洞。哎，虎蛋。
12: 我们可以到那里避一避。
7: 黑风岭，二当家的，这黑风岭可是猫头山的地界，姚大雷跟咱是一向不合。咱要是去了黑风岭，这不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吗？
12: 入什么狼窝？
7: 那也必须找八路军抢。
12: 没事，我们先去黑风岭避一避，到时候过了这阵风头，我们再回来吧。
7: 嗯，走吧，
12: 兄弟们。
7: 哎，走吧。哎，不是队长，你背着什么宝贝啊？还光光抢呢。
12: 现吃萝卜，但操心。父亲，我们回来了，找到高翔和徐牡丹没有？
14: 没有，只在地道出口发现了这个。
12: 八嘎！这么多人，连他们几个都抓不到。
14: 父亲，
12: 经过这次围剿，徐牡丹已经元气大伤，
14: 即使他跑了，也成不了什么大计。
12: 根本不足为虑。
14: 大总阁下，少总阁下说的没错。 这徐牡丹是这片山头最大的土匪，现在他老窝都被我们给端了，这龙牙山上的土匪肯定也不敢反抗皇军。大总，要我说呀，就趁热打铁，把这山头上大大小小的土匪一块给收编了，让他们帮咱们抓捕徐牡丹。
6: 哟西，你的主意大大的好，三方军你就负责劝降剩下的土匪，只要劝降成功，他们就全归你指挥。
0: 多谢大佐，三胖一定不负重托。

0: 杨柳，杨柳，怎么了？哎呦！啊！哎！哎！不行不行不行，都伤成这样了，怎么能走呢？这样吧，咱们先回去再说。
1: 不能回去，要是被小鬼子给发现了，我们团长就没命了。
0: 王来喜，现在天这么黑，这地形我们又不熟悉，万一碰到日本鬼子，那损失就更大了。
1: 要回去你们回去，我不回，不找到我们团长，我绝不下山。
0: 王来喜，你给我回来！二班长，找几个人把他给我追回来。
2: 是。
0: 杨柳，我陪你回去吧。嗯。
3: 队长不用了，咱们还是先听王来喜的，去找高团长吧，要不然他被日本人抓走了就没命了。
0: 兰柳，我们被日本人抓走了那也是一样没命啊。我胡天华死了倒没什么，可是你要是死了的话，那可是我们八路军巨大的损失。
3: 队长你别这么说，任何人的生命都很重要。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胡天华死了那就是我一个人，可你是医生，你要活着的话可以救我们千千万万同志们的性命，所以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出任何闪失。帮个忙。
4: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6: 福
5: 了。
6: 有
5: 福
6: 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

0: 叫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印子。
8: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1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 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

0: 则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 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

0: 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 精品翡翠手镯呢，就金金的。

0: 3000-5000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8: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7: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9: 按这一句。
7: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不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10: 好。
7: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1: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7: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我从小到大也没混得这么惨过，窝在山洞里吃烤土豆。
1: 不吃就不吃，别扔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2: 有的是不错了，消下那些死了的弟兄们，想吃什么都没了。
3: 我一定要亲手把那个加藤英雄给杀了，给弟兄们报仇。
0: 小鬼子刚打完胜仗，他们肯定在庆祝，要不现在我们溜进城去把那个鬼子什么一雄给干掉。
2: 等等，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招兵买马，好好的扎稳脚跟，日后再找他们算账。
0: 哼，高大侠，这自古行军打仗

0: 那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你还招什么兵买什么马？招鬼还差不多。
1: 嘿，让当家的，这回咱要吃的了。
2: 哪来的银元啊？
3: 当家的，这是我的。
0: 好啊，你个独眼龙，啊，跟我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藏私货呢，你啊。
3: 哥，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藏点钱呢，是怕以后咱们有难了，可以急用一下，你知不知道？
0: 哎，大队，那这样，既然有银元，跟我下山一趟，给兄弟们买点东西吃。
4: 等等，哎，你们信不信？我拿这点银元换50000斤粮食回来。
0: 这高大侠，你说什么呢？用这点银元买50000斤粮食？你不会是饿晕了吧？别说用这点银元买50000斤，那就是500斤你也买不到。
4: 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办到。
0: 那如果你办不到，
4: 任你处置。
2: 高大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4: 我不开玩笑，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说吧。
4: 当我3天老婆。
5: 嗯，找到信物单的行踪没有？
3: 我已经派人跟那些土匪联络了，我相信很快就有他的下落。
6: 父亲，寻木丹已经被我们消灭掉了，整个龙泉县就剩下刘胜斋和那群八路军的能和我们抗衡。父亲，你让我带兵去攻打刘胜斋吧。
5: 不急，刘胜斋只是个莽夫，倒是那些八路确实要提防才行。大道君，把昨天那个女的给我带来。
7: 属下失职，那个女八路逃跑了。
6: 八哥，怎么能让那个女的跑了？
7: 大佐，据昨天押他回来的两个士兵说，女八路应该是被高翔救走的。
5: 高翔，好啊，看来这个高翔还没死，那我要好好陪他玩一玩。
8: 报告司令部急电，
5: 说
8: 前方物资吃紧，司令部命令我们速速筹集50000斤粮食送过去。嗯，
5: 大道君，我们现在还有多少粮食？
3: 但是我知道哪里有粮食。
5: 哪里有？
3: 这些粮食都在地主老财手里边，像临水镇冯七才和洛河镇的傅国光，他们把粮食都藏他们家里了。尤其那个傅国光仗着自己是民团司令，还开了一个粮行，专门做投机倒把的买卖，整个龙泉县的粮食都在他那儿。不过呀，
5: 不过什么？
3: 不过他有人有枪，有点不好惹。
6: 八哥，嗯，难道我们打日本红军就是好惹的吗？父亲，就让我去会会这个傅国光。
5: 好，你去洛河找傅国光，我去临水找冯七才，我们双管齐下，一定要找到这些粮食。
3: 嘿，
6: 马队长，嗯，集合队伍，并发洛河镇。
3: 嘿，
9: 娘，
10: 光儿，
9: 孩儿给你请安了。
10: 光儿，起来起来，让娘好好看看，可想死娘了。怎么样，这趟这路上还顺利吧？
9: 哎，挺顺利的。这日本人一路打过来，这粮价就蹭蹭蹭的往上涨，这次啊咱又赚大发了。
10: 国光，别光老想着赚钱，差不多就行了。哎，这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老百姓也不容易呀。
9: 哎呀，娘，我都知道。
11: 司令，
9: 哎呀，曹娘，你没看见我跟老夫人这说话的吗？有事一会儿再说啊。
11: 是。
10: 光儿，你有事儿就先忙你的去吧，不用陪我这老太婆，去吧。
9: 哎，嗯，没事儿，娘。我让你儿媳妇杨桃啊给你煮了参汤，待会儿我让她给你送过来。
10: 哎呦喂，就你媳妇熬的那汤啊，我哪敢喝呀？
9: 哎呀，娘，你想多了。没事儿的，你放心吧啊！
10: 行了，忙你的去吧。
9: 哎， 那好，哎，娘，那您先歇着，好吧？
11: 孩儿，这就告退了。
10: 哎呦，走吧，走吧，走吧。
9: 小娘。
12: 哎，司令，
9: 什么事儿？
12: 街上来新人了。
9: 来新人了？
12: 啊，
9: 什么新人？我怎么不知道？
12: 嗨，要不就是说嘛，这家伙太不懂规矩了。这谁不知道？想要在这洛河镇落脚，必须先拜司令您的码头啊。
9: 那当然。既然这小子这么不懂规矩，那你就带几个人去给他点颜色瞧瞧，让他长长记性。
12: 是，
9: 走
12: 走。
13: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4: 啊，进
13: 里边请，
15: 里边请，里边请。
9: 我说高大侠，
13: 谢谢啊，谢谢。
16: 这洛河镇可是富国光的地盘，这个人心狠手辣，你在他的地盘上搞粮食，胆子也太大了吧？
17: 你知道吗？我就是冲他来的。
18: 洛河商会会长、营团司令、副司令到。
17: 哎呦，
16: 来了！
17: 说曹操，曹操就到。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
13: 哎呀，长官好，长官好。我就是，您就是副司令。
12: 我是他的副官曹强。
17: 哦，
12: 这金宝商行是你开的呀？啊，
17: 是是是是是。
12: 给我砸！
17: 哎，别，
12: 躲开点，小心我毙了！
17: 哎呦，曹副官，别生气啊，别生气。来来，咱们借一步说话。来来来来来。曹副官，咱们一无仇二无怨的，怎么一上来就要砸我的店呢？
12: 你不知道吗？你在洛河镇开店，连副司令的码头都不去拜一下，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7: 误会了，我这不是已经给他老人家送帖子过去了吗？
12: 你以为送个帖子就算了？你当副司令是什么人？要饭的呀？
17: 别生气啊，别生气啊，别生气。哎呀，曹副官，小弟初来贵地，有很多规矩都不懂，您多担待啊。
12: 哎呀，不懂可以问嘛。
17: 啊，是是是，
12: 我们副司令又不是不讲道理的。高老板，你去打听打听，这洛河镇上上下下哪一家商铺开张不都得经过他老人家同意才行？
17: 没错没错，是我疏忽了，麻烦你回去跟副司令说一说，今天晚上我来做东，咱们去聚轩楼好好一聚，到时候我一定给他好好的赔个不是。行吗？
12: 我人微言轻，恐怕可请不动副司令了。
17: 曹副官，您就多费心了，事成之后我另有重谢啊。
12: 我呀也就看你是个外乡人，
17: 是是是，
12: 看你也不容易，要不然这忙我肯定不能帮。
17: 哎呦呦，多谢曹副官了，多谢曹副官了。
12: 兄弟们，咱们走了。
17: 哎，好，慢走慢走。

0: 我说高大侠呀，高大侠，嗯，高大侠，
1: 你叫我什么呢？
0: 高老板。
1: 哎，这就对了。
0: 您看，这富国国王不会不来了吧？
1: 他要是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唯利是图的话，他一定到。等着吧，
0: 等着。哎，
2: 副司令来了，哎，高老板在上面呢。哎，
1: 赶紧跟牡丹说，准备好啊！
0: 好嘞。
1: 哎，哎呦，来了，副司令。哎，啊，请坐，请坐。哎，请坐，副司令。哎，副司令，
3: 你就是那个高什么金啊？
1: 高云金。
3: 哦，高云金，
1: 是是。
4: 别动！
3: 哎，把枪放下来啊！
1: 收起来，收起来。
3: 你们也知道啊，敢在我傅某人地盘上闹事儿的人啊，还没出生呢。
1: 啊，是是是是。啊，副司令，我今天呢就是给司令备了一份薄礼。哎呀，我听说令堂喜欢打麻将。小弟今天呢特地备了一份黄金麻将。望副司令笑纳。
3: 哎，高老板，咱第一次见面你就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哎，我不能收啊。
1: 啊，不不不不不，这是小弟的一点点心意。司令，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今天呢是我不对，我不懂规矩，原谅我一次，以后保证永不再犯，永不再犯。
5: 司令，正所谓不知者不怪，要不然您就原谅他一回吧。
1: 就是就是。
3: 啊，我傅某人啊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是吧？
1: 哎，是是是。
3: 那要不咱就给高老板网开一面。
0: 哎呦呦，多谢司令宽宏大量啊。哎呀，
1: 那以后小弟在洛河做生意还得仰仗司令多多照顾啊，多多照顾，多多照顾。
3: 俺说啊，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是真的不能收啊。
1: 哎呀，
3: 那你刚才说了是送我娘的，
1: 哎，
3: 我多孝顺啊。
1: 是是是是是是。哎，
3: 那我就先替我娘先收着啊，我娘要说她不喜欢呢我再给您送回来。
1: 哎呀，你要是再送回来这不打我的脸吗？哎，老太太要是不喜欢我就再送，送到她喜欢为止。
3: 哎，咳咳，哎，来来，告诉小二，把这上等的好酒好菜赶紧端上来。我跟高老板一见如故，今晚我们一醉方休，啊，
5: 是，
3: 赶紧去吧，啊。

0: 哎呀，我不去丢人了，让我演什么戏呀、啊？我装不了。
1: 姐，你答应人家高大侠的，不去不好。
0: 让我装什么女人呢？我就装不了。
1: 你本来就是女人啊，有啥可装的？
0: 你笑什么笑？我告诉你，我本来就是个女汉子，让我咿咿呀呀装什么女人，我就是装不了。
1: 姐，你不是一直想当一个普通女人吗？那这次正好当练习了呀。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富国光上钩了，高大侠跟我说，说让你收拾完了就过去。
0: 我不去，要不这样吧，让红霞去。
1: 我不行，姐，人家高大侠点名让你去的，我可不能越俎代庖。快把他带上吧。
3: 来，副司令，我敬你一杯。
4: 好，好，
3: 幸会。
4: 好酒。高老板，嗯，听说你这生意做得挺大呀，北平、上海开了很多金店。
3: 哎呦，哪里哪里，都是赔本的买卖。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谁敢买金银玉器呀？啊，不像副司令，副司令生意做得好，粮食这东西啊。任何时候谁都需要。
4: 哎，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哎，来来来，
5: 大爷，赏口饭吧。
3: 来来来，
4: 去去去，看看去。
3: 是，
4: 没事。
5: 大爷，
4: 来来来来，我们喝我们喝。哎，
6: 干嘛呢？
5: 大爷，听曲儿不？
6: 走走走，一边待着去。
4: 让他们赶紧走，别在这影响大爷喝酒。
3: 哎，别别别别别，司令，我倒是对你们当地的小曲儿很感兴趣，要不然让他们进来。
4: 好啊，没想到今天晚上高老板也有如此雅兴，那我就附庸风雅一回。哎，
3: 多谢，
4: 让他们俩进来。
3: 好好好，
6: 是，进来吧。
4: 哎，高老板，
6: 来来来来来
5: 来。大爷，听什么曲儿啊？
4: 拿手吧，
5: 姑娘，卖点力啊，卖点力。
3: 秀兰，
7: 高云金，
3: 秀兰，
4: 哎，你这你这
3: 副司令，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出去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啊。
3: 秀兰，秀兰，

0: 秀兰，你别走啊！
1: 你放开我！
0: 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呀？
1: 你放开我！
0: 秀兰，秀兰，
1: 我就是要打你这个负心汉！我
0: 丫头，把脸都麻了，轻点行不行？哎呀，秀兰，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啊，我错了。
2: 老头，你闺女跟高老板是怎么回事啊？
3: 大爷，出啥事儿了？我不知道啊。
2: 你闺女你不知道，谁知道啊？啊！
3: 大爷，大爷，您听我跟您说实话吧，大爷，我是个瞎子，在半路上拾了个闺女。她说她男人天天打她，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这不我们才以妇女相称，大伙卖唱。大爷，其他的事儿我真不知道啊。
2: 高老板，您回来了。
4: 副司令，让您见笑了。这个是我失散多年的妻子秀兰。
2: 这是你媳妇儿？
4: 是是是是是。哎呀，多亏我以前年少无知，做了很多失德之事。俗话说，失去的才懂得珍惜呀。今天真是托了司令的福，让我们在这里又碰到了。
2: 哦，漂亮，好看。高老板，你好福气啊！
4: 哦，哪里哪里哪里。
2: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5: 老子，当然啦，我跟老爷子一直卖艺这么多年，你见过我也不奇怪。
4: 就是就是。
2: 哎呀，今天啊是个好日子，他乡遇亲人。所谓破镜重圆，可喜可贺呀！哎，赶紧入席，咱们一块儿喝酒吃饭啊！
4: 不，今天就算了。啊，你看他这身打扮，太寒碜了。改天，哦，明天，明天我让他好好的打扮打扮，去您府上做客，顺便看看老太太。
2: 好，好，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明天我在寒舍恭候二位大驾光临。
4: 好，一言为定。
2: 嗯。
6: 刚才我们吓坏了，生怕他把你认出
7: 来。我这身打扮装什么女人，把我给憋死。
4: 哎呀，有什么装不出来的？我看你不装得挺好的吗？
7: 好个头！你知道吗？傅国光盯着我看的时候，我真想把枪掏出来。我问你啊，明天我们真的要去他家吗？
4: 当然要去了。你要不去的话，怎么把五万斤粮食给弄出来？
7: 哼，那也简单，绑架就可以了。
4: 你说你这个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你动不动就跑票杀人，太没智商了。
7: 什么智商啊？
4: 智商就是智力商数。 Intelligence quotient, you know。脑子，
7: 脑子。
3: 大当家的，我听高翔的意思，好像说你，说你没脑子。
7: 什么？好你个高翔，竟然拐着弯说我没脑子！站住！
3: 我恨不得弄死你！我。
8: 阿嘴，待会儿你就按我说的那么办。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9: 放心吧，绝对不会出事的。
8: 去吧。
9: 哎，
4: Oh my God, you are so pretty。
7: 说什么鸟语啊？是不是又在骂老子？
4: 怎么是骂你啊？我夸你呢，夸你漂亮，夸你长得像洋娃娃。
7: 老子穿这个衣服喘不过气，勒死老子，还说什么漂亮？
4: 大庭广众之下。你现在是个淑女，不要整天老子老子的。
7: 老
4: 老什么？
7: 老，我是说老天爷真给面子，你看天气多好啊。
4: 走吧，夫人。
3: 少佐，前面就是洛河镇了。
10: 傅国光家在哪儿？
3: 他们家在镇中心，那房子修得可漂亮了。
10: 再漂亮也是过眼云烟。包围傅家，如果他不交粮食，就把他 的家给我烧了。
11: 嘿，
0: 去去。
12: 哎呀，老太太，您都连胡七把了，嘿嘿，这把眼看又得胡了吧？
13: 哪儿啊，是你们几个孩子故意让着我。哎，不好意思，我又胡了，七小对又胡了。
1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3: 不好意思。
12: 媳妇儿，你又点炮了。
5: 是啊，那又怎么了？是因为你对我不好，所以呀，我要把你的钱全都输了。
14: 高太太说的对，高老板最近也是发了，该让他出出血了。
12: 看哪里、啊、
15: 高老板，您家仆人送了一份电报，让我转交。啊，
12: 哎呀，你说我这老爷子真是的，我刚到这个地方，我去哪儿弄那么多粮食啊？不管了不管了，来来来，打牌打牌。
14: 高老板，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你可不能把它给浪费了。
12: 哎呀，副司令，小弟初来乍到啊，去哪儿找那么多粮食呢？
14: 我这儿有啊。哎，高老板，你还不知道吗？这漯河最大的粮行就是我傅国光开的。
13: 对呀，
12: 对呀、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副司令，你那有多少粮食？我全都要了。
14: 这少说也有10万斤。可是按现在的粮价，这钱可不是小数目啊。
12: 钱不是问题啊，只要小弟不亏本，怎么都行。
14: 好，我就喜欢高老板这么痛快的人。咋样？
16: 哎，司令，
14: 哎，等会儿，我得要现钱。
12: 没问题啊。只要你能把货拉上来，立马给你结清。
14: 好，痛快！怎样？马上多带几个伙计，去带高老板装粮食，一定不要耽误高老板大事儿啊！去吧。
12: 是。哎呀，媳妇儿，那咱们走吧。
13: 好，
12: 走。
13: 高老板，你们男人装粮食，又用不上女人，我看这样吧，就让高太太留下来，再陪我玩两圈。
12: 这个。
7: 啊，那这样也好。反正老太太那么希望我留下来，又那么兴致勃勃，那我就留下来陪你玩吧。
13: 好啊，
12: 行，那我就这点钱了啊，把这点钱给我输光了，早点回来。哟耶！
14: 哎，来人，去把那个少奶奶叫来，让她陪我们打两圈。
13: 行了行了，甭叫她了，她来了就会甩脸子，我看着心里就难受。就让小翠来玩两把吧。
14: 来来，跟我们打两圈啊。
5: 是。
17: 独眼龙兄弟，这高翔说粮草什么时候到？
18: 今天下午，他派人回来说下午一定到，让咱们在半路上等着。
17: 要是到不了的话，我相爷就扒了他的皮。
18: 哥，你得扒了皮，要不然钱就白花了就。
17: 快点装，快点装！后面的，后面的，快点！都装上，
19: 轻点，
17: 走着。
12: 哎，别扔，别扔，别扔，轻点儿。
19: 高大侠，真有你的，这么多粮食马上到手了。
8: 大爷，等粮食真的到咱们手里啊，再高兴还来得及。哎，
19: 这你把大当家的一个人放在那儿，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8: 能有什么事儿啊？
19: 他装成那样，连他亲爹啊都认得出来。
17: 哎，高老板，
8: 曹副官，
17: 10万斤粮食已经装好了，按照规矩，是不是应该把账结一下？
12: 哎，应该的，应该的。哎，大嘴，你带粮食先上路，我跟曹副官去结账。
19: 得嘞，
12: 好，去吧去吧。曹副官，
17: 高老板请。
12: 来来来。

0: 真是麻烦，这小鬼子怎么又来了？
1: 怎么，你们副司令和日本人还有来往啊？
0: 来往什么呀？前一阵子有个叫什么熊的一个日本大佐来找我们司令，要让我们司令当什么伪军头头，我们司令当场就拒绝他们了。他们今天呢肯定又是来劝我们司令的。
1: 你是说这日本人是去副司令？

0: 他们不去司令家还能去哪儿啊？
1: 哎呀，走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2: 哎呀，我是说，这副司令要真的给日本人当走狗，那可就糟了。
1: 我呸！
0: 我们副司令说了，宁为玉碎也不为瓦全，宁做刀下鬼也不当亡国奴。
2: 是是是，没想到你们副司令还真有点血性啊。
0: 那是。
3: 对了，老太太，您抱孙子了吗？
4: 哼，甭提了，我们家那媳妇儿啊，娶进来都好多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说让国光纳个妾吧，哼，他寻死觅活的，百般阻挠。
5: 娘，你就少说两句吧，人家高太太听了笑话你。
3: 哎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哎呀，就是怀不了孩子嘛。我告诉你啊，老太太，我家祖上有个偏方，专治不育不孕的。我回头啊，送过来给您啊。
4: 真的？那感情好啊。那我可就得好好谢谢高太太了。
6: 司令，啊，司令，那马三胖又带着日本人来了，还带了很多日本兵，把咱家都给包围了。
3: 他们来干什么？
5: 来干什么？来逼本司令当汉奸的？不是，高太太，你先陪我娘进去回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7: 副司令。哟，大婶你也在啊？哎，打麻将呢，我给你换个手间。
3: 哎，副司令，我肚子疼，想去个茅厕。
5: 哎，小翠，去，赶紧扶高太太去茅厕，快去。
3: 是啊，不用了，我自己就可以了。
5: 徐牡丹。
8: 你们几个给我追！
9: 是。
10: 来来来，伙计们。给曹副官拿钱。
0: 哎，高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
10: 曹副官委屈你们，带走。
0: 高老板，哎，
10: 你们两个赶紧去追大嘴的车队，跟他说日本人到了，让他尽快把车送到指定地点。
5: 那你呢？
10: 我去救牡丹，快点。
5: 好。

0: 小雪，那女的肯定在那儿呢，快追！快！
1: 来，走，跟我来。你说，你想不想出去？
2: 您什么意思？
1: 你要想出去，就把你家祖传秘方告诉我。
2: 什么祖传秘方啊？
1: 就是治那个不孕不育能生孩子的秘方啊。
2: 啊，根本没有，我是乱说的，没有什么秘方啊。
1: 说吧，你要不说我可喊人了。
2: 哎，
1: 来，
2: 哎，别别，我说我说。
1: 真的？
2: 嗯。
1: 走，跟我来。
3: 你也瞅瞅你，这么多年了，可没见过这么多粮食啊！
4: 哎呀，这都是高大侠有能耐。哎，他的计谋是一环扣一环，这富国光想不上当都难呢。
5: 是啊，我们有了这么多粮食啊，就可以招兵买马。
4: 嗯。
5: 哎，对了，大当家的没来？
4: 哦，大当家的在后面呢，他跟高大侠一会儿就到了。
6: 二当家的，这下你对那高大侠可没啥意见了吧？
5: 哼，只要他打牡丹的主意，我向一虎照样饶不了他。
6: 就怕你啊是剃头挑子。
5: 哎，小丫头，这啥意思啊？
6: 一头热呀。
5: 哎，你这个死丫头。
6: 哥打不着。
7: 妹子
6: 啊，
7: 你看哥是一头热吗？
6: 咋呀，你这独眼儿对大当家的也有意思啊？
7: 我说是咱俩。
6: 想什么呢？给我滚一边去，滚一边去。

0: 快点！
1: 是，
2: 人呢？人呢？他们人呢？哎，人哪里去了？
0: 司令，你终于来了！那个高老板是个骗子！
2: 骗子！在十万斤粮食，没给咱钱，就把外给人拿走了。
0: 是啊，
3: 副司令，这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4: 我还想问怎么回事呢？
2: 我的十万斤粮食
4: 这么白白的飞了！
0: 哎，司令，这还有这么多金银财宝呢，咱全给拿走。
4: 金银财宝？你傻呀你？他们人都是假的，金银财宝能真吗？哎呀，哎呦！

0: 司令，司令，
1: 我的心咋这么疼呢？我的娘！
0: 司令，
1: 我的小心脏啊，咋那么疼呢？
0: 司令，你别走呢，还有我呢，司令。
2: 高大侠，看来你是当时的诸葛亮了呀。
3: 还不是你这个老婆演得好啊，要不是你，傅国光怎么会那么容易上当呢？
2: 那我演这个老婆合不合格啊？
3: 合格，太合格了。
2: 鱼，那么就让我当你一辈子的老婆吧。
3: 啊，这
2: 怎么了？这有什么呀？你答不答应都给我回一句话吧。
3: 你听我说，这个婚姻大事啊，不能儿戏啊，要从长计议的。
2: 啊，从长计议是吧？
3: 哎呦，
2: 这，
3: 哎呀，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啊！你说你这么凶，谁敢要你啊？
4: 马三炮托人送信说，只要咱们投降了，日本答应让我都。皇协军的副队长，
5: 大哥，这可万万不可呀！投降日本人当汉奸，那可是千古的骂名啊！
4: 我现在高兴就行。
6: 大哥，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啊？
6: 龙牙山的伙人跑到咱们蒙头山的地盘来了。就在蝙蝠洞，
4: 这叫什么好消息啊？这不是来砸香窑来了吗？
6: 不是，他是给我们送肥肉来了。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比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1: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0: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1: 嗯，
2: 这些材料，
1: 嗯，
2: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0: 嗯，
1: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0: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1: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1: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1: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
1: 嗯，
2: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1: 嗯，
0: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1: 嗯。
0: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0: 哦，
1: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0: 嗯，
1: 你比如。

0: 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0: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2: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
3: 就选
2: 精
3: 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2: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1: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5: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6: 弟兄们，都给我站！

0: 徐牡丹，你这臭婆娘，太不仗义，说走就走。
1: 谁在说我坏话？
0: 我就说你舍不得我吧。
1: 呸！刚刚摔下来不疼吧？
0: 谁说不疼了？你下手也太狠了吧！哎，带我一段呗，这次不能再摔我了。
1: 好啊，那看你会怎么说话吧。上来。
0: 嘿。
2: 蓝鸟。
3: 啊。
2: 来，趁热把面吃了。
3: 吴队长，有高团长的消息了吗？
2: 啊，现在还没有。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找了，有了消息之后就会来通知我们。
4: 队长，队长。
2: 啊，
4: 队长，蝙蝠洞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4: 昨儿个我跟着王兰喜一路追寻徐牡丹，半路碰上猫头山大当家的姚大雷，我偷听到他们要去蝙蝠洞抢粮食。蝙蝠洞你也知道，那就是一个破山洞，哪能有什么粮食可抢啊。我就一路跟着他们，结果发现原来向一虎他们躲在那里边，而且还多出好些粮食来。
3: 看到高团长没？
4: 没有，还没等我们混进去他们就打起来了。
3: 打起来了？
2: 哎，蓝柳，赶紧集合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5: 哎，向一虎动作够快的，这么快就把粮食搬进去了。
1: 但是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5: 有什么不对劲的？
1: 平时要是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大吃大喝起来，现在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5: 哎呀，说不定人家已经喝醉了呢。
1: 进去看看吧。
5: 啊，走。
1: 一虎，大嘴，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6: 是姚大雷那个混蛋。
1: 什么？
5: 谁是姚大雷？
7: 姚大雷是猫头山大当家的，他不仅抢走了粮食，还把红霞抢走了。
1: 什么？
8: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不好了，那姚大雷又掉头回来了哟。
1: 什么？姚大雷，我要跟他拼了！走。
7: 牡丹，大当家的。
4: 吴队长，是这儿的。
1: 姚大雷，把红霞交出来！
9: 团长，团长，
5: 来喜，
9: 团长，
10: 二宝，这次多亏了你啊，我们能抢到这么多粮食。你说，你想要什么？
11: 大哥，我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这女人，
10: 给你了。
11: 谢大哥，
5: 这不太好吧？
11: 有什么不好的？抢来的女人，哥几个想干嘛就干嘛。
10: 对啊，
5: 大哥，她可是徐牡丹的贴身丫鬟啊，万一徐牡丹找过来怎么办？
10: 徐牡丹早就被日本人给剿灭了，现在我还巴不得她来呢，就是明天你去县城一趟，找马三胖一百杆枪，5000发子弹，就说我们找到了徐牡丹，我们去抓徐牡丹。
5: 大哥，你真的要投靠日本人呐？
10: 对。
11: 什么叫投靠？说着那么难听，这叫招安。
5: 大哥，
10: 别说了，老子主意已定。再说，老子可就翻脸了啊！坐下。
11: 喝酒，
10: 来喝喝喝。
11: 大哥，那你们先聊着，我先去。
10: 来，去。来，喝碗姜的。

0: 兰柳，求求你救救向一虎他们吧。
1: 不行，不能救他们。徐牡丹，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当初就是你害得我无家可归。你们这帮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救你们就是助纣为虐。
2: 金梅说的对，这些药品都是我们给抗日英雄用的，用在你们土匪身上简直太不值了。

0: 兰陵，是我不好，是我欠你们的，你大人有大量，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弟兄们吧，要是救了他们的话，我什么都可以答应。
1: 你以为我也是土匪吗？给我点小恩小惠，我就会被你们收买吗？
2: 兰陵，都什么时候了，你不要说这种话了。是，他们是土匪，可他们是打鬼子的土匪，当初他们还救过你呢，你忘了吗？
3: 兰陵，老高说的对，我想他们一定会改过自新的，你就抓紧时间吧。
1: 好，要我救他们也行，徐牡丹，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好，你说，别说是一个条件，就是100个、1000个都可以，
1: 给金梅道歉。
0: 好。
4: 娘，今天让你受惊了，都是儿子不好，没有认出徐牡丹这个臭婆娘。
5: 那个徐牡丹倒没什么，她不过是图点钱财罢了。哎，倒是那个日本人把我给惊着了。哎呀，光儿啊，他们没让你加入他们吧？
4: 哎，这次啊，不但让我加入他们，还逼我交粮。
5: 交粮？
4: 是啊，现在日本人粮食吃紧，他们正到处征粮呢。
5: 哎呦，谢天谢地，多亏了徐牡丹把那粮食都抢走了。
4: 哎，娘，徐牡丹把咱粮食抢走了，你怎么还谢他呀？
5: 你想啊，徐牡丹他不过是个土匪，他不轻易祸害咱们老百姓，这小日本可就不一样了，他吃了咱们的粮食，回过头来还打咱们中国人，你说这粮食给谁好啊？哎呀，
4: 不管怎么说，我这10万斤粮食算是大水漂了，
5: 没就没了，破财免灾。小日本没为难你吧？哎，
4: 现在粮食都没了，他们还能拿我怎样？没事，
5: 国光，咱可不能给小日本卖命啊，做这种昧着良心的事儿，咱可要断子绝孙的。孩子，
4: 娘，你放心吧，我不会为小日本卖命的。哎哎，娘，您先歇着，我先回去了啊。哎，
5: 慢着，小翠儿，把药端上来。
4: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一股难闻的味儿。
5: 你说对了，我让小翠儿找了一下午才找到这么多，快喝了吧。
4: 哎呀，我不喝，我又没病，喝这干啥呀？
5: 你还想给我们傅家传宗接代吗？
4: 娘，我是老傅家的儿子，能不想吗？
5: 想就喝了它。
4: 哎呀，没用，
5: 你不喝娘生气了。
4: 好好好好，我喝我喝。
5: 哎呀，这才是我的乖儿子嘛。这儿还有一碗，待会儿你给杨桃端上。
4: 你说啥？还有一碗？
5: 对呀，你们两口子喝才管事儿呢。
4: 娘，让杨桃喝这个，他不得杀了我？
5: 他敢？你告诉他，到年底再生不出个一儿半女的话，我就休了他。
4: 哎，好好好好，
5: 端去。
4: 哎，谢谢娘啊。
5: 去吧。
6: 什么？他敢逼你下跪，我跟他拼了！
0: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是我的不对。等把兄弟们救活后，我就要解散龙牙山，大家各奔前程吧。
6: 这不行啊，大当家的，这不能解散。你解散了，我跟我哥去哪儿啊？当家的，红霞还在姚大雷手里边呢。
0: 对了，红霞在那里，不把她救出来的话，就被砸明火了。走，
6: 你坐。
7: 哎，牡丹，
8: 砸明火，
7: 你别去。
8: 团长，啥叫砸明火？
9: 砸明火就是被强奸。快走啊！
10: 你干嘛？别过来！不要过来！
11: 我不过来怎么亲你啊？
10: 回来了，外面这是怎么了？
12: 刘二豹那个混蛋，他又在祸害女人。
10: 你怎么不劝劝他们呀？
12: 劝？我能不劝吗？可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
10: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12: 是啊，是不是个办法？这样，你把家里能带走的东西都给我收拾一下。
10: 咱们离开这里。
12: 对。
10: 为什么？
12: 我在这种地方我待不下去了。 姚大雷，当初我投奔姚大雷，那是为什么？我是指望他有一天能够打日本人，给大家一个好的前程。可是现在，他不但是无恶不作呀，还要投靠日本人当走狗汉奸呢。像这种人，我能给他卖命吗？这样，你现在收拾一下东西，我们现在就走。
6: 大当家的，前面可就是姚大结巴的老窝了，就咱俩能行吗？
10: 怎么了？你怕了？
6: 我怕，大当家的在这我怕，开玩笑，我就是不要命，我也得把红霞给救出来。
10: 行了，我就知道你喜欢红霞，等你救了她出来，我就给你做个媒吧。
6: 真的？
12: 大当家的，谁？你别去啊！
10: 别拦着我，我得去把红霞救出来。绝对不能让那些该死的糟蹋了他。
9: 猫头山一两百号人呢，就凭你们两个能把红霞给救出来吗？
10: 是，不然的话我就跟他们拼了。
8: 哎，团长，有人来了，去啊，
10: 去。
6: 站住，上哪儿去？
8: 想活命的话就跟我走。
12: 跪！大帅饶命！大帅饶命！我只是不想投靠日本人才走的。
10: 抬起你这双狗眼，看一看，我不是你们那个什么大帅。
12: 徐牡丹，
10: 说，赶紧告诉我，红霞在哪儿？
12: 他在刘二豹的屋子里。
6: 红霞他怎么了？
12: 他现在处境很危险。
6: 他说我被砸没有活了，我崩了你我。
10: 慢着，留着他的命，让他带路去找红霞。
12: 徐大当家的，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了。现在猫头山人强马壮的，机关重重，你们这几个人去了，恐怕救不出红霞，还得搭上你们的命啊。
10: 我不管他有多厉害，我也不是吃素的，咱们走。
9: 等等。你刚才说不想给日本人卖命，到底怎么回事？
12: 姚大雷让我去找马三胖，说是要投靠他们，我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我就带着我妻子逃出来了。
9: 这么看起来你还算有点骨气吗？
12: 我周楚虽然是个落草的土匪，但毕竟读过几年圣贤书，像这种出卖国家卖主求荣的事情，我是断然不会做的。
9: 那要是我非要你这么干呢？
12: 这什么意思啊？
9: 我要你去给我们做内应。
7: 这么说徐牡丹还活着？
13: 不光活着，他们还炸了富国光十万斤粮食。
7: 他们带了这么多粮食，肯定跑不远。传令下去，搜捕整个龙牙山地区，一定要把徐牡丹找出来。
13: 嘿，
9: 那个姚大雷不是要投靠马三胖吗？咱们就假扮日军去收编他，直接打入猫头山内部，
3: 是个好办法。既能救回红霞，还能夺回粮食，最关键的能端掉姚大雷这伙土匪。
8: 可咱没有鬼的衣服。
3: 有办法，八里铺不是有个鬼子炮楼吗？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它端了，这鬼子衣服不就来了吗？
9: 好，今晚就行动。
3: 好。
1: 好了，提上裤子吧。
12: 牡丹，快跑，牡丹，快跑，牡丹，牡丹，快跑，
14: 二哥，
12: 牡丹，二哥，
14: 大嘴。
12: 二哥，大嘴，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4: 咱们在南风村，就是八路军指挥部。啊，你看看，你还认不认识这个小八路？多亏是他救了咱。
12: 哎呀，就是那个不喝不喝那个娘娘腔。
1: 哎，
12: 哦，原来是你啊！啊，谢谢啊。
10: 向一虎，你醒了。
12: 牡丹，我真没用啊，就让那个结巴

0: 把咱的粮食都抢光了。
1: 没事的，粮食抢走了可以再抢回来，人没事就好。
2: 老柳，他情况怎么样了？
3: 啊，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还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2: 嗯，谢谢你啊。
3: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高团长，我带你去南方村转转，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军民与水情。
2: 我去一下就回来。
0: 哎，大当家的，要不我过去跟着看看？
1: 过去干什么？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别烦我。
0: 真不用我去啊？
4: 大嘴，你就别再添乱了，该去哪儿哪儿去。
0: 得嘞。
1: 等等，哎呦，
0: 咋了？
1: 你跟出去看看吧。
0: 哦，好。
4: 牡丹，你不会是真喜欢上那个高疯子了吧？
1: 说什么呢？我只是怕那个蓝柳把高翔拉进八路军。
4: 啊。
2: 啊，八路军都不打仗了，整天干这个。
3: 仗当然是要打了，不打仗的时候呢，就帮老百姓做点事。哎
5: 呀，白医生，我正找你呢，我攒了50个鸡蛋呀，给你拿回去。
3: 你吃。刘婶，这可使不得，我那个八路有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哎呀，
5: 要不是你帮着我闺女接生，我家小红啊早就没命了。这点鸡蛋是我的心意。
3: 刘婶，小红姐刚生完孩子，正需要补身体呢，你留着给她吃。
5: 不行，这是给你的，你拿着吧。
3: 刘婶，你再这样我生气了。
5: 那好，不过呀，回头我给孩子办满月酒，你一定得去啊。
3: 这个没问题，我一定去。
5: 那你先忙着，我走了啊。
3: 高团长，这一圈转下来感觉如何呀？这儿的老百姓啊都特别的信任我们，平时有什么事情都会来找我们帮忙。
2: 哎，真没想到你还会接生了。
3: 一开始不会，可是后来被逼的就会了。
2: 这事能被逼吗？
3: 以前在河南的时候，为了躲避鬼子的扫荡，我们掩护老百姓转移，走到半路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姐要生了，可是偏偏会接生的医生被日军给炸死了。我在学校根本就没有学过接生，当时我一下就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2: 后来呢？
3: 后来胡队长一巴掌就把我打醒了，我就硬着头皮给他接生，可是一切都晚了，他和孩子都没有保住。
2: 所以从那以后你就开始学接生了？
3: 从那以后，我不管是内科、外科、儿科还是妇科，只要是关于能够救治病人的书，我通通都看。我就怕有一天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救不了他们。
2: 这人又不是万能的，尽力就好了嘛。
3: 可是我总是能想到那大姐的事儿，如果当时我会接生的话，她就不至于死了。
6: 团长，
2: 什么事儿？
6: 哦，胡队长让咱们出发。
2: 啊，好，蓝香一壶就交给你了。
3: 你路上小心。
2: 嗯。

0: 听好，那炮楼里头啊有十个人，两个日军，八个伪军。
1: 火力怎么样？
0: 火力还不清楚，但肯定有重机枪，那是他们的基本配置。
1: 我们有多少炸药包？
0: 没有，一个都没拿。
1: 开什么玩笑啊你！
0: 我开什么玩笑？我们现在打仗，游击队的子弹都得数着打，哪有什么炸药啊？
1: 没炸药包，你炸什么炮楼啊？
0: 哎呀，没有炸药包，我有其他办法。
1: 啊？
2: 长官，我给你送吃的来了。
3: 是王小二吗？
2: 是，是我。您快点下来拿吧，凉了可就不好吃了。
3: 你把食盒拴在绳子上就行。

0: 了。
1: 不是，长官，这里面还有母鸡汤呢，那撒出来可就不好了。
2: 哪那么多废话，让你拴你就拴，小心太君生气了，一枪崩了你。

0: 大佬开门。
1: 谁呀？
0: 我。
2: 快快快！洪队长。
3: 大狗啊，可以。小日子过得挺舒坦嘛。
2: 这是附近的老乡孝敬咱们的，这是劳军饭。
3: 我让你瞎说。你们何德何能啊，让乡亲们孝敬你们？我跟你们说什么了？
2: 洪队长，实不相瞒，这是南风村的地主张麻子给我们的。他这不正好秋收吗？他晚上要从这条路经过送粮食，让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你们就不怕他们是八路冒充的吗？
2: 八路不都被咱们打跑了吗？哪有什么八路啊？
3: 你知道个屁啊！哎，今天幸好是我来巡查，要是换了小日本，你们这脑袋早不崩了。
2: 收起来，收起来。
3: 慢点。太君在上面吗？
2: 在。
3: 好，把他们请下来。
2: 好。
3: 找点迹象了。
2: 好，
4: 快点，快点，走。
5: 怎么样，
4: 队长？
5: 不行啊，进不去啊。
4: 得，你不是有办法的吗？
5: 平常是让进的，怎么今天就不让进了呢？
4: 我也不知道啊，那些二狗子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死活不开门。
5: 会不会他们已经认出咱们了？
6: 不可能，要是认出来的话，文超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了。
4: 那怎么办？抢不到鬼子的衣服，咱就混不进猫头山呢。
7: 前面什么情况？
4: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0: 二太君，你们真是辛苦了。我仅代表加藤大佐和马队长，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 你的大大的好。
2: 放开我！
3: 哎，ドア開けろ！
4: 下面是谁？
3: 俺は小野太君だ。ドア開けろ！
4: 报告太君，我听不懂日语啊。
3: 我爱你。
5: お前どの部隊だ？
3: 俺は加藤大佐の小野隊長だ。奴ら会う時部隊と離れた。ドア開けろ。
5: その隣は
3: 女だよ。女。
2: 放開我。
5: そうか、花姑娘。ドア開けてやれんだ。
2: 这种行不行？
6: 放心吧。
7: 看来鬼子已经上当了。
0: 哪里的？
8: 加藤大佐の部下だ。女の盗作を捕まえた。花姑娘。
9: 花姑娘。
8: 花姑娘。
9: 開けろ。
8: 啊！
2: 放开我！
9: 这是花姑娘。
2: 放开我！
9: 花姑娘。
2: 别动！
0: 别动！
2: 把枪放下，
0: 把枪都给我放下。
7: 高探长，真没想到啊，你也不简单啊，把鬼子炮楼给端了。
4: 运气好，端个炮楼算什么？上次我们在云台山用一个班的兵力就消灭了鬼子一个连队。
10: 胡说什么呢你？
4: 哎，我没胡说。
7: 老高，真是没想到，云台山这战是你打的呀。真是失敬失敬啊！
10: 都过去了，过去了，别说了。
7: 嗯，好，走。
11: 上去，立正，小卡车。
7: 同志们，这次潜入猫头山的任务十分艰巨，敌人的数量数十。

0: 背于我们，我们一定要成功，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出发。
2: 等等，怎么出发也不叫我一声啊？
3: 哎呀，牡丹，你就别去了，姚大雷他们都认识你，万一认出来就麻烦了。
2: 不行，我必须亲手杀了姚大雷，给我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3: 牡丹，
2: 你别再劝我了，不管怎么说我都必须去。
3: 南希啊，把你的衣服脱给大当家。
4: 大哥，我回来了。
5: 军师辛苦了啊！这事，对了，马三胖那边怎么说？
4: 啊，马三胖那边全部都答应了，100杆枪，5000发子弹，今天全部都送过来了。
5: 真的？
4: 千真万确。
5: 忒好了。对，前天晚上有人看见你下山去了，这个半夜你下山干啥？
4: 前天？
5: 嗯。
4: 前天啊，前天我夫人身体有点不太舒服，然后我带她下山去看病。
5: 叔吗？那现在怎么样了？
4: 差不多好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5: 那你回来了，怎么不带回来？
4: 嗨，哎呀，我那个夫人啊，我把她病治得差不多了，她非要在县城里多待几天，我又怕耽误大帅的事情啊。我就自己先回来了，把他留在县城了。
5: 嗨，还是军师忠心啊！你这额头都出汗了，来，我帮你。
4: 哎，大帅，大帅，我自己来，自己来，不要脏了大帅的衣服，是不是？我自己来就行了。哈哈，
5: 都立冬了还这么热，这温度确实差得厉害。
4: 嗯，没事，我刚从外面回来嘛。
6: 你说打炮楼的是徐牡丹？
7: 是徐牡丹，我看得真真的。
6: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抓回来？
7: 大军，我没那个本事。不是，
6: 八嘎，那你应该切腹自裁。
7: 大军饶命。马队长，马队长救我。
5: 大军，现在就是把他杀了也没用啊，要不把他放回去监控赎罪。哎，你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附近有什么村子什么的啊？
7: 哦，太君，我知道，我知道徐牡丹去哪儿了。
6: 去哪儿了？
7: 他肯定在附近的村子里边啊，像什么八里铺啊，对，南风村，那个送菜的就是从南风村出来的。
6: 大道君，
7: 嘿，
6: 召集人马围剿南风村。
7: 嘿，
0: 高团长，有把握吗？
3: 打仗这种事情呢，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听说姚大雷以前当过兵。
2: 是啊，姚大雷曾经是阎锡山部下，带兵打仗还是有一套的。
0: 所以千万不能让姚大雷投靠日本人，他要是当了伪军，不知道要在外面祸害多少百姓。
3: 是啊，到时候这样，我们三个对付姚大雷，再找一帮弟兄啊，在外面对付那帮土匪。
0: 好，拿下姚大雷，再加上周楚的响应，剩下的土匪啊就不敢嚣张了。
2: 对了，我们还是要小心刘二豹，他是猫头山的二当家，这个人为人心狠手辣，我们不对付他的话，那些土匪是不会投降的。
3: 那这样，我对付姚大雷，你来对付刘二豹。
0: 好。
2: 那可不行，姚大雷必须交给我，我要亲手灭了他。
3: 走吧。
0: 哼，
8: 走走，跟紧点啊。
9: 撤撤撤

0: 鞋呀？
1: 大当家的找你。
0: 知道了。大哥，你找我？
2: 你说你都。

0: 什么时候了还睡觉？哎呀，昨天晚上折腾的累了，就多睡了一会儿啊。
1: 出息！我这还有正事等着你过来，你就耽误老子时间，老子都气死了。
0: 这不是偶尔一次吗，兄弟，下不为例。
1: 行行行行行行了，我要这事跟你说。
0: 啥正经事儿？
1: 待会儿日本人又来戍边咱们，
0: 这是好事啊。
1: 大哥不一直想背书边吗？可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
0: 有啥不对劲的？
1: 前天晚上军师下山了，后来他回来，他老婆没回来。
0: 大哥，你是说军师要黑咱吗？
1: 这你还亲爹亲娘都不能相信？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0: 毁了咱们猫头山，那我就把军师抓起来问问。
1: 别！万一是我冤枉他了呢？
0: 这……
1: 待会儿日本人来识别咱们，如果我把茶杯摔在地上，你带你的人冲下去，把军师还有那些日本人统统的给我杀了。
0: 好，一切我听大哥的。
2: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你小子不长眼啊！看不出这是皇军吗？是日本人。
0: 知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通知姚大雷去！
3: 是。
0: 团长，我演的咋样？
4: 游戏，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技术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是的。
6: 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呀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
5: 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
5: 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

0: 放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街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9: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啊！
9: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
7: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

0: 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 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的，
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8: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8: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9: 阿姨你好。
10: 哎你好，
9: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0: 是啊。
9: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0: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9: 是吗？
1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9: 这么便宜。
10: 是啊，
9: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0: 哎呀谢谢。
9: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0: 是，
9: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

0: 喜欢的老款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0: 队长，
1: 欢迎欢迎
2: 欢迎啊！
0: 马队长怎么没来啊？
3: 马队长家里有事情，没有来。你就是姚大雷？
0: 是。你是谁？
3: 我是日军翻译官武一人。这位是我们龙泉县的大队长加藤龙二。听说你要投靠我们日军，大队长特地前来册封你。
0: 你就加藤队长？
4: 八哥，有可么怂的态度？
3: 队长不要生气，姚大雷，你这么说话是不是质疑我们加藤队长啊？
0: 我姚大雷虽然是个粗人，但我这人也不傻，不能凭着你们穿着几套日本人的样子就让我相信你们的身份吗？
3: 好，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们就不必打搅了。如果我告诉你，日后要是再投靠我们日军，就没那么容易了。你看。
0: 哎，别走吧，武翻译，是我说话太唐突，您别见怪啊。
3: 跟我说没有用，快跟我们队长道歉。
5: 今後もしそんな態度あったらお前を殺すわ。
3: 队长夸你好，你还不赶紧谢谢太君？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我略备小酒，请太君品尝。太君请。
6: 陈大路啊！
7: 哎，太君里面请，里面请。
6: 老总，一路辛苦了，我另外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薄酒，这边请啊，这边请。
4: 走。

0: 哎呀，这不是冯家新媳妇吗？咋跑这当八路来了？哎，不搭理我，是不是被那冯家给赶出来了，不要你了？你跟嘴哥说呀，嘴哥替你出这口气去。哎，不是你干什么玩意儿啊你？
1: 你什么你啊？别人都去打猫头山了，你还在这儿耍贫嘴，你好意思吗你？
0: 不是，我伤得这么严重，这不是水一泼，我现在更严重了。我，
2: 哎，不好了不好了，鬼子进村了。
0: 在哪儿呢？
2: 在村口呢，马上来了。
0: 来的正好，我这回跟他们拼了。
2: 你拿这个就干得过日本鬼子的枪炮吗？赶快找地儿躲起来呀！
0: 是啊。
3: 嗯，大总管，前面就是南风村了，
4: 给我搜，一定要找出畜牧蛋。
3: 嘿，太君，哎，太君这边请啊。哎，快吩咐下去上酒菜。
5: 是。
3: 哎，太君，您请上座。
6: 哦，不行不行，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话叫客随主便吗？在这里已是主人，这个位置我不能坐，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嗯，太君，您请。嗯，
7: 请。
3: 哎，请。
7: 几位长官，啊，我们二爷有吩咐，马车卸在这儿就行。我呢，先给几位长官备个酒菜。嗯，你们俩在这儿听长官吩咐。我先过去。嗯，
8: 元超，哎，你带人在这看着东西。二狗，帮我把马卸了，到那边喂喂草。
9: 哦，好，走走走，去。
1: 撒手！
10: 八路军的药箱，
4: 哟西，这是八路的药箱啊！看来这里是八路的根据地，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6: 嘿，你们现在投靠我们皇军，绝对是明智之举啊！龙牙山已经被我们灭了，现在放眼整个龙泉，还有谁敢跟我们皇军作对的？
3: 那是那是，皇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不是有句话叫？好鸟盼到枝儿吗？对吧，军师？
7: 哦，是良禽择木而栖。
3: 对，一个意思。来，加特队长，来碗姜的。来，各位太君，我们一起来。那位太君，
11: 我不会喝酒。
10: 这位太君难道是？
12: 她是我们军部的女情报员，啊，从不喝酒。
3: 啊，是不喝酒不过事儿。来，我们几个
7: 来。
3: 倒上。
13: 是。太君，请慢用。
12: 你，你，
3: 太君有事吗？
12: 哦，没有。你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土匪啊？
3: 太君，你有所不知啊，这小子以前被徐牡丹绑票了，他后妈不愿意付钱赎他，全家人都吓跑了，他无家可归啊，上山要死要活要当土匪，我这人心善呢，就把他给留下来了。
12: 哦，你呀、啊。大大的好人，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好人必有好报。
3: 谢太君，谢太君，
12: 敬你。
7: 哎哎，长官，
8: 梁兄弟，山上的生活苦吧？
7: 那是，哪像长官们大鱼大肉的。
8: 跟着皇军啊，不仅能好吃好喝，每个月还能领一块大洋呢。
14: 一块大洋？
5: 够咱干一年的了。
7: 是啊，那长官，以后还要麻烦您照应着呢。
14: 行，没问题，一切包在我身上。
7: 哎，谢谢长官。
14: 客气什么呀？
7: 谢谢长官。哎，长官，
8: 啊，
7: 你这些马都不错呀，都是战马吧？
8: 兄弟
7: 啊，
8: 好眼光，这些都是战马。
7: 哎，好，真好。
15: 二当家吩咐我们干的事儿都准备好了吗？
16: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15: 记住，枪声一响就冲进去，见人就杀。
16: 见人就杀？那大帅呢？
15: 听二当家的，还能亏待你吗？
16: 是，
15: 回去吧。
3: 各位太君，慢用啊！
17: 哎，大哥，哎，我来迟了。
3: 你小子怎么这么久才来啊？是不是让侯家的土匪给压出来？
17: 大哥，你也知道我多久没碰女人了。怎么也得让兄弟玩个尽兴不是？
3: 还不赶快敬加藤队长一杯
17: 啊！加藤队长，对不起啊，让您久等了。我自罚三碗。
18: 现在解决了，俺叫行动。
19: 好，快过来，走。
3: 你再把他给打死了。
20: 姚大人，你看清楚我是谁。
3: 徐武丹。
18: 别动，小心我枪。别动。
19: 快点。快。
3: 冷战了，外面全解决了，就是没发现红霞，我到别的地方找。
21: 老胡，外面还有些俘虏，怎么办？
22: 长官，他们都是些平民百姓啊，让我去劝劝他们，让他们改邪归正，给他们留一条活路吧。
21: 好，去吧。
22: 好，
21: 走。
23: 好好的中国人不当，非要投靠什么日本人？你现在知道当狗腿子的下场了吧？
21: 哼。
23: 老胡，
21: 嗯，
23: 怎么处理啊？
21: 我看呢，要不先把他押回去，征求上级的意见。
23: 好，带走。
21: 徐牡丹，你这是干什么呀？
20: 他是汉奸，我要杀就杀。
21: 他现在是俘虏，对待俘虏我没有政策，你怎么能随便杀人呢？
20: 这关我什么事？什么政策？现在红霞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呢。
16: 徐牡丹，我要杀了你！
23: 小锤子，你干什么？
16: 让我杀了他！
23: 抢你上山的人不是他，是香一虎。答应把你放下山的人才是他。你不要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
16: 我才不管那么多，是他让我无家可归，让我杀了这个女人。
20: 把枪还给他。
23: 什么？
20: 把枪还给他。你杀了我吧，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向一虎，只要是我龙牙山的弟兄，都可以算在我徐牡丹的头上。只要我徐牡丹一眨眼，我就不姓徐。

0: 别愣着了，救红霞呀！
1: 红霞，红霞！
2: 红霞，红霞！
1: 你怎么样，红霞？

0: 别管我，
1: 顾夏，别这样，你不要自寻短见。
2: 张队长，顾夏肯定被他们给糟蹋了。
1: 闭嘴！顾夏，姐已经帮你报了这个仇了。
3: 说，八路都藏哪儿了？
4: 大家不能说呀！胡队长对咱们那么好，咱不能出卖他们。
3: 等等，如果你们再不说，跟他一样的下场。
5: 太君，我说，太君，
3: 去哪儿了？
5: 他们去龙泉县了。

0: 兄弟们，日本鬼子占我领土，回我家园。姚大雷他不但不打鬼子，而且还要加入他们来残害我们的同胞，你们说他该不该杀？
1: 该杀！
2: 该杀！
1: 该杀！
0: 好，现在姚大雷已经被我们消灭，弟兄们，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我们八路军一起干，我们欢迎，不愿意加入的也没有问题，每个人我们发给两块大洋，让你们回家。
3: 慢着，
0: 大当家的，大当家，
3: 吴队长，人是我们杀的，怎么功劳全堆你们身上了？
0: 功劳是大家的，如果没有高团长的计谋和大当家的英勇，我们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拿下猫头山。
3: 既然你这么说，那些银元有一半是我们的。
4: 那不行，这可是他们军饷啊。
3: 军饷，那是我们用命换来的钱，起码要留一半给我们吧。
0: 好，那这样，这里的银元归你们。
3: 还有那个姚大雷抢的10万斤粮食，我们要一斤不少的拿走。
0: 嗯，那些粮食是你们用命换来的，理当归你们。
3: 好，吴队长真够痛苦。
0: 大当家，容我再多说一句，虽然姚大雷已经被灭了，但是还有其他土匪，你看你的弟兄们大多受了伤，拿着这么多财物会有很大危险，我想你要不要还是跟着我们八路军吧。
3: 副队长，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们早就散漫惯了，不想被人管，再说谁说我们没有人了？弟兄们，谁愿意加入我龙牙山的柳子，现在可以每人赏20块大洋，以后每个月赏1块大洋，愿意的就过来这边吧。
1: 我愿意，
2: 我愿意。
5: 快快快！
6: 快！老胡，这习武丹是不是太过分了？
0: 能拉拢人是人家的本事，就看我们有没有本事把这帮土匪都给收编了。
7: 周先生，这次多亏你了，要不然我们怎么顺利的把猫头山给拿下来了？
8: 这呀，全都仰靠高团长足智多谋，运筹帷幄。我周楚啊，只是一块敲门砖。
7: 哎，你这块敲门砖可是关键哦。对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8: 还没有什么打算，就是想先安顿下来，过一过我们正常人的生活。
7: 周先生，有没有考虑过跟我们一块打鬼子？你胸有大志，一心报国，跟着我们会大有作为。
8: 哎，谢高团长抬爱，可是要是说带兵打仗并非我之所长啊，我还是不给高团长添麻烦了。
7: 你这是不想打鬼子了？
8: 不是不是不是，并不是不想，只是我想换一种方式。
6: 哦，
8: 我在龙泉县有一间赌馆，我可以给你们当个眼线啊，搜集一下日本人的情报。
7: 好也好，到时候就有劳周先生了。
8: 应该的。
0: 高团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到处找你。
7: 找我什么事啊？
0: 好事，事关你前途的大好事。可否借一步说话？
8: 高团长，我那边还有事情，我先过去。
7: 好，
8: 告辞。
0: 高团长啊，是这个样子的。
9: 接着。哎，得嘞。
10: 哎，
9: 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啊，
3: 真是不好意思啊，害得你们一个人都没招到。
6: 兄弟，你别太得意，等会儿把你也收编了。
3: 哼，想收编我？我看你们没那个本事吧。
6: 哎，你
11: 大当家的，我那边人手不够啊。
3: 人手不够，新招了那么多弟兄，找几个去帮忙就行了嘛，这么小的事情还来找我。
11: 得嘞，兄弟们，拿到赏钱的跟我走。
6: 哎，徐牡丹，你们找人少干嘛呀？
3: 拆房子呀。
6: 拆房子？
4: 拆房子干啥？
3: 回龙牙山去重振雄风。
4: 把这儿拆了，拉回龙牙山重建。
3: 是啊。
2: 哎，我说啊，哎，你们不嫌麻烦啊？这县城的房子好好的，那直接住下来不就完了吗？
3: 这事用得着你们管吗？
2: 哎，你。
3: 木夏，没事，不要再害怕了。
7: 吴队长，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还是想让我加入你们吧？
0: 高团长真是聪明人呢。
7: 可是我的答案呢，只会让你失望。
0: 高团长，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7: 我已经答应了徐牡丹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不能言而无信。
0: 高团长，你就那么心甘情愿地当土匪吗？
7: 你别看徐牡丹大大咧咧的，像个男人婆，他的心可细了。他心里面装的都是龙牙山的地界，都是弟兄们的前程。就单从这一点，我留下来帮助。
0: 可是徐牡丹心里面装的只是他的弟兄们，而我们共产党人的心里装的是全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们。孰轻孰重，不用我多说吧。
7: 你说的或许是真的，可是现在呢，太多人打着为老百姓做事的旗号，暗地里干的都是中饱私囊的事情啊！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说你们，我只是觉得我不能替一个不了解的人和组织做事情吧。
0: 也是，那好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看清我们共产党的真面目的，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心甘情愿地加入我们共产党的，等着瞧。
7: 好，只要你可以打动我高翔，我就跟着你干。
0: 好。
4: 队长，队长，不好了，南风村让鬼子扫荡了。

0: 刘叔、刘婶，各位乡亲们，你们安息吧。这个仇，我们一定会跟小鬼子讨回来的。
1: 老胡，现在南风村也没了，要不你跟我们回龙崖山吧？
2: 你是想让我们都当土匪啊？
1: 不是当土匪，是一起打鬼子。
0: 老高，龙崖山我们是不会去的。南风村变成这样，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回军兵区接受处分。
3: 高翔，人家不想去就别勉强了。
0: 哎，徐大当家，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不过八路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3: 哼，好啊，不过我也告诉你，我们龙崖山柳子也不是说你想来就能来的。哎，独眼龙，
4: 在，
3: 把那50000斤粮食都拿出来吧。
4: 哥，50000斤太多了吧？
0: 让你办你就办吧。
3: 多？怎么会多？比起死去的老百姓，一点都不算多。还有，你们的那些大洋，全给我拿出来，留给那些活着的百姓。
0: 大当家的，那就谢谢了。
3: 胡队长，我徐牡丹虽然是土匪，但是还懂得仁义道德。再说，那些粮食是你们帮我抢回来的，分你们一半是应该的。还有那些大洋，比起那些死去的村民，那又算什么呢？
1: 牡丹，我没有看错你，

0: 那就别过了。
1: 好。高团长，胡队长，徐大当家，就此别过了。将来有用得到我周楚的地方，城里找我。
0: 好，周先生，自己保重。
2: 老高，大当家的，我们也是在这里，就此别过，你们多保重吧。
0: 好，
3: 胡队长，你们路上小心，多保重。
2: 我们会的。同志们，跟我走。
0: 慢走。
4: 来一下。
5: 啊？
0: 怎么了？
4: 这个。
0: 不用，
5: 看，
0: 我自己有表。
5: 来。
4: 我就想让你拿着。

0: 大佐阁下，
1: 八路把姚大雷给杀了。
2: 谁是姚大雷？
1: 姚大雷就是帽头山的大当家的，就是还想投靠咱们的那个。
2: 父亲，这群八路肯定还在别的村子里，请允许我带兵把附近的村子全都扫荡了。
3: 好，不惜一切代价把八路给我清理干净。
2: 嘿，嘿。

0: 兄弟们，今天是我们新龙崖山寨落成之日，也是高翔、高大侠正式入伙的大喜日子。
1: 上香。

0: 壮士，
1: 兄弟们，从今天开始，同血同命，
2: 同血同命，
3: 同生共死，
2: 同血同命，
3: 同生共死。
1: 好，干！
2: 干！

0: 高大侠，请。
1: 团长，别愣着，
2: 请吧。
0: 咱们柳子的规矩，落子换主。本来应该是老当家把新的当家抬到这把交椅上，但是我是女人，不方便，所以你就踩着我这个大厂上位吧。请大当家上位。
3: 请大当家上位。
4: 请大当家上位。
3: 请大当家上位。

0: 我就一句话，从今以后大家同生共死，把咱们龙牙山的柳子变成一只能打仗、能打大胜仗的抗日力量。
1: 誓死跟随大当家，
2: 誓死跟随大当家，誓死跟随大当家，誓死跟随大当家，誓死跟随大当家，誓死跟随大当家。
3: 同志们，今年晋中大旱，乡亲们食不果腹，咱们要做好接济的准备。
4: 咱们自己的粮食供应都成问题，怎么接济百姓啊？
3: 平常都是老百姓帮助我们，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也不能忘了老百姓。从今天开始，每人每天匀出一半口粮接济乡亲们。
5: 是是。
6: 报告司令，胡天华带着50000斤粮食过来了。
3: 太好了，胡天华，我正说缺粮食呢，你就把粮食送来了，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5: 司令员，我请求处分。
3: 你犯什么错误了？
6: 快来！
0: 要在那儿，那儿，还有那儿，修建几个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
1: 什么叫交叉火力？
0: 就是从不同的地方同时对着一个点射击，封住进寨门的路。由于方位不同，射击的子弹就没有射击死角。
1: 太好了，鬼子再敢来的话，让他们有来无回。
0: 向一虎，
7: 哎，怎么了？
0: 他吸的是鸦片。
1: 是，弟兄们没什么事都会抽两口的。
0: 所有人到忠义堂集合。
8: 哎，搞什么呀？
7: 走。
0: 弟兄们，俗话说，鳖有鳖道，鱼有鱼路。既然你们选我做大当家的，那我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做事。
1: 大当家，你有什么就说吧，我们都听你的。
2: 我们听大当家的，我们听大当家。
0: 好，有你们这句话，那我先宣布我的规矩。
5: 哥，哥，别说话，看他定什么规矩。
0: 第一，不许欺男霸女。第二，不许打劫百姓，欺负乡邻。
7: 等等，这不许欺男霸女，我赞同。这不许抢劫嘛，你看看咱们这山上啊，鸟都不拉屎，这也不能抢，那也不能劫，你让兄弟们吃什么？
9: 对，我二哥说的对，当土匪的不抢不掠，吃什么？吃喝都没了，还定什么规矩啊？你这规矩不合理，
0: 把百姓全抢跑了，还有意义吗？
7: 那好啊，那你的意思是，难道兄弟们都回家种地好了？
1: 向一虎，你怎么跟大当家的说话的？
7: 牡丹，我是就事论事，身为大当家的，他定下的规矩那必须得合情合理。弟兄们，你们说我向一虎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10: 啊。
0: 我没说不抢，而是要分别对待，小鬼子随便抢，抢的越多越好，但是对百姓我们要变抢为争。
7: 怎么叫变抢为争啊？
0: 根据百姓自身的能力，让他们给我们交税，我们来保护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
7: 哼，原来是这样，那不是给有钱人当保镖吗？这看家护院的事儿，我向一虎是不会干的。
11: 哎，虎哥，你们误会了，这收税怎么是看家护院呢？这是皇上才能办的事儿，人家大当家的这么一整啊，咱现在就是土皇帝了，这么好的事儿，我举双手赞成。
0: 哼，大嘴说的没错，可是我们不能像秦始皇那样横征暴敛，我们要对百姓实施仁政。
1: 对，我也同意大当家的规矩。
7: 那第三条是什么？
0: 第三，不许吸食鸦片。
7: 哎呀，这个不行，你让兄弟们少抽点可以，一点也不抽，那不是要兄弟们的命吗？
0: 恐怕是你自己活不下去了吧。
7: 我打上了山当了柳子就开始吸，哼，你要现在让我戒掉，不可能。
0: 现在我们是个抗日的队伍，要是弟兄们都像你一样吸食鸦片，那我们这支队伍还能打鬼子吗？这一条没得商量。来西，去给我挨个挨个搜查，把寨子里的鸦片全给我搜出来，谁要敢阻拦，就地正法。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嗯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2: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嗯，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4: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2: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嗯，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嗯，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4: 40多？嗯，60都敢要。
1: 嚯，
4: 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3: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4: 又香又有嚼口，嗯，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4: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嗯，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3: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炖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3: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嗯，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

0: 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梁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对啊，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要不再塞两袋，
0: 对，能塞进
1: 去，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2: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钱一袋啊，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 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我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就是
1: 啊，多实惠呀、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
2: 咱话说到这儿啊，
0: 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喜欢美食的朋友啊，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
1: 嗯、
0: 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擀个条啊、嗯、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2: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
1: 嗯，
2: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嗯，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2: 越嚼越香，
1: 嗯，
2: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2: 哎，
1: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2: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2: 嗯，
3: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2: 嗯，
3: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1: 嗯，
3: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2: 嗯，
3: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嗯，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1: 嗯，
2: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
2: 嗯，
3: 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4: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
2: 嗯，
4: 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
1: 嗯，
4: 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
2: 嗯，
1: 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
1: 嗯，
2: 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
4: 嗯，
2: 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
1: 嗯，
3: 福利呢特别的大。
1: 嗯，
3: 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

0: 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八九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要为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2: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啊。
0: 哎，别呀、我知道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儿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儿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吧，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

0: 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嗯，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感觉
1: 香啊！
0: 嗯，我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嗯、一直
1: 是、
0: 啊、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对吧、
0: 啊？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嗯、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嗯、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嗯、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嗯、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嗯、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嗯、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嗯、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嗯、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0: 嗯、
2: 完了就闲聊唠点嗑。
0: 嗯，
2: 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
0: 嗯，
2: 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0: 嗯，
1: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嗯、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嗯、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嗯、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嗯、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近看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巴尔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兵们，给我搜仔细了，哪怕是只耗子也别给我跑了。
1: 是。
2: 大当家的，这些鸦片直接烧了就好了，为什么还费那么大的劲儿啊？
3: 这鸦片是膏状物，烧了之后它照样会沉浸在泥土里面，他们要是把这土挖回去一样可以提炼出来。
2: 大当家的，你真能干，什么都懂。
3: 不是我懂得多，当年林则徐禁烟的时候想过很多办法，最终才决定还是这个办法最有效，我只是效法古人罢了。
0: 大当家，大当家，除了香烟壶房间没搜，其他的都在这儿了。
3: 为什么不搜？
0: 香烟壶堵着门不让我进啊。
2: 这个香烟太不像话了，我先去找他。
3: 哎，不用去了。
2: 为什么不用去？他可是龙牙山的头号大烟枪，他那里的鸦片是最多的。
3: 等你去的这点时间，他早就把鸦片转移了。你去告诉他，他房间不用查了，我相信他绝对不会知法犯法。但有一条，如果将来让我发现他在抽鸦片，加倍处罚。
4: 是。
5: 二哥，这大当家的要把鸦片都给交上去，要不交，咱俩都得枪毙。哥，我有点害怕，要不咱也交上去？
6: 怕什么？啊？他名义上是让咱戒烟，哼，那实际上呢，是整咱们呢。他这叫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哎，兄弟，你想想，如果现在让他给制住了，那咱哥俩以后还能翻身吗？
0: 江一虎，
6: 哎，慌什么？别慌，
0: 我知道你在屋里呢，把门打开。
6: 我正在睡觉呢，别来烦我。
0: 大当家的让我告诉你，你的房间暂时不用查。
7: 他相信你不会知法犯法，但是
0: 如果你再吸食鸦片的话，绝不轻饶。我的话说完了，你好自为之。
6: 什么好自为之？
5: 哥，他说不查就不查了，这高霞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6: 肯定不是好药。
5: 哎呀，哥，这高翔刚当上大当家的就这样，看来以后这哥俩日子不好过呀。
6: 所以兄弟，咱们必须先下手为强。
5: 哥，你什么意思？
6: 兄弟，你找个信得过的弟兄，有机会把高翔给。明白。
5: 哥，我这几年没白跟你。
3: 现在鸦片虽然销毁了，但是想要戒掉弟兄们的阴影还需要一段时间。我想把那个殃子屋啊改成戒毒室，如果有戒不掉毒瘾的弟兄，就把他关进去帮助他戒。
2: 好啊，反正我们现在也不打劫了，殃子屋空着也是空着，正好就拿去给他们戒大烟吧。
3: 哎，对了，那五丸精粮食还在吧？
2: 在啊，我想我们的队伍100多个人，吃3年都吃不完。再说现在粮价上涨，我想让大嘴拿去卖了，去弄点钱。
3: 不行，这粮食千万不能卖。
2: 不能卖？
3: 你想啊，现在兵荒马乱，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再加上日本人横行霸道，我听说已经扫到了好几个村子。我想把那些粮食让大嘴拿到山下去搭个棚，我们熬粥赈灾。
2: 什么？我们山寨舍粥饭？高疯子，你是不是真的疯了？我们现在不打劫还舍饭，还像个柳子吗？
3: 你别忘了，我们现在不是杀人越货的柳子，而是抗日的力量。鬼子越不想让我们做的，越不能做的，我们偏要做。另外，我也想利用舍粥这个办法招兵买马，壮大我们龙牙山自己的队伍。
2: 高疯子，真有你的，怎么我之前就是想不到呢？只要我们人强马壮，那到时候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3: 对，
2: 高疯子，还有件事要你帮忙。
3: 什么事？
2: 你 你知道红霞自从猫头山回来之后，她就不肯出门，也不吃东西。再这样下去的话，肯定就废了。高疯子，你有那么多好的主意，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好劝劝她吧。
3: 她受了那么大打击，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恢复呢？她这样，只能靠时间慢慢恢复了。
2: 这我不管，你一定会有办法，你给我想一个吧。
3: 好吧，我想想。
1: 就因为游击队驻扎在那里，所以鬼子把那几个村的老百姓都给杀了。是我害了他们。司令员，你处分我吧。
4: 是要好好处分你。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以为你不住在那里，鬼子就不会残害那里的百姓了？按照你这种逻辑，日本人就不会来侵略中国了。还有，早年清政府又招谁惹谁了？

0: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这种心情。朝夕相处的乡亲被鬼子杀害了，搁谁心里都不好受。但是你要明白，要真心疼他们，就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争取早一天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1: 司令员，我现在已经把鬼子在龙泉县的分布都搞清楚了，咱们再打一仗吧，一定能够断掉鬼子的老窝。
0: 现在打一仗有什么用？即使打胜了又怎么样？看来啊，你的理论知识还需要补充啊。现阶段我们还不是和鬼子硬拼的时候，要积蓄实力，等真正强大了，到那时再给鬼子致命打击。这本书你拿回去看看。
1: 论持久战，毛主席写的。
0: 这本书阐明了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同时也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正确道理，你仔细看看。
1: 哎，我把整本书都背下来。
0: 不能光死记硬背，要把知识消化吸收才行。你把它当成政治任务完成。
1: 保证完成任务。
0: 等等，还有一件任务要你完成。
1: 司令员请讲。
0: 现在整个晋中大旱，你带上粮食到附近几个村庄里去救济一下乡亲们，顺便再征点兵。
1: 是。
2: 就没别的办法了。
3: 出去。哎，交给你了。
2: 哎，不是，别，
3: 什么意思啊？你小子怎么不去啊？整天吵吵的要找媳妇生孩子，这回有机会了就不去了？你这么做也是为红霞早点走出阴影，这一举两得的事情有什么不好的？
2: 我真的没感觉。
4: 你是不是嫌弃红霞被藏灵火？
2: 不是这个，
3: 是不是那回事啊？
2: 不是。
3: 好啊，你小子，嫌弃人家藏灵火，被藏灵火怎么了？照你这么说，全天下被非礼过的女人都得不到真爱了吗？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不是，我根本就不喜欢他，这是不能强求啊。
4: 哎，高疯子，那怎么办？他又不肯进去，你想个办法。你说你有办法吗？
3: 我，你去不去？不去我自己去。
4: 哎，高疯子，他就这么进去了？万一红霞真的喜欢他，那该怎么办？
2: 哎，很有可能，大当家当年在国外的时候，好多外国女人都喜欢过他呢。
4: 去。
5: 你看看，这么漂亮的红霞妹妹都饿瘦了。面凉了，我帮你去热一下吧。肯定是他们做的不好吃，我帮你去做。怎么，饭不想吃，话也不愿意说？你姐都帮你报了仇了，还出不了这口气。那要不，哎，要不这样，我帮你把王来喜叫进来，
3: 行吗？你就拿他出气，
5: 你想怎么着都行，想打他你就打，想骂就骂。打完之后呢，我让他给你做饭吃啊，就这么着了。
6: 我要的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我自己都嫌我自己脏，你让我怎么面对那些人？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活下去？
5: 不是清白之身怎么了？谁会在背后说你啊？谁会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只要你自己别看不起你自己就行。
6: 我真的可以这么想吗？
5: 当然，只要你自己挺直了腰板，何必管别人在背后说什么，又能怎样呢？再说了，路长着呢，红霞，你要好好的活下去，不管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所有关心你的人，你都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明白吗？

0: 蓝流。
1: 啊，胡队长，我的表。嗯，
2: 什么？你的表啊？
1: 是高团长给我的表。
2: 哎，这下面太黑了，我去找。你坐着。

0: 胡队长，下面太黑了，你小心点儿。
1: 哎，找到了。
0: 谢谢队长。
1: 没事的。

0: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找我有事儿啊？
1: 对，司令员让我去赈灾，顺便征下兵。我想了想，想让你们卫生队的女兵们跟我们一起行动，唱点革命歌曲吧。
0: 好啊，唱歌我最拿手了。还有那个金梅，她唱的也很好，我现在就回去安排。

0: 你看，这儿人还真多。
1: 是啊，我敢断定会越来越多的。我这个人啊，兜里不能有钱，一有钱啊就特大方。
0: 哎，咱们龙牙山这几年风不调雨不顺，又遭蝗灾，还有干旱，种的粮食都死了，再加上日本人又打过来了，很多乡亲没东西吃，都快饿死了。
1: 好啊，要不是这样，咱们去哪儿招兵买马呀？人越多，这兵源呢就不愁了。来，行，派几个弟兄扮成灾民，混进去吃粥。
2: 好。
0: 哎，这什么意思啊？
1: 灾民来自天南海北，这可比眼线强多了。再说了，政府军和日本人说不定也派人混在里面，不得不防。
0: 你这心思，我真服了。
3: 饿得受不了了，什么时候开饭啊？
4: 是啊，到底什么时候开饭呀？
5: 哎，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别急，马上就开饭，这我们大当家的吧，有话要说。
1: 乡亲们，我就是龙牙山的大当家，我叫高翔。从今天起呢，我们龙牙山向你们舍饭，有多少我们舍多少。
6: 大当家的，你们是不是到头上穿衣服做样子的？今天舍了的，明天呢？后天呢？还有吗？
7: 就是啊，
1: 我们天天都舍，人人都舍，舍到新粮出来，灾年过去。
6: 大当家的，您不会让我们白吃吧？
1: 你说对了，这饭能白吃吗？这是要大伙儿用劳动来换的，吃饱了都干活，都盖工事去。
6: 那如果不干呢？
8: 不干，那你现在立马就滚蛋。
6: 都怪我自己没用，连个人都不敢杀，到最后让那个徐牡丹害我，欺负我。
9: 哎，小兄弟，小兄弟，
6: 干什么？
9: 你为何如此？
6: 你们是土匪啊？
9: 啊，小兄弟别误会啊，我们不是什么土匪，我们是镖师。我叫张超，这两位是我兄弟，杨龙和杨虎。
6: 镖师，那你们的镖在哪儿啊？
5: 我们的镖被姚大雷抢了，我们来找他算账。
6: 那你们可来晚了，那个姚大雷已经被徐牡丹给杀了。
10: 他怎么会被徐牡丹给杀了？大哥，那咱们的镖岂不是找不回来了？
5: 怎么找不回来？既然姚大雷被徐牡丹杀了，说明咱们东西在徐牡丹手上，找徐牡丹要不就完了。
9: 二弟，你说的没错，咱们去找徐牡丹要。
6: 就凭你们三个人，徐牡丹可是人多势众，你们根本打不过他，劝你们还是别去了。
9: 打不过也要打，丢镖就是丢命，我们必须把镖给追回。如果不追回，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行当混了。杨龙、杨虎，我们走。
6: 哎，等等，我跟你们一起去。
9: 你去干啥去？
6: 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我跟徐牡丹也有不共戴天之仇，让我跟你们一起杀了他。
11: 兄弟们辛苦了。
12: 龙爷，你咋来了？
11: 我看兄弟们这毒戒咋样了？
12: 这才两天，还没什么效果呢。
11: 哎，行吧，开门开门，进去看看。
12: 龙爷，您还是别进去了，他们吃喝拉撒都在里边，又脏又臭的。
11: 大当家的到时候问起来，我说什么？
12: 龙爷，真敬业。
11: 行了，别闹，开门让我进去。
12: 哎哎，
11: 快。
13: 受不了了！
14: 龙爷，龙爷，龙爷，救救我吧！龙爷，
15: 别吵了！
14: 我受不了！
15: 别吵了！
14: 龙爷，
15: 让你们抽抽抽抽抽，再敢抽我都毙了你们都！
14: 龙爷，救救我吧！再不给我抽两口，我就要死了。
15: 高三，想活着出去不？
14: 想想，打打死都想。
15: 这傻呀你！
14: 哎， 哎，快放我出去！
2: 救命！救命！
14: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7: 狗蛋儿，放开龙爷！
14: 我该怎么办？
16: 先出去，再放。
15: 哎哎，兄弟们，狗蛋这小子疯了啊！你们快点让开！让开！快点，
14: 让开！
15: 别出动！
14: 让开！让我出去！
15: 别出动！你们都别搁这了，狗蛋就是烟瘾犯了。出去抽两口就没事了，看好了啊，别人都跑了，听见没有？
16: 是，
15: 看好了。
11: 哥，哥，人你带回来了？
14: 什么人？
16: 就是杀高翔的人。
14: 他能行吗？
11: 哥，
16: 我安排你还不放心？
11: 只要有这玩意儿，你让他杀了亲爹，他都干。

0: 大当家，整座山我都翻遍了，就是没有找到狗蛋儿。
1: 狗蛋儿那小子劫持我以后到了后山，见到小鹿，那小子噌儿逃跑了，现在肯定跑远了。
2: 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独眼龙，你没受伤吧？
1: 开玩笑，我是少只眼，可眼色激灵着呢，就是脖子划了一下。
2: 人没事就好。不过，你去鸯族屋干什么？
3: 那些弟兄们呢？平时都跟他亲，他一定是给那些弟兄们加油打气去了。
1: 哼，还说二哥懂我独眼龙，我就是给弟兄们鼓鼓劲儿、打打气儿，帮他们熬过难关，早日把毒瘾给戒了。
2: 是啊，现在是弟兄们戒毒最关键的时候。嗯，是我疏忽了。独眼龙，
1: 哎，
2: 谢谢你提醒我。
1: 应该的，这是应该的。
2: 我宣布，从今天起，大家轮流去陪他们，帮他们渡过难关。
1: 好。
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打起来了！
5: 怎么了？
4: 舍饭那儿打起来了，姐。
5: 怎么会打起来的？
4: 刚才有几个人吃了舍饭，还不肯干活，然后还把碗给砸了。大嘴去找他们理论去，还被他们给打了。现在他们指名道姓要找你呢。
5: 找我？好，我去看看是哪路神仙。走。
1: 别过来，我手上家伙不长眼，我告诉你。
6: 吓唬谁呢你？哎，让开！
1: 别过来！
6: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6: 大当家，

0: 啊，这几个人吃完饭不干活，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兄弟。
1: 张大哥，那个女的就是徐牡丹，就是她。
2: 崔兄弟，你先在旁边歇会儿，看俺怎么收拾她。
3: 哼，口气还不小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不就是龙牙山土匪窝吗？
3: 知道还那么横！
2: 小样，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
3: 好，那我就教训教训你。
4: 嗯，小子，你跑到我们龙牙山干什么？
2: 姚大雷劫了俺们的镖，现在俺们要把他拿回去。
4: 姚大雷劫了你的镖，你去找姚大雷要去啊？为什么跑到我们龙牙山撒野啊？石像，快给我滚开！
2: 现在姚大雷被你们给杀了，那俺们的镖自然就落在你们的手上，一共是10000现大洋。你们要是现在拿出来，我立马就走；要不然，就别怪俺把你们龙牙山给拆了。
4: 口气不小啊！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还想把我们龙牙山给拆了？我现在就把你给拆了！弟兄们，把他给我拆了！
5: 是，
6: 慢着。
5: 兄弟，胆子不小啊！你说的没错，姚大雷的钱是我们拿了，但是今天你一分钱都拿不着，因为我们把钱分给了南风村的百姓了。
2: 我呸！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土匪给百姓分钱呢。一定是你把他给藏起来了吧？石像呢？现在立马给我拿出来，要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
5: 要不这样吧，咱们当着大伙的面，咱俩比试一场。你要是赢了，10000现大洋全部拿走，一分钱不少你。可你要输了，任凭我高翔发落。
2: 好。

0: 起来吧。
1: 杨六、杨虎，
2: 大哥，大哥，
1: 你们先回去吧。就说表是俺弄丢的，俺相信赵老板也不会怪罪于你们。
2: 那你呢？
1: 俺就不用管了，
0: 跟我们一块打鬼子吧。现在日寇猖獗，民不聊生，你这空有一身本事，不用在保家卫国之上，真是浪费了。
2: 邵大哥，反正咱们镖也找不回来了，回去没办法交差，要不咱们就留下吧。
3: 是大哥，我刚才听乡亲们说，他们确实是义匪，不但给老百姓施舍粥饭，还打鬼子。
1: 好，俺们留下。
0: 好。
4: 哎，这就对了嘛，带着你的兄弟跟我们一起干，啊。哎，回来！
2: 你放给我，放给我！
0: 你要去哪儿啊？
2: 没地儿去，逃命。
0: 你小子，一样给我留下来，当我的警卫员。
5: 警卫员？什么是警卫员啊？
0: 警卫员就是没有你的允许，谁也不能靠近我的身边。
5: 那个女的我能管吗？
6: 你哼，这小子找打！
0: 管，一块管了。

0: 哎，站住！你不能进去。
1: 你这小子，怎么我就不能进去了？让开！
0: 没有大当家的允许，谁都不能进去。
1: 你这兔崽子，找打是吧？
0: 哎，你
2: 怎么那么吵啊？
0: 大当家的，他
2: 挑谁的？啊，让他进来吧。
0: 是，
2: 早点回去休息。这么冷的天儿，别站在门口了啊！
0: 是大当家的。
1: 哎，高疯子，这小子看得你还真严啊！
2: 别人这叫负责。来，进来。哎，牡丹，你怎么这么晚过来？
3: 是啊，红霞呀，她炖了汤，非要我送过来。对了，你在干什么？
2: 啊，正好，一块儿看看。
3: 这什么玩意儿？我看不懂，你说吧。
2: 哎呀，我们舍州之后啊，不是有很多人工了吗？我呀，想在山寨的这些险要的地方都加上火力点。哪天小鬼子来了，让他有来无回。
3: 这个也要画图啊？
2: 当然要画了。你看，比如说这个点，还有这个点，要成为一个立体的火网，这样才有作用。
3: 高疯子，你真的很厉害。
2: 我在想啊，咱们这支队伍应该有个好名字才行。
1: 我们的报号不是叫龙牙山吗？
2: 不行，那是土匪的报号，咱们应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1: 更响亮的名字？这跟柳子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了。你想啊，生一个孩子得给他起个好名字吧，更何况咱们可是上百号人的一支队伍，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名字呢？
1: 那随便你吧。
4: 小心！回头回头，再赌打死！进去
0: 进去！大当家的，大当家的，饶命啊！
2: 我跟你无冤无仇，干嘛想杀我？
0: 我也不想杀大当家的呀。
1: 不想杀你还杀？我知道了，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对吧？你说不说？只要你说出来，我就饶你一命。不然的话，你也知道我的手段的，对吧？
0: 如果我说出来的话，真能放了我？
1: 我说话算话。
0: 好，我说。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你没事吧？谁有这么大胆子敢刺杀你？狗胆原来是你小子，就该一枪崩了你！
1: 别开枪！你为什么开枪？他还没有招供呢。
4: 招供？难道他的背后有指使者？哎呀，我太糊涂了，你说我怎么那么冲动呢？
5: 谁是幕后指使？不明摆着吗？最想让狗蛋死的那个人，就是幕后指使他的人。
4: 二位，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们怀疑我是幕后的指使者？
5: 别在这儿耍小聪明了，狗蛋就是一个被你利用的傻子。这事儿若不是你，还能是谁？
4: 哼，证据，把证据拿出来。你们既然怀疑我是指使者，把证据拿出来。没有证据，少给我在这儿胡说八道。好，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凶手，来，往这儿打，把老子一枪给崩了。
5: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
6: 王来邪，你别在这给我胡咧咧！你敢拿枪对着我哥刘亚山的弟兄们？咱不能让外人骑在咱头上拉屎撒尿。
1: 把枪放下！你们想造反吗？
4: 牡丹，你没看到吗？有人想借刀杀人，削减我们的实力，独吞我们龙牙山。
5: 向一虎，别在这儿恶人先告状啊！大当家放着堂堂的国军少校不干，跑到你们这里帮你们治理龙牙山，你竟然还敢污蔑他？就你这龙牙山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有什么可独吞的啊？大当家，咱走，不在这受疼的窝囊气。
1: 大当家的，
2: 你放心，我不走。
5: 大当家。
2: 弟兄们，我知道，我高翔在你们眼里就是一个外人，既没跟你们一块抢过钱，也没有跟你们一块杀过人。到了这之后的，还定了不少规矩，不许你们干这个，不许你们干那个，但请你们相信我，

0: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我打心眼里想让你们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让咱们这辈子活得不憋屈不窝囊，不让别人在背后戳咱们的脊梁骨。今天这事儿是我的人不对。
1: 大当家，
0: 我相信二当家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我替我的兄弟给您赔个不是。
2: 大当家，哎，大当家的，我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啊！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0: 好，弟兄们，今天这事儿就这样了，大家早点回去休息，明天一早继续训练。
3: 大当家的话你们没有听到吗？出去。
4: 是。
5: 走走走。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2: 走
4: 走
2: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人，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0: 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它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1: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2: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1: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

0: 还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8: 老爷，你醒醒啊！老爷，我是小婉啊！老爷，老爷，老爷。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阿彪，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可你爹现在都这样了，你能不能为这个家想一想？
9: 他应该跟你说过，百里家的女人不能过问男人的事情。
8: 我是你爹八抬大轿娶进门的，
9: 我劝你不要掺和百里家的事情，惹祸上身，没有人会救你。该说的我都说了。
8: 你误会了，前段时间家里面没人，好多事需要有人出来负责，我只是尽我的本分。
9: 贤良淑德相夫教子才是一个女人的本分，而不是把手脚伸到男人的事情里。妖言惑众、蛊惑人心的女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8: 三少爷，我没有想干涉你们男人的事情，可我嫁给了你爹，他就是我的男人，我为了他可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
10: 大夫来了。
11: 阿彪，差不多得了，有什么事儿等你爹醒了再说。
12: 排长，既然营长已经找到百里老爷了，我们为什么不去跟他会合呀？排长，弟兄们都3天没合眼了。
13: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2: 找到百里老爷。
13: 找到了吗？
12: 营长找到了。
13: 他找到了不代表咱们找到了。任务没完成之前谁都不能休息，继续搜。
12: 可是百里老爷已经在家中了。
13: 玩忽职守，以下犯上者

0: 当家的，百里老爷回家了，而且还受了很重的伤。听百里家的人说，他是让董小宛给救回来的。当家的，您说咱们的人搜遍了整座百里山，也没有找到百里老爷的踪迹。这人说找着就找着了，我觉得这事儿有问题。
1: 这个董小宛肯定有问题。打他进百里家门之前，我就给他算过一卦。卦面上没有问题，可就在大喜的那一天，卦象突变。
0: 您的意思是？

0: 这个董小宛是整件事情的关键。
1: 百里老爷在其他事上或许会听我的，但是关于董小宛的事，我说再多也没有用。你继续派人盯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0: 是。
2: 老爷情况怎么样？
3: 外伤都已经处理了，这毒还得看老爷自己的造化。
2: 你什么意思？
3: 老爷中毒有段时间了，虽说在水中浸泡毒性减弱了一些，可这反倒不好根除，毒血攻心，只能靠老爷自己体内一点点溶解毒性。
4: 大夫，你一定要救救老爷，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老爷。
2: 跟你说，你要是治不好老爷，你小命难保。
5: 吵什么吵啊？
2: 老爷，老爷，
4: 老爷，
2: 你醒了。老爷怎么突然就醒了呢？
3: 老爷他吉人自有天相。
2: 哎，行了行了，赶快去领赏去啊。
4: 老爷，
5: 二中啊，
2: 老爷，
5: 老子饿了，去给我备酒备肉。
2: 老爷，您还没有好利索，快躺下。
5: 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
2: 二中明白，二中这就去准备。
4: 躺下。

二哥，我答应过你，要把老东西接回来。老东西回来了，可我这心里说不上来，说不上来为什么，老觉得不对劲儿。大哥、二哥，你们放心，有三弟在，百里家垮不了。你们在天之灵要保佑我。

0: 你爹醒了。
1: 老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可怎么活呀？
2: 不愧是刀眼人，戏演得真好。
1: 什么意思啊，老爷？我不明白。
2: 行行行，别再装了。我是刀爷派来的，我不是百里飞扬。
1: 老爷，你是怎么了？你别吓我。
2: 行行行，
1: 老爷。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说，害我吓哭了半天。
2: 你戏演得这么好，这么像，我哪好意思揭穿你？道爷让我来做白丽山的王。
3: 这个王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当不好的话，可是要掉脑袋的。
2: 哎呀，横竖不就是一死吗？只要让我当了百里山庄的王，哪怕几天，我死的也风光，死而无憾。
3: 刀爷派你我来，是要让百里家鸡犬不宁。

你要是不小心露了馅儿，坏了刀爷的大事，刀爷会让你生不如死。

0: 呀，终于开窍了，记得听刀爷的话没错。
1: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0: 你还记得咱们在森林里的日子吗？如果没有刀爷，我能有今天吗？
1: 道叔宇做这么多，就是为了报他所谓的家仇吧？杀了百里飞扬，不就什么都结了？
0: 这些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去管，记得好好跟着刀爷干就行了。
1: 胡兄弟，还有我拜托你的事儿。
0: 这百里山这么大，你得容我点时间。再说阿敢弄不好已经被百里家的人杀了。
1: 三哥，我从来没求过人呢，这你知道，我只有阿敢。
0: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说什么？
1: 伟豪是我的人，叶玄林也是我杀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干的。
2: 哥，你是不是还晕着呢？说什么呢？
0: 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1: 我不管死了多少人，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1: 叶玄林、花一峰，我必须一个个的都得除掉，不然你接管了百里家，这么大个摊子，你管得过来吗？你？我告诉你，我这一招啊，叫做未雨绸缪。要不是因为你，我犯得着用那么大劲吗？
3: 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
0: 谁说过要接手百里家？啊！
4: 你这是什么狗屁理论？你害死了我大哥二哥！
1: 唐朝的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他们兄弟之间也是相互的残杀。与其让你们兄弟们相互争斗，还不如我来当这个坏人。自古以来，越大的家族只能允许一门兴盛。要想百里家世代强盛，就得有牺牲，这就是我们的命。
0: 跟老子回县衙！
4: 阿彪，
1: 阿彪，
4: 站起来，跟我回县衙！
1: 阿强啊，你开枪要打我？
5: 打呀！
1: 打死我，你明天就是百里寨的大当家，以后百里寨就靠你了。阿彪，我实话告诉你，在你们三个兄弟之间，我选来选去，只有你最像我。你大哥太阴，你二哥太软。好，等我肃清了百里山，我就把位置传给你。
0: 你就做吧。
4: 你知道不得好死。

0: 哥，你好好养伤。
1: 站住！
2: 老爷，什么事？
1: 集合所有的人，老子有话要说。

0: 我做的可以吗？
1: 别高兴得太早了，那个百里彪可不好对付。
0: 那怎么办？
1: 我会给刀爷密信，你去做你的事吧。

0: 王连长，这是你寄存在这儿的东西。道县长，我还不是连长。百里营长许给你的官职到今天还没兑现呢吧？您消息可是灵通了。我今天请你来是有一事相求。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百里营长待我不薄，我不能害他吗？道县长，您要我做什么？好啊，黄连长，黄连长真是快人快语啊，我喜欢。我认为我们之间有很多事情可以谈，包括情爱。您真是有很多钱，可是您凭什么就认为我会收您这钱？这可是五根金条啊！黄连长一个人就杀死了赵家堡83个人，你的功夫我真是佩服。
1: 你什么意思？要挟我？
0: 不是要挟，我们之间可以合作，要合作我就需要了解你，想了解你的过去。
1: 我不谈过去。
0: 那好啊，那我们就说说将来吧。
1: 我没有将来，你如果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按人头收钱，不同人的命不同的价钱，价格我来定。
0: 好啊，就按你说的定。我们可以合作，甚至可以做朋友。
1: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做回杀手，我就是重新做回罪犯。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过河拆桥？
0: 你放心，事成之后我呈请李司令，我跟他说黄连长剿匪有功，可以做少校营长，到时候你穿上官服，你就会高枕无忧了。
1: 我再说一遍，我凭什么信？
0: 你放心，以我刀某的为人，我的承诺一定会兑现。如有食言，以你黄连长的武功，要我的命，那不易如反掌。
1: 一言为定。告辞。
0: 天亮，路上小心。

0: 我是谁啊？你们谁知道啊？说话呀！啊！
1: 您也是我们的老爷，是在百里寨大当家的。
0: 嗯，老子就是百里山的王。王让谁死，谁不得不死，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让叶选林死，让阿强死，让阿文死，他们不得不死。
2: 老爷，您的伤还没好，是不是要回去先休息一下？
0: 是说我脑子不清楚是吧？
2: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0: 不敢你都说出来了。
3: 老爷，这没有道理呀，他们可都是兄弟呀。
0: 老子就是百里家的道理，也是百里山的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啊！
4: 这个老王八蛋，他不是我爹。
5: 行了，别说气话了。当初被绑的时候，就你想的最急。
4: 鬼妖竟然是他的人，他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6: 你爹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是跟你置气呢，
4: 他说的有理有据，那是假的。
6: 你不想想，咱百里家有规矩，不杀手无寸铁之人，那规矩是你爹定的，他还能跟自己过不去？
4: 我要早知道是他干的，我就该一刀砍了他。
6: 八蛋，当初救他的是你，现在杀他的也是你，你小子没病吧？
7: 这事儿吧，乍一听还行，不能仔细想。你说这要是你爹干的，他拿自己做活，是不是有点过了？再说了，咱百里家也死了不少弟兄。不对，
4: 哎，珊珊，
7: 啊，
4: 你去看看，那老东西在干什么。
7: 我不去，
4: 快去！

0: 爷，这力透纸背，娇若游龙，好，真好。
1: 三儿呢？
0: 啊，出去了，一直也没回来，要不然找人去看看。
1: 不用，大战在即，让他好好放松放松也好。
0: 是。
1: 小姐呢？
0: 小姐一直就没出屋。她好像是有什么心事儿啊。爷，要不然您去看看吧。
1: 不用，过于的关怀对她的成长没有好处，让她一个人静静的也好。
0: 是。
2: 欢迎你方求见。
0: 爷，我去看看。

0: 别动他。
1: 二表哥，你答应我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2: 你是我刀淑雨唯一的女儿，为了个男人去惹事，你让我刀淑雨丢尽了脸面。
1: 二表哥，为了你我可以什么都不顾。
3: 他们百里家欺人太甚，手段之残忍简直令人发指。
2: 你们两家的恩怨按理说不该我管。
3: 刀县长，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
2: 区区100多号人命算得了什么呀？
3: 我花魔的耳朵没有听错吧？
2: 哎呀，有些事儿我是真不想告诉你。
4: 刀县长有话直说，我们花家又不是软柿子，任谁都可以捏。
0: 哎呀哥，你就别说了。
2: 实不相瞒啊，昨天刀某查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但是这件事儿太大，我是谁也没敢告诉。
3: 什么事儿？
5: 导演，我回来了。
2: 崽儿，回来的正好。有些事儿不能再瞒着花当家了，再瞒下去，咱们百里县可就危在旦夕了。三儿，带他们去看一眼。
5: 好，何老大，跟我来。
3: 谁烦我，我就杀了谁。百里山，老子最大，我要下百里山。荡平百里县。
6: 老爷，这可是您当初自己定的规定啊，不能下山叨扰百姓啊。
3: 告诉你，规矩是我定的，老子现在要改。
6: 可那样会让我们百里寨成为众矢之的呀。
3: 你有完没有啊？就这么定了，等老子扫除了一切障碍，我要让百里家越做越大。这么多年老子一直憋着一口气，今天这口气我终于顺了，顺了，知道吗？

0: 怎么样了？
1: 没道理呀、啊！
0: 你快说呀！
1: 他在那发脾气呢，给阿忠一巴掌都打出血了，还说要荡平百里山为你铺路，说让百里家做大。
0: 这老东西要不是疯了，那他就是个假的。
1: 行，别胡说八道了。反正这事儿啊，不可能是你爹干的。你爹他又不傻，他能亲手把咱百里家往筐里装？他说为你铺路，从情理上讲也合适，就是这手段嘛。
0: 珊珊，不是手段的问题。老王八蛋就是再混再欲壑难填，也不应该干出这样的事儿。
1: 你什么意思？

0: 此。
1: 这是谁干的？
2: 刀某找到此处已经是横尸遍野，至于凶手正在调查之中。
1: 还查什么查？这不是百里飞扬还能有谁？
2: 现在没有证据，不能妄下定论。
1: 这叶家的人还有花家的人都在里面，不是他百里飞扬，难道是你刀县长干的？
2: 我刀某何德何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恶事？包当家的，您真是抬举我。
1: 事已至此，百里家一日不除，百里县永无宁日。明天就有可能是你刀县长家。
3: 放肆！
2: 花当家的，您让我怎么走？
1: 百里家罪恶多端，百里飞扬罪该万死，这事儿不能只是你我知道，全城的老百姓还有百里山所有的债主都应该知道。
2: 那您想过没有，这件事儿要让百里县城的所有老百姓知道，那您跟我的安危。
1: 你放心，刀家跟花家义结金兰，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杀了百里家然后怎么办？
1: 功劳是你刀县长的，我花某愿意作证。
2: 好，功劳是我们大家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0: 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7: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0: 阿彪，阿忠来了。
11: 哎，阿彪，你找我？
10: 钟叔，我听闪闪说那老东西打你了。钟叔，你跟那老王八蛋在一起生活时间长，有些事儿我想要问问你，你是不是觉得那老东西哪儿不太对？

0: 觉着吧，你们现在要关注的不是我，而是他。
1: 接着说。
0: 我跟着他几十年了，对他我非常了解。打我记事起，他就没对过。啊，他这个人呐，这个情绪起伏非常大，这很正常。阿彪啊，你要多关心他。这些年你不在，他是天天念叨你啊。他还说，
1: 周叔，你回去休息吧。
0: 没事了？
1: 没事。
2: 啊，阿忠，行，回去吧。
0: 阿彪啊，这件事儿钟叔不会往心里去的，你放心啊。你要多关心他，你
1: 回去吧。
0: 你也好好休息啊，钟叔走了。

0: 我说什么来着？阿忠跟你爹这么多年，有什么不对他看不出来吗？我真后悔跟你小子一起胡闹，还真把人给叫来了。你说这世上哪有自己儿子怀疑爹的啊？还怀疑是假的，气死我了。我看呢，谁都对，就你小子不对，亏你还想得出来。
1: 我必须提醒你，你不是百里飞扬。戏可以演，演得越像越好，但是不能演过，过犹不及。那个百里镖，我总觉得他在看着我，那双眼睛像鹰一样，看得我害怕。
2: 心怡，你不必担心，我给他打交道，你又不看见了吗？没问题。
1: 看着你这张脸，还真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3: 老爷，人家都快想死你了，
1: 快抱住我，快！哎
3: 呀，老爷，老爷，你可想死人家了，老爷。
4: 据说是花家的人和叶家的人都被百里飞扬给杀了，这尸体就放在山上晒着，都发臭了。
5: 听说是刀县长发现的，没想到这百里飞扬竟然是这么个畜生。
4: 哎，你不知道，当年他为了自己上位，赶走了自己的叔伯，还害死了自己的夫人。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啊？
5: 不能让百里飞扬这么猖狂，不然的话，倒霉的早晚是咱们。啊，
6: 是是是是是是。
5: 做个多端啊！这以后怎么处理他？
7: 杀了他！
4: 杀了他！
8: 导演，您看这么写行吗？
9: 羊毛出在羊身上。百里飞扬之所以该死，因为他是百里家的。罪不在他，在百里家。
8: 我明白，那我现在就去贴。
9: 多此一举，等灭了百里家再贴也不迟。
8: 是。
9: 他们来了吗？
8: 他们在集结人马，估计可能是路上耽误时间了。
10: 刀县长，刀县长，久等了。
9: 华兄客气啊，人都到齐了。
10: 当然，山上自家的兄弟总共100多号人。
9: 100多号人，就凭着你们100多号人就能把百里家给灭了吗？人太少了。
10: 那你说怎么办？
9: 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

0: 刀县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宝兄，这一切都是误会。
0: 刀县长，咱们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1: 我们当然是朋友了，不仅是朋友，我们还是并肩作战的兄弟。
0: 哦，是吗？
2: 还我爹的命！
0: 华清。

0: 倒是想听听高县长的高见。
1: 好啊，鬼敖前两天就到我们衙门来自首，但是我一直没告诉你，因为我也没证明鬼敖根本没有绑架叶选林，是百里飞扬在后面捣的鬼。
0: 口说无凭，我拿什么相信你？
1: 叶家就丢了一个叶选林，但是鬼敖的一家都被满门抄斩，你说能是他干的？如果真是他干的，他为什么来自首？他为什么敢站在你们面前？
2: 我与百里飞扬不共戴天，我要为我全家老小报仇。
0: 闹了半天，你居然竟是那个最惨的。
2: 你什么意思？
3: 你想干什么？
1: 要想对付百里家，花灯家的是你唯一信得过的人，该怎么做自己掂量。

0: 错了。
1: 你先别急着谢我，你有多少人？
0: 我凭什么帮你？

0: 道爷说什么？
1: 道爷让我们主动出击。
0: 主动出击？
1: 百里彪在院子里面练刀，你去会会他。
0: 不是露馅儿的。
1: 你只管去，剩下的交给我。你要是不想死得很难看，就照我说的去做。

0: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你倒是说话呀！
1: 必须找到鬼敖。
0: 你爹现在都没事了，要不咱在家多住两天？
1: 这事儿没完。老王八蛋说鬼敖是他的人，你信吗？
0: 这事儿说不好，你爹差点把他弄死，他应该挺恨他的。不过你爹又说是他的人，咱跟他交过手，这王八蛋招招下的都是死手。
1: 如果鬼敖是他的人，谁杀了鬼敖全家？所以说必须先找到鬼敖，咱们才能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切，
0: 你这直接问你爹不就完了吗？老哥，
2: 这小兔崽子，好久没看你练刀了。
3: 老东西，好久没在一块练了，来。
2: 等我伤好了，我再好好教训教训你。
3: 百里家没有怂包软蛋，这话是你说的。小叔，刀给我。
0: 爹还伤着呢，
1: 我跟他闹着玩，
0: 收着点。
3: 来，

0: 老东西，走不动了。没关系，我让你十招。
1: 白礼彪，你爹在身上有伤，你想害死他吗？白丽家早晚是你的，你用得着这么着急吗？
0: 你说什么？
1: 你想杀你爹，就先杀了我。
2: 小婉，小婉，我儿子给我开玩笑呢，你是干什么？啊？
1: 老爷，你身上还有伤。咱们回去。

0: 这样的人，一定是有人陷害他。哎呦，我说爷爷，咱中午饭吃啥还不知道呢？你操心这些大事儿，咱管得着吗？咱放屁！吃你就知道吃。没有白里老爷，我早饿死了，我死了还有你们今天吗？哎，爷爷，你又怎么了？
1: 快快快，给我拿张纸过来。
0: 你拿张纸过来，想什么呢你？都愣着干嘛呢？找饭吃去，快快，搁画。

老子拿水来。看见没有？

0: 你他妈要干什么？啊！我杀了你！
1: 这可比水好喝。
2: 王八蛋！
0: 我杀了你！
1: 自己快到了，
0: 跪好！

0: 怎么样，牡丹，算出来没有？
1: 百里家正处在危难时刻，需要你们为百里家赴汤蹈火，你们愿意吗？
0: 牡丹，兄弟们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有什么话你尽管直说。
1: 六个时辰之后带上所有兄弟去胡汉岭集结，不可迟不可早。
0: 去那干嘛？
1: 等百里飞扬。
2: 六个时辰眨眼就到，告辞了。

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有些话，就算是沾出来了，也不能说的。这些道理，你比我懂。可谓天机不可泄露，百里家多灾多难。你要是再用自己身上的险，替百里家消灾祈福，你那身体。

0: 我跟你们不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百里家走到尽头。我也是百里家的人。
1: 等等等，你说什么？
0: 快去准备吧，百里彪一会儿就会来找我，我一定帮。

0: 敢跟大爷我抢饭吃，找死你！找死！我告诉你，干啥？就了一会儿时间，又得惹事儿了。
1: 不是爷爷，这不知道哪儿来的野孩子，敢在这儿抢饭吃？是。阿琼呢？阿琼去西街讨饭了。你都散了吧，都散了吧。
2: 回来，快！哎呀！告诉爷爷，你姓啥？从哪里来？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饿了吧？ 告诉爷爷你姓什么，这个就给你。来来来，先拿着先吃，吃饱了告诉爷爷。
1: 我。
2: 这年头啊，不说话比什么都好。赶快吃，吃饱。 当年呐，爷爷也是中原的一匹狼，很多英雄好汉，见爷爷都叫师傅。只可惜他们死得太早，就是长了一张惹祸的嘴。你在这当哑巴呀，兴许还能保住你的小命。以后就跟着爷爷吧，吃香的喝辣的我不敢保证，最起码不会让你饿肚子。
1: 啊！哎，咋吃饱了又想跑了？啊！
3: 放开我！
2: 记住，你是哑巴。
4: 老爷，进去吃啊！啊，
5: 从不吃虾的人，也动筷子。呀，这么多年，也许习惯改了呢。老爷，刀家大小姐求见。
3: 叔叔，阿彪哥，鹿晗，你怎么来了？阿彪哥，我爹说要对付你们，你们赶紧想办法。
5: 你说什么？
3: 花一峰找我爹帮忙，说是找到一个地方，全是花家，还有一家的尸体，还说什么你爹，说是都是你爹干的。
6: 就是老子干的，怎么了？
3: 还有鬼敖，鬼敖要去县衙自首，花一峰还有鬼敖，好像要联合起来对付你们。
6: 个小丫头片子，你爹想对付我，你还敢上山啊？啊！来人，
4: 想干什么？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点小九九，看着我，你是不是喜欢我儿子啊？我告诉你，你爹和你没关系，他要是敢来，我就送他上路。
1: 别伤害我爹，阿彪哥，你能不能不和我爹成为敌人？你们之间一定是有误会的。白灵叔叔，那件事不是你干的，对不对？
0: 嗨，小丫头片子，你管的也挺多啊！还不赶快滚，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2: 老爷，别动气了，咱们还是回屋吧。
0: 看什么看？老子还不是为了你。
1: 阿彪哥，
3: 鹿晗，你先回去吧。
1: 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3: 鹿晗，谢谢你给我送信，山下的事交给我，你先回去吧。
4: 大小姐，请。

0: 阿明，觉出味儿来了，
1: 是有点不对劲儿。
0: 现在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鬼，咱们得找人帮忙。
1: 去哪儿？
0: 就咱们俩去。
1: 那黄飞他们怎么办？
0: 只要他们在这儿，就不会出大事。让他们做好准备。
1: 好。
2: 放他！放他！
3: 爷爷，这孩子就是个狼孩，咱带着他干什么呀？
4: 心里边容不下别的呢，
3: 不是，他就是野孩子，他还咬人。
4: 野孩子，你看你们哪个不是野孩子啊？啊，叫你做他们老大，也真把自己当成老大。想做老大，就能容得下别人。
3: 人在江湖飘，怎么能不被狗咬呢？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我叫阿琼，是他们老大，以后你得听我的，听见没？听见没？叫老大！
5: 叫老大！
6: 叫老大！
7: 叫老大！
3: 叫老大！
8: 叫
3: 老大！叫老大！对了，你是个哑巴，想喊也喊不出来，哑巴。
5: 阿琼，快跟上！
3: 哎，来了，爷爷。

0: 跟他说了吗？
1: 说了。毛飞这小子身手好，人也踏实，信得过。我还给他们多发了子弹。
2: 我现在倒是不担心了。
1: 那你担心什么？
2: 有没有觉得哪儿不太对？
1: 你爹？
2: 他不是我爹。
1: 又来了你，是不是？不就是这两天有点反常吗？
2: 兴许长得一样。

0: 想什么呢你？
1: 没时间跟你废话。
0: 哎，那你也得告诉我咱们去哪儿吧。
2: 牡丹寨。

0: 听明白了吗？
1: 还不快去！
2: 武三儿，我不想再重复我刚才说的话。武寒绝不能出事，
0: 绝不能！
1: 下头明白。
0: 撤。
3: 鹿晗不能有事，整个计划更不能有事。游走在一招棋错、满盘结束的边缘，刀淑雨心力憔悴。

0: 好。
1: 刀小姐，别闹了，我是不会被你骗的。
0: 不要上茅房
1: 啊！这荒山野岭的，非要入厕，只能……哎！
0: 我告诉你，你别跟着我，我可是你们三少爷的女人，以后就是你们的三少奶奶。如果你想偷看的话，我就叫百里彪挖你的眼。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

0: 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考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考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4: 哪来的乞丐？不知道。
15: 站住！
14: 什么人？
16: 问你们话呢？
14: 别害怕，说，我们不伤害你们。
17: 要杀就杀，老子不怕死。
18: 我们是向你来的乞丐，您大人大量放过我们吧。
14: 到山上去干什么？

0: 乞丐当然是讨饭了。
1: 到山上讨饭，活人的饭还是死人的饭？
0: 是饭就行。
1: 山上不安全，早点下山吃顿好的。记住，死人的饭吃不得，明白吗？大山，
2: 啊，
1: 都给他们，快点。你听着，就你岁数最大，照顾好孩子们。
3: 赶快滚！
4: 跟上。

0: 牡丹，你怎么搞成这样？我说了不该说的，这是天谴，我得收着。百里家命短三刻，时不我待。阿彪，快没时间了。
1: 不能吧？我老哥都回家了，还能有什么事儿啊？牡丹，我觉得家里的百里飞扬有问题，可是我又说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2: 那个百里飞扬是假的。
1: 什么？牡丹，山下真的乱了吗？我该怎么做？

0: 阿彪，霸王岭向南五里，建水又陷，四个时辰来回一趟，回不来百里家就完了。如果能救上你爹的话，立刻赶往虎汉岭，那里有你需要的人。
1: 去虎汉岭干什么呀？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一点啊？
0: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救上你爹，带上人立刻回家清理门户。
2: 山下的事情交给我，你保重，照顾好他。
3: 霸王岭那地方能藏人吗？啊，大哥，你到底怎么想的？就算葛瑶真在那儿，咱们能对付他们那么多人吗？我跟你说话呢，要不你先去，我回去叫人去。
4: 怕死啊？
3: 谁怕死？谁生儿子没屁眼儿？
4: 那就给老子把嘴闭上。
3: 哎，阿彪，听我说，你说咱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你百里彪什么时候打过无准备之仗？你是犯哪门子邪呀？
4: 我们只有四个时辰，把嘴闭上。出来！
5: 阿彪哥，
3: 你的女人
4: 怎么回事？
5: 我要跟你在一起。
4: 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赶快回家。
5: 我要跟你在一起。啊，你别走。
3: 阿彪，这离城里这么远，他一个人回去，万一路上遇到点危险怎么办？到时候你小子后悔都来不及。带着吧。嗯。
4: 谁保护他？
3: 他这小样，我保护他。
4: 你放屁！那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5: 小叔，这个时候还是你最好了。
3: 我也就是实话实说，没别的意思。
4: 鹿晗，你听着，这次真的不能带着你，赶快回家送上。
5: 你就放心我一个人回家，万一我在路上遇到什么，你舍得啊？

0: 要害怕，我就是来杀你的，你很快就可以死了，义父。
1: 你王八蛋！
0: 看在你救过我，还教了我一身本领的份上，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1: 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当初我就不应该救你的命。你别忘了，你是个狼孩，是条狼，你生下来就是个畜生。
0: 你是救过我，但却在我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你毁了百里家的规矩，你就应该是这样的下场，你知道吗？
0: 带他走。

0: 发当家的，你尽管放心，既然我让你去，就一定有我的道理。
1: 之前说好了的，集众人之力，一同攻下百里寨。如今箭已在弦上，刀先生，你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我花一峰100多号人，如果能攻下百里寨，还用得着在这儿跟你废话吗？
0: 你这是不信任我都。
1: 事关身家性命，我花一峰不敢开玩笑。刀县长，你一再推辞，不会是后悔了吧？
0: 哪里有什么后悔的？你尽管放心，我刀某已经在百里家安插了内线，到时候我们里应外合，灭掉百里家应该是绰绰有余的。这下放心了吧？

0: 彪哥，
1: 阿彪，
0: 你等等我。
1: 别废话，不是废话。后边有人跟着他。
0: 阿彪哥，你走慢一点，我跟不上了。
2: 是那几个人。
1: 别吃别吃，让人家发现了。
2: 那你想怎么办？
1: 要不先下手为强。
2: 赶路。
1: 哎，你就不怕人家暗算咱？
2: 要暗算咱们，人家早就下手了。刚才地势比这好百倍。赶路。还有你，跟不住就回家。

0: 爷，他哥，他哥，
1: 他是白家三少爷，叫白立彪。
0: 你怎么认识？
1: 他跟他爹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0: 那你为什么刚才不跟他说清楚呢？
1: 怎么跟他说清楚啊？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再说百里飞扬年轻时脾气大着了，可别招惹他。哎，看那小子怎么到那儿去，给我跟紧点。
0: 好，
1: 走。
2: 好，好，好，二人，好，
3: 大美女，
4: 好。
5: 黄老大，你是不是去攻打百里寨？
6: 百里飞扬作恶多端，我们跟你一块儿去。
5: 黄老大为民除害，你可是我们百里县的大恩人啊！
7: 百里飞扬害我妹婿，杀我兄弟，坑害百姓，我这次上山就是要宰了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
5: 杀了百里飞扬，
8: 灭了百里飞扬，
5: 杀了百里飞扬，
8: 灭了百里飞扬，
5: 飞扬，
7: 大家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4: 好，好，好，
9: 好，
4: 好，
9: 好。
10: 果然被你说中了，这回百里家成了众矢之的。
11: 这百里家是说完就完了，你说是百里飞扬的错呢，还是我的错？
10: 您哪有错？肯定是百里飞扬的错。
11: 嗯，他又错在哪儿啊？
10: 就算他没错，也是他百里家的错。
12: 老爷，最近您日夜操劳，您应该保重自己的身体才对呀。
11: 小姐找到了吗？
12: 还没有。
11: 嗯，
12: 老爷，大战在即，您应该保重身体才对。找鹿晗的事儿，您就交给我们吧。
11: 鹿晗是我唯一最亲近的人，有什么事儿比这件事更重要？
12: 小姐可能是一时贪玩出去了。
11: 出去，他要如果落在百里彪手里，你说该怎么办？
12: 不可能，不可能，
11: 不可能！以后就别让这种事再发生。
12: 是，如果小的找不到小姐，小的愿意以命抵命，小的也就不活了。
11: 你的命不够赔，

鸠王这个人是百里飞扬的心腹，也等于是百里飞扬的半个儿子，而且他手里掌握着虎头队，控制住他就等于控制住百里家一半的武力，该怎么做你自己掂量。

0: 叫我爹。叫啊。
1: 小的不敢。
0: 让你叫你就叫，不叫就是看不起我，懂吗？

0: 老爷，这不合规矩啊！咱们百里家从来不收外人的。
1: ，叫不叫啊？
2: 爹，
1: 哎。其实我早就想收你当儿子，知道吗？今天是我们百里家的大日子，我就不用选黄道吉日了。从今天开始，我百里飞扬又多了一个儿子。
3: 小伙子长得真精神，恭喜老爷又多了一个儿子。
4: 恭喜老爷，恭喜老爷。
1: 哎，叫娘啊，叫啊！
2: 娘，
1: 我今天就是要让花玉峰这个老王八蛋看看我们百里家不是吃素的。
0: 老爷，不能这么做啊！
1: 你给我少管闲事啊！
0: 老爷，我们百里寨易守难攻，他花一峰说要攻进来，那是痴人说梦。可是如果我们打开寨门下去跟他们较量，那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0: 你是不是说我百里飞扬要把我们百里家给出卖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阿忠不敢，阿忠只是觉得
0: 不敢。来人，这个老东西拖出去砍了，围攻。
2: 老爷，
3: 钟叔跟着您一辈子，一直都是忠心耿耿，再怎么说也算是百里街的老人，请您手下留情了。
4: 手下留情。
2: 老爷，
0: 好，今天我儿子开口了，我就给你这个面子。大战在即，杀了你叶他娘的晦气，都给我准备好了。

0: 说，
1: 我们营长派我来保护百里家的安危。从现在开始，属下一切听命于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2: 好，黄飞兄弟，有你们来我就放心了。
1: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2: 集合百里家所有的乡亲，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1: 好，去集合百里家。
3: 是。

0: 你要在哪？我给你5秒钟时间。
1: 阿彪，
0: 时间到。

0: 桂阳，你要杀老子就给我来个痛快的，你搞这些花样，你个混蛋！
1: 别着急，一会儿就让你死。这个场景在我梦里都出现过很多次了，今天终于可以圆梦了。
2: 鬼敖这是搞什么名堂？摆这么大的阵仗，这明显就是等咱们来呢。
3: 奶奶的，管不了这么多了，大刀片子落下来什么都来不及了，冲吧阿彪。阿彪，
1: 拿来，我敬你。
0: 呸！鬼敖，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初没杀了你，畜生！
1: 杀我！来呀！杀了我呀！
2: 不偷袭吗？
4: 偷你个偷！别动！拿着！
2: 干什么阿彪？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他？现在救你爹要紧。
4: 你能保证一颗子弹把他们全都打死？他们里头只要有一个活着的，老王八蛋就没命。枪拿着，遇到有伤害你的人，枪口对着他，勾这儿。现在别勾，拿好。
2: 那现在怎么办？
4: 艾丽珊珊，你听好了，他们人多，硬闯没用，盲目的冲过去，只能是找死。还会把老东西害死。一会儿我过去拖住鬼敖，你想办法从后面绕过去。一旦老东西身边的人被引开，你只管救人，什么都别管。
2: 阿彪，他们那么多人，你怎么打？
4: 要救老东西，这是唯一的办法。
1: 百里飞扬，你把我毁成这样，我不怪你。你把我赶出家门，我也不怪你。我恨当初我像亲人一样对你，你却像狗一样把我踹出家门。百里飞扬，你无情无义，你杀了我全家，我今天不把你千刀万剐，难解我心头之恨。
0: 你混蛋！
4: 阿彪，别废话，服从命令。
5: 阿彪哥，我能帮到你什么吗？
4: 你听着，我没回来之前哪儿也别动，在这儿等我。枪给我。又怎么了？
2: 带着白丽家的刀，我有好运。
1: 注意安全。
6: 爹，刀叔你这个老家伙贼得很，咱们得防着他。
7: 我还没老糊涂呢。
8: 爹，穿过前面这片林子，再过个山头，咱们就到了。
2: 爹，咱们这仗非打不可。
7: 你小子想说什么？
8: 百里飞扬杀了这么多人，他死有余辜。不过咱这么打下去，咱也要死很多弟兄。
2: 爹，咱们这么做值得吗？
7: 你不杀百里飞扬，他迟早都会来对付咱们。婆婆妈妈的，成不了大事。
9: 报！前方骚！ 发现百里飞扬。

0: 来了。我真舍不得开枪打你，毕竟兄弟一场。
1: 百里彪，你根本不敢开枪，你一开枪，老王八蛋就得死。
0: 放了他，我饶你一命。
1: 你还是那么自信啊？要是我不放呢？
0: 别逼我动手，你打不过我。
1: 百里彪啊，百里彪，你从小到大哪一次不是我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还有你大哥，你真废物。
0: 你还真以为我们打不过你？我爹看你是捡来的，每次打之前都让我们故意输给你，他就知道你心眼小，输不起。百里敖，那时候我爹这么对你，你现在这样对他，不怕遭雷劈吗？百里敖，你知道我爹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字吗？你根本就是百里家捡回来的一条没人性的野狗。
1: 百里彪，你不就是想救百里飞扬那个老王八蛋吗？绕这么大的圈子，我给你一次机会，我们俩好好打一场，谁输谁就得死。
0: 好，谁输谁就死。
1: 你还得快点赢。
2: 再带着你乱闯。

0: 把老子放了，别动！你敢开枪，他第一个死。
1: 好，用枪不是英雄，今天老子别活。

0: 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8: 故事从这里开始。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今天靠你们俩。
7: 清华洗净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13: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14: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5: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6: 远古玉米神报道，
1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8: 太阳的金色汗水，
1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2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家对我有恩，也就是对你们有恩。今天就是我们报恩的时候，孩子们，你们怕吗？
1: 不怕。
2: 要不是爷爷，我们早就不知道饿死几回了。我们不怕。
0: 好，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

0: 展快！
1: 涛哥，
2: 呀！
1: 别！别！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杀死鬼敖，孩子们上，快！
1: 爹，别杀我爹！
0: 你是鬼敖的儿子，你什么意思？欺骗我们？为什么要欺骗我们？
1: 我怕。
0: 怕什么？
1: 他们杀了我娘，杀了我姥姥，还杀了我弟弟。
0: 是谁？快说是谁！
2: 陶淑玉的手下。
0: 陶淑玉。
3: 到。
4: 去。别出声。
3: 停下！我下马。

0: 原地休息吧。
1: 大家准备好。
2: 知道。老爷为什么这么安排？
3: 如果他真的是老爷的话，他会这么安排吗？通知弟兄们，小心行事。

0: 心老子有防备。
1: 老爷，
2: 哎，快走！

你这个混蛋，居然敢加私奔！哎，

0: 好小子！放下我来！快点，小王八蛋！哎，
1: 你，啊！

0: 干什么？赶快回去，跟他们杀，跟他们拼，有多少杀多少，快去！
1: 把我支走，你想逃跑是吧？
0: 哎，你什么意思你？
2: 行了，别装了，
3: 到底是谁？
0: 我是百里飞扬啊！
3: 到底是谁？谁派你来的？
0: 哎，是他！我求你了，你千万别杀我！
3: 我可以不杀你，我得带你回去。等我们三少爷回来，他一定会亲手杀了。
2: 想跑？说，谁派你来的？
0: 事到如今，我告诉你吧，这一切都是刀淑雨安排的，是刀县长派我来的。
2: 胡说！哎呀，
0: 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一句是瞎话，真的，信不信由你。
3: 跟我回去。

0: 爹，
1: 燕子琪呢？
0: 追百里飞扬去了。

0: 谢谢，把这个女人给我绑起来，快，给我绑起来啊！
1: 孟峰，
0: 是刀叔宇要毁了我们百里奚，你知道吗？就是他。
1: 是刀叔宇
0: 亲口跟我讲的。
1: 那山上的人是谁？
0: 山上的人是刀叔宇找的替身，长得跟我一模一样，连我都没认出来。

0: 说，是不是窦书仪派你来的？
1: 你想干什么？
0: 我要杀了他！
2: 你先杀了我！他刚刚把你救下来，
1: 走，快走！

0: 哎呀！哎呀！哎呦！
1: 关门干什么？啊！打开！出去给我迎敌！出去打！啊！
0: 哎呦！哎呦！哎呦！

0: 没事吧？别着急，我爹马上就带人来了，咱们一会儿杀进去，杀他个血流成河。走。驾！乡亲们，我们百里家现在有难，按照家规，本应该让大家都留下来，共同对敌。但是老爷吩咐过，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让大家白白送了性命。所以我决定。
1: 所有人从后山撤离，去庆云山找谷大当家的，为我们百里家留住血脉。
2: 我们誓与百里家共存亡！
3: 共存亡！
0: 这是老爷临走时候的命令，抗命不遵者，杀无赦。
4: 王妃兄弟，拜托了。放心吧，这也是我们营长交给我的任务。
5: 老爷，老爷，你这是怎么了？啊！
6: 这些王八蛋！哎呀！
5: 你们都先下去吧，我来扶老爷。夫人，这种事就交给我们吧。
7: 快走，滚蛋！你想干什么？
4: 一会儿我带人从后山走，你在家可有我顶住了。
7: 啊？你想让我去送死啊？
4: 刀爷的命令，不听也得死。
7: 那不行，要走咱们一起走。
4: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7: 可是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百里飞扬。

0: 让你死你就得死，你信吗？
1: 人家昨天晚上给你炖的汤好喝吗？三寸断肠草，他的厉害，你应该很清楚吧？杀了我，你也得死。
0: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给你跪下行吗？我真的不想死，我求你了。
1: 行了，赶紧起来吧。没人让你去死，道爷都已经安排好了。给，拿着这个，他们就不会杀你。到时候，他们会留你一条命的。
0: 这。
1: 不过你要记住，道爷要灭门，一个活口都不能留。
2: 老爷，您慢着点儿。
0: 哎，哎呀，宝贝儿，你真好。
3: 亚叔，这是百里飞扬送给我的护法战马刀。

0: 能留。
1: 为什么？
0: 人算不如天算，从头到尾百里飞扬一败再败，却赢了关键的一步。百里家气数未尽，留下这把火刀能结束这一切的注定是百里家的人。
1: 那这个人会是谁？
0: 有解法会告诉你。
1: 我如果杀光了百里家的人，命会不会变？
0: 啊，百里家命不该绝，这就是命，这就是天意难违。
1: 我不信命。
0: 淑玉，你先回去吧。

0: 当家的，您让我去找百里家的刀干什么？刀叔虞家也有一把。1000多年前，百里家祖先曾立下过重誓：与百里家交好者，获此刀，能保万世安康；反之，必有血光之灾。恰巧。 刀叔虞是整件事情的罪魁祸首，百里家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把刀，我要了他的命。
1: 当家的，您怎么知道这是刀叔虞干的？

0: 竭力捕捉这把刀中的气息，那隐隐的涌动着的是让他感到不安的危机。
1: 他要是死了，我就陪他一起死。
2: 鹿晗，不可能，不可能。
0: 为什么是鹿晗？百里家的命运里怎么会有刀家的人？冥冥之中好像在暗示着什么。亚叔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却一无所获。
3: 歇会儿，
2: 先休息一会儿。
4: 这是虎汉岭吗？
2: 你跟我说话，我也累死了。
3: 有人吗？有没有人？
2: 阿彪，这牡丹是不是算错了？他又不是神仙，难免有出错的时候，这可以理解。
5: 哈娘的！都跟老子滚出来！
6: 大哥，
7: 大哥，
6: 大哥！
7: 哎，你这！

0: 大哥，
1: 大哥，你怎么样？
0: 告诉我是谁干的？我他娘的骗了他！
2: 我问你们，谁让你们在这儿等我的？
3: 是牡丹让我们来的，他说你一定会到。
2: 那个婆子，平常神神叨叨的，关键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
0: 大哥，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干的？
2: 道淑雨。
0: 啊？
2: 道淑雨？没时间给你们啰嗦。告诉你们，现在百里寨已经被人攻了。问你们，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去交？
0: 愿意。
3: 大哥，我们的人就是你的人，怎么做？您直说。
2: 救下百里寨，我他娘郑州有赏。
0: 是大哥，都给老子听着，目标百里寨，准备出发。

0: 是担心这老的，还是惦记那小的呢？
1: 珊珊，百里山会有一大仗，这一仗关系百里家的生死存亡。

0: 爹，重不重？
1: 不重。
0: 您看您这肩膀啊，比石头还硬，我都快捏不动了。
1: 你要喜欢他呢，就去占有他，爹支持。
0: 爹，我不是想占有阿彪哥，我就是想陪着他，我想每天都能见到他。您是不是同意了？
1: 爹同意什么？
0: 我跟阿彪哥，
1: 你们年轻人的事儿，自己看着办吧。

阿表哥，这一切都不是真的，相信我。

和爹，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我谁都不要失去。

0: 把门打开！
1: 站好！

0: 都是你的人，加命令吧。
1: 打！
2: 是，
1: 大哥。
2: 兄弟们，跟老子去杀鸡巴王八蛋！冲啊！
1: 蓝票，给我冲！
0: 等等，我们没时间跟他们打。
1: 你要干什么？
3: 哥，你就听阿彪的话吧。
1: 我听他个屁！弟兄们都冲下去了，我能不冲吗？
0: 家里还有一个你知道吗？你知道家里有什么情况吗？
1: 那我们也得从大门进去啊。
0: 跟我走。
3: 哥，还有一条小道你肯定不知道。
1: 小道
3: 啊，走走走走。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孙爷，婊子们手都痒痒，让兄弟们上吧。
1: 时机未到。

0: 夫人，你还走得动吗？
1: 我没事。
2: 不愧是道爷面前的红人，戏演得栩栩如生。别看了，没别人。

刀爷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值得让你这么对他？该怎么做，你自己清楚。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知道我该怎么。

0: 爷，老爷，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这个？阿姨都已经把钱债打下来了，兄弟们现在都已经把大门堵上了，您啊，您也赶快从后门，赶快从后山跑吧。哎，
1: 不是生了百里飞扬，我闯祸该死。
2: 老爷，钱袋丢了，你快从后门走吧。哎呦，
3: 老爷，您这是？
1: 把门给我打开，老子今天要和他们决一死战，听见没有？站住！

0: 你这是要往哪儿跑啊？别害怕，我不杀你。
1: 过来，过来，
0: 让我好好看看，长得是真像我。
2: 哥，我说的没错吧？你自己都变不出来。
3: 你们愣着干什么？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杀了，杀了他！
3: 阿彪，
0: 我是你真爹。
3: 阿彪。
0: 哪个是真爹，
3: 哪个是假爹，你自己定。
0: 阿彪，我是你真爹。
4: 哎呦，我真得特别慎重，以免刀枪无眼。让我好好看看。
3: 阿彪，我真的是你亲爹。
4: 是是，越凑近了感觉越像。

0: 要不走近了看，还真是看不出来。老王八蛋，我差点让你给蒙了。
1: 他就是瞎的，阿彪，杀了他，杀了他！
2: 阿彪，你傻了？这才是你亲爹。
3: 他是你亲爹，想蒙我，有那么容易吗？
0: 刀给我。刀给我，不用担心我。就他们俩我还对付不了吗？
1: 杀了他。

0: 老东西，还不上，刀都给你绞过来了。
1: 阿彪，你玩你爹的你。

0: 给老东西要跑，
1: 别让那老怪物跑了。
0: 好嘞。

0: 跑啊，接着跑。
1: 白丽珊珊，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啊？家里都打成那样了，
0: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百里飞扬，你快去啊，
1: 去，快去啊，快去啊。
2: 还演？演？接着演？

0: 还想跑？
1: 我求求你，你别杀我，好不好？这不能怨我呀，这都是刀叔爷让我们干的，你饶了我啊！我求你了。
0: 王八蛋，还敢冒充我老哥？今天老子不杀你，那是毁了我老哥的一世英名。
1: 你千万别杀我！你饶了我，我向你保证，从现在开始，我就离开百里山，我就消失了，我再让你们看不见我了，好吧？谢谢你啊！
0: 想得倒美！
2: 哟呵，
0: 吃我们家，喝我们家，住我们家，用我们家的，还拿我们家的？你拿了有命花吗？啊？
1: 你杀吧，你杀吧，我告诉你，你杀了我，就等于杀了真的百里飞扬。你杀，你杀！
0: 你这么说，我不杀你都对不起你。
2: 百里财神，你干什么？
0: 你们干什么？啊？
1: 他和花玉峰是一伙的，杀了他！杀了他！快！
0: 今天老子不剁碎了你！
1: 呀！干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是，我的人也不见了。
1: 老子不忍心下手，你们别逼我。

0: 三少爷，老爷，
1: 阿忠呢？
0: 钟叔带着百姓们还有夫人从呼山撤走了。
2: 那你看见我的人了吗？
0: 三少爷，你的兵一起撤了。
1: 什么？说什么？你那些丘八就是靠不住。
2: 你说什么？
1: 你一直信誓旦旦，现在呢？你的兵呢？我早就看出来，都是一帮花架子。
2: 你放屁！
3: 哎呀，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爷俩还斗嘴呀？
2: 要不是你没丢了百里家，丢了百里家，你什么都不是。
1: 你个小王八蛋，我可以什么都不是，但我永远是你爹。
3: 行了，哥，
1: 小心。
4: 白里飞扬，我要杀了你。
2: 莎莎，保护我爹，赶快走。
3: 那你呢？
2: 执行命令，快。
3: 是，走，老哥。
1: 走。
4: 百里彪，你给我让开！
2: 子琪，你听我说，你爹和你哥都不是我爹杀的，全是误会。
4: 闭嘴！我亲眼看见的，这回有假吗？
5: 百里彪，我和你的账日后再找你算，今天你给我让开。我不杀你，
2: 子琪，你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的。那个百里飞扬是假的，是有人在设计害我们百里家。
4: 假的？这样的瞎话你也编得出来？你给我滚开！
2: 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不信？要杀我爹，你先杀了我！

0: 白里边不会说假话，你要是不相信，就杀了我。为什么非要是你？为什么非要是你们白李家？
1: 子琪，我再说一遍，你爹和你哥都不是我爹杀的，你看到的一切是假的。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家里经历了那么多事儿。 你一定要先冷静下来，真相迟早有大白的那一天。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0: 子琪，百里彪，我不要见你了，你走吧。子琪，你走啊！你不能走，阿静，阿彪，你让他走。
1: 我可以拦住华清，但拦不住其他人。走啊，走啊！阿彪，走，走啊！你现在在外面很危险，走啊！华清兄弟，照顾好他。
2: 子琪，走，让开！我不是百里飞扬，我真的不是，饶了我不是。百里老爷，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0: 我真的不是百里飞扬，我是道术与派来的替身，我是百里飞扬的替身，我是假的，真是的假的。没想到你飞扬跋扈一事，临了临了，怎么还怂了呢？不，我真的怕死，你别杀我。天作孽犹可恕。
2: 人作孽不可活，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0: 你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老爷，吉人自有天相。
1: 我怎么觉得老爷这次难逃劫难？
0: 夫人，此时此刻，你怎么能这样诅咒老爷呢？
1: 杀了那么多人，难道不该死吗？你身为百里家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0: 郑叔，我知道你一直对老爷忠心耿耿，不过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希望你能有自己的主见。
1: 不，老爷是王，王的面前没有是非，更不能有他人的主见。
0: 郑叔，我一直很敬佩你，够忠义。不过你还不知道吧，我从始至终都不是百里家的人。
2: 哼！住手！道爷留他活命。

0: 他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1: 咱们的却刚刚开始，准备吧。
2: 那三爷您呢？
1: 你们好好干，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去吧。
3: 是，兄弟们走。

0: 弟兄们，这就是百里家的祠堂，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作恶多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我今天带你们来，就是要把这个魔窟给毁了。
1: 爹，咱没必要做这种事情。
0: 你怕了？
1: 爹，咱这么做是要遭报应的。
0: 百里家不仁在先，我们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去，去把那个最大的给我拿过来。

0: 1000多年，做尽了坏事，残害百姓。我今天就要替百里山的老百姓出这口恶气。砸！砸！给我砸！
1: 是。
2: 成王败寇，百里家最神圣的地方正遭受着异族的凌辱，一个千年的家族就此坍塌，祖宗们恪守着的一切随着牌位一同倒下，盛极而衰，百里家终于成为了历史卷轴上的一个名词。
3: 报！
4: 老爷，百里寨已经被攻下，不出您所料，百里彪和百里飞扬已经逃往后山。
5: 爹，孩儿没辜负你的使命。

0: 百里家已经完了，为什么还感觉到你身上有杀气？
1: 刀家和百里家积怨太深，即便是杀了百里家所有的人，也不解我刀家之恨。
0: 百里彪只要没死，百里家还有一线生机。
1: 亚叔的话，学生一定谨记。
0: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受你父亲所托，祝你复兴道家，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你不能做傻事啊。

0: 老爷，怎么了？
1: 有人。
2: 都出来吧！啊！老子等了你们半天了，出来！

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没事吧？
1: 没事。
2: 伤哪儿了？
1: 我没事。好小子，不愧是我的儿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打。伤哪儿了？
1: 伤哪儿了？
0: 我无所谓，你不能死。
1: 闭嘴。

0: 没事吧？
1: 没事。老哥，老哥怎么样？
2: 老东西还能走吗？
0: 带路，
3: 带路。
0: 我背你。
3: 前面带路。
0: 走。
3: 走啊！

0: 不是我杀的，
1: 不是你杀的，

0: 小子是不是活腻了？倒也就这么一个宝贝够的。风归风，别没轻没重的犯下大错。看什么看？还不去燕子谷？忘了刀爷的嘱咐了？还不快去！
1: 你呢？
0: 不用你管，我有我的任务。还不走？
1: 赵守玉，你女儿的命得值多少钱？不着急，先存着。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
4: 我花一峰一向敬重忠义之人，我不为难你们两个。两条路，要么从今往后跟着老子，我保证你们有口热饭吃；要么跟着百里飞扬一起去死。
2: 嘿，老子不怕死。
3: 花一峰，
2: 你以为你是谁呀？哎，
3: 你连给我大哥提鞋的资格都不够。
4: 杀了他。
2: 花一峰，老子会不会杀了你？
4: 杀。

0: 白里边不在这儿，你告诉我，白里边在哪儿？你别过来，你们是魔鬼！我求求你，你告诉我，白里边在哪儿？他不能死！我求求你！
1: 我太清楚你的感受了，为了他，你可以付出一切。
0: 对，
1: 我可以告诉你白里彪在哪儿。至于能不能救他，就要看你的造化。
0: 你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为什么？
1: 你爹有你爹的苦衷，到时候他会告诉你一切的。白里彪在燕子谷，希望你现在去还来得及。
0: 燕子谷在哪儿？燕子谷在哪儿？

横遍野，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百里彪想到过，有斗争就会有死亡，但这一切真正发生在眼前，而且就是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的时候，百里彪崩溃了。

0: 钟叔，
1: 钟叔，钟叔，
0: 陶淑仪，
2: 我一定要杀了你！
3: 哥，哥，
4: 阿彪，快来！
3: 哥，你怎么了？啊？

0: 大哥，别吓我啊！啊，我看看，受伤了为什么不说？
1: 阿彪，你的胳膊也伤了，
0: 别使劲，
1: 不然流血会更多。
0: 闭嘴，别说话，
1: 别说话。

0: 听众阿哥，啊！他们在那！
1: 海彪，快走，追上来了，快！
0: 来！
1: 别走！追！

我让他死在白里山了，阿彪，咱得赶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哥，你帮我劝劝他，我说不动了。

0: 哎，别装死，别耍赖，别吓唬我，咱俩还有好多事没说清楚呢。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不在家的十三年，你一直跟我小叔保持联系，我每天在干什么你都知道。
1: 我不用你这么对我，我不用你关心我，你越对我这样我心里越憋屈。你听见了吗？你起来，我有话要问你。
0: 我娘在你面前上吊，
1: 你为啥不拦着？
0: 我心里一直打不开这个结，十三年了，我等你十三年，就想听你对我说对不起。你倔，你霸道，你就是不说。
1: 可你刚才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我不想听。

0: 哎，爹，爹，我错了还不行吗？爹，爹，我错了，你醒醒！爹，爹，我不是故意要骂你，我说你老王八蛋，我说你老东西，我是希望你长命百岁，爹。爹，你醒醒！我错了，儿子错了。爹，
1: 十三年，今天是你第一次回家，你就这么忍心走吗？陪我一会儿，喝杯酒。

0: 自我，你明天就是百里寨的大当家。
1: 你连我们百里家也都不要了吗？
2: 小王八蛋！
0: 阿彪，你玩你爹的命！
3: 一家人能在这张桌子上有一口热饭吃，享受天伦之乐，儿孙绕膝。你爹没有这个福气了，
4: 你想想啊，替儿子做，爹，爹。

现在还不能旷，百里山，百里家，很多事情我还要扛着。

0: 连长恕罪，属下来迟了。
1: 老裴，大家明察赶快走。
0: 对不住啊，营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给不了我的，倒属于给。
1: 黄飞，你说什么？
0: 对不住啊，营长。
1: 黄飞，你个吃里扒外的！

你曾经答应过我，让我做你的第一个连长，可你迟早都得死在刀叔宇手里，我不能做一个死

人的年龄。知遇之恩大过天，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你想做一个孝子，我成全你。买完你爹，我送你上路。

0: 王妃，不听刀爷话的人都得死。
1: 我欠他的得还给他。
0: 是没你事了，你下去吧。白里长官，我出门之前刀爷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送送你。黄泉路上有你们百里家大小相陪，你也不会觉得寂寞。

0: 老叔也在那儿，让他来见我。
1: 你有这个资格吗？

0: 白里彪，我还敬你是条汉子。
1: 白彪，还手，还手啊！
2: 爹，儿子陪你。
0: 把刀捡起来。

0: 温柔，温柔温柔啊啊啊！
1: 胡三儿，我操你老了！有本事你冲我来，冲老子来！

0: 是你必须死。你放心，我会让你死得干净点。
1: 温柔。
2: 求求你不要杀他，我跟你走，做牛做马做什么都可以，我跟你走，不要杀他，求求你。
0: 这是道爷的命令，他必须死。
2: 胡三，他要是死了我就陪他一起死。

0: 来的彪，你别让我再见到你。
1: 阿彪哥，阿彪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

0: 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

0: 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这么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然后还有个念想。啊，出外
3: 地
2: 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4: 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3: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4: 啊、你看多好、啊、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 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9: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0: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9: 哎呀太乖了，
1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4: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 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6: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7: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6: 是的，
17: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6: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7: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6: 岁玉换新
17: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6: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7: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6: 是的，
17: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6: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9: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8: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9: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

0: 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

0: 姐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5: 与热点更近，
6: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7: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8: 与时代更近，
9: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0: 北京时间，
11: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8: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9: 今天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的电梯太好，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老头啊，
1: 哟，
0: 我们这个岁数大的都已经到齐了，邵会长怎么还不出场呢？
2: 张叔叔先不要着急，我爹最近身体欠佳，今天的例会就暂由雪桐来和各位叔伯商议，大家请坐吧。
0: 好吧，有什么事你先说吧。
2: 最近日伪的势力越来越嚣张，这几次的交锋我们的兄弟伤亡惨重，雪桐以为我们应当吸纳更多的爱国知识来充实我们恒会的战斗力。沈慕风就是其中一位，这个人刚刚从山东流落到上海，身手不凡，我们正在考验，有意招募，不知道各位叔伯意下如何。
3: 沈慕风本来是个小混混，他能有什么本领？
4: 沈慕风这个人来历不明，不能重用，万一他要是特务卧底，咱们都被人一网打尽了。
2: 沈慕风的底细我已经委托山东堂口的兄弟查探，他在江湖中摸爬滚打很多年，一身硬骨头，而且不失良知，这样的人如果成为朋友，就是杀日本人的尖刀，如果被日伪利诱，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很难对付的死敌。我已经说服他，让他先杀几个日本人，纳投名状，这样各位叔伯就可以放心了吧。
0: 邵会长这段时间也不出来理事了啊，这会中大事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姑娘家说话了？

0: 进。
1: 沈先生，
2: 走，大柱哥。
3: 我把阿言给你带来了。阿言在我这儿干了一年多了，手脚啊非常麻利。从今儿开始啊，他就跟着你，专门伺候你。
2: 等会儿，
4: 他不会又是邵会长的女儿吧？
3: 看你说的，邵会长可就只有一个女儿。兄弟，以前咱们不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多多包涵。可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嘛！啊，
4: 行，那就留下吧。
0: 哥，邵小姐让我们过来，以后听从你的安排。
2: 好。
5: 哟，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4: 曾经是。
5: 你别欺人太甚了。
4: 想干就留下，不想干滚蛋。

0: 老张，吃点葡萄吧。
1: 哎呀，芳，你是越来越漂亮啊！他用的什么香水？
0: 你猜呢？阿坤，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生气呀？老张，你侄子来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们谈话了，我先上去了。
1: 阿坤又怎么了？
2: 这沈慕风是个什么东西啊？凭什么他一来就占了我的位置？啊，我看呢，少爷同志丫头啊是故意整我，用沈慕风来压我。姑父，您得说句话呀！少爷同啊，这是故意在欺负我呀！他欺负我就是欺负您呢，您可真受得了？
1: 你倒是一点都沉不住气啊！有点事就大呼小叫的，这怎么能成大事呢？就说你吧，自从进了恒会，你除了在自家门前咋咋呼呼，你还干过些什么事儿？让你杀个日本人，杀个汉奸，你不敢。你什么都没做，什么功劳都没有，让弟兄们怎么服你呢？让我怎么帮你？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早在恒会待不下去了。别怪阿通整你，怪自己不争气。
2: 可是我要杀了日本人和汉奸，我还能活到现在啊？
1: 屁话！我告诉你啊，这种话只能在我这说说，要是传出去了，早晚邵逸夫会找人把你给做了。我知道你胆小，所以不逼着你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你好好给我待着，别再惹是生非。现在邵家不是看上沈慕风了吗？那就让姓沈的折腾吧，看他能折腾出什么名堂出来。以后沈慕风高升了，百乐门的地界不又是你的了吗？
2: 你也不帮着我，你还袒护他，你还希望他高升啊？
1: 现在只要和日本人汉奸对着干的事，我都支持。国难当头，以抗日为重，还是少干些窝里斗的事。

这个人叫高桥佑，里面有他的照片。他表面上是个商人，其实是个日本的间谍特务。日本人攻打上海的时候，很多情报都是由他提供的。小姐的吩咐，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杀死高桥佑。这把枪给你，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要开枪，因为这里离巡捕房很近，万一枪声响起，警察很快就会到。

0: 易先生，昨晚又有5名日本人被杀，其中还有一位日方高级官员，你怎么解释？他们在法租界被杀，又不在我的家里，我何必解释？只要是在上海，你就有责任，至少也证明你工作上的失误，能力上的失败。我易安之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大的责任，我自己都不知道。
1: 我既不是上海市长，又不是你们日本某某宪兵司令，死几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金城玲子小姐，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只是个情报人员，不是保卫人员，不可能保卫每一个人。上海每天都有好多人被杀，如果都要我易安之负责的话，就算三头六臂，我也管不过来。
0: 金城小姐，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司，我会配合你的工作，但我希望你尊重我，给我点私人空间。下次再进来的时候，先叫秘书通知我一声，或者先敲门再进来。如果对我工作不满意的话，可以报告给涂飞扬将军，将我撤职，另换他人。
2: 相信，包括易安之这些人，他们明里帮助日本人，其实恨不得日本人死。这些中国人的想法我很清楚，但要想统治中国，还是得靠中国人，这叫以夷制夷。易安之仗着自己在上海的关系根深蒂固，以为我们日本人离不开他，不把我放在眼里，那好。
3: 我就会找个人慢慢取代他。
4: 那左阁下想找谁来取代易安之？
5: 金城阁下，我是孙茂生。请进，代替他的人来了。
3: 金城阁下，叫鄙人过来有何吩咐？
5: 孙先生，请坐。
4: 哦，不敢不敢，我站着就行。
5: 让你坐你就坐，客气就见外了。
3: 单田君，田君忙吧。
4: 好。
3: 金城大佐，你太客气了。你有什么事儿，只管吩咐，我一定尽力。
5: 我看过孙先生的档案了，您以前是国民党军统的人，进入军统的时间比易先生还早，投靠我们日本人的时间也比他早。论资格。

0: 你应该比易安之更适合做情报部的主任，怎么现在会屈居于他之下呢？
1: 这个嘛，我这个人一向埋头做实事，不善拍马屁。易安之这个人很会拍马溜须，我，
0: 我懂，我也为孙先生感到不公啊。孙先生是个聪明人，你知道我叫你来的意思吧？
1: 我明白，我明白。京城阁下看得起我孙某，孙某一定效忠皇军。只要大佐一句话，我孙某人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太好了。你知道现在恒会闹得很凶，易安之又无能为力，要是孙先生你能想办法把这根刺拔掉，那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1: 不瞒阁下，其实我很早就在恒会安插了一个棋子，连易安之都不知道。我在等着时机成熟，就把恒会的邵逸夫干掉，替皇军效力。如果阁下需要，我的这个棋子马上就可以用上。
0: 太好了，那倒要好好利用一下。

0: 了眼吗？
1: 是不是
2: 这老家缓坐不了你了？
1: 你又想起我了？
3: 讨厌，谁忘了你了？
2: 好，今天老子好好收拾收拾你。
3: 哎呀，你轻点，急什么？
1: 小宝贝儿，真是想死我了。
3: 哎呀，颤你，瞧把你给急的。
1: 哎呀，你怎么穿那么多呀？
3: 哎呀，讨厌，轻点。
1: 哎呀，你想不想我呀？
3: 哎呀，干嘛啊？哎呀，
1: 自从你跟了那个老家伙以后，早就把我给忘了吧。
3: 我可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老头子看得很紧的，我要是想找你也没有机会呀。要是被他知道了我们俩有一腿，那你跟我都活不了。
1: 你要想找机会还会没有啊？今天不就是机会吗？
3: 我不就是听说你被邵雪彤那个丫头给打击了，所以就特地冒险过来安慰你的。
1: 你听谁说的？
3: 整个上海滩谁不知道呀？你胡坤的窝地被那个新来的小子给占了，连屁都不敢放。
1: 放屁！要不是邵雪彤那个臭丫头老是护着沈慕风，我早就找人把他做了。
3: 邵雪彤这样摆明不就是排挤你吗？你姑父现在又不管你，你得自己给自己拿个主意才行嘛。嗯？
1: 哎，我能有什么办法呀？哎，老东西都怕邵逸夫，我呀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3: 你难道想一辈子在冯会当一个小喽啰吗？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也马上要到日本人的手里了，你总该为自己打算打算吧。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来给你指条明路，为你引荐一个人。
4: 嗯，先生您好。

0: 前几天杀那五个日本人是不是你干的？
1: 对啊。你这个要取得邵一夫信任，这是必要的手段啊。怎么我杀错了？
0: 想取信邵一夫，杀几个日本人可以，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太高调了，尤其不要让日本人知道这是你干的，不然你将来进入特工总部，万一日本人要追究起来，麻烦。
1: 我就不太明白了，杨大哥，如果我杀了邵一夫，我进入的是特工总部，那我是跟您还有易先生打交道。
0: 现在的特工总部，那是日本人扶持的，受日本人监督。以前嘛，只有重大的事件，我们才向日本人汇报。现在不一样了，日本人干脆给你派一个情报专家坐镇特工总部。这个情报专家是个女的，叫金城玲子。
1: 金城玲子。
2: 金城阁下，
3: 进来。
4: 金城小姐，事情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3: 现在，你去叫上渡边少佐，让他一起参加行动，在下面等我。
4: 是。

0: 孙先生，这个人能不能相信？
1: 可以试试。这个人在恒汇很不得势，他想要一大笔钱，除掉邵逸夫之后，他要远走高飞。
0: 钱不是问题，只要事情能成，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1: 金虫阁下非要亲自面见此人，我也只好安排你们见面了。不过这个人在恒汇只是个小角色，阁下不必亲身涉险。
2: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金虫阁下，这里绝对安全，你放心，请。
3: 孙先生，这位呢就是胡坤，胡先生。阿坤 啊，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孙默笙，孙先生。
4: 哎，这二位是？
1: 啊，这位是金城小姐，那位是金小姐的助手渡边先生，他们都是我的日本朋友。
4: 哦，
1: 胡先生，这次请你来，想必梅小姐已经转达了我的意思了吧？
4: 明白，明白。
1: 胡先生是聪明人，恒汇和日本人对着干，迟早要灭亡的。胡先生此举是弃暗投明，前途无量啊。
5: 哈哈，来，咱们坐下谈，好好聊。
4: 好，请。
3: 孙先生，那你们好好谈谈，我先出去了。

0: 昨天法租界被杀的那五个日本人是不是沈慕峰干的？
1: 我了解过了，是他干的。
0: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没事了，走了。
2: 沈慕峰光天化日之下杀了日本高级特工，给了金城玲子一个下马威，这是易安之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易安之也不得不考虑，如此身手不凡的沈慕峰究竟是真心投靠恒慧和自己作对，还是为了博取恒慧信任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沈慕峰究竟要做什么？
3: 锦城小姐，孙先生，恒慧的事我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至于杀掉邵一夫，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功的事情。
4: 胡先生，你可不可以说服你的姑父张普成来协助我们？你转告张先生，只要杀掉邵逸夫，我对他的事不但可以既往不咎，而且还会对他大大的奖赏。
3: 可是我的姑父他是个老顽固啊，他虽然说和邵逸夫不和，但是他是不会出卖恒慧的。再说咱们合作的事情千万不能让他知道，要不然他会杀了我。
5: 胡先生，你放心，我们合作的事我一定会保密。如果张普成不肯合作，那杀邵逸夫的事就寄托在胡先生身上。
3: 可是杀了邵逸夫，我就在上海无法立足了，我只能到国外或者香港，我要10万。
4: 胡先生
3: 啊，
4: 只要能杀掉邵逸夫，别说10万，就是20万我都会给你。但是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如果你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不了这个任务，那就不要怪我。
3: 好，那就以一个月为期。不过，我不能亲自出面，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情报，然后你们去安排。
4: 也可以，只要你有情报，可以联系孙先生，也可以联系我。杀掉邵逸夫之后，我就派人送你去香港，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3: 啊，
6: 先生，
7: 进来。他的事情怎么样了？
6: 马先生他说，宁可死在日本人的枪底下，也不离开上海。
7: 哎呀，这个老顽固！阿童，马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绝对不能让他出事情。这件事你今天晚上跑一次，带几个人，哪怕是绑，也要叫他今天晚上离开上海。
8: 你放心吧，我带阿飞和阿金过去，我一定把马先生护送出上海。
9: 阿飞哥，你先出去等。坤哥，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如果峰哥找我的话，你跟他说一声。
10: 干什么去啊？
9: 童姐找我出去跟他一起办的事儿。
10: 行，你去吧。
9: 好，多谢了啊，改天请你喝酒啊。

0: 前面那辆车。
1: 峰哥，成哥在外面等你。
2: 我知道了。

0: 叫渡边昭，是日本人驻守在特工总部的宪兵军官，他残害了很多中国人。我们都打探好了，这个渡边昭在特工总部旁边有一处宅院，平时只有几个日本特务保护他，以你的能力杀他应该不成问题。
1: 特工总部旁边，那就是沦陷区了。
0: 没错。怎么怕了？

0: 是我。
1: 渡边章。
0: 渡边君。
1: 北京根据国际武装力抓到了上司。
0: 好。先不要带到特工总部，我怀疑这儿有内奸。带到你的寓所，对，我们一起审问。
2: 春哥，事情有变。
3: 怎么了？
2: 那个小日本鬼子，平常就四五个保镖，今天不知道什么事情，刚才好几辆军车进去了。每个车里面坐着四五个人，刺杀有难度啊，要不要取消今天的任务？
4: 既然来了总得试试吧，我要杀不了他岂不是被你小瞧了？
3: 这可是你自找的，如果发生什么不测，可不要怪我呀。

0: 少小姐，你那么年轻，现在就死了太可惜了。我只是想和令尊谈谈，我不想和他为敌。只要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更可以保证令尊的安全。你认为我会相信你吗？我对你好言相劝，你怎么就不领情呢？你有什么毒心，你只管使出来。 是杀是剐，我少雪桐不会皱一下眉头。令尊真是有福啊，生了你这么个既孝顺又漂亮的女儿。哦，对了，你还没有个男人吧？你想干嘛？一、二、三、四，一定很刺激。
1: 你这个败类，你又中这事儿了！别碰我！
2: 大佐阁下，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有人闯进来了。
2: 那怎么可能？外面可是有人把守的。
1: 出去看看。
2: 那这个女人怎么办？
1: 来的人一定是想救她出去，我偏不让他们如意，让他们两个看着，你们俩跟我来。
2: 嗨，你们两个跟我走，剩下这张看住了。

0: 队长，队长，
1: 追！
2: 来人用的是飞刀，怪不得没有听见枪声，一刀毙命，看来是个高手。
3: 不知道有多少人潜进来了，
2: 这血还是热的，刚死不久。
3: 立刻下令彻底搜查这栋楼的每一间房间，派人把守住院子各个角落，绝不能让人跑了。
4: 嗨，
3: 来人，
4: 是
3: 送他去医院。

0: 怎么是你？
1: 上！把每一个房间仔细搜查。

0: 你让我刺杀渡边少，这里就是渡边少的家。
1: 大佐阁下，门口和院子都已经布置完毕，入侵者想飞都飞不出去。
2: 跟我来，
0: 先逃出去再说。铁生和一个兄弟在外面等着。

0: 两人一组，分四个方向去追，抓到人以后格杀勿论。
1: 是。

0: 峰哥，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幸亏你来了，不然我就……
1: 你跟我还客气上吗？哎，别忘了咱俩说好的啊，我要表现好，你可以给我做媳妇儿了。我怎么能让日本人欺负你呢？
0: 人家今天都快要死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1: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安全了吗？别怕啊！哎，对了，你怎么会被日本人抓到？
0: 马叔叔因为在报纸上偷瞒了日本人，日本人就要杀害他。我爹让我带人护送他出上海，刚一出他家门就被特务包围了。马叔叔、阿飞、阿金都被特务杀害了，只有我活了下来。他们把我抓起来，就是想知道我爹的藏身地点。接下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
1: 怎么这么不小心被日本人盯上了？
0: 我也奇怪，知道这次计划的没几个人，阿飞和阿金都死了，除了我爹，还有德叔。德叔对我爹忠心耿耿，不会出卖我爹的。你说他们是怎么得到的消息呢？
1: 哎，先别想那么多了，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啊。

0: 大佐阁下，我们还有两个人没有回来，他们会不会？是我大意了，没有检查车里，后备箱只能装下两个人。看来今天晚上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人。
1: 一个人？
0: 这个人头脑冷静，下手干净利索，是个非常厉害的刺杀高手。渡边君，你知不知道横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物？
1: 邵逸峰手下倒是有这样一个高手，他叫杨天，不过杨天只负责邵逸峰的个人安全，从来没有执行过刺杀任务。况且我们这次的行动是突然袭击，恒辉不可能这么快就收到邵雪彤被抓的消息，杨天也更不可能是来救他的。
0: 那就只有两种解释了，一是在我们之中有内奸，知道邵雪彤被捕以后就向恒辉的人通风报信去了。参与今天晚上行动的除了我们日本人之外只有一个孙默生，他既然通知我们，应该不会再向恒辉去通风报信。我相信这件事和孙先生没关系，那就只有第二种可能了。
1: 第二种可能
0: 纯属巧合，来的人不知道我们抓了邵雪彤，正巧给他碰上就把人救走了。
1: 他们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他们是来杀我的？
0: 没错，他们是冲着你来的，正好救了邵雪彤。渡边君，从今往后你要多注意自身的安全了。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希望你尽快给我查出来，我很想认识一下。
2: 凤哥，快请坐。你放心，这里很安全，日本人找不到这儿。
3: 真可惜，今天没杀了渡边上那个小日本。
2: 没关系，以后还会有机会的。最可恨的就是那个日本女人，她一定是汉奸特务总部新来的日本特务。
3: 你说的是谁？
2: 前几天我就接到情报，说日本间谍头子土肥原从东北新派来一个日本女特务，叫金城林子。当时我也没放在心上，今天我算是见识到这个日本女人的狠毒了。找机会，我一定要杀了她。
3: 把这个机会留给我吧。
2: 嗯，但是这个金城林子，她住在特工总部的日本宪兵队里，要潜进去杀她很难，而且那是沦陷区，不能派太多的人过去。想要暗杀他是有难度的，经过这一闹，只怕杀渡边少爷更难了。
3: 对了，铁城还在渡边少爷寓所外边等我们呢，少小姐，你看是不是派人过去叫他？
2: 好，我马上派人过去。对了，凤哥，以后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少小姐？你可以叫我雪彤。
3: 雪彤。雪彤，这次没有杀渡边上，我进恒辉的事儿是不是又得退后
2: 啊？你放心，这一次你虽然没有杀渡边上，但是你把我救了出来，论功劳比杀渡边上更大。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两天之内我就会给你安排进会之事。
3: 好，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雪彤，
4: 意外地救出了邵雪彤，沈慕峰知道打入恒会已经不是问题，这也是冷风暴计划的关键一步。距离刺杀邵逸夫已经越来越近了，但令他感到不安的是邵雪彤对自己充满爱意的眼神。

0: 这帮人真够无能的，那么多日本人竟然让人在眼皮底下将邵逸夫的女儿救走了。
1: 最有意思的是，日本人还用车把邵雪桐给送出去了。日本人这回真是丢人丢大了。
0: 这件事又是沈木峰做的？
2: 是沈木峰干的。
0: 这家伙今天早晨派人把消息给我送来，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件事情。金城玲子不相信我们，他自己是不会把这么丢人的事情说出来的。
2: 不相信我们，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你看，没我们参与，不要说杀邵逸夫，连邵逸夫的女儿都抓不住。这帮日本人，
0: 肯定，日本人想撇开易先生单干，碰钉子了。
2: 这个沈木峰真有本事啊！云雪，你这是好眼光啊，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人才。不过要警告他，不要将事情搞得那么大。 日本人已经注意他了，会派人暗杀他，到时候我也没有办法。除非他真的杀了邵逸夫，投靠我们，我才有机会向日本人解释。
0: 啊，我已经跟他说了，他聪明，他知道该怎么做。
2: 就怕太过聪明，锋芒太露，不知道收敛，吃亏的是他自己。沈木峰这个人不简单，要深入调查。就算他不是军统派过来的人，也千万别是共产党的人。
0: 哦，啊，对了，我还忘了，我正想向先生汇报这件事。昨天下午，山东方面的情报已经过来了。根据调查，确实有沈木峰这个人做过土匪，后来被国民党的正牌军给抓了，关在牢里待了5年。要不是和日本人打仗，国民党跑了，恐怕沈木峰现在还在牢里关着。再者说，共产党的人一向洁身自好，你看看这个沈木峰，一身江湖气很重。
3: 一说他是共产党，打死我都不信。如果沈木峰这是土匪的话，那还好些。不过不能掉以轻心，小心点好。是。
4: 进来。易先生。
2: 金枝小姐，有事吗？我想请你帮我办件事情。
4: 易先生，我先下去了。杨先生。 这件事情可能也要麻烦你。是。昨天晚上，在渡边军寓所发生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渡边军发生的事情，云轩，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没人向我汇报。
2: 对了，昨天晚上在法租界确实发生了一起枪击案，马江鹏被人打死了。听说现场还死了4个人，其中2个人是恒惠的人，另外2个嘛身份不明。但这件事情发生在法租界，跟渡边君有什么关系吗？马江鹏，不就是在国际报上发表文章反对日本人的那个马江鹏？
4: 我准备找人把他杀了，结果给人杀了，谁干的？是我派人干的。这件事情之所以没有通知易先生，是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要刺杀马江鹏，而是要抓捕正在救走马江鹏的邵雪桐。邵雪桐，
2: 给抓走了？是的，我们抓住了，但又被人救走了。给救走了？对。
4: 而且对方只有一个人，我想请易先生帮我查清楚这个人是谁，什么来历，在恒汇当中到底是什么身份。
2: 李娟，你好好调查一下，有结果的话向金城大佐报告。
0: 是。
2: 金城小姐，还有其他事吗？
4: 暂时没有了，如果有事的话，我还会再来麻烦易先生。
5: 季真小姐，就算没事，也可以过来喝杯茶，聊聊天的。
4: 会的，我也想跟易先生好好聊聊，交个朋友。嗯，
5: 交个朋友。
4: 什么？邵雪桐被救走了？是的。 我们又失去了一次杀掉邵逸夫的机会。 邵雪彤被救走了，他可成了惊弓之鸟，再想抓他可就难了。
0: 我知道，所以这次我想直接对邵逸夫下手，你去安排一下，我想见那个胡坤。
4: 好，什么时候？
0: 越快越好，最好是今天下午。
4: 是。

0: 欢迎先生，那是我的包。你凭什么说是你的？包里有我的工作证，还有一些化妆品，不信的话你可以看一看。
1: 你们这治安那么乱，以后自己小心点儿。谢谢先生。喂，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走啦。这个男人可真帅呀！哎，你也不说当面问人家姓什么，顺便留个电话什么的。你现在追上去的话还不晚。
2: 算了吧，他刚才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怕他不喜欢我，我才不自讨没趣。走吧，看你的巴黎香水。走吧。
3: 阿飞被日本人杀了，老子真想跟日本人拼。
4: 飞哥可对我们哥几个够好的，我们得为他们报仇啊！
2: 是，
3: 行行行行，嚷什么嚷啊？
4: 仇是要报的，现在不是邵先生没发话吗？
3: 我们现在要耐心的等待，早有一天会让你们给阿飞报仇的。哎，阿飞被杀了，邵小姐没事吧？邵小姐也被抓了，幸好峰哥把她救了。嘘，
4: 轻一点。这要是让特务给听到了，会给沈先生带来麻烦的，知道吧？啊？好嘞，邵小姐让我去，有点事儿。 你们呢？给我看好场子，别给我惹事儿，把嘴巴都给我闭紧了点儿。真是！
5: 哎，邵小姐把前进脚步圈，可能是要对日本人展开反击了，
6: 要么就是调查内奸。你想啊，阿飞哥

0: 这次跟着邵小姐过去执行任务，要是没有内奸告密，日本人哪能抓住邵小姐呢？
1: 要是让我知道谁他妈是内奸，我非宰他不可，比日本人更可恨。

0: 先生最近跟日本人走得很近。
1: 孙默笙早就想坐这个位子了，同日本人走得很近，就想取代我的位置。我看他这是痴心妄想，不是我看不起孙默笙，他是没这个能力。坐。
2: 孙默笙这个人吧，好大喜功，论能力跟易先生您是没法比的。土肥原将军就是有这个眼力，易先生才坐定了主任这个位置。
1: 没错，如果傅国生不是孙默笙的姐夫，是傅国生向土肥原推荐孙默笙，他连这个位子都坐不上。
3: 孙默笙虽然没有这个能力，但是金城绫子嘛很有心计，这两个人联合起来，易先生要格外小心。
1: 我知道，云雪，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现在特工总部刚刚成立，人手少，情报搜集难，云雪你帮了我不少忙啊，找机会踢走孙默笙，你来做我的副手。
3: 谢谢易先生栽培，我一定尽力。
1: 好好调查一下金城绫子，要知己知彼，但他始终是日本人，我不想和他闹得太僵，但如果他想抢我的地盘的话，我不会让他得手的。
4: 我这是防身的，
5: 先放我这里，等你出来时再还给你，进去吧。

0: 烦，金莲小姐，孙先生，你们要见我。
1: 胡先生，请坐。哎，胡先生，哎，昨天晚上邵雪彤被救的事儿，你知道了吧？哎，
0: 金莲小姐，邵雪彤被救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走漏风声。
1: 我知道不是你泄露的，不然你还能坐在这儿和我们说话？我只是想问你，知不知道是谁干的？啊，
0: 是沈慕风干的，是他救了邵雪彤，杀了你们日本人。
1: 沈慕风？啊，
2: 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没听说恒辉有这号人物。
0: 沈慕风啊，他是新来的，还没正式入会，也不算是行会的人。不过啊，这小子最坏了，你们要算账啊，就算到他沈慕风的身上。你们呀，找人把他杀了。
1: 这个沈慕风到底是什么来历？
0: 我对沈慕风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是一个山东的乡巴佬，做过土匪，蹲过大狱，后来就到上海来了。不过他现在很得邵雪彤这个丫头的信任，虽然没有加入行会，但是啊，他已经住进了百乐门夜总会这个行会的窝点。

0: 有什么能力能让单雪桐那么相信？
1: 沈慕风会点武功，打架很厉害。行会呢正在招出这样的人，邵雪桐看中了他，加上这一次啊，他又救了邵雪桐，沈慕风这小子现在啊更加得意忘形了。金晨小姐，孙先生，现在邵雪桐是回去了，他一定会追查这件事的。要是查起来，

0: 肯定要杀我的，我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你们上次答应要给我的那笔钱，请快点给我吧，我要离开上海。
1: 胡先生，当初我们说好的，杀了邵逸夫我给你钱，现在邵逸夫活得好好的，你就想要钱？
0: 这邵月彤我已经提供给你们了，就是你们没有能力看住他，让沈慕风把他救走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再说这事儿要是让行会的人知道了，我是要掉脑袋的。你们不能不讲信用吧？
1: 钱我会给你，可条件还是只有一个，杀了邵逸夫。胡先生，如果你杀不了邵逸夫，别说行会的人会杀了你，我们日本人也照样可以把你杀了。就算我们不动手，只要我们把你出卖邵雪彤的消息放出去，你觉得横会的人会放过你吗？
2: 你认为这个胡坤能杀得了邵逸夫吗？
1: 他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约他出来的目的，主要是想知道救走邵雪彤的到底是谁。
2: 要不要我派人今天晚上就去百乐门杀掉那个沈慕风？
1: 既然知道他在百乐门，先不用着急。孙先生，你先想办法调查清楚这个沈慕风的来历，再下手也不迟。
2: 好，我会派人调查沈慕风。

0: 易先生。
1: 欧阳小姐，刚才有个日本朋友送了我两张电影票，你今晚有空吗？
0: 对不起，易先生，我爸爸的病这两天又严重了，我晚上要在家陪他。
1: 哦，没关系，我随便说一下而已，下次吧。你爸爸的病还没好啊，要不要我介绍一个日本医生给他看看？
0: 谢谢易先生的关心，你也知道我爸爸是被日本人折腾怕了，他不肯见日本人，所以
1: 那看西洋医生吧。英租界的威尔逊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你去找他的话他会尽力帮你的。
0: 他不肯见洋人，只肯吃中药。
1: 哦，那没办法了。欧阳小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不要客气，只管说。
0: 谢谢易先生。
1: 那你先忙吧。

0: 下见。
1: 找你什么事吗？
0: 今天晚上有空看电影吗？
1: 易先生要请我看电影。
0: 嗯，
1: 有空有空，我一定的，一定的。
0: 我晚上派车来接你。
1: 谢谢易先生。

0: 什么事儿把你高兴成这样？
1: 易先生竟然请我看电影。天哪，易先生竟然要去请我看电影。哎，我说嘛，今天我的右眼皮怎么一直在跳？原来啊，是有好事要来了。

0: 先生。
1: 怎么了？
0: 没有，没有什么，就是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是不是还在想刚才的电影呢？
1: 是的，那电影是挺有意思的。
0: 你有没有觉得这部电影的情节跟现实生活中很相像呢？你有没有觉得男女主角相互暗恋，可是谁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0: 易先生，是不是这部电影是你为我精心准备的？
1: 马小姐，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马小姐，快到你家了吧？
0: 易先生，我还不想回家。
1: 去国际大酒店。
2: 是。
3: 易先生，您可以进了。

0: 易先生，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我把一切都给了你，你会好好对我吧？
1: 你想要什么？钱、地位，还是房子？
0: 我只要你。易先生，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
1: 没有。
0: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随便的女孩子？
1: 啊，也没有。
0: 那你怎么不高兴呢？
1: 马小姐，今天所发生的事，希望你不要到处宣扬，更不要和第三个人说，这是为你的安全着想。
0: 我知道了，我不会说

0: 小杨，我知道有间酒吧的酒调得不错，晚上咱们一起去吧。
1: 怎么会想起来约我去酒吧？
0: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一聊。
1: 是不是？
0: 哎呀，别乱猜了，跟昨天晚上看电影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也知道，我爸爸在。
0: 小杨，行了，我心情不好，你就当陪陪我这个姐妹嘛。
1: 好，
0: 那就这么说定了，晚上我来找你。
1: 嗯。

0: 谢谢你陪我，干杯。
1: 开心就好了。
2: 我上一下洗手间，等我啊。
1: 嗯，快点啊。
3: Hi, are you alone tonight? Let's drink together.
4: This Chinese girl is very beautiful. 嗯，
1: 请你们放尊重些。
3: If you sleep with me, and I will respect you.
1: 放开我！开我！是您？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上次都没有好好感谢，这次正好，我请先生喝一杯。先生帮了我两次，都不知道先生最近大名。我叫杨倩，你呢？
4: 我叫沈慕风。欧阳小姐是上海人？
1: 我在上海出生，但是我在北平读书，现在又回到了上海。哎，沈先生，你是哪里人？
4: 我是山东人，刚来上海不久。
1: 那你在何处高就？
4: 高就不敢当了，我也就是混口饭吃，给人跑跑腿，打打杂。欧阳小姐在何处高就啊？
1: 我在一家机关做一个小小的文书。
4: 我还有事，那我先失陪了。
1: 你先忙。
4: 谢谢你的酒。
1: 不客气。

0: 朋友，别开玩笑，把刀放下。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跟踪我？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2: 我不懂你说什么。
1: 下一条可没那么温柔。
2: 朋友，放聪明点。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1: 我就等着你告诉我呢。
2: 我是上海特工总部的人。
1: 特工总部？
2: 怕了吧？怕了就把我放了。我还可以放你一条活路。朋友，我别玩真的，朋友。
1: 你为什么跟踪我？
2: 我不是在跟踪你。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们只是跟着欧阳小姐。
1: 哪个欧阳小姐？
2: 就是和你一起喝酒的欧阳倩。
3: 喂，思春呐，想什么呢？
4: 你怎么说话呢？
3: 来，喝酒，干杯。
1: 你为什么跟踪他？
2: 我们不是在跟踪他，是在保护他。
1: 保护他？他是什么人？
2: 他是特工总部的重要人物。
1: 说详细点。
2: 他是易先生的机要秘书，易先生怕他有危险，所以派我们两个暗中保护他。
1: 机要秘书？就是易安之的女人了。
2: 朋友，把我放了吧。只要你把我放了，我保证不惹你麻烦。

0: 斯德利受伤，你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那个人和欧阳倩谈话的时候，我们怕欧阳倩起疑心，没敢靠近，所以没听见他们的谈话内容。那个人和欧阳小姐很熟吗？好像不太熟。据我所知，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那个人曾经帮过欧阳小姐一次，这是第二次帮的。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帮助过欧阳小姐？
0: 前几天我和斯德利暗中保护欧阳小姐的时候。
1: 有个小瘪三抢了欧阳小姐的钱包，我们正准备上前追赶，就是那个人抢先了一步帮欧阳小姐追回了钱包。这件事情我们真为不是什么大事，就没向您汇报。您马上去查一下那个人是什么身份，为什么杀害斯德利，和欧阳小姐是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去办。
1: 还有，不需要再保护欧阳小姐了，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派另外一个人去保护他。
0: 是，
1: 你先下去吧。
0: 是，
1: 进来。

0: 易先生，这份文件需要您批示。
1: 啊。欧阳先生的病好了吗？
0: 谢谢易先生关心，我爸爸的病渐轻了许多。
1: 好啊，现在上海治安太乱，

0: 你又住在公共租界，晚上没什么事就别上街了。
1: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的世道真的很乱，昨天我和马小姐去酒吧，就有几个洋人明目张胆的找麻烦，要不是有个人站出来帮我们，后果真不堪设想。
0: 啊，帮你的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以前也不认识他。不过说来也巧了，他已经帮过我两次，而且每次都是偶然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好像叫沈沐风。
0: 沈沐风？
1: 对，是叫沈沐风。易先生，你认识他？
0: 啊，我不认识他，只不过觉得这个人的名字很熟悉。啊，没事了，你帮我把云轩叫过来吧。
1: 是，易先生。
2: 东哥，你好。
3: 拿着。进来。易先生，找我有事。
0: 坐吧。你都知道了吧？
3: 我知道了，我听徐三友刚刚说，我已经安排刘峰和赵宁去负责保护欧阳小姐的安全。这两个人呢，都是外勤的兄弟，欧阳小姐不知道他们，这样的暗中保护起来会很方便。
0: 你知道是谁伤了斯德利吗？
3: 这我还不知道，我正准备亲自到酒吧去调查此事。
0: 是沈慕风。
3: 你说什么？是沈慕风干的？
0: 我刚刚问过欧阳小姐，他说和他们聊天的人是沈慕风。你快点联系沈慕风，问他为什么伤害我的人。如果他真心投靠行会，假意投靠我们，我就派人杀了他，留着也是个祸害。
3: 易先生，这个事情呢，可能不像你想的那样。沈慕风呢，现在的身份很特殊，他因为杀了几个日本人，取得了行会对他的信任，势必也引起日本人对他的注意。昨天晚上呢，很可能是他误以为斯德利是日本人派来跟踪他的。我相信这是一场误会。当然，我还是要警告他一次，让他以后要收敛点，要分清敌我再次动手。
0: 如果这是个误会，那最好。如果他是故意和我作对，我不会放过他。
3: 好，我这就去办。哦，对了，易先生，昨天金城玲子让我去调查是谁救了邵雪彤和杀了那几个日本人。你说我要不要把沈慕风供出来？
0: 你是怎么想的？
3: 啊，我觉得应该这样。如果我们不把沈慕风提供给金城玲子，那会显得我们特工总部的办事能力太差。易先生，现在孙默笙和金城玲子走得很近，就算我们不告诉金城玲子，孙默笙这家伙呢，也会通过别的渠道搞到这份情报，到那时候会显得我们不配合他们工作。所以我想还是把沈慕风供出来。
0: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将沈慕风提供给金城玲子，同时将金城玲子要暗杀他的消息告诉他，让他们先动一动。如果金城玲子杀了沈慕风，那只能怪他运气不好，倒霉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易先生。
0: 所以治我者云轩也。

0: 峰哥，一会儿你见的人除了我爹以外，还有张叔叔和一些长辈。如果他们有为难你的地方，记住不要和他们顶撞，忍着点。
1: 忍？
0: 我知道忍让不是你的个性，那你也不能太狂妄了。他们毕竟是会中的长老，就算你不敬重他们的地位，也要看在他们是长辈的份上退让一步吧。
1: 好，我知道了。
2: 小姐，
0: 不用了，都是自己人。
2: 天哥说过，除了他和小姐你之外，任何接近少老的人都要检查，就连张老。

0: 峰哥，这位是我爹。
1: 邵先生，在下沈慕峰，拜见。
2: 年轻人，免礼。
0: 这位是张普成张叔叔。
1: 张先生，
3: 你就是沈慕峰。
1: 对，我就是沈慕峰。
3: 听说你这几天做了几件不错的事，好好干，年轻人。愿意加入我们恒会吗？
1: 我要是不想加入恒会，今天就没有必要站在这儿。
3: 加入恒会可不那么简单，一要有投名状，二要有引荐人。如果今后做出了背叛本会的事，不但会受到本会弟子的追杀，还会连累到你的引荐人，懂吗？
0: 张叔叔，我愿意做沈慕峰的引荐人。如果他以后做了对不起本会之事，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4: 刺杀对象邵逸夫已近在咫尺，而他的女儿却愿为自己承担一切责任，师父的命令又不能违抗，这一切都让这个冷静的杀手感到隐隐不安。

0: 生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讲啊？
1: 讲
2: 讲。
0: 那好，等咱们把这个小说栽起来就讲，好不好？
3: 好。
0: 来，
2: 我来挖土。
4: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
5: 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
6: 给我添10块，给我添20，给我加30。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听咱妈说，你搞对象。谁呀？是罗建不？
1: 你别跟你瞎起哄啊！你看看他那死出，大了半眼眼珠子都看不上，总能跟他过不行？
0: 我就说不能啊！这我们能是那眼光，能看上他呀？你瞅那罗建啊，一天像个二流子似的，摇头晃脑的，长得一秀，
2: 像个小老太似的。
1: 你看，好的，
0: 就是那啥呀！我告诉你要跟他搞对象，嫂子第一个不同。
1: 就是你别说，哎，嫂子家里还真有能看得上的。
0: 谁呀？
1: 咱妈，还有二哥二嫂，都觉得他好，我咋就没看出来他哪儿好不是？
0: 你二哥二嫂觉得好，那是因为你二嫂觉得他好，那他弟弟呀，那咱妈岁数大了看不懂，这你还不明白吗？但大嫂能看明白呀，对不？你说那介绍人也缺德，咋就介绍他了呢？哎，就他那样能配得上你啊？你听你阿姨，你就这样似的。这介绍人有病，
1: 你有病
0: 啊？
1: 介绍人是我二哥二嫂。
0: 那拉倒，那这话当我没说过。但是啊，事儿你得往心里去，就是这么个事儿。妈的，你让他骗
1: 了，多傻呀！
0: 一天鬼子溜了呢，就那么不信。
3: 这是咱家的货，但是这线明显是重新上过了。再瞅瞅这儿，明显的针眼儿，这烂线头子，过去就叫疙瘩汤，就是穿上辣椒都往下掉。明显的，咱家还遭人算计了。
4: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1: 是不是又是贾为民干的呀？
5: 不行，因为今天贾为民他家的货也出问题了。
4: 哦，
6: 贾为民今天在海滩上可算现了大眼了。他为了证明自己家的泳裤质量好，穿上就蹦海里去了，半天人没上来，裤衩飘上来了。
3: 不管是不是贾为民，咱们一定得查出这个人来。
4: 不管是谁，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得让他记住。
6: 现在啊，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已经铺满了整个行程，所有的商铺里如果都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家的名声就毁于一旦了。这个人我们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这个招实在是太阴险了。
5: 明天咱们去送货的商铺挨家户走一趟，但凡是咱家的货，只要有一件有问题，就全部都收回来。
6: 不，明天全行程断货，一件不发。
0: 全停？
4: 那这生意不毁于一旦了吗？
6: 相对于抢行市的来说，我觉得名声对我们更重要，这才是咱们将来往后发展的根本呐。
7: 那裤衩子游的太快了，我这么多年的泳技我都没追上他。
0: 没事，伟民，人回来了就行啊。
7: 你把这盆拿走，我瞅着都闹心。
0: 咋还俩盆呢？
7: 那不得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吗？

0: 媳妇儿，
1: 咋了？
0: 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啥？
0: 我是让人给算计了。你想啊，要是那么我困了。
1: 这才几点呢，你就困了？
2: 那有一下午，我多累啊。
3: 蒋立民啊，我是真想不到别人，但是他的泳裤也出问题了，解释不通啊。
1: 锦溪，
3: 咱
1: 们只能停一个月，只要超过一个月的话，咱们资金链可就断了，北戴河那边也顶不住，那边市场可千万不能再出问题了。
3: 幸亏啊，有个北戴河的市场。没办法了，咱现在只能一件一件检查，把好的货呀，都先往北戴河发。别做梦，快点睡吧。

0: 我都快睡着了，我说你干啥呀？
1: 我问你点事儿。
0: 啥事儿？就快快快快快说。
1: 说。哎，今天这事儿，你觉不觉得有点怪呀？
0: 颇有哭的事儿，是挺怪。
1: 还有呢？
0: 还有，还有啥？
1: 你二哥。
0: 我二哥咋了？
1: 全兴城这用户全都停了，这他要干啥呀？断自己财路啊？
0: 孙世峰，你别起幺蛾子。
1: 我起啥幺蛾子呀？就你二哥，这好几天早上，一大早就没影了。上哪去了？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他上哪？
1: 他往北戴河倒腾用库呢。
0: 哪？
1: 北戴河。
0: 北戴河？
1: 我的妈！你可小点声吧！
0: 北戴河
1: 啊！这北戴河可不比他姓的眼地大呀！我就怀疑，他就把那些好货都送到那去了。要不咱们这怎么能有那些质量问题的事儿呢？
0: 哦，要不我说还是我二哥有办法吧，真厉害！
1: 哎妈，傻丫头还乐呢。嗯，我都怀疑他有点别的心眼儿，你知道吗？我都打听了，那边油布比咱们贵，
0: 这不挺好吗？
1: 那你二哥卖的也贵呀。
0: 那不更好吗？
1: 那你知道他中间黑咱多少钱呢？打这三天两头去一趟，哎，有的时候一天就去一趟。
0: 孙淑芬，你是不是嫌最近咱家太太平了？没事闲的吧你？
1: 啥玩意儿？

0: 真有锦旗好能挣钱，我比谁不高兴啊？
1: 那就得
0: 了。关键呢，这家里有一个念过大学，会会计，有心眼儿，完了还有个败家弟弟的，你二嫂啊，你合计合计，他那弟弟一天游手好闲，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这将来这要娶媳妇儿，你二嫂能不给拿几个？这不都他的事儿吗？
1: 能啊，
0: 还能啊，傻丫头啊！你呀，不就是岁数小？
2: 锦溪，
3: 哎，
2: 锦溪，你来来来来，
3: 好，怎么
2: 了？你看，你看这泳裤，这是那天贾卫民家他们出问题的黄绳泳裤，是吧？
3: 是。
2: 但其实这泳裤是咱们家的，你仔细看看，只有送到大白家的这一包黄绳泳裤有问题，他们送到其他商户家的黄绳泳裤质量都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甭管怎么着，新城这些商户啊，对你黄绳的白绳的他都不放心了，都不上货了。我感觉这事儿跟贾为民脱不了关系。
3: 这事儿你没跟别人说吧？
2: 没有。
3: 这个贾为民啊，真得教育教育他。但是媳妇儿，你觉得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2: 我仔细查了一下，运输环节。
4: 运输环节，
2: 老许，
5: 你当初说能把彭锦熙拉下马，
6: 咋还把我们给拉下来了？
7: 还拉稀小分队呢？这下我们全拉稀了，满新城都不要我们货，我们白天晚上做的黄绳泳裤，这不白做了吗？
4: 话不能这么说，咱是取得胜利的，哎。彭锦熙厂子不停了吗？
6: 那我们也停了呀，赔钱，
8: 赔钱，
9: 赔钱，
10: 赔钱，
11: 赔钱，
12: 赔钱，
13: 赔钱，
14: 赔钱，
15: 赔钱，
16: 赔钱，
17: 赔钱，
18: 赔钱，
19: 赔钱，
20: 赔钱，赔钱。你听我说两句。
7: 不听不听，你和彭锦熙都串通好的，什么黄绳白绳的，你俩一样一样的，没一个好玩意儿。
4: 他刚才说什么？
5: 说您俩。没有一个好玩的，
4: 不是上一句，
5: 说你俩一样一样的，

0: 上当了。
1: 你就继续演，演吧。
0: 我演什么呀？看，哎，咱那小黄绳对吧？啊，看看，哎，这绑定鞋啊，跟我玩阴的啊！大伙看明白没？咱那小黄绳，哎。那料子为啥是彭锦熙家的料子？咱别玩了，他使路子跟咱使的一模一样，栽赃卸货，搞臭地主。
2: 这马大哈太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彭锦熙太缺德了。
1: 别说别的，赔钱，
2: 赔钱，赔钱，
3: 赔钱，
4: 赔钱，
5: 赔钱，
6: 赔钱，
7: 赔钱，
8: 赔钱，
9: 赔钱，
10: 赔钱。
11: 你们这是干事不行，喊口号都一边挤呢，怎么？
12: 赔钱啊，这事儿我答应你们。泳裤在这儿，我一定把这些全卖出去，我给你们找到最好的出路，
13: 有好出路你就把我们泳裤都收了。
14: 收了，
15: 收了，
16: 收了，
17: 收了，
18: 收了，
19: 收了，
20: 收了，
21: 收了，
22: 收了，
23: 收了，
24: 收了，
25: 收了，
26: 收了，
27: 收了，
28: 收了，
29: 收了，
30: 收了，
31: 收了，
32: 收收收收收收
33: 收
34: 收
33: 了，
32: 收收收收收了，收了。这些泳裤我全收了。
35: 就知道喝，那就不花钱呢。
0: 行了行了，别叭叭了，真给后悔了。
35: 你说啊，就为了赌那气，固定主顾都给丢了，你那嘎巴眼睛能不能睁开往远看点，就盯着别人家那点东西啊。
0: 那我当时不也不知道吗？
36: 老许大哥在家吗？
0: 罗红来了。
35: 完了，肯定是知道咋回事儿。完了，这事儿弄不好都得蹲巴黎的。
0: 你闭上你的乌鸦嘴，看我眼色。哎，罗红老妹来了。
36: 老许大哥。
0: 哎，里边请。哎，坐。喝点汽水不？
37: 老妹儿，你找我有事儿啊？不是，老妹儿，你别盯着，我这很不自在的。
36: 徐大哥，咱们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有几句话呢，我想跟你唠唠。
37: 我承认。
0: 我确实对彭锦秀非常来气，
37: 挺窝火的，所以又加一时糊涂，我才相信了那贾为民那混小子的话。我答应他干那事儿了。
36: 那贾为民他家的泳裤为啥也出问题了呢？
37: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家都是各自拿回家去做的，我没跟着看。啊，不过那贾为民说啊，他说为了打败你们家，这次他们把自己家这批货全换成黄色的系绳，必须保质保量，这是他原话。老妹儿，
36: 行，徐大哥，
37: 哎，
36: 谢谢你啊，跟我说实话。那你这以后啥打算呢？还想不想给我们家送货啊？
37: 当然想了。
36: 那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
12: 徐大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
37: 客气啥呀，
12: 全在我心里了，啥也不说了，感谢。
37: 之前你不也帮过我呢吗？这么回事啊，我给这个港商送了货，用我手头上有没有泳裤，我一下就想到你。哎，
12: 感谢感谢。
37: 那这价你嫌低不？
12: 价确实有点低。
37: 我不懂你们成本啥的，你要合不上，咱不卖也行。我那边好说话。
12: 不，卖，他要多少咱要多少。我这堆一大堆货，太难受了。
37: 那正好，叫人装车吧。
12: 哪有人呢？就我自己。
37: 我帮你。
12: 你咋这么好？你喝口水。
37: 我喝呀、啊。
12: 烫了。你吃口西瓜。
37: 好好。
12: 病好，你糖尿病不行。
37: 哎，行了，这个先干活吧。
12: 哎，好，
37: 来。
12: 你来吧，
37: 货在哪儿呢？
12: 就在
37: 啊，那行，抓，来，
12: 来，
37: 过来，
12: 多给我两包。
37: 嘿。

0: 这货可太好了，嗯，这质量行哈。这批货呀，咱呢先紧着北戴河那边，兴城的市场咱饿他几天。
1: 父王，还是说您多了个打款合同，特请父王同享。
2: 干啥？你俺不坐着看着吗？

0: 真是挺好，看你的吧，大哥。
1: 你看，老二两口子还没回来吧？
0: 我有点相信你说的话。
1: 大哥说的没错，
0: 肯定有事。
2: 哎，妈，那你说那牛魔王长得像罗师傅不？
3: 我
2: 不是他那撮毛，那牛魔王那撮毛，还有那个鼻子，跟罗师傅长得一模一样。我就不是说你，哎，他叫罗师傅，我以后他就不叫牛魔王了。
4: 干啥呢，大哥？
5: 给我缝回来了。
4: 嗯。
0: 妈。
4: 那啥，那个你去把被铺上吧，就是。
0: 行。
4: 啊、
0: 嗯。妈，那我先进屋了。
4: 累了今天。
6: 确实像我老丈人，就差个鼻花了，
4: 头发那一撮也行。睡了啊？那这样啊？
0: 还睡呢？
1: 老二以前最爱看《西游记》《牛魔王》那段，这就回去了，没啥，还困，
0: 肯定有事。

0: 真笨，你再不跳咱回去了啊。
1: 这来都来了，往里跳往外跳不都是跳吗？
0: 那你快跳啊，
2: 别着急啊，我这不是慢慢。哎，这老二也真是的，你好好倒不走，翻墙干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废话，他从这儿走，人和货不是都不要买票了吗？你快起来，哎，别在这吵！哎妈
1: 呀，快点，快点，揍我一下！
0: 快点，快点，快点，揍！哎呦，哎呦，哎呦！
3: 上线了啊！哎，票呢？
2: 在你那儿呢吧？
0: 在你那儿了吧？
2: 在你那儿呢？
0: 在你那儿呢？
2: 在你那儿呢？在我这儿呢？
3: 我找找。别磨蹭了，赶紧补吧。
1: 不是，咱有票补啥票啊？我哪去了？
2: 我拿了丢了。
3: 我让乘警来帮你找啊。那个秀，拿走补张票呗，没带钱。
0: 出门不知道带钱啊？
1: 这不着急吗？

0: 票呢？买了啊。这谁的货呀？
1: 是他的。
0: 这还躺个人呢。哎哎，
2: 谁呀？
0: 票呢？
2: 哎呀大姐，哎呀，哎，我这刚想找你补票。
0: 怎么又是你啊？
2: 来，我补一个人票来。
0: 补一个座位的票？你这么多货都得补票？
2: 别姐，我跟你说，我跟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好不好？
0: 你每次都来这一套，不行不行，赶紧补票。
2: 不是姐，真的，我向你保证，我就占一个座，我绝对不占这么多座，行吧？我就一个人的票去，一个座位票去。
0: 真是的，你别给我耍花样啊！一会儿我来检查。
2: 小姐，你放心吧。他嘴有那么欠？
3: 欺负人了，仗着欺负！别动手！你别忘了，咱是来干啥的？

0: 魏明啊，你这怎么了嘛？你水也不喝，饭也不吃啊？你是不是因为皇上有库的事儿生我气了？啊，魏明，怎么了嘛？我那皇上永库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下次肯定不碰你东西了，我肯定不碰你东西了，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1: 哼，受不了你那出。
0: 没有，你饭也不吃水也不喝的，那我不心疼吗？
1: 你家爷们儿啊，啥也不剩了，就剩爱你。我倒没合计皇上永库的事儿，我合计老许。老许说大量用货要卖给港商，咱兴城啥时候来过港商？
2: 那人家兴城就是有港商嘛。
1: 有港商是有港商的事儿，那老许那样他配认识吗？怀疑是不是咱兴城自己内部人在这搅这局儿啊？这退一万步讲，就你老许真认识港商，那我也不能让他做咱家中间商啊，是不是？要卖我就得直接卖给港商，这钱也得是我挣，凭啥老许倒一手啊？
2: 魏明，你说我咋命这么好呢？你说我咋找着你呢？你说呢？
1: 干啥？你这出那跟谁学呢？
2: 我真的，我真心的。
1: 我想出去一趟。
2: 哎呀，赶快别出去，快把饭吃了。
3: 没有，我得帮忙卖。
2: 哎呀，魏明，你把饭吃那走嘛。
1: 吃。
3: 别磨叽了啊！
4: 对，我们一家的，我
5: 就一家的。
4: 对，
5: 这个五块钱，这个八块。
4: 你真的啊？这不一样吗？
5: 完咋的了？
4: 不是，不可能。谢谢啊，
2: 笑笑。
6: 谢谢。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6: 这，
2: 多少钱？
6: 怎么样，买卖行？
2: 还行吧。你点点。
6: 行。多包点啊。
2: 好。

0: 大姐，你那个这泳裤他多少钱给你的？
1: 那个泳裤
0: 我俩一家的，你放心吧，咱们一家的。
1: 那泳裤2块，那个泳衣8块。
0: 啊？
1: 泳裤2块，泳衣8块。
0: 这么便宜？

0: 啥意思啊？老秦跟他说话怎么不理我呢？
1: 那个黄绳那泳衣卖咋样？
2: 还提那黄绳呢？还黄绳，还黄绳呢？那顾客都知道，那黄绳就是次品的代名词。那整的俺家那些黄色泳衣、黄色泳裤都卖不出去了，你坑老人了，你都。
1: 我不是坑人，那我不也让人坏了吗？
2: 行了，别整那没有用的了，赶紧走吧。
1: 不收不有人收吗？老许就收了。
2: 老许虎，老许乐意收，你找老许去。拿走，拿走，赶紧的。
3: 哎呀，这些菜
4: 八个了已经，
3: 咱俩可不是，这菜花多少钱？这得
5: 是，
3: 不行，那谁，锦绣啊，大嫂，别整了，那这太多了菜。
6: 秀，淑芬，快来吃吧，别再做了，吃不了啊。
5: 是你这是干啥？过年了，
3: 过年都没今天硬
5: 啊，这太硬了，这菜。
3: 你还说，哎呀，说不整又不整，还就盛菜，又整
6: 过了，这是，
3: 是啊，
5: 新鲜的。
3: 这家伙，
5: 哎呀，鱼来了，这鱼头得对着码，来，这鱼头对着码，哎，
3: 爷，
7: 有，这是向着他二哥呀，
5: 二哥好，
3: 嗯，咋的呀？鱼头鱼尾，咱俩喝一个，老妹儿，怎么的，嫂子，坐着，
6: 坐下吧，
3: 坐，站着干。
8: 二哥
3: 啊，
8: 敬你。
3: 不对，你不对，不是献殷勤，气氛有点不对。你是把啥东西弄坏了？你是把电视弄坏了？
9: 哎呀，这是干啥？这是。
8: 你这段时间不是总往外跑吗？没事也不着家，你别总扒拉我。
5: 你堵他干啥呀？
8: 我们怀疑你在外边挣着钱了。不管咱这个家了，有私心了，黑了钱了。我今天跟大嫂还跟踪你去北戴河了。
3: 嗯，不说这些了，说这干啥的？这上面那啥，这么菜，这一吃啊，
5: 来
3: 吃菜，喝酒喝酒。
8: 二哥，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你一个人拿了那么多东西，站没地方站，坐没地方坐的。你就为了省一张票钱，你跟人家点头哈腰的，直陪笑脸，饿了就在那啃那个破馒头，也没舍得给自己买瓶水喝，噎得你在那直翻白眼。我心里不得劲儿。
9: 哎呀，没那么严重
3: 啊。这个事儿吧，主要是赖我啊。这个北戴河这个市场的事儿呢，我应该早跟你们说。但是呢，它不是不稳定吗？是吧？你再有一个大哥呀，现在天天上班很忙。那泳衣呢，这事儿也是我牵的头要干的。我这体格行，二哥体格我就多干点呗，是吧？而且，
8: 二哥，
3: 妈，我跟你说。不是那个我舍不得买水，我没来得及。再说干活嘛，吃个顶个饱就行了，哪那么多事儿，是吧？
8: 二哥，你说你啥事儿都考虑家里边，一有点事儿吧，你就自己在那硬扛着。你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你最惯着我，你说我怎么还能怀疑你呢？我大嫂一跟我在那说小话，我就信了。我就跟他去了，还寻思抓你现行，我太不是人了。
10: 淑芬，
11: 我也太不是人了。老二啊，这大嫂不是怀疑你，我大嫂也担心你，我就害怕你走邪道，怕你赌。
8: 你可拉倒吧，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跟我说的有理有据的啊，你跟我说什么？我二哥卖一条裤衩就能往自己兜里揣5毛钱，你要不这么跟我说，我能怀疑我二哥吗？
5: 求求你，你瞅瞅，

0: 哎，慢，别管他，坐来，给他耍，跟他耍吧，就这套，你看就这套，我太了解他了，我太了解他了，给他待着吧。
1: 舒淑芬，我跟你说，你从小你就这小样，知道不？东家长西家短，扯完这个扯那个，你蛊惑完秀以后，你上这来蛊惑我来，给我弄得五迷三道。老二啥人你知道不？咱家都什么人你知不知道啊？我是啥人？老二像我呀？老二啊，
2: 那个嫂子，我跟你说，你可小瞧我了。那裤衩子哪只挣五毛钱呢？我一条挣八毛，这么低估我能力吗？再有哈，咱家里呀、啊，以后有啥事儿。就直说，是吧？有啥事当面问，不用背后合计，是不是吗？
3: 是。
2: 再说了，你俩有点不够意思，你俩，啊，这知道我扛一天大包，扛那老些东西，你们跟我一天也不帮我拿那啥的，你太不行了，你们呢？这得批评啊！妈妈，你说两句，快吃饭了，快。
4: 老大。
5: 哎，妈。
4: 你让那个淑芬和秀敬老二一杯，这事儿能过去不？
5: 能，妈，你说了算。
2: 来，秀儿来，二哥给你喝一杯啊！不琢磨这个事儿了，来。哎呀，嘿，行，你慢点喝吧，干一杯吧。
5: 嗯，你咋的？表示。
4: 淑芬，快起来！
2: 起来，媳妇儿，快走，起来走。
4: 嗯，哎，扶着你妈，来，嫂子敬你呢。
5: 怎么的？你还拿杯啊？啊，让你表示一下，干啥呢？
4: 嫂子干了。
2: 啊，
4: 来，老二。
2: 不是嫂，哎，嫂子，哎，大哥，
5: 有量。哎，
4: 老二，好酒。
1: 哎，孙淑芬，让你敬酒道歉，让你道歉，不是让你品酒，你错了。
6: 哎，又去，哎，淑芬，
4: 坐会儿，走
6: 吧，
2: 大嫂。哎，我跟你说，要不说啥事咱家大嫂不带吃亏的，这么好酒，你说干就干了，咱妈都没喝上呢。媳妇，快去再酒一杯。
6: 哎呀，
4: 没得了，
5: 你这，
4: 干了。
5: 我这
2: 快坐好，你别动。哎呦妈呀，行，嫂子你行啊，你厉害，你是这
4: 快过去了呗，
2: 过去呀，吃个饭，这么好的菜，快赶紧吃饭，大哥啊，啥玩意儿，对不起了，自己没事跟我说，来，一起干一个，
3: 慢点啊。
7: 走，
3: 你干啥啊？
7: 干啥去啊？
3: 我上琢磨呢。
7: 你拉倒吧，上哥，你肯定是去北戴河。
8: 我跟你一起去。
3: 下去？什么玩意儿北戴河？什么北戴河？我上琢磨，你别老整。
7: 我不下，我就要跟你一起去北戴河。
3: 下去啊？
7: 不下去，你就带我去呗。
3: 罗好，
7: 二哥。
3: 罗，
7: 二哥，
3: 快点！你有犯病啊，这是？
7: 我没有。二嫂，咋的了？这是？我也要上北戴河送货去。
3: 来，
9: 你去北戴河这活儿你干不了，你知道那一包货有多沉吗？
7: 我有劲儿，我有的是劲儿。你没听说过吗？我们老彭家的人，女的都当男的使，男的都当驴使。
3: 什么这驴？你这话说的，你这个一张嘴吧，三句话不得罪个人，你就完，就这嘴还去，还不得把那个客户都给得罪了？下去。
7: 我不吱声还不行吗？二哥，你放心。咱肯定不带多花钱的，他们要是让我补票，我就跑。你看，我这胶鞋都换好了。
3: 让你逃票去了，搁这儿啊？你快下去！
7: 我不下去，我肯定能行，我不带跟你拖后腿的。
9: 哎，行，秀，二嫂答应你了，回头你去那儿少说点话啊。但是呢，你这一个姑娘去也不行，回头我跟你二哥商量一下，看怎么安排一下人手，下回让你去，行不行？
7: 行，你看。还得听我二嫂的，早上跟你说好。
9: 进屋去吧，
7: 这么说定了啊？
10: 谁跟你说定了？
9: 哎呀，行了，
10: 你
9: 哎呀，走吧，
7: 你说没说定？
3: 起来，
9: 说定了。
7: 好了，慢点，二哥，来，
10: 你这什么二哥？你
7: 走吧，
3: 你能定吗？这事儿？
7: 这新城市场都停了这么久了，那市场那些人早都起疑心了。你一天天说自查自纠呢，然后完了你也不出现，那贾瑞明他能不怀疑吗？要让他知道咱们在开发北戴河市场，那他肯定又得来搅和咱们。
2: 那你啥意思？你让秀一个人上北戴河去跑去？他一个小姑娘，一次弄那么多货，他怎么弄得过来？不得累死？
7: 我是想啊，让罗宪跟他一块儿去。那罗宪这小子最近看大家做总账挣钱了，就心里也长草了，一天天跑上班，天天往那市场跑，那不如让他俩一块儿去呗，做个伴儿，不挺好吗？
2: 那也行啊。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两天可听罗宪说，那贾卫民又琢磨你了。你没事，你赶紧露泡冒泡。
2: 冒。我觉得他那个货呀，也快见底了，可以冒泡了。我是螃蟹，我冒泡。
7: 是啊，你看你穿的伞，是不是螃蟹？你看一下。
2: 你才螃蟹。
7: 你像。
0: 哎，慢点。
6: 哎，跳起来挺沉啊。
0: 慢点。哎。
2: 来卸货了，来，哎，李婶，来来来来，快快快，哎，来
0: 来，哎，慢点啊，哎，对，后边上面都是啊，这边拉着，哎，慢点慢点慢点，来这边。

0: 咋了，妹妹啊？啊？你咋了？
1: 气死我了！
0: 你咋了？你说说，谁惹你生气了？
1: 老许。
0: 他咋了？
1: 玩我。
0: 他还能玩你？哎呀！
1: 记得我之前说了吧？
0: 嗯。
1: 他不要咱家货吗？
0: 对呀。
1: 然后他说卖给港商。
0: 对呀。
1: 他压根儿就不认识港商的。
0: 这老许啊，这怎么骗你啊？哼。
1: 然后你猜他把货卖给谁了？
0: 谁呀？
1: 彭锦熙。
0: 彭锦熙？啥意思呀？他们？
1: 啥意思？跟我俩开玩儿哈，行。
0: 嗯，美明，咱不跟他生气啊。
1: 你等着啊！你看这两天我就查他，
0: 嗯，
1: 我查他来龙去脉，

0: 我查得明明白白以后，我立马把他路给他堵上。
1: 妹妹，你说啥事儿到咱这儿那么轻松，你都能给解决了妥妥了，是不是？啊，咱啊先不跟他们置气，你气坏身体那我不是心疼，是不是？妹妹来，好点没有？
0: 还差点。

0: 抽什么风啊？你半夜干啥呀？这是，
1: 这是去北戴河的传统，就得吃馒头。你看我二哥，啃着馒头就把钱给挣了。明天就轮到我了，我这必须要延续传统。
0: 你这是蒸馒头啊？这面子这么硬啊？啊？再说你，哎呀，你这不对。这不就活得动吗？不是，
1: 我这不寻思一下吃个大的吗？
0: 还想一口吃个胖子
2: 啊？妈，妈，妈，
0: 啥呀？
2: 你看看这个，给你。
0: 是我面。
2: 没事啊，你看。
0: 咋了？
2: 这个就是你说的是疙瘩汤那些，
0: 对，
2: 是不是？
0: 嗯嗯。
2: 我是这么想的，咱也别浪费了，把它呀。往这两边哎，给它缝上，这样的话有人动了咱这个泳裤咱就知道了，因为他要穿的话他必须给它撕开，如果没动的话，哎，那就是没人动它。
1: 哎呀，二哥你也太聪明了，你是这个
0: 我这样动作太大，你就把这个红线砸在这个袋儿这儿，砸一点就行了，看不出来，它只要一动这个就开了，是吧？
2: 妈还是厉害啊！
1: 要不然怎么说呢？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不好拿嘛。
0: 还夸我呢？
2: 应该不是。你这说话这怎么就？抽他，抽他！
0: 这啥？
1: 你知道我哪个意思？
0: 啥意思？
2: 妈一点不中听！你快赶紧好好学做馒头吧！
0: 这一天我这手，
2: 哎呀，啥也不会做，还结婚呢还？妈都让你出去来了啊！
0: 这样，
3: 罗宪，罗宪，
4: 嗯，
3: 你快点过来，你把这都包子打包了，然后完了你早点走，再早点回来。
4: 你着啥急呀？急呀！我刚吃两口。嗯，嗯，你干啥玩意儿啊？
1: 让你上我家来吃饭来了。你自己干啥来了？你心里没数啊？
4: 我刚吃完后着啥急啊？
1: 能不着急吗？赶紧吃完，赶紧干活，你不知道啊？要吃回家吃去。
4: 我咋烦你这？我直接你看看我，那不你能跟他合作了吗？
1: 你停，不是合作，是你服从于我，听明白了吗？
4: 我凭啥服从你啊？
1: 嫂子，你说。
3: 哎，行，罗宪。秀有主意，你就听他的吧。
4: 我凭啥听他的
3: 呀？哎呀，你大小伙子，你让着点姑娘不行吗？
1: 告诉你，罗宪，凡事都得分得清大小王，对不对？这个事就得你听我的，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明白自己的地位，好办事儿，是吧？
4: 姐，那咋还得我得是那大王呢？
1: 赶紧干活去，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快点。装袋子里，快点！这些数清楚了。
5: 怎么样，大白？你看这个，这个行啊，这个好，
6: 这行吧？
5: 这我这要的多的话，你这货够不够？
6: 这说啥呢？哎，你看，我这货很足。
5: 哎，这个好，
6: 这行吧？
5: 这行，这好。
6: 我跟你说，我这个绝对这一点毛病没有，
5: 这个太好了，
6: 就看你要多少了。
5: 这可不愁没人买了，
6: 那肯定是了。
5: 哎，好卖啊！
6: 好，
5: 这太好了，
6: 太好了，拿不
5: 拿？这下回有多给我送点。
6: 行，啊。

0: 吗？你好像养了点正经。
1: 还养了点
0: 正经？你就是养了正经。裴长粉哥，
2: 哎，大哥，哎，下来了。哎呦我，又搁这儿抠着你的自行车呢。哎呀，
1: 大哥，这自行车两三年了，这小油布天天就是蹭。
2: 这骑两三年了还嘎二心呢？
0: 你知道啥呀？我们老彭家的人都贼干净。
1: 咋的？你俩吃饭没？给你热菜啊？
2: 没吃呢。
0: 我先进屋看眼妈。啊，
2: 进去了，大哥，
1: 去吧。
0: 妈，我回来了。嘿，我回来了。
2: 姨、姐、大嫂。
3: 哎，咋样啊？
0: 怎么说呢？就北戴河这一块儿，平汤。
2: 哎呀，光你一人汤呢？我没汤是咋的？
0: 你呀、顶多就算个小立吧。
3: 你是把他给能的，刚能快走两步就炸把，还停汤，还
4: 我还和你掉河里了呢。
5: 秀没问题，这不还有罗宪帮他吗？哎，没欺负秀吧？
2: 我还欺负他，他没有摁海里淹死都不错了。
4: 这事儿咱家秀干得出来啊。
5: 那这两天咱们也不用送货了，妈，那歇两天呗。
3: 歇呀，你们都睡大觉，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哎呀，哎，那锦东啊，
0: 哥，
3: 锦东，
0: 哎，哥。
4: 唐金东，
2: 大哥，
4: 唐金东，
0: 来，
4: 我这人这么敢叫的，
1: 我问你，妈叫我，
3: 那个明天把我大孙子能接回来不？
1: 妈，那个带孩子挺累的，然后我这天天上班，那孩子交给这马大哈，我也不放心呢。
4: 你谁马大哈？
3: 不是，他是马大哈，咱家不还这么多人呢吗？老麻烦姥姥家干啥呀？
1: 妈，主要是啥呢？你说咱家现在全买卖人，张口钱闭口钱的，我怕孩子受影响。
3: 还影响？你看这，看你说的，咱家罗红不是大学生啊，谁能比啊？
4: 就是
1: 是，
3: 这回接回来至少待半个月啊，我想我大孙子了，行不行啊，淑芬？
4: 行啊，妈，我也想小海了。
1: 你别跟吱声。
4: 哎，就你儿子。不让接回来，咱也不知道为啥，横把他叔挡着呢。
1: 不接孩子为啥不知道啊？
4: 也不知道。
1: 妈，你不知道啊？那孩子现在正认字呢。那天我就说，我说海啊，来，把你名写上，小海写，给我写个小悔。妈，你说这孩子交给他，你说咋完了吗？那么孩子。
0: 不是，我说大嫂，这事咱不擅长，你能不能就别伸手了？
4: 你大哥要不说那天悔字，我都不知道。
1: 我脸。
2: 不是，咱光唠啊，不说张罗吃饭吗？啥时候吃啊？
0: 大嫂，
2: 行，我热饭去吧。我热饭去，我热。
0: 那行，
6: 你少接触我儿子。
2: 你说啥？我跟你说，哥。
7: 彭锦熙现在又整了个红线泳裤，满市场都是，都认他家货。你说这小子多鸡贼！
8: 咋又整个红线泳裤出来啊？那不行，咱找那散户再顶一下。
7: 拉倒吧，咱那黄绳那泳裤都干稀碎，谁能听咱的？彭锦熙。我现在我都不用搭理他，我换个路吧。他手底下不就是罗宪和彭锦绣吗？我就盯上他俩，啥事儿都搞定。
5: 你爸最近咋样？
9: 我爸呀，还那样吗？
5: 没惹事儿啊，最近？
9: 没少惹事
5: 儿。我就说不应该。
9: 三连，
5: 就你三连，
9: 这不那两步走扭着扭着，
5: 我一天扭着扭着不咋。哎，你去把那个上面谁家给我把那个案子取来
9: 啊？行。

0: 嘞，
1: 福气，
0: 谢谢啊。
2: 来来来，我国运动员在汉城亚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特决定举行有奖销售。一等奖电视机，二等奖缝纫机，三等奖录音机。
0: 等爸爸啊，几等奖？
3: 哎，七等奖，大哥
0: 也行啊！哎呀，哎，行，电视机少，我能谁等啊？找我电视机。哎，大姐，到我了，我站半天了，站半天了，我来啊！
4: 老板，那包多少钱呀？
5: 一块钱。
4: 里面那个多少钱？
5: 一块钱，大哥，我看一下来。
0: 四等奖，
3: 哎呀，四等奖好啊，四等奖保温瓶一对，
0: 哎呀，行，
3: 这个好啊，
0: 还行，哎，这玩意儿不要，好嘞，这我不要了，这个，
3: 好，来，不着急，一个一个来啊，
0: 谢谢啊，谢都有奖啊，好嘞，谢谢，
3: 都有奖，大哥来交钱，哎，大姐你这个没有奖，你看啊，来，你，
0: 哎，大姐，刚才跟你一块逗猫那小孩呢？
6: 没看见呢。
0: 哎，大姐，我刚才在你这买的东西，我儿子在那儿逗那猫，看见那孩子了吗？
6: 没看着啊。
0: 小海，那个大哥，我儿子刚才在那儿逗猫，你看见那小孩穿蓝条衣服
7: 没看到？
0: 看见了吗，兄弟？儿子穿个蓝条衣服，小孩
7: 没看着。
0: 我麻烦问一下，看见小孩了吗？蓝条衣服这么高，
7: 没看见
8: 没？没看见。
0: 谢谢啊。小安，哎，小姐，你看见个小孩了吗？蓝条衣服这么高，
8: 没看见。
0: 谢谢啊。小安，
9: 我不会哭了，咋的了？拿这儿跟大爷说啊？
10: 咋的了？
9: 没事。
10: 不是，我说那边。
9: 那边我不知道啊。
10: 不知道咋了，
11: 喂，小海吗？
12: 您是？
11: 舅舅
12: 啊，舅舅，
10: 我是他舅舅。
11: 没事，
12: 干完了，好，走。
10: 哎，好了，
11: 好，
10: 来，好，哎，好了，谢谢啊。哎，谢谢。
11: 拿自己呢？你爸呢？来，别哭了，好了，对，
10: 就在这儿呢啊。走，跟舅舅走。走。
12: 哎呀，魏民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啊，咱们全家敬魏民一杯。哎，
10: 是，
13: 来吧，
12: 谢谢魏民，
13: 来，
12: 魏民。
10: 来，哎，
14: 感谢您，哎，您
10: 坐，来，
12: 干了啊！
10: 哎，干，这有啥感谢的？哎呀，这啥？
13: 好，那个魏民呐，以前咱那些不愉快咱就过去了，是吧？毕竟都是亲戚里道的。以后呢，兴城这市场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啊。
10: 好，一起赚钱。你说，这兴城市场我要是进入了，施展不开了，咱还没有其他地方送货呢。
15: 兴城能做透就不错了，哪有那么多精力。

0: 力啊，是吧，二哥？
1: 哎，姐，
0: 嗯，
1: 你们家那货往哪儿送啊？
0: 我家那个呀，
1: 嗯，
0: 就往北的北边那个疗养院那儿，啊，就往那送。以后就跟着姐啊，往那送。老头老太要可多了。
1: 那我就让，我让你吧，我去吧。
2: 来，魏民，
1: 嗯，
2: 你再敬你一杯
1: 啊！
2: 以后新城有啥事儿，你就找老二。老二的主啊，我做得了。他要不听，我就揍他。哎，老二，
1: 嗯，
2: 你表示表示。
3: 行，刚才那个，你不听姐说了吗？
1: 嗯，
3: 那个疗养院是吧？嗯，海棠有些大商户，咱俩到时分一分，这样行吗？
1: 行，啊，
3: 嗯。
1: 但是我发现怎么不买我货呢？
3: 质量不行呗。没事，只要以后你质量提上来，啊，那个我让我的人去送货，他们愿意收我的，但是你质量必须得提高。
1: 好，一言为定啊。
3: 好，来吧，
1: 要我婶儿就揍你。
2: 来，给你买上啊，买上吧。
1: 买买买买，
2: 来来
3: 来来。
2: 多喝点啊！
1: 哎呀，哎呀！装上。
4: 哎呀，我的妈呀！你这老些货呀？那我那车上还有货呢，地不够啊。
1: 咋不够呢？
4: 你看我那车现在就满满当当的了，再加上你这些。哎，魏民呐，要不你少放两包？
1: 我少放点能行吗？那我不赔钱吗？你这么的，你从车上拿下来两袋老彭家的货，我这两袋不就装下了吗？
5: 哎，不行，那我的账对不上啊，回去跟锦西怎么交代呀？
4: 就是啊，
1: 还没法交代，你跟他提我，你看看好不好使？
5: 啊，
1: 现在我就是他们老彭家的救命恩人，他们对我都是感恩戴德的，
5: 啊，
1: 没事，有事我摆平，装货。哎
5: 呀，装吧，装吧，
4: 哎呀，那装吧，装吧，行吧。
6: 用好再来，行吧？慢走，慢走，下次再来啊。
4: 哎，
3: 哎，老七，
6: 哎，
3: 这给你接，
6: 干啥呀？
3: 货吗？这不是？
6: 啊，
3: 把货给你送过来。
6: 上回送货了吗？
3: 送货了。
6: 贾伟民来的，说你答应了，说油货全他送。
3: 你贾伟民他行啊，真行。
6: 你不知道啊？
3: 没事，那我先拿过去。
6: 啊啊，
3: 我给你送完了，走这么地。
6: 你
3: 哎，
6: 那你
3: 那个这个，
6: 你慢点啊。
3: 啊，
7: 必须得把他这势头给他掐住了，要不然这人一准得寸进尺。
8: 我知道这贾一民这事儿吧，我不想他妈弄，但是你怎么办？人家给小海找着了，是不是？那对咱们也算是有恩。我现在给他停了，传出去成啥了？你说？
7: 哎，那我找大嫂去跟他说说，他俩是亲戚嘛。
9: 那。咱以前答应的事咱也不悔，就是你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呢，是吧？
8: 孙淑芬说他还能说了他吗？再说我要跟他说了，他的心里不得多想。来人，
0: 二哥你得管管了，我都要累死了。
8: 咋的了？
0: 今天去北戴河我一个人扛的包。
9: 为啥呀？罗宪呢？
0: 帮贾文民去了。贾文民说自己忙不过来，拽罗宪去那个什么疗养院那边盘货去了。那罗宪也不敢不去啊，这不是怕咱北戴河的事儿暴露吗？那么多货我也拿不了呀，我今天就拿了两包，北戴河那边人都跟我急了。二哥，要不然你再给我配个人吧，就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得死道上。
8: 什么什么玩意儿死道上说什么呢？下次我去吧，你一人也不行。
0: 哥，你说贾为民是不是有点过了？是，他是救咱家小海了，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吧？他总拿这事掐咱家脖子，早晚有一天他得把咱家都给吃了。你别琢磨了，就贾为民，逮着个蛤蟆都能挤出清凉油来，咱削他吧。
8: 削什么削什么削什么哟？还想给人整酱缸里去？你别管这事了，我琢磨琢磨，反正怎么都能解决。
9: 雷秀，嫂子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嗯，
9: 咱以后进屋的时候，能不能敲个门？
0: 那我二哥也没锁门呢。
9: 你二哥这脑袋不好使啊。
0: 行，我脑子好使。
3: 那怎么就不锁门就不敲吗？什么毛病？你不要那么温柔，看他这个事儿很严肃的，不一回两回了，狠点。贾为民，
2: 为民，
10: 你这翻来覆去都查第八遍了，别查了，让你手查坏了。
1: 不能。我跟他可亲了，我见他就开心。你这是大票子，往手里一握，哎，都有感觉。哎，媳妇儿，你把那个果子露给我冲一杯。
2: 嗯。
1: 啊，浓浓的，糊嘴那种的。
2: 在齁着你。
1: 齁着我，齁死我吧！我都多甜了。人呐，还得做好人。你说那救完小海，哎，现在就成老彭家的恩人了。
2: 哎，敏，你可别给他们整急眼了啊！来，老农，嗯，
1: 他能急眼吗？你想想，我救完人家孩子了，那就是他们老彭家恩人。我现在恩人说话，说啥是啥，哎，就要办啥事办啥事儿，嗯。哎，这玩意儿好闻啊！谁研究的你这玩意儿？到手里就开心。
11: 姐，今天请我吃啥呀？
10: 啊，喂，你啥时候来的？
11: 哥，就给哥沏杯茶。
0: 该你的呀。
11: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0: 你要是长手了你就自己沏去。二哥，
3: 你干啥？
0: 出去玩去。
10: 谁回来了
3: 啊？这，哎，为民，这出去正好给你带条烟，你这来了我就想给你送一趟吧。拿着来。哎，
11: 是二哥。
3: 嘿，这客人。
11: 二哥，你来正好
3: 啊！
11: 我正好还有事找你帮忙呢。
3: 有事找我帮忙？
11: 嗯。
3: 那搁这坐着干啥呀？咱进屋说吧。走吧，进来。
11: 嗯。
10: 走吧，进屋吧。
11: 今天想求你帮个忙，我呀，现在厂子呢，干活呢，
3: 嗯，
11: 就我和你弟妹，我俩在那忙。
3: 嗯。
11: 你说我要接了好多大的订单。我合计从你的厂子借点人呗，完了我就用一个礼拜，然后我就给你送回来。
3: 借人啊？那你借几个人啊？
11: 一个两个的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呀。反正你的厂子不现在也休息，嗯，都借我呗。哎，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我一个不少的给你送回来。
2: 你可拉倒吧，为民呐，别折腾了。这你都借去了，你拿啥给人发工资啊？怎开钱呢？
11: 姐，你这是破坏我们感情。我跟二哥，我俩这关系，还提钱，开啥玩笑啊？哎，小海呢？小海呢？这孩子，我就见不着他，我就想呢。小海，
12: 没在家。
11: 干啥去了？
12: 奶奶带出去玩去了。
11: 别瞎玩啊！这先孩子你这整丢了。 啊，二哥，
13: 嗯，
11: 怎么样？
13: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这边呢，这需要货的量也大，现在加班加点干。嗯，
11: 是，行不行啊？这是
13: 不行，
11: 不行，
13: 咋的呀？肯定不行，
11: 还肯定不行
13: 啊？咋的呀？
11: 哎呦我的妈！你们老彭家人这挺有意思啊！哎，我问你二哥，哎，我把小海救回来的时候，你咋没说不行呢？那我把孩子领进门的时候，你们咋没说不行呢？咋的呀？就是都你们老彭家不知道这知恩图报是不是？
13: 你说完没有？
11: 说没说完咋的？
13: 啥咋的呀？你的要求很过分，还咋的？
11: 听着没姐，说我过分。我过啥分了啊？我现在满脑子就想一句话：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我管你们要涌泉了吗？咋的？就这么点事儿，不帮你们？哎，姐，你听着啊，这是他们家干的事儿。
13: 你别这家那家的了。小海呢？你给送回来啊！孩子那时候丢了，你给送回来，我们都感激你。
11: 嗨，
13: 是不是？我们心里都有数，都记着你好。那再一说。你也是孩子的表舅，那孩子搁外面让你碰上的怎么的？你还不往家领？你不应该呀！啊，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我告诉你，贾跃民啊，以后呢，得你姐改着，情分是情分，生意是生意，别往一块儿搅和，听见没有？你呢，就剩这点好了。别糟践了，犯不上，行不行？你自己琢磨去吧。
11: 什么玩意儿？我自己琢磨琢磨。
13: 不琢磨就吃葡萄，少说话。
11: 哎呦我！
10: 魏明啊，要吃啥？姐给你做去，请你吃饭。
11: 媳妇，你好好给我扣。
10: 嗯。
11: 你从我耳朵扣进我脑子里，把我那些烦心事全给我扣出来。
10: 那我得扣多深啊？
11: 真偏心啊！
10: 咱别想那些烦心事了啊！对了，妹妹。
11: 嗯。
10: 那彭锦是不是跟罗先出上了？
11: 你以后别给我提彭锦啊！全当心狗黑。有一个算一个，是。你今天来干啥？看着了？
10: 嗯。
11: 在哪呢？
10: 从火车站出来那个样，感觉像回家。
11: 啊？从火车站出来？
10: 嗯。
11: 他从哪回来的？你知道吗？
10: 那我哪知道呀？
11: 还是，他俩就是彭锦熙的接班，都在那搞鬼呢。你没发现吗？
10: 嗯。
11: 市场上有他俩的时候，彭锦熙肯定不在。哎，彭锦熙一出来，他俩保证没影儿。他给我俩整啊、哦！你等着，我不给他查的明明白白的，我算白混了。咱家呀，也就彻底没有出路了。哎，就是别等，哎呀，对。

0: 干啥来了？
1: 没事，
0: 上屋待会儿啊。
1: 不，事儿呢是没啥大事，但是我也得跟你说一回。你想着呗，把我和锦溪的关系拉拢。
0: 你一天干那破事儿，你让姐为难不？
1: 这也是当姐说的话，我干啥破事儿呢？这我干的不都是好事吗？我对你两口差啥呀？我对你老婆人家差啥呀？哎，再说了，我干的事那都是服务老百姓的事儿啊。我就想干点小事儿、小买卖，不像人家。林锦溪现在，哎呀，干的那大事呀、啊，现在兴城都装不下他了，人家上外边干去。
0: 上哪外面干去了？
1: 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你听谁说的？
1: 他们都说了，都知道。
0: 他拉倒吧，你可别听他们瞎说了。你呀、啊，就少跟村头那几个人玩儿，那什么好玩儿啊？那是。
1: 管我不管，你想着吧，啊。
0: 我知道了。你进屋待会儿啊。
1: 不去了。
0: 师傅。
1: 剩的我咋吃啊？
0: 快走吧。啊，去去。
1: 想着。
0: 啊，知道了。呀。老公出去啊！啊，三妹，
2: 这是地不平还是下坡？
3: 是啊。
2: 这有大坑，等会儿，哎，哎呀，哎，你说这个贾文明这往上哪去了？
3: 咋的？你想他了？
2: 我还不想他呢。这小天天现在跟踪我，我今天没看着他人儿，会隐身了。
3: 我看见他了。
2: 啊？哪儿呢？
3: 在咱家门口，应该是找不到嫂子了。
2: 哦，他上咱家那儿干啥？
3: 不知道啊。哎。
2: 啊？
3: 我上小美那儿看看去，明天出不出货？你去给老七送去吧。
2: 行。
3: 你小心点啊，贾文明跟你肯定没啥好事。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吧。
3: 啊，慢点
2: 啊。

0: 不行。
1: 你搁哪去啊？
2: 你跟笑啊，在我房间。
1: 啥跟笑很像啊？这屁咋的？
2: 黄景秀嘛，我看见了，你俩丢你。
1: 啥样的事儿？别跟他瞎吵。
2: 我跟我说一声。
1: 你小点声，周董人在这儿。
2: 害羞了。
3: 来来来，这么的啊，今天酒我请了。
1: 小点声。
3: 我张了
1: 什么？
3: 我张了一口。
1: 这么多人、
3: 啊。哎，这么的啊，
1: 小点声。
3: 祝罗宪跟秀百年好合。来，我张一口，张一口。
1: 什么张？我什么张？我喝，我喝一回，
3: 喝一口。
1: 别喝了。别在这瞎说、啊。
4: 我啥时候瞎说呢？那你俩去北戴河干啥去了？
1: 我去北戴河送货去了。
4: 啥货呀？送货呀？你上北戴河肯定是处对象去了。
1: 别跟我瞎白活，你现在怎么瞎说？
4: 那你去北戴河干啥呀？你为啥不搁新城？
1: 货送货。
4: 你肯定去北戴河搞对象去了。
1: 别跟我瞎白活，你是跟正事儿去了。

0: 老少爷们们，我调查清楚了，咱们全让彭锦熙给玩了，我倒无所谓，我替你们咽不下这口气。来吧，团结一心。
1: 哥呀，你这回真整明白了。
0: 整明白了，兄弟，哎，大伙儿，我整的是明明白白的。彭锦熙现在就在那北戴河吃毒食呢。
2: 你说这小人厉害，你说这北戴河就在咱眼前，咱愣是谁也没想到啊。
3: 他道行高，咱们继续和为民瞎捅下去啊，还得再吃亏。
4: 对，
3: 他
4: 走。
5: 是呗，大哥呀，
1: 大伙说的对，不能再坑大伙了。我这费劲巴拉把大伙都给劝回来了，你不能再打我脸了啊！
0: 我这么跟大伙说吧，这次万无一失，有闪失，我包赔。我也想让大伙知道是，我为民。是不是真的为民？团结吧，团结一心，一起打垮彭锦熙。心里默念吧，也行。大晚上的咱就不喊了啊。你这猪是打还是不打呀？多愤怒！
5: 哎，今天我这两句琢磨着，贾卫民怎么知道他往北戴河送货这事儿？
6: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咱家就是出了那间吗？
5: 别别别，那什么，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家这几个人。你这别瞎说说去。
6: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为了钱啥事儿干不出来。
7: 龙，你啥意思啊？你拿眼睛斜了我干啥呀？
8: 不是大嫂，我就看你一眼。
7: 那你啥意思啊？这里面不就我跟贾的为民是亲戚吗？那你这不是怀疑我吗？
6: 那就是你了，肯定是你，没跑。
7: 干啥是我呀？
6: 那不是你是谁呀？
7: 我啥也没跟他说呀，我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我告诉你，我孙淑芬行得正坐得端，我啥也没说，你们不能这么说话啊。
6: 那还怎么说呀？不是你是谁，你就说这里边除了你谁还能说，我二嫂说还是我二哥说，我咱妈说的呀。那不是你是谁呀？
7: 我没说呀。不就那天贾薇薇来找我，然后罗红看见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
6: 哎，听见了吧，不打自招了，炸出来了。
7: 我真没说呀。贾为民说让我跟老二道个歉，他问啥我都没说，他就让我传个话吗？
6: 道歉啊，找你道歉就这么道歉呀、啊、谁信啊？你信啊？我不信。
7: 不是你干啥呀秀啊？那我没说呀，我啥时候骗过你们呢？我不是老彭家人吗？怎么有事我不着急是咋的呀？锦绣你这么说话呀？
6: 那贾为民不是你表弟啊？
7: 都不吱声哈，就认定是我了是吧？
6: 没别人，就是你。
7: 潘金德，潘金德，听见没有？下来，别喂那鸽子了。你要急眼，我给你的鸽全敲了。你家都欺负我成啥样了？
6: 谁欺负你了？你就好好说呗。
9: 什么玩意儿呢？敲敲猪呢？还把鸽子敲了？来来来，上来吧，来来，都给我敲了来。
6: 孙淑芬，我就问你，我二嫂为啥不瞅别人，偏偏就瞅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7: 潘金德，听着没？
9: 不是，
7: 就让他怎么欺负我们？
9: 不是，哎，
7: 你就这态度，你信不信？你要待不下来，我就跟你离婚，我让你一辈子见不着孩子，见不着我。
9: 不是不是，你说我不让你掺和，你非掺和，这掺和出事了吧？你说你怎么办？你
6: 承认呗，怎么办？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
7: 那不是我的，真不是我呀！
6: 不是你没别人了，就是你，
7: 你们干什么呀？这么欺负我呀？
9: 是。
6: 你承认？哎呀，这坐地上了，你咋那么能个呢？你不是你是谁呀？
7: 你放开吧，
4: 你别吵吵了，
10: 这事小啊，让人家全城人都听见呀、啊！不要脸呢、啊、你！
4: 不要脸呢、啊、你！
10: 你死上面了！那鸽子是你老婆呀？这是你老婆呀？快滚下来！
11: 来来来，不是。
10: 起来吧，
4: 行，
10: 妈相信你啊，别听他们的，乖。
4: 真不是我，
10: 你快点你。
12: 说的对不起。行，
10: 缺德玩意
11: 儿。哎，过，等等。
4: 不是，你别让我，我没说，我是。
11: 怎么还没完了呢？快点吧。
4: 不去，你们在这儿我跟说吧，你们。
11: 我进屋，我跟你说。
4: 别在这儿我跟说吧。
11: 我进屋，我跟你说法。走吧。
10: 妈，
11: 你这昨儿一会儿中暑了，你瞅着，我的鞋还掉了。
4: 别碰我。
11: 你把鞋怎么还垫那扔狗那个鞋？
4: 别碰我。
11: 小点声，一会儿那都听着干活。
4: 我觉得就是，
11: 那就是。
4: 没别
11: 人，你还压着，哎，这个性格。
5: 行了吗？

0: 乘改革新风，踏浪花前行，看乔山、杨子山80年代小人物的创业史，
1: 穿上这个泳裤，成为海岸线上最美丽风景。
0: 请看《乘风踏浪》。
2: 小时候看电影，总爱问大人一个问题：爸爸，爸爸，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蛋呢？
3: 可见，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区分善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长大以后才发现，现实中的好人坏人哪儿是那么容易区分的？浓眉大眼、貌似好人的，也可能是把坏事做尽，比如金庸笔下的岳不群；而那些长得特别不安全的坏人，反倒没准是既可爱又善良的，比如那些在荧幕上塑造坏蛋的艺术家们。这些老艺术家们大多已经作古，但他们所塑造出的那些个性风格非常鲜明独特的反面角色，将会长留影史，并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4: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份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5: 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头。
6: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7: 1947年，冀中根据地正在上演歌剧《白毛女》，正在演出进行到最后一幕，黄世仁被满腔怒火的乡亲们送上批斗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一名小战士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他一下子站起来，同时把子弹推上枪膛，拉开枪栓，对准了台上的黄世仁。
2: 这个故事后来被当成段子讲了很久，但当时的情形却是十分凶险的。现在想想，那名小战士多半是白羊座的，做事情根本不考虑后果，如果那一枪当时真的打出去了，也就不会再有后来那部为全国人民津津乐道的电影《白毛女》了。而当时站在舞台中央，那个一边被台上群众批斗，一边被台下小战士瞄准的人，就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陈强先生。
8: 这不是信儿邪，他准是跳河死了。
9: 他是跳河死了，老穆，明天给我顺子河边查，看不到死尸，我要见活人。
8: 是。
9: 老穆，哎，今天是不是15了？
8: 是啊，咱们仙姑还没来取供啊。哎呀，
7: 在那个激情四射的年代里，对文艺作品的要求就是必须做到立场分明、善恶立判。观众们的注意力能够集中的时间有限，好人坏人必须一眼看出来，从而让观众的情绪在短时间内找准出口。因此，那个时期的反面形象，坏字都是写在脸上的。
10: 老杨，咱们今年是本利全收啊，
8: 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啊！
10: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
8: 账啊！
10: 就是说到前面就还账，老穆啊。
7: 然而陈强对于反面角色的塑造并没有止步于此，他通过凶残的眼神、音质的腔调，把狠毒两个字

在外化于形的同时，内化于心，渗透到角色的一举一动中，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才有了中国电影史上这个超级经典的反面形象——黄世仁。从某种意义

但这个形而上的概念有了直观的视觉形象。可以说黄世仁的坏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很长一段时间一说到坏蛋这个词儿，脑子里掉出来的就是陈强这张脸。估计是当时主抓文艺的领导们也是这么想的，不管陈强乐意不乐意，他的反派之路是正式起航了。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是啊，俺是雷铁了，当当脚。咋的呀？还拉了个脸条头。来吧，来来。来，往下点，你这够不着我腿短。来，凉热熊，要我说呀，你别掺和他们那些事儿，你受委屈了吧，我还心疼。
1: 你还心疼？你要心疼，你咋不在房上嚎两嗓子呢？
0: 你有我妈，你有我弟弟，你有我妹妹，我嚎谁？
1: 你就知道嚎我。
0: 那分儿关起门来，咱俩是一家人，那我就只能嚎你呗。
1: 那你嚎你自己呀。
0: 你也好啥呀，你这么的吧，你不解气我给我自己个大嘴巴子，你看行吗？真删呐，我删完你不心疼啊？芬儿啊，我就这么说吧，我送你一句话啊，人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
1: 秦童，你有没有点常识？这人到啥时候都是有影的，你不管他穿没穿鞋。
0: 哎呀，怎么？我就把话说白了啊，芬儿，就这件事儿，你只要是没做过，你不用委屈，你也不用解释，早晚有一天真相大白。嗯。
1: 秦东，
0: 啊，
1: 我就喜欢你文化的样
0: 儿。那行行，文化著称的我是。来吧，洗脚吧。你干啥？
1: 你挠我干什么玩意儿？
0: 挠你不是挠你？
1: 你痒痒，
0: 痒痒，怎么你
1: 能不能认真点？你干什么？
0: 什么？
1: 哎呦哎呦，秦东，你懂？
0: 这都
1: 还不叫号了呀？
0: 你这味儿，我想洗澡。你这老味儿了，你看我放你，让我来。
2: 你搁那瞅啥？没啥呀、啊。站站站，我这站。你
3: 没凭没据的，在那儿说大嫂，整成这样合适吗？啊，大哥现在肯定洗脚陪不是呢。

0: 我是看了眼我二嫂看他一眼，我二嫂怀疑他，我才怀疑他的。
1: 我他就搁我边上坐着，我不能看他一眼吗？这咋了？
2: 别往你二嫂这折，脏心眼子，他能是那样人吗？
0: 不是，那我二嫂也看我了呀，我咋啥事都没有呢？怎么看他一眼他就绷不住了呢？还是说明他心里就是有鬼？但是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不是得把这个叛徒给他抓出来？
3: 别查了，那凡事不都得以大局为重吗？再说了，咱都一家人，那伤了感情多不好，没准儿就是谁不故意说漏嘴的呢。
0: 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3: 我？好，我说的行吗？我说的，都我说的，二哥，我说的，姐，我说的。
0: 别跟这儿臭来劲啊！
4: 他来那都是。哎，但是啊，罗宪刚才说的可对，这啥事都以大局为重，对吧？你现在贾跃民跟咱正搁这闹腾呢，咱家里自己在干仗，别让人看笑话吗？这么的吧，明天你跟你二嫂领着孙淑芬上服装店，你去给人买点衣服，你缓和一下关系。听着没？
0: 啊，听
4: 着。
5: 别去啊！
6: 为民，你看这些饭够不够？
5: 够啊！
6: 我那馒头给你腾都软乎了啊！你就是水吃，别噎着了，听着吧？
5: 听着。
6: 你早点回来呗，你不在我睡不着觉呀。
5: 行。
6: 嗯，我爱你。
5: 我更爱。走，我走了。
6: 你走吧。
5: 嗯。回去。
6: 我看着你走，你走吧。要不你换裤子？
5: 不用了。不是，先听好。
6: 你早点回来，魏明。
5: 啊。
7: 这咋样？
8: 这行，好看。
7: 行。这个呢？
8: 这白的也行，显干净。
7: 这我穿能挺好。
9: 这个呢？
10: 这个也好看，粉的显多嫩呢。
7: 那这仨哪个好看呢？
10: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都拿着呗。
7: 你看罗红，你这样破费。那你看这仨哈，我和你要是搭个裙子，你看这三个都能配上，是不是？
10: 是。
7: 完之后再拿连衣裙。
0: 不是孙淑芬，你没完没了了，挑一件得了呗。一天到晚干啥呢？表扬你呢。
7: 我咋的？这我和罗红之间的事儿花你钱了？
0: 我二嫂给你买，你就挑一件就完事儿了，干啥呢？花冤家来了？
7: 这咋跟罗红道歉？跟我道歉怎么的？
11: 好意思道歉，你好意思接呀？欠个脸！
8: 昨天二哥跟你咋说的？都忘了。
7: 哎，彭锦绣，你是不是还怀疑我呀？啊？
0: 对，我就是怀疑你，
7: 就没完了呗？这事儿
0: 没过去呀、啊，那件没抓出来呀、啊，全家最大的嫌疑就是你，我认为就是你。
7: 行，那咱们现在啊，咱们仨一起去贾文斌家问个明白，到底是谁？
0: 走，谁不去谁孙子。
7: 走。
9: 不是，帮我拿，帮我一下啊，一会儿我回来拿。
7: 走，
0: 走走。
8: 哎呀，你这，
5: 我吓我一跳，二哥，我以为彭锦绣来。
12: 说漏了吗？说漏了吗？是不是说漏了？
2: 兴城和北戴河的市场一部分都给你了，你说你还老盯着我干啥呀？你说你这
5: 你们腻歪我都腻歪，我服了都。
12: 二哥，实话跟你讲吧，我就是那大粘人精。
5: 哥，哎，不粘的你也行，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你那些什么其他市场那地方你全分享出来，你放心。你弟我肯定不沾着你。
2: 魏明，我还哪有市场？我就那点底儿都让你刨干干净净了，我还上哪儿整市场去？你整死我得了。
5: 嗯，呀呀，嘴真硬。
2: 哎呦我的，魏明，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别跟着我了。
5: 啊？
2: 求你了。
5: 那我也求你了，你跟我说吧。
2: 我真没有，你要愿意跟，反正你跟着吧。我是真是没法。
5: 那来呗，那玩呗。
2: 真的。
5: 我。
13: 弟妹，
14: 姐，你咋来了？
13: 弟妹，为民呢？
14: 不在呀、啊。
13: 不在也没事，来来来，找你也行。来，
14: 哎，找我干啥？
13: 起来了。
14: 这干啥呀？
4: 大哥，嗯，你说这贾为民是不是有点不要脸？我这把这北戴河那市场都给，完还天天盯着我，你这
15: 小点声吧，你别人听见。听您能咋的？我跟你说，这小子啊，从前我就认识他，他就不是个东西，知道不？你嫂子非让他来，我就不让他来，非让他来。你好，来来来就给你粘上，来就给你粘上，你知道
4: 吗？不要脸，这事儿也是怨我。
15: 是是，
4: 我当时又不是给嫂子点面子，真的，我能让他上咱家来吗？
15: 是呢。
4: 那谁寻思这小子这么狼心狗肺呀？啊，狼心狗肺，兔子嘎子，
15: 是
4: 真的。嗯。哎呀，真是我忘了咱妈去世之前呢交代咱俩那句话了啊。这人呐、啊，得提防点的，这个长相的，脸长心不正。
15: 你说这不对啊？眼斜心不正。
4: 他呀是眼又斜，脸又长，
15: 全占了，
4: 心还歪呢。
15: 你看
4: 这人，
15: 你瞅瞅。
4: 哎呀，这不要脸，咱是一点招没有。
15: 是。
4: 魏民呐，饿不饿？吃点苞米啊，啊，吃点啊。来，大哥。啊。你呀、啊，起来放放胳膊。
15: 行，
4: 我出去了。
15: 你干啥去？
4: 我溜溜牲口。
15: 啊。
13: 我问你，谁告诉贾为民我们家往北戴河倒腾泳裤的？
14: 我不知道啊。
13: 弟妹啊，你现在要不说，我在老彭家已经待不下去了。
14: 有那么严重吗？
0: 怎么没那么严重呀？我跟我二嫂没事闲的跑你家来串门来了。
13: 弟妹，我对你们家不薄吧？要不是我把维民介绍到我们家做泳裤，你俩现在干啥呢？俩人瘪个肚子躺炕上喝西北风呢。你知不知道？
14: 姐，我真不知道。
13: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是他媳妇儿，他啥事儿不跟你说呀？他啥事儿不跟你唠啊？凤儿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14: 我不知道。
13: 不知道哈？
14: 不是，姐。哎，姐，你干啥？
13: 我找个地方，我吊死我自己！
14: 哎，别别别，
13: 现在我就证明我清白！
14: 哎呀，你别这样，
13: 看着我这张脸！
14: 哥，你别，
13: 不行，别站一边去！别吊死没吊？
0: 别管他，咱俩就坐在这儿，咱俩就看开了一点。
14: 别装，
13: 什么？
0: 咱俩看戏，
14: 秀！
0: 你们继续演，你继续，咱俩就看着。
13: 哎，我到时候
0: 看我演成啥样？
13: 晚上你就看着，
14: 就你俩，
13: 别上镜了，
14: 别老
13: 胡什么劲儿！哎，来，吊死我自己！来，我说。
14: 我说还不行吗？
13: 罗宪，
0: 罗宪，
13: 咋能是罗宪呢？
14: 就是罗宪，那魏民亲口跟我说呢。
13: 哎呀，这怪不得罗红对我这么好呢，还带我买衣裳，原来是想让我给他弟弟背黑锅呀。
14: 大嫂，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13: 我咋不能这么说呢？那彭锦绣。还就是你，哎，就不是我，这罗红还看我一眼，看我干啥？前我也看你一眼，我看你一眼，
0: 你有病吧，孙淑芬？你听不出来好来话啊？给你买衣服不是为你好呀？你早晚张牙舞爪，你看你像个啥？真有意思了。再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俩一起在这演戏给我们看呢？
13: 呀，现在说我们俩演戏了，那来的时候谁跟我俩劲儿劲儿的来的？哎，说罗先咋那么维护他呢？咋的？俩人送货处处感情了？
0: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孙淑芬，我告诉你，你要是嘴刺呢，你就上地下蹭蹭去。
13: 呀，这还说上我了？咋了？干啥呀？啥都是我，现在都说不是我了，
0: 你喊啥呀？
13: 我喊咋的喊？
0: 哎呀，行了，
13: 别吵了。
14: 那既然说是罗宪，咱们找罗宪对质去，行不行？
13: 你别护着他就行。
14: 要真是他，我大嘴巴子呼死他。走。
13: 哎，走就走，
14: 姐，哎妈，
13: 孙淑芬，快点！ 来来，你也跟我走，来，哎，多个人证，来。我

0: 跳舞呢。
1: 哎，我问你，是不是罗宪说的我们家往北戴河卖泳裤了？
0: 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1: 哪那么多好像，到底是不是？
0: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就庆祝罗宪跟你搞对象了。
1: 你再说一遍。
0: 你看你急啥眼呢你。
1: 我什么时候跟他搞对象了？谁说的这话？罗宪自己说的吗？哎呀，这罗宪姐姐，罗宪对象，哎，你俩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哈。
0: 哎呀，哎，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罗宪自己也否认了。
1: 那到底谁造的谣？
0: 你就放心吧，罗宪已经澄清谣言了，他还说了还要找一个更好的。
2: 我还看不上他呢。
1: 罗宪藏哪了？
2: 还找个不
0: 知道，
1: 你给我找出来。
2: 罗宪这么大人了还能藏起来啊？再说了，找罗宪现在找出来有啥用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 哦，这罗宪是奸细就不找了。哎，那我是奸细的时候你们怎么说我来的？不行，必须找出来，还我清白。
3: 哎，我这找点情况，听见没？

让我逮着了吧？不走寻常道，不知道怎么也上里了。啊？山里有人照顾着俺吗？

0: 我跟你说啊，那天就在那儿眉飞色舞的吹牛啊，呼哈的呀，说啥北戴河市场都是他开发的，哎呦，不哪个丫头在他手里那就是打下手了，都听见了。
1: 哎，大哥，咱俩不认识吧？
0: 不认识啊，咋的你想认识啊？可不行，我有家了。
1: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听着了吧？啊，这可不是我安排的。你们家那点破事儿，你们自己整的，我可不藏。
2: 金妹啊，一会儿上你家拿裤腰带去啊。
3: 啊，我说罗宪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查呢？大嫂，这事儿我错怪你了，事后我肯定给你找补回来。
2: 没事儿，秀。现在也证明了我不是内奸，罗宪也没看上你，咱俩还是一家人。现在怎么整呢？
3: 罗红，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这跟女特务有啥区别啊？

0: 谁女特务呀？我这不也刚知道吗？
1: 哎呀，老二媳妇儿啊，这平时看你不逞不抢的，哎呀，温温柔柔的，瞅你浓眉大眼，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呀，那当，哎，拿那眼神儿，这往谁身上安呢？干啥的？
0: 找他去。这样，我俩跟你一起去。如果这事真跟你没关系的话，你就来个大义灭亲。
2: 我不仅大义灭亲，我大嘴巴子抽他。
1: 哎，这你说的，你要不抽他我都抽他。
3: 哎，最好腿打折了啊，这帮跳舞的我告诉你太闹腾了，下棋下棋
1: 巴巴的。哎，气下去
3: 他傻，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傻不是。

0: 救救我，拦住他俩。哎，停一下，疼疼疼！不救我干啥？我救掉了，我错了，我错了。
1: 康一奇，累了，跑这西边来了，啊？哎呦！康一奇呀，你呀、啊。

0: 放心，是。
1: 辛苦了，主啊。哎，主要你弄那个稻草人给插山上没有？
2: 哎呀，放心吧，二哥，那整的老好了。
1: 我跟你说，这回可吓死他了，知道吧？明儿啊，你把那个自行车早点给送过去。
2: 你这车这么破，还给他送过去吗？
1: 你破不破也是人家的呀，怎么也给人送过去是吧？
2: 行，给他送过去。
1: 我告诉你，这回就得这么对付。
2: 哎，让他嘚瑟。

0: 是。
1: 你太损了，
2: 罗宪，个混账玩意儿你！
3: 真不是，哎
2: 呦！罗宪，你有错认错，能不能有个男人样？
3: 我真不是故意的。
2: 承认了是吧？
3: 那贾文明太奸诈了，完了我就上当了。我真知道错了，我改还不行吗？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2: 你自己错自己担着。臭婊子！
3: 大嫂，你下手轻点儿行不行？
0: 我打不起，大嫂，不爱你，哎、我你看我不能打，我要吓死你！不能，我谁不？姐，不能把人掐，大嫂，等我拿枪，等我拿枪。

0: 我自行车啊！
1: 大嫂，大嫂，别抢了，耳朵要掉了！大嫂，大哥，婶儿，你看了没？大哥，婶儿，哎，这样，哎呀，哎
2: 呦，哎呀，咋回事？
3: 干啥呀？
2: 哎，你干什么这是？
3: 你个傻子！哎，你站那儿，你咋呀？你过来呀！
2: 傻呀！你快上这边站着来！就是，
3: 不是大哥，你看能不能给我掐的心一块紫一块了？哎呀，那大腿里都给我干肿了！
4: 你还不愿意、啊？
3: 啥兄弟，我
2: 咋了？黑手啊！
4: 这都轻的，
5: 怎么的呢？
4: 是啊，
3: 我这咋的呀？这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5: 打了，给楼线打了。
3: 用啥呀？
5: 不知道。
3: 干啥？咋回事？
4: 说呀、啊，
2: 说了。
6: 姐夫，那往北戴河送货那事儿，是我给秃噜出去的。
4: 哼，
6: 不是，姐夫，你这样，你给我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找几个哥们干假民去。
1: 不是，你干啥呀？还打我呢？
3: 龙好了，
2: 行了，
3: 这干啥呢？这是？
2: 慢慢说。
3: 别老动手，你这啥玩意儿？
6: 不是，我不得将功补过呀。
4: 对，我也一起去二哥。
3: 哎，来，别闹了。那什么，那个贾明根本都不在家。
6: 他上哪儿去了？
3: 上哪儿去了？他去那地儿可远了。走吧，进屋，别闹了。
1: 快进去，
3: 消气儿，消气儿。
1: 走。

真够意思啊。哎呦我。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我什么也不干，就是让你拉我一轱辘，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啊！你拉我一轱辘呗。
1: 好，来上车吧。
0: 嘿，
1: 来上车，上车，
0: 上车，
1: 上车，
0: 太感谢了，你说，太，谢大爷，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呀，谢谢，
1: 哎呀，哎，
0: 好。
1: 啊啊啊！这，
0: 这时候，哎，这，终于可以回家了。
2: 你搁这干啥呢？练啥功啊？
3: 媳妇儿，我在想。京城的市场该怎么弄？北戴河的市场接下来该如何走？下一个阶段，我们该往何处努力？
2: 那你这是琢磨出啥来了？
3: 我在想啊，我们的眼光不能老集中在京城啊、北戴河呀啥的。那中国有海的地方，不都是咱们的市场吗？
2: 行啊，你这小脑瓜子挺厉害呀，
3: 罗红同志，你的被铺的有点慢，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睡觉。
2: 行，好了，该来睡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到哪了？
4: 快到我家了。
0: 我就不上你家了吧？
4: 家红了线呢？
0: 啊？
4: 红了线？
0: 我去京城。
4: 你上京城啊？咦！
0: 哎呀，哎呀，我上京城了。
4: 你去京城啊？
0: 啊。
4: 我回红了线。
5: 小伙子。
4: 你走反了，你得往回走。
0: 你回红了线，上车没告诉我一声啊？
4: 你也没跟我说呀？
0: 那你也没问呢？
4: 我也不知道你回京。
0: 不是，你这么你掉头，你拉我回去行吗？
4: 那可不行，这眼瞅到我家了。再说了，我还心疼我的牲口呢。
0: 啊？
4: 小伙子。你慢慢往回走吧，啊，
0: 不是，大爷，
4: 咦，这样，
0: 大爷，

0: 媳妇儿啊，今天张甲为民整的好像有点过分了。明天我不许给你买点东西，上他家登门道个歉吧。
1: 去吧，去的时候记得态度好点儿。贾为民这人，他吧，到时候四处去讲究你，那就不。

0: 我媳妇儿不了解我，竟然了解别人，悲哀。
1: 哎，冯锦熙，你啥意思啊？我咋不了解你啊？
0: 了解吗？那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
1: 我不了解你，睡觉。

0: 目的。
1: 姐夫，你给贾明送猪蹄子干啥呀？你给下后药了吧？你
2: 谁给下后药？我那么坏吗？
1: 姐夫，你瞅瞅，后胸给我掐的，我青一块紫一块的。
2: 该，谁让你嘴欠了？
1: 我这高低给他找回来，你这掐了。
2: 咦，你厉害的你，你还敢夹破女袖？吓死你！
1: 不是你说啥呢？我那掐贾明去啊！
2: 你可别掐他了，我这现在买这猪蹄子去给人道歉去。
1: 你给他道啥歉呢？
2: 昨天这事儿啊，我整得有点过了，知道不？这毕竟是亲戚，整太狠了，我这不给人意思意思。
1: 你要给他道歉，我不去了。
2: 哎，你跟我走吧，我让你乐呵乐呵，就当帮你报仇了。
1: 乐呵乐呵，那不给你，咋乐呵？
2: 你等着我，
1: 把砖塞在嘴里。哎，
3: 不疼吗？那袜子别要了，
4: 缝缝吧，还能穿。
3: 魏明，那能不能直接改套袖了？
4: 哎，媳妇儿，对不起啊，我把咱家自行车弄丢了。
3: 没丢啊，彭锦熙早上找人给送过来了。
4: 彭锦熙。他有这功夫送自行车，他咋不找人帮我送回来？哎呦，
5: 魏民呢？魏民，呀呀，回来了！
6: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
5: 我没想干啥，你这脚咋的了？这是你干啥了？
6: 看不见吗？小孩卷上跑。
5: 哎哎，正好来，这给你买的猪蹄儿，你补补，这玩意儿吃啥补啥。来，来啊，
4: 彭锦熙，你还好意思上我家来是吧？
5: 我咋不好意思呢？我这关心你呀。你天天跟着我，今天冷不丁一天没来，我寻思出点啥事儿了。我寻思这也不是你性格啊，你不想跟我学东西吗？你家有船没有？那个我在海上啊，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你今天你家没船，你跟我去不了啊。你想想啊，现在铁人三项啊，马拉松，骑自行车，你都来了，你现在就差个游泳了。在这个时候，考验你毅力的时刻到了，兄弟。
4: 啥意思啊？还要在海里连锁是吧？那媳妇，来，那刀给我。
1: 哎，嫂子，你不用动，我给拿去。啊！
3: 哎，美明，
1: 我给你放这儿了，能咋的？
4: 彭锦熙，
3: 哎呀，哎呀，
4: 滚！
5: 你说你拿他撒啥法子？弟妹，你正好把这个猪爪子给他炖了啊，做个汤给他补补。
4: 哼，彭锦熙，你就说吧。你到底啥意思？

0: 这是占样仪容是吧？来，听家属打理吧。
1: 不必，真就是向你道歉啊，魏民呐，你说咱俩本来就沾亲戚，还是同行，非得成冤家吗？退一万步说啊，你学会做泳衣不也是搁我家学的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你老这么针对我合适吗？啊，魏民，以后咱有钱一起赚行不行？
0: 不行，
1: 我可是真抱着诚意来的，还给你拿了份大礼，接不接你自己看着办。以后北戴河的市场都归你，这个行不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以后我就退出北戴河市场，我一会儿回去就把那个名单给你罗列出来，给你做个交接。
0: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但你真算个人啊！我这一脚炮，就算没白摸。
1: 脚上有炮呢，也都是自己走的。妹妹，以后呢，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好好做你买卖，我好好做我的生意，咱把家里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是不是？不比啥都强了。别老这么对着干了，没啥意思。行，你歇着吧，我撤了啊。
2: 妹妹啊，你家好日子到头了。
3: 啊？
2: 不是，好日子马上落到你们家头上了啊。
0: 媳妇儿，你就别整我脚了。你去把那猪蹄儿整了吧。
1: 那个大哥，你给大嫂你指指那海搁哪儿？他老就是咱说海的事，他老往草原上指。你那玩意儿，
4: 你要记住，大粉儿，这是葫芦岛，哎，这是星城，这是北戴河，知道吧？啊、哦，
1: 妈，你看啊，这个这中国的海岸线得有多长？妈，那资凡是有海的地儿，那都是咱们的市场，是不是？
5: 是，咱们呢把这眼界打开，把眼光放长远，心自然也都大了。乐仙，你呀、要是想将功补过，你就去开发新市场，打新天下。你可这比跟那谁贾跃民他置气，这不有意义多了，是吧？以后再有人问你，你也不用吹牛了，你就拍着胸脯，你就跟人说，这市场就是我打下来的。
4: 知道了，姐。
1: 罗茜，你要记住啊，你很浮躁。你作为一个男人是吧？你要沉稳下来，你不能什么玩意儿一直张嘴就给是不是顺出去了是吧？这不好啊！你要记住这点。还有你锦绣，你也要记住啊，脾气得改一改。挺大丫头了，不能上去就直接给人就动手啊！你看人给你掐的那淤青现在没好，是不是？你记住没有？嗯，
6: 罗茜，你要记住，你不是啥聪明人，你别张个大嘴到处勒勒勒勒勒勒的。你要是有下次，告诉我，我就把嘴给你封上。你记住没？
4: 我记住了。哎，你们家人咋都是？
1: 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
4: 咋那么强势呢？

0: 城改革新风，踏浪花前行，看乔山、杨子山，80年代小人物的创业史。
1: 穿上这个泳裤，成为海岸线上最美丽风景。
0: 请看《乘风踏浪》。

0: 你们家人咋都是？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咋那么强势呢？
1: 没事，若曦，到时候嫂子教你怎么对付他。
0: 咋对付？
2: 谁惹我？
1: 记住了。
3: 没啥事了吧？
4: 没啥事了吧？啊，
3: 都给我记住了啊！家和才能万事兴，记住了没有？
5: 记住了。
0: 这回找着根儿了。

0: 姨。
1: 这大小还挺合适的。
0: 合适合适吗？这你儿媳妇儿特意在沈阳五爱市场给你挑的。
1: 花这2000块钱。
2: 你看我说啥，我就说妈穿这件肯定好看，好不好看？
3: 好看。
0: 你看我妈穿的这家就跟18岁大姑娘似的。
1: 去。
2: 哟呀！
0: 哎呀！
1: 看我老闺女。
4: 好看吗？
2: 好看，
5: 好看，好看。
1: 有钱烧的是不是？
4: 对呀，妈，我就是挣着钱了呀！我就是想买啥我就买啥。二嫂，
1: 哎呀，这表可太好看了！
2: 哎，这表就配你，
4: 是吧？嗯，大嫂，你看，
5: 好看，
4: 好好看，
5: 好看，好看，
4: 也没两个钱儿，带着玩呗，
5: 嘚瑟。
4: 好看哈，
2: 好看。呀呀，罗线来啦！哎呦。
6: 哎呀，全搁这儿呢。
4: 250来了。
7: 啊，你这是幸福
8: 250啊。我说毛豆。
4: 我说的是人。
6: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青岛市场已经让我正式拿下了。
2: 可以呀，你小子有出息了。
6: 啥人戏了？
2: 我说你有出息了。
6: 什么东西？哎，
2: 你这玩意儿粘脑袋上了，你咋的？
6: 你说啥姐？
2: 我说你有出息了。
6: 啊，这不是你跟我姐夫交的好吗？
2: 那你要不赶紧的学费给你姐夫交上。
6: 姐，我这刚挣俩钱你就开始讹我了。我这不给你带礼物了吗？那青岛特产高粱饴、烤鱼片儿，还给咱爸买了个夹克呢。那个老爷子乐呢，那嘴都咧后脑勺去了。
2: 真的？哎，咱今儿这么多人，又这么高兴，咱俩请客，请大家下馆子呗。
0: 行啊，那出去吃去吧。
5: 出去吃干啥呀？那饭店做的还不得我做的呢？菜都摘好了。
2: 那不怕你累吗，大嫂？
5: 我累啥呀，跟你们挣大钱的比呀、啊、啥也不是。
4: 那倒是。那这样呗，二哥，咱今天就在家将将就吃得了哈。哎，对了，嫂子，你前两天做那饭太咸了，你少放点盐哈。
6: 行，走吧，咱出去吃去吧。
5: 吃啥呀，你这玩意儿能不能拿点
6: 出去吃？哎呀，发型都乱了。进屋进屋，先进屋。听我唠会嗑，啊，
4: 走，咱们。
6: 哎，大嫂，我那钥匙没拔，帮我开下车。
8: 二，那我就嫌着你磨的，
0: 是吧？
4: 不好看呀、啊！
8: 这玩意儿我老早就想整了。
0: 这玩意儿这不便宜啊！这钱。哎呦，
1: 这差点啥？
5: 马上就好了，您坐着去吧。
1: 我再帮你弄点啥？
5: 不用，这全好了，马上就好了。

0: 哎妈！
1: 哎，哥，楼下那模子行不行？
0: 太好了，
1: 行不行？
0: 哎，我就刚才我那一试啊，就是，哎呀，脚风一吹，那跟自行车完全两回事儿。
1: 那肯定是一
0: 那叭一拧，哇哇的呀，
1: 一烧油的，一人骑，这人蹬的那能一样？
0: 太好了，
2: 手摸的摩托车摸的快摸秃噜皮了。
1: 哎啊，挺贵，

0: 我要像罗健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要能有这些钱，我非常满意，非常知足啊，媳妇儿。
1: 姐们，咱低调点，你要不教我跑销售，给我挣不挣这些钱？再说那彭雨秀挣比我多，你瞅瞅他这衣服、鞋，全新买的，你说老能捯饬。
2: 嗨，这都是小钱儿，我以后还能跟着我二哥挣大钱呢，是不是，二哥？
0: 这个话吧，说的就虽然说是实话，反正这么说也行啊。
3: 哎，老大。
4: 哎，妈。
3: 你说你要是不舍得你那班吧，你就上你那班挣你这份钱。你让淑芬呢，跟着老二他们就干点买卖呗。完了，淑芬这样，家里这些活儿妈多干点，我这现在身子骨也还行，你去挣钱去。
5: 行了行了，妈，你这样，你不用你干活，这事儿家务活我还能干，这里面外面我啥也不耽误。
3: 你挣钱去。
5: 来，妈，你试一下，这样。妈，我得敬你一杯，谢谢我妈。完，老二，你们两口子我也得敬你们。哎，谢谢你们。完了呢，嫂子在你俩这儿呢，这一块属于晚辈，得向二位长辈多多学习。
1: 低调低调。
5: 嫂子干了啊！
0: 这还成晚辈了，这叫。
5: 我成晚辈了。
4: 那个，我妈呀。在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同不同意。你夸站起来敬这个敬那个，你没有人你。
0: 你看你高兴的事儿，咱妈说的没毛病，哥。你想你呀、啊，舍不得那工作，但是呢，你呢，有工资对吧？人家嫂子，人没啥事儿，你让跟我们做生意，这不就是挣两份钱吗？对吧？那你买这大摩托车，这不指日可待吗？
4: 我那个什么，我就考虑考虑，别说了。
0: 你考虑啥？就好事，挣钱事，你考虑啥？
4: 考虑考虑吗？你这哈对我定事儿干什么？我这什么玩意儿啊你？
6: 姐夫，不是我说你，确实有点太强势了。
4: 你看你都不提个孩子。
1: 我提议啊，同意大嫂去我姐夫那儿工作的，举手。
0: 带你这个，
4: 这怎么？你这。这个把手给我放下！什么玩意儿？这替我？你这是你这哪来的孩子？赶紧跟这个都赶哪去哪去？什么孩？我就都不替我定事儿啊！我这人啊，我都说了，这个你们做泳装的事我不参与，我这性格你们得都了解，我说到做到啊。
3: 啥性格啊？你个熊崽！
7: 完事的。
3: 行，你俩回家商量，回屋商量去啊。好好商量商量，不许动手啊！去吧，
0: 你别搁那坐，坐不住去。你坐不住，你再出去骑一圈去。你整的个死猪，快点儿，快喝一杯来，
4: 喝一杯行。
0: 来，嫂子，来。
8: 少喝，一会儿回去商量不出来。
0: 哎呀，他也没事，他酒量还行。
5: 哎呀，疼啊！嗯，这可硬了，你没使劲儿，东啊。嗯。你这腰子这块还是虚呀、啊？其实也不难，就找俩工人，弄俩缝纫机，在外面趟趟市场，这钱儿这不咔咔往里进呢？是不，懂啊？你听着没？这老二我都不说，你说那罗线也弄个大摩托。你咱家老大，你不还骑那大二八呢？我合计让你也弄个那大摩托，那多带派呀，是吧？这老二啊，变着法的这孝顺咱妈，又买新衣服，又给家里添大件儿。你瞅那大电视，完了，我一个当大嫂的，还给老二打工。你说你这当大哥的？面子上好看吗？你妈！妈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4: 说完没？
5: 什么？
4: 一个家庭啊，责任不同，分工不同，没啥高低贵贱之分。你就说你吧，你是家里的大嫂。全家的吃喝拉撒全你负责，这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一个单位，一个国营单位的后勤主任呐。这职务相当光荣，也相当艰巨啊。

0: 啊，咱家老二吧，从小就这性格，就爱出去闯的。再加上罗红，你这大学生，俩人就想合伙出去闯，闯翻事业可以。闯好了，全家全高兴；闯不好，我得替他们担着。有我，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人，是吧？要学我，得克制。粗粮细粮，怎么都是吃饱，对身体还好。
1: 在钱上，你就不用跟我较劲儿了。我不想当后勤主任，我也不想克制。
0: 那你不克制，你要干啥？
1: 我就想试试，我就想像那花一样，我开放，我看好不好
0: 吃。去，现在开放，现在出去开放，什么玩意
1: 儿？你干啥呀，金东？哎，我的妈！
0: 我爱瞅你，
1: 不是
0: 干啥？
1: 你咋还下地了呢？
0: 我跟你讲，孙淑芬，你要记住，你一定要记住，这家里谁说了算？
1: 不，你上哪去，金东啊？哎，你不跟我睡了？
0: 我跟哥子睡。

0: 在干呢，大嫂。几点钟开饭呀？
1: 没做。
0: 没做？今儿不做饭了？
2: 你们这都有手有脚的，自己吃去呗。
0: 咋的了？这是不做了呗？今天
1: 不做。
2: 咋的？你们的手是赚钱的手，我这手就是做饭的手啊。我得赶紧赶工，要不然撵不上你们进去。
0: 行，不做就不做，反正我有钱，我瞎管了吃去，我想吃啥就吃啥。嘿，
3: 来媳妇，倒点醋来。
4: 姐姐，昨晚上你听着没？大哥搁那无聊喊说这家里他说了算。
3: 他就跟大嫂整的死说还他说了算，他咋不说了辣椒去呢？
4: 那你说咋整啊这事儿？这两口天天搁屋里干仗，你想想办法呗。
3: 行，我想想。你先吃，媳妇。特意给你要素的，你要点辣椒吗？
4: 来点。

0: 东哥，
1: 哎，你上去干什么玩意儿？快下去，把哥吓着，下去。
0: 来呀，来呀！
1: 你干什么玩意儿？
0: 来，
1: 你没事上那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来看看呐。
1: 哥得五岁呢。
0: 这啥、
1: 哎、呀，哎呀，这大鼻子哪来的？这太好看了。
0: 买的呗，哪来的？
1: 哎呦，这也太漂亮了。这个
0: 鞋吗？
1: 鞋鞋鞋。哎呦，是大飞哥吧？
0: 哎，你这乐的高兴哈？
1: 高兴高兴。
0: 干买卖呀？
1: 干呗。
0: 哎，
1: 干谁？
0: 干买卖呀。
1: 干买卖
0: 啊？
1: 我看你像买卖。干什么买卖？干什么买卖？
0: 怎的呀？
1: 什么怎的呀？什么人呢？
0: 你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啥？你上这干啥呢？弄俩鸽子来是怎么的？腐蚀我来了？滚蛋！
0: 这也不是啥偷我抢的，咱正经生意咋就不行？
1: 我跟你说，我最后我不想跟你再废话，我已经最后跟你说一次，你赶紧给我滚下去，买卖不行做，听见没？滚蛋！滚！
0: 真不行啊？
1: 不行！滚！
0: 那行，那我鸽子拿走。
1: 什么玩意儿拿走？什么玩意儿拿走？
0: 拿来干啥呀？
1: 什么鸽买回来还放哪拿？就搁那搁着。
0: 搁里搁着，
1: 怎的？
0: 哎，你信不信我把你那大鼻子给弄个大摸波啊？
1: 你再给我说一遍来。
0: 我再说一遍，我把你那鸽子全给你炖了，这一屋鸽全给你炖了。
1: 还要跟我说？哎，你这鸽子抹脖，我给你抹脖了，你信不？你是不是几天没打你了？上房揭瓦了是不是？
0: 你还要打我是吧？彭锦东，
1: 打你
0: 来，你打我一下，来，你打我一下，
1: 我打
0: 你，打我一下。
1: 哎呀，
0: 行啊，彭锦东，欺负我欺负惯了是吧？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师傅分是谁。哎。

0: 来，让我起来。
1: 起来。
0: 我跟你讲啊，你啊。
1: 起来呀，石老爷们起来。你
2: 嫂子，差不多得了啊，要不咱那鸽子那白整了啊。
1: 淑芬啊，淑芬，别往脸上挠啊，明天还上班呢。淑芬啊。
3: 我下去
1: 啊。啊。行了啊。
0: 干什么玩意儿啊？
4: 怕上班。
0: 这是冬雷啊。
2: 哎呀，这大哥到的。
0: 疯了。
1: 何炅。鞋。捡去。
0: 来，你别动啊。我老怎么啊，谢怎么啊。
4: 你给扶着梯子，你笑啥笑？
0: 这疯了这！
2: 你这咋？
0: 三十这没
2: 这。这平常一天穿五十三套，这人一使劲完了吗？
0: 劲儿太大了啊！宝儿，快走吧。被疯了，疯了，疯了！叫大夫吧，叫大夫吧。
2: 走走走，我陪你出去溜达吧。你嫂子，你别生气了啊！哎，怎么了？
4: 哎呦，淑芬，行，
1: 妈，
4: 行，
1: 妈，我在这儿害怕。
4: 你看你，
1: 妈，你也下来吧。
4: 接你嫂子去。

0: 还疼吗？嗯，
1: 我让着他，要不然他能进了我身子。
0: 你可拉倒吧，早几天搁那房顶上没给你摁得起不来了都，还嘴硬呢。这大体格没白长啊，
1: 急眼了。那大鼻子疙瘩你买的吗？
2: 谁？
1: 心眼儿，我就知道是你。你嫂子没这心眼儿。
0: 我寻思啥呢？这不你高兴高兴，你就能同意人家孙淑芬的事儿吗？是不是？而且啊，大哥，说实话，你今天这个确实有点那什么。大哥，就是。打从咱那天说这事儿开始，你就很抗拒。嫂子呢，就一直想弄，你就一直就憋着劲，就不让人弄。你为啥呀？到底用啥呀？

0: 二，咱家的情况你知道，爸走得早，我是家里老大，我记事儿比你们多，你和秀那时候还小，你说那时候咱家过的啥日子，俺妈一个人给咱仨拉扯大不容易。哎呀，我记得有一次你感冒病了，哭着喊着就想吃糖块，妈拉着我出去挨家挨户去借去。老二，挨家挨户借糖块愣是没借出来，那你说哥啥心情？那妈就差给人跪下了。别说这是左邻右舍啊，你说咱家那些亲戚呗，全离咱远远的，没一个瞧得起咱家。哥穷怕了，我为啥找一个这旱涝保收工作？我怕呀。你说你干这事儿哪天不保准儿就又开始抓上了，那哥不能让你们再挨饿呀，我不能让家像以前那样啊，我得给大家兜个底呀。
1: 你说那时候咋那么穷呢？小时候那时候还没秀呢。

0: 上两舅家，那人家被那膈应那俩膈应，这一到饭点就往出撵，那还他妈那边亲面子。那日子没有了，哥。你想啊，现在咱挣着钱，是吧？国家政策又好，又让我们做生意，是吧？你看看，咱现在这不也下得起馆子，喝得起酒吗？是吧？所以呢，你不行啊，你就让孙叔试试，是吧？
1: 大嫂，大嫂，就你刚才那两招，嘿哈，你啥时候练的呀？你太厉害了！你再看我今天你给我大哥整那发型，都瘸了。哎，大嫂，我这以后肯定是不敢得罪你了，不敢跟你嘚瑟了。你这哪天再嘎巴一下给我撅舌了？
2: 想问你啊，你大嫂气儿还没消呢。你大嫂今天这样，这是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被你大哥给气的。不，淑芬，我也不是说你，你说咱老彭家那都是老爷们惯着媳妇，到你这咋不好使了呢？啊？你爸那时候你记不记得？我那要星星都不敢给月亮。一会儿妈替你说话啊，行了，别嘟噜个脸了。就是几点了？这俩死哪儿去了？
1: 应该也快回来了吧。
3: 老二，你这几年出息了。你看我表面我对你我呜嚎的，我的骂骂咧咧的，其实哥心里佩服你。你灵，你从小就灵，干啥都行。所以呢，老二，你就放心大胆的在干。
4: 干啥样？后面都有哥呢。
0: 大哥，这些年其实你给家里贡献也挺大，是吧？从我内心来讲呢，我特别感谢你，尤其是我出事那时候，一直到挣钱之前吧，咱这家呢都是你在这挺着。我一开始想做买卖，不也是想给家里分担点儿？其实呢，哥，你有你的选择，是吧？你也活一辈子，人孙淑芬人也活一辈子。他看着人家这个挣钱那个挣钱，他能不着急吗？是不？你说你想上班，行，你上你班，人没拦你。那人家想做点买卖，你怎么就能拦着人家呢？人家也想活自己呀，是不是？而且再有一点，大嫂啊，给咱家付出不少，这么多年没少糟心，是吧？想挣点钱，想改善改善家庭的这环境，你有啥毛病呢？你说？
5: 你嫂子不容易，那可不。那时候咱家没清官，人也没嫌弃咱家。
0: 哎呀，所以我说呢，大哥，这个事儿吧，你不行让嫂子试试，是吧？这个赔了呢，算我的；挣了算你们的，行不？
4: 喊两句，这家伙到北来算啥都算你的，哥心里有数。行，你带你嫂子干吧。
0: 行啊。
4: 那咋整？
0: 我跟你说，你其实你很爱孙叔，你这离了他，我看你一天都活不了，我看你够呛。
4: 哎呀，没想到。

0: 哎，我说你呢。
1: 不不不，妈，
0: 一天到晚吆五喝六的，
1: 不，
0: 你干啥？你干啥？我说你大哥，你说几句话，你干什么？你呀，跪着听不听见？觉得自己老爷们是不是？一天吆五喝六的欺负淑芬，你今天给我表个态啊！表也得表，不表也得表。表，
2: 妈，我就在家当我后勤主任吧。
0: 闭嘴！
2: 你不跟老二苍蝇骂你那事儿。
0: 闭嘴！你表。
1: 不是妈，我俩刚才唠挺好，唠挺好。
0: 那挺好就表啊。
1: 不是你让人回去说了，你给人点面子行不行？
0: 有啥面子？有啥面子呀？能不能表？
3: 妈，我你放心，我回去表。
1: 不是妈，
0: 你可是说的啊！就要一会儿你要再喊，你再嚷嚷，你就滚回厂子睡去，你就。
1: 啊。行吧，走。
0: 我知道我走啊，说我还不知道我走，把那搓板给我拿进来。
1: 快快快快快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0: 呀？就它了，买。
1: 什么玩意儿就它了就买啊？这多贵呀、啊！
0: 贵啥贵呀、啊？你媳妇现在挣钱了，现在一个礼拜挣的比一个月都多，为啥不买？
1: 不是不是，那个啥，对不起啊，我这天天都上班，穿工作服，我穿不了两回，不要，
0: 爱穿不穿？那咱得有，来，
1: 孙淑粉，我看你是有点飘。
0: 我飘咋的？我就飘了，我挣钱我为啥不飘？哎，完了再给你弄一双那个大力来皮鞋。
1: 我看你像大力来皮鞋，啥玩意儿大力来皮鞋？
0: 有没大力来皮鞋？咱们
1: 家
2: 有有。
1: 我跟你讲啊，以后家里所有的钱啊，我一个人管理，你这太败家，回家。
0: 行，哎，等我把海滨屋的那个货钱收回来，咱再买个大骡子，就天天带着我。
1: 你钱还没到手呢，这给你扎呼。
0: 跟罗线一样。哎，大力来，来试试。
1: 什么大力来？
0: 大力来！
1: 不要，那个，这花了虎上，我不要这玩意儿。这可这钱，别可别找找
0: 的。这是四一的，那这
1: 429。
0: 429。
3: 哎呀，这
4: 妈呀！我从海滨回来了，
5: 顺利吗？
4: 非常顺利。
5: 哎呀，好看吗？
4: 好看，这新捯饬的这一身，
5: 那想当年也是咱锦州一枝花啊。
4: 那可不，
6: 狗尾巴花吧？
5: 你这个狗嘴里就吐不出象牙来。
6: 哎，锦西啊，
7: 快人啊！呀，啊，闪闪发光的嫂子啊，还跟灯泡似的你这。哎呀，裙子是不是买小了？有点紧。
8: 你懂啥呀？人现在这种包衫裙就这么穿的。
7: 哎，咱不知道，一天我整泳衣，我那去。那谁呢？老大呢？
8: 院里呢？
7: 啊，那不进来呢？
8: 看看去，
4: 走。
7: 呀，这，干啥呢？这是。这怎么还定这儿了呢？来，我瞅瞅。呀，这是什么造型啊？这身挺带派啊，这咋这？但是怎么状态这么像小偷呢？对，你这三伏天穿呢大衣，你冬天穿啥呀你啊？
8: 怎么样，喜欢不喜欢？我给你也整一
7: 身。不，这就是这么穿，我就笑话。怎么了这是？
1: 记住啊，老二。我要不跟孙淑芬离婚，我这辈子就白活
7: 了。咋的了？这不挺好的吗？
1: 这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整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就说，我说你买行，我自己拎着回去，对不对？不让，非得让你穿。我这么热天，我整一裤兜子汗，我这走回来，合着我神经病呢？我，你给我整个什么利来皮鞋？怎么的？穿上这鞋利就来了。
4: 你去的时候你乐不乐？你自己试就试好几双。你
1: 还有你啊！我告诉你，我就说你这个裙子买小了，你买个大一号的。你不听。你在告我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果裙，什么果裙？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苏淑芬啊！
8: 哎，我买的时候你咋说好看呢？你咋乐呢？
1: 我的妈！
6: 就你俩这个眼圈怎么跟绿豆营似的？
1: 给你吧，
8: 硬吗？
7: 不要，这玩意儿我戴这玩意儿不行。
8: 你不行。
7: 哎呀，这啥呀？这是？哎呀，
4: 这不一戴不合适，脸型不对
7: 啊。对，你家东西都合适你家的，
4: 按脸型买，你知道吧？
7: 你快回屋换一身衣服，把这衣服
8: 好看吗？
7: 这冬天穿你大三伏天，你穿它干啥？
1: 粘上了，胶粘。
7: 妈，你快说两句，现在大人换衣服吧。
5: 赶紧吧，赶紧别在这嘚瑟了，快进屋吃饭了。
1: 怎么？哎，
4: 吃啥饭呢？咱不吃饭了，这不挣钱了吗？
1: 是。
4: 我和金东，请大伙下馆子。
7: 呀，这行啊，这个
6: 可贵的点啊。
4: 哎，锦绣，你放心，你今天就可贵的点。啥贵你点啥啊？
1: 这就是败家。你要记住，孙淑芬，你只能吃肘子。今天，
7: 快快换去吧。
1: 这卖条腿？
7: 哎呀妈呀！这家伙哪条腿都不知道了，
4: 胳膊底下都潮乎的。你这是？
7: 你这点衣服整的，妈，你说多遭罪？这行这？妈，你看你儿子这行啊？你看我大哥挺穿衣服挺带派，你看没？
4: 妈，你看我大哥
5: 那。你也整一套？
7: 我不行，我整不了那妈，我精神还是正常，你知道吗？

0: 说说吧，咋整的？
1: 哎呀，彼此都这么漂亮。
2: 大哥，这二圣太不是东西了啊，自个儿都坑。我前天刚从北戴河把老张给拿下，那今儿给我搅和了。
3: 我搅和搅和搅和你什么了？搅和啊啊！哥，这小子外边传瞎话，跟老张说我那货有问题，那要传开的话我在北戴河咋混
2: 啊？这你就混不了了呗。啊，你把价格从2块钱降到1.6块，我咋混呢？
3: 我1.6块我挣钱，你挣不着咋的？
2: 我赚的少。
3: 我这个少赚到什么少？这个少这这
4: 这这这这这这
1: 走走走！哎呀我的妈！我这心脏啊！哎呀，心脏不好，你等会儿，别闹！别吵吵，来。

0: 哎，你这一样，来，来打，来，快！哎，你轮到打，打，打哟！是不是一家人？一家人无厘头，让人看笑话吧。
1: 市场就那么大，谁抢着算谁的，这不就是竞争吗？
0: 谁教的呀？
2: 你啊。

0: 来，包来了。
1: 正好啊，这次我来兴城办事儿，就把货款给你拿来了，你数数。
2: 咱俩这关还数啥呀？数啊！我那货跟你放着呢，你自己查查吧。
1: 查啥呀？我还信不过你呀、啊！哎，对了，兄弟，我给你提个醒啊，往后啊，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了，对你不好。
2: 咋了？
1: 你们兴城人为了卖泳装，在北戴河跟干仗的事儿，你没听说？
2: 干仗？
1: 啊？
2: 跟谁干仗啊？
1: 具体跟谁干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干仗人太多了，一天好几波。
2: 啊！
1: 我小舅子就在北戴河海边开店的。现在泳装这块儿，最抵触的就是你们兴城人了。当然了，咱俩这老关系了啊，这方面不受啥影响。不过往后你在拓展市场的时候，就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了，知道吗？
2: 来，哥，吃包子。
1: 来。嘿，
2: 干什么？
3: 你要干啥呀？
4: 我要跟你一起送货。
3: 好，下来吧。你这货到了。
4: 嗯？
5: 哎，不对，
4: 姐，你现在真厉害呀！兜一圈又给我。给我兜回来了呢，
3: 姐，这买卖刚起步，这不忙吗？啊，
4: 姐，现在彻底被老彭家俘虏了呗，胳膊肘往外拐，不认这个表弟了啊！你对我太不好了吧？
3: 咋不好呢？姐要挣钱了，高低给你买双好鞋。
4: 我不要好鞋，我让你当回好人。你看你抽空，把我和锦溪的关系。往回撮合撮合呗，
3: 那还咋撮呀？你再撮，又撮一脚泡。
4: 提这事儿干嘛呢？我呀、是真心的欣赏彭锦熙。回头啊，我们俩关系好了以后，我想让他给我指点指点。
3: 这人对你不错，你咋还指指点点的呢？
4: 你这听不明白话呀？不是指指点点，是让他。
3: 啥意思啊？哎呀，
4: 这么说吧，现在啊，我确实有点难。北戴河那边，大家伙嘛，都干得急着白脸，都互相啊乱争，还挣不着钱。你说说我能不上火吗？
3: 那你要真上火，这你就自己就反省反省，啊、你合计合计，你得把那心思往正道上走一走，听话。咱姐俩有一个好就行。
4: 我想一块好，姐。哎，电动的吗？
6: 弄好了啊！
7: 哎，好嘞，刘哥，我先走了。
6: 慢走啊！
7: 哎，好嘞。
8: 哎，老李，走啊！
7: 走了，走了，
8: 下次再来啊！
7: 好。
9: 哎呀。哎呀，心血来了，这小人相当火龙啊！
10: 那还不是你家货质量好啊？
9: 那必须的，那咱家货还说啥了？
10: 我跟你说，卖可好了，
9: 都靠你们这些主动成员呢，知道吗？
10: 必须的，嗯，那个啥，
9: 钱结一下呗。
10: 我现在给你结去。
9: 哎，
10: 啊，字据呢？
9: 那，
10: 你藏那么深？
9: 那可不，
10: 那嫂子你稍等啊，我现在给你取钱去。
9: 好、哎。
11: 都挺好的，都挺适合你的，
9: 给
11: 一件呗。
9: 你干啥呀？你自言自语干啥呀？人都在外面等着呢。
12: 上节了。
10: 那能行吗？咱都合作那么长时间了，以后咱们咋和人来往啊？
12: 兴城那帮人啥也不是，那互相撬行子老鼻子了，他不跟咱来往。
13: 有的是人给咱送货。
12: 甭管了。这事儿听我的，
10: 那行吗？
13: 嫂子
9: 呀，老刘，
13: 嗯，
9: 来吧，
13: 来啥呀？
9: 结钱呢？
13: 结啥钱呢？
9: 哎呦我的妈！你可别跟我闹了。 刚才字据都给你媳妇儿了。
13: 媳妇儿。
0: 啊。
13: 我嫂子说我字据有字据吗？
0: 啥字据啊？
9: 啥字据？我刚给你手里那个收据啊，就我才就给你这了，你忘了我从这拿出来的？你干啥呀？
13: 你干啥呢？你是不是要讹人呢？你
9: 谁讹人呢？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你就放在手里了。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呀？
13: 我怎么做生意？大家来看看啊，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上我这讹钱来了。
9: 没有，
13: 我跟你讲，有没有天理了？有没有王法了？
2: 无凭无据的。
9: 什么无凭无据？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的呀。
2: 就是没有字据。
0: 警察说没有证据，管不了。

0: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形势需要，舞台和荧幕上又涌现出一大批树立英雄典型、讴歌英雄形象的文艺作品。演英雄的走到哪儿都有人抢着握手，演坏蛋的不被瞄准就算不错了。但是演坏蛋是政治任务，总要有人完成。于是有坏蛋前科的陈强就又被人想起来了。在1961年由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当仁不让地出演了反派一号南霸天，正式成为一名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坏蛋专业户。
1: 好啊，为了你的主意针，我要你的命啊！给我拖出去，给我拖出去！
2: 其实陈强扮演南霸天的时候还不到50岁，可是他把这个既阴险又老辣的恶霸地主诠释的入木三分，真不知道这个在生活里公认的老好人哪里来的那么多经验和心得。

0: 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战，把他们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
3: 面对洪长青和吴琼花时，南霸天施展出很多狡诈伎俩，时而道貌岸然，时而凶相毕露，真是抢足了戏份，以至于整部电影下来，观众们最津津乐道的反而是配角陈强尽显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深厚功底和独到魅力。老实说，黄世仁那个层次的坏蛋段位还算比较低，充其量是想欺负一下老实人，占占妇女的便宜，不过是个放印子的纨绔子弟而已。可到了南霸天就厉害了，这个人物不仅横行乡里，心狠手辣，还妄图利用土匪武装破坏红色政权，是个十足的反革命。
0: 哎呀，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
4: 南霸天的智商不低，内心戏也很丰富，与洪长青周旋时一点也不像个白痴，这样丰满的人设给了陈强一个难得的挑战和机遇，老爷子厚积薄发，一举抓住机会，把这个罪恶

0: 滔天的恶霸地主塑造成了中国影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反派之一。
1: 进入老年以后的陈强先生再也坏不起来了，昔日犀利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慈祥。
2: 懂吗？
3: 凑合。
2: 好，考考你这高中生，念这个
3: 勾，
2: 这个呢
3: 尖儿，
2: 你给我玩牌呢。
0: 于是和儿子陈佩斯一起接连出演了《瞧着一家子》《父与子》《二子开店》等一系列喜剧作品。
2: 别人个没完，念这个。
3: 这个。
2: 别留。
3: 好像是个刀把儿。
2: 放屁。
3: 哎，对了，爸爸，是屁。
1: 哎呦！2001年，陈强先生在银幕上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最后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他在电影《鬼子来了》里扮演了糊里糊涂的老刽子手一刀流。一句烙听方言的台词“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成了老爷子的银幕绝唱，被人们铭记至今。2012年，94岁的陈强先生安然离世。然而他留下那些万劫不复的恶棍形象将永远鲜活留在观众心中，永在电影史册。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明天不见不散。

0: 那是小姐吗？
1: 好像是。
0: 哎，快去呀！还不快去啊！
2: 走，我们撤。
3: 谋财害命，这事儿让警察处理，关我们城防司令部什么关系？哎，美玉人呢？他的那个朋友接回来了吗？
1: 接是接回来了，就是出了点状况。

0: 爸。
1: 没伤到骨头吧？哎呀，爸爸担心死了，没伤到骨头就好，啊！
0: 爸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怎么会呢？啊，爸爸的宝贝女儿，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有爸爸在呢啊！好了，不哭不哭，你都多大了还哭啊？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后日辰时，赶到福美路，福美路的福运茶楼，记住了吗？那里自会有人跟你联系。
3: 根据巡捕房孙探长的消息，无为方丈的弟子盗取日本人的古玩宝贝，被追上了明光寺，为了躲避追捕，于是杀死方丈，纵火灭尸，
4: 欺师灭祖，大逆不道，天理难容。
3: 可是道上的传言又不太相同。
5: 还有什么说法？
3: 明光寺无为方丈早些年因为一件宝贝和日本人结怨，日本人上山报复，杀了长老，纵火烧寺。
5: 可信吗？
3: 可信。
6: 想控制局面，就要先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时冲动得不偿失。若想配得上日本大帝国勇士的称号，不只要狠，还要有谋略。中国有句古话叫匹夫之勇，说的就是你。
7: 加藤先生教训的事，属下记住了。
6: 惠子，刚抓来的那个地下党说什么了？
8: 他是有备而来，在衣领中藏了毒药，忽然服毒自尽，还没来得及审问。不过我查过了，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估计情报还在那个小子身上。
7: 加藤先生，您不让中国的巡捕房帮忙了吗？
6: 哼，这些贪官污吏，白花花的银子放在面前，什么都可以出卖，全都没有尊严。我根据惠子的描述，要他们画出那小子的相貌，全程缉拿那个小子。
8: 父亲，我们的情报显示，福美路还有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
7: 先生，我已经派人将那附近包围了，就等他自投罗网。
6: 惠子，你明天跟小野君一同前往，让那些中国的巡捕打头阵，不到紧要关头绝不能出手，不许惹是生非。
8: 嗨。

0: 先生，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给点吃的吧。啊，你行行好，二位先生，啊，你行行好吧。啊，
1: 报告。
2: 不好了，日本人已经把这都封锁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接头的人，去吧。

先生您来了，里边请。哎，走，哎，里边请您。哎，先生，您慢走。

0: 吃，我只让你吃，吃，吃点东西不给钱，啊？你还敢吃？你还敢跑？我只让你吃，吃啊！啊！给我吃，全吃下去，啊！吃啊！啊！啊！啊！
1: 那我，就是你的。
2: 他偷了我们的馒头，没给钱。
3: 他偷了你们的东西，固然是他的不对，但你们能不能放了他？
2: 你给钱啊？
3: 大哥，多亏你了。大哥，谢谢啊。小兄弟，你没事吧？
4: 没事。
2: 哎。

0: 这是谁呀？一大早就来串门。
1: 哦，韩司令，冒昧讨扰，还请见谅。在下加藤浩二，日本在华侨会会长。
0: 加藤先生，坐，请坐，
1: 请。加藤初来乍到，还请韩司令多多关照。一点心意不成敬意，请韩司令笑纳。哼，
0: 没想到加藤先生不但中国话说得好，还很懂中国的人情世故啊。
1: 久闻司令有此雅号，初次见面，小小心意希望能入司令法眼，不至于露怯呀。

0: 看来加藤先生这是有求于韩某人啊。
1: 韩司令也是聪明人，希望韩司令帮我找个人。
0: 说，
1: 听说令千金见过明光寺血案的凶手，还被他所救，可有此事？
2: 小姐，这是司令临走的时候嘱咐厨房给您做的人参汤，他说一定要看着您喝下去。
3: 端走，没胃口。整天闷在这个房间里面，我都快烦死了。也不知道双儿他们怎么样。小翠，
2: 啊，
3: 你去门口，把那些卫兵给支开，我去找他们。
2: 小姐，你就别为难我们了，司令吩咐了，你哪里都不能去，更不能外出。你都不知道出事那天司令有多担心，出去万一再遇到强盗怎么办啊？
3: 臭丫头，你听他的不听我的是吗？
2: 我这不是担心他们吗？
3: 你看出事那天要不是因为我，他们也不会受伤呀。我这心里不踏实，想去看看他们。你要是不去的话，以后你就不要在我这待了。
2: 那好吧。
0: 哎呀，我是军人，地方上的事情应该由警察局管。
1: 韩司令，天津为华阳交杂，小小纠纷极有可能引发外交冲突。韩司令新官上任，也不想让南京方面不高兴吧？
0: 哼，我就不信了，一个小小的杀人犯能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1: 此人血洗明光寺前，闯入了日租界，盗走日侨协会中极为重要的物件。按照租界法规定，我该请大日本国驻天津公使出面。事情一旦闹大了，影响日中两国的友善关系，岂不是给韩司令添麻烦吗？

0: 那么这样吧，我马上派人捉拿此人，并且全程戒严。
1: 那我就多谢韩司令了。

你去天津城的北岛巷找一个叫狄云奇的人，他是你师叔，他左耳朵后面有一个红痣，你可以像新人师傅一样的信任。

天津城防司令部，天津全城实施戒严，任何人不得入内，违令者军法处置。现在开始，所有人就地检查，城里人有身份证件的可以放行，其他人员全部带走。

0: 你是？
1: 你好。
0: 啊。
1: 请问双儿他们在家吗？
0: 啊，夫人一家都搬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0: 就在前几天，双儿小姐遇见劫匪受了伤，夫人觉得天津城不安全，就都回广州老家去了。
1: 全家都走了。
0: 是。
1: 谢谢。
0: 啊。哎，等等，你是韩家大小姐吗？
1: 是啊，我是韩美玉。
0: 这是双儿小姐临走时让我亲自交给你的。
1: 老人家，劳烦您了。
2: 美玉，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天津时局动荡不安，我真的不想牵扯其中。我跟母亲去广州生活，无论我在哪里，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谁让你们在这上厕所的？我爹是尔的司令，以后我不许你们在这上厕所。
1: 我管你什么司令不司令的，我们是黑龙会的，我想在哪儿方便就在哪儿方便。
0: 瞎了你的狗眼！嗯，
1: 干什么？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走开！走开！

0: 谢谢你啊。
1: 大小姐，你在哪儿呢？大小姐，我是小翠儿，听见了答应一声啊，大小姐。
2: 跟我来。走。
1: 大小姐，在这边。大小姐。人呢？
3: 往那边追。往那边追，快！那边，那边，
2: 这边，
3: 快！在那边呢，快！那边，那边，快！

0: 你是谁啊？
1: 怎么到哪儿都能看到你啊？
2: 我

0: 个疑似嫌犯的人出现在餐厅。
1: 包围这家餐厅。
2: 是。走。

0: 探长，里边人出来。
1: 干嘛呢？大呼小叫，敲敲敲敲敲敲什么敲啊？什么事儿啊？
2: 小姐，您怎么在这
1: 儿？哎，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2: 啊，逃犯逃进了这家餐厅，我们在搜查。
1: 逃犯？
2: 啊？
1: 那你赶紧去找啊！好好找，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啊！
2: 啊，是。
1: 哎，刘参谋。
2: 啊。
1: 你让他们两个站在门口，我可不想再被人打扰。
2: 嗯，
1: 嘘，小点声。
2: 啊，
0: 你们两个保护好小姐，听见没有？
3: 是。
1: 多吃点啊。
4: 嗯。他们都是什么人啊？为什么都听你的？
1: 反正不会伤害你，问那么多干嘛？你还没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呢？
4: 嗯，姑娘还是不要问了，反正我也不是逃犯。
1: 可是现在，军警正在全城搜捕，你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你怎么能行呢？如果再被军警抓了，真把你当凶手了，怎么办啊？
4: 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杀了加藤浩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管了。
1: 嗯，加藤浩二。黑龙会的人，
4: 你怎么知道？
1: 听我爸爸提起过。哎，如果我帮你找到加藤浩二的下落，怎么通知你呢？
4: 还是不劳烦姑娘了。之前的事让姑娘受伤，我已经很愧疚了。
1: 哼，姑娘姑娘的，人家有没有

0: 吧。加藤先生，坐。加藤先生，上次为您挑选的瓷瓶，您还喜欢吧？
1: 啊，那个瓷瓶是送给我一位重要的客人，人家是行家，简直爱不释手。
0: 啊，那就好，能为加藤先生的事尽点微薄之力，是我的荣幸。
1: 啊，孔老板，还有件事需要全力以赴。
0: 请讲。
1: 云松图，孔老板听说过吧？
0: 哦，当年这云松图卷轴在天津卫掀起了一场血腥杀戮，后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我有可靠的消息，这云松图又出现了。
0: 是吗？
1: 孔老板，没有听到风声？
0: 没有啊。
1: 孔老板是这一行首屈一指的人物，天津卫里盗墓的嚣张的没有你不认识的，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绝逃不过你的耳朵吧。
0: 加藤先生抬举了我，要是有什么小道消息，一定会向您禀报。
1: 啊，文物协会的曹会长年事已高，只要孔老板能帮我寻到卷轴的下落，我一定会协助孔老板谋到会长一职。
0: 啊，那就有劳加藤先生费心了，这云松图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1: 拜托。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亲眼看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6: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7: 现在特别好，
8: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6: 有的点击太好，
7: 真的挺好。
9: 谢谢热线。
5: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0: 故事从这里开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2: 与热点更近，
1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4: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5: 与时代更近，
16: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7: 北京时间，
11: 北京时间，
18: 北京时间，
19: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0: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2: 北京时间。
23: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北岗巷就在那边，你自己小心啊。
1: 麻烦你了，姑娘，谢谢你送我的衣服。
0: 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哦，对了，劝业场那边有个卖胭脂水粉的，叫秀香堂，如果你有什么口信的话可以在那留给我。哦，还有啊，如果有人为难你的话，你就跟他们说你是韩司令的千金大小姐的朋友，就不会有人为难你了。
1: 知道了，那我们就此别过。
0: 嗯，哎，等一下，
1: 谢了。
0: 不客气。
2: 再见。
3: 司令，我看小姐她并无大碍，就……
4: 你闭嘴！哎，谁让你叫小姐一个人出去的啊？她在外面遇上坏人怎么办？你负得了这个责吗？还有你，把头抬起来！哎，你竟敢私自只走卫兵，带小姐出去，你好大的胆子呀你！
5: 是小姐她让……
4: 你给我闭嘴！听她的还是听我的？哎，你们俩还站着干嘛？快给我出去找人呐！
3: 是。
0: 老爷，小姐回来了。
4: 人呢？没晕。哎呀，
0: 嗯，怎么了吧？
4: 哎呀，哎，闺女，你可把爸爸给急死了，你怎么不跟爸爸说一声就出去了呀？啊？哎呀，哎，美玉，那些人没把你怎么样吧？哦，那就好，那就好。
0: 爸，我今天又看见他了，他今天又救了我。
4: 谁呀？
0: 就是上次啊，把我从车里救出来的那个人，他叫念生。我刚好又碰到了他。
4: 哎呀，那也是个杀人犯呐，我正在通缉他呢，你怎么又跟他联系上了呀？
0: 哎呀，爸，你们一定是误会他了。刚才啊，就是他把那几个流氓给打跑了，而且我还听他说了，那些人都是日本人杀的。
4: 哎，好了，我不管是谁杀的，我也不管什么念生什么生的，你就听爸爸的话。第一，以后别一个人出去了；第二，别跟那个人再联系了。
0: 哎呀，总在这屋子里待的，我闷得慌。
4: 怎么回事啊？跟你好好说不听是吧？哎，那我现在命令你，今后一个人，尤其是晚上，不许出去。
1: 大哥，问你件事儿
6: 啊，
1: 请问这边是不是住着一位叫狄云奇的大伯？
6: 啊，就在前面，可他总出门，要找他还真不好找。
1: 谢谢啊。
6: 啊，不用不用。

0: 红爷，
1: 呵，小野君，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有何贵干呢？
0: 红爷，想请你帮我调查一个人。
1: 什么人的命这么值钱？从未见过此人，是个无名小卒吧？怎么惹到你们黑龙会了？
0: 有些事情洪先生还是不必知道为好。
1: 既然小野先生不愿意说，那我就不问了。
0: 洪爷，这次除了让你们帮我查找此人以外，还有一事相求。
1: 哦，
0: 我们黑龙会想借你们的码头一用。
1: 哈，这件事儿不好办呐。唐四爷明令禁止，忠义堂的人任何人不能和日本人往来。我帮，也只能私下里帮，啊？既然小野君这么诚恳，好，这个生意我接了。
2: 红爷，
1: 来来来，
0: 啊，
2: 小野君啊。

0: 走！
1: 放开我！
0: 快走！
1: 放开我！你要干什么？
0: 给我上来吧！
1: 放开我！
0: 老实点！
1: 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
0: 快走！
1: 放开我！啊！
0: 老实点！快点！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2: 进去！
0: 过去！你们想干什么？
1: 别过来啊！
3: 听老鸨子说，你还是个贞洁烈女呀！哼，老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来，让道爷伺候伺候你。
1: 干什么？救命啊！救命啊！
0: 老实点！
1: 放开我！
3: 走啊！
0: 行，大哥，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行，
3: 放开我！
0: 你哪条道上的你？
4: 就是他，抓住他！
2: 你们先走。
5: 啊！是，这就走。

0: 快跑了。
1: 你的脑袋，
0: 我自己找的，快走，快走！这边，
2: 大哥，谢谢你出手相救。
0: 哎呀，不用客气，小兄弟，我跟你说啊，当年那伙人是帮无赖，我烦死他们了。哎，我们赶紧进去吧，走。
2: 不了，大哥，我怕给你添麻烦。那我先告辞了。
0: 哎，

0: 别急，你知道你刚才砸的场子是哪儿的人吗？是红七的地盘。哎，我跟你说啊，你把钟义堂那伙人给砸了，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1: 钟义堂是什么地方？既然有钟义二字，为何他们还逼良为娼？
0: 你连钟义堂是谁都不知道？那唐四爷你总听说过吧？哎呀，怪不得。哎，我们不说了，兄弟，我看你是条汉子，我们赶紧走啊。兄弟，里边请。你放心吧，这里很安全。
1: 谢谢大哥。
0: 啊，不客气。这样，我去准备一些酒菜给你压压惊，好吧？你稍等片刻。

0: 大哥，
1: 说，
0: 我们找遍了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可是就是没有发现那个小子。
1: 混账，一帮废物，连个毛头小子都找不到。
0: 那小子实在太厉害了，我们怎么找都找不着啊。
2: 道爷，那小子敢砸洪七爷的场子，一定是新来的。哎，不懂规矩，估计也跑不远。
1: 哎，找，给我找，挖地三尺，要给我找出来。
0: 是。哎呦，疼死我了！哦。
3: 师父为宝运松土失去了生命，李先生下落不明，日本人穷追不舍。难道此图真的是亿万财富的藏宝图？记得师父说过，我的身上纹了一幅山水图，我感觉和这半幅图有关联。这图和我的纹身一模一样，但这只是半幅图，另外半幅在哪儿呢？我的纹身又是谁纹的呢？

0: 哎，兄弟，
1: 大哥，哎，来，
0: 简单弄两个小菜，你随便吃啥。
1: 实在太感谢了。
0: 哎，别客气，快快快，坐。
1: 啊。大哥，你的头没事吧？
0: 哎，没事。小兄弟，就你这身武功，真是让我佩服啊！既然咱俩结缘，是咱兄弟的缘分。来，我先敬你一杯。
1: 哎，大哥，小弟从不饮酒。
0: 嗨，这男人哪能不喝酒啊？我先干了，你略表心意就行。
1: 哎，大哥。
0: 好，果然是性情中人。孔某人没有看错你。来，吃菜吃菜。
1: 啊，你也吃。
0: 不要客气啊。哎，怎么了，兄弟？
1: 我头好晕，
0: 没事吧？
1: 大哥，那我先休息一会儿。
0: 啊，来来来来，我扶你啊。来，慢点啊。

0: 一群废物，丢进了大日本帝国的人。
1: 嗨，加大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抓住那个中国小子，不会让您失望。

0: 你不是说他可以睡到明天中午吗？是啊，不是。加藤先生，你可要相信我呀！我为了你才上钩，我可是费了不少心思。你看我头上的伤，到现在还砸得晕晕的呢。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孔先生，我绝对相信你，辛苦了。
1: 父亲，孔先生的家墙高3米，此人不借用任何外力就能轻松翻过去，可见此人身手了得。
0: 哼，再了得的人跟大日本帝国作对，都是必死无疑。

0: 还好我在路上看到了你，如果让日本人或者警察看到你，那可就麻烦了。大哥，你没事吧？
1: 啊，
0: 你太厉害了，要是我有你一半这么厉害，我也不至于这么惨。谢大哥又救我一次。我叫黑娃，你怎么称呼？
1: 啊，在下念生。
0: 那我就管你叫念生哥了。哦，对了，那些宪兵警察还有日本流氓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
1: 我被人陷害了。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我是趁他们不注意逃出来的，可是我妹妹还在里面。
1: 那个是你妹妹啊？她怎么被抓到那种地方去了？
0: 都怨我没本事呗。我爹欠了东家的钱还不上，东家就派人把我妹妹给抓走了。后来我听说他们卖给了人贩子，我就一路从乡下追到了天津，四处打探，已经找了快一个月了，没想到他们把我妹妹卖到了那种地方。
1: 他们人多势众，这样硬闯没有用的。
0: 我不管有用没用，大不了我豁出这条命去，也要把我妹妹给救出来。大哥，你去哪儿？
1: 你在这等我。
2: 哎，红爷，您看妞啊，哎，怎么样？我们今天新找了啊。哎，

0: 要命的话别出声。
1: 这位英雄是谁呀？高姓大名啊？啊，我懂，江湖救急是吧？来，都拿走。
0: 我不要钱，我要人。
1: 哎，原来是要人啊。早说呀。
0: 我不是要你，我要的是那个叫秀儿的姑娘。
1: 大英雄，豪门夜总会漂亮姑娘有的是，干嘛非得要那个秀儿啊？
0: 不要啰嗦，把人给我带来。如果秀儿身上掉了一根头发，我要你加倍奉还。
1: 你可能还不知道，这豪门夜总会啊，那可是忠义堂堂姐的场子。你这不是明摆着跟忠义堂的堂姐作对吗？
0: 我管你是唐四爷、唐五爷还是唐六爷，啊！
2: 你跟我过来。走啊。

0: 你要的人带来了。
1: 告诉那个叫什么四爷的，我叫白念生。
2: 哎，四爷，吉谷斋的掌柜的孔文涛最近四下里打听一幅叫云松图的卷轴。四爷
3: 接着说。
2: 天津卫所有人都知道孔文涛的幕后老板那是日本人，你说他这时候着急找这么一件宝贝的下落，我觉得这里边有玄机。
3: 巡捕房抓到这小子没有？
2: 没呢，这小子有两下子，昨天呢在福美路见了巡警就打，几个日本浪人追不上了，被揍得鼻青脸肿。
3: 脾气火爆，身手了得，大有来头。
2: 哎，可是他去了咱们的豪门夜总会，看场的刀疤吃了大亏。四爷，这小子连咱们的地盘都敢砸。
3: 红七那帮手下嚣张惯了，该有人收拾收拾了。
2: 对对，
3: 传我的话，水旱码头36个堂口务必在巡捕房之前找到那个小子，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2: 四爷，这可是明摆着和巡捕房作对，合适吗？
3: 江叔，明光寺无为方丈，俗家的名字叫吴为庸，你没听说过吗？
2: 吴为庸是当年金门四虎的带头大哥，是四爷的过命弟兄啊。
3: 所以我要找到这小子，如果是他杀了我大师兄，我就把他千刀万剐，如果不是，我就保着他，看谁敢动他一根汗毛。
2: 嗯，知道了。

0: 静，
1: 哥，
0: 静，静，
1: 哥，
0: 别哭别哭，给哥看看，他没欺负你吧？
1: 没有。
2: 兄弟，天津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我看还是带秀儿先回去吧。
0: 叶生哥，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和秀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以后我就认定你了，你只要一句话，我黑娃赴汤蹈火绝不含糊。
1: 如今秀儿甘愿为你做牛做马，你就让我们留在你身边吧。
2: 好好照顾你妹妹，有事来北港巷找我，我先走了。

0: 头那都受不了。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哪来的一个墙？
1: 墙砸出来的。
3: 怎么对外说呢？
1: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3: 的。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2: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9: 等我一下。
2: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0: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进而。
2: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1: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0: 你这个老头，我都受不了。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哪来的一个墙？
1: 墙砸出来的。
3: 怎么对外说呢？
1: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3: 你家祖上挖什么病？
2: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了，你滚！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2: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存我这儿。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9: 等我一下。
2: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0: 我

0: 我怎么过怎么好。
1: 你竟然是王彤，我都受不了。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有一笔钱？
2: 墙里砸出来
5: 的。怎么对外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的。
5: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让你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2: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9: 小伟，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0: 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嫂子，大哥明知道要出事儿，可他就是不走。大哥说，不管咋样，也不能让全城人的人看你笑话。嫂子，你得想办法救救大哥啊。
1: 嫂子，我们机关上的兄弟都听你调配，啥时候需要，你一句话。
2: 姐，黄老夫人来了，
3: 你们先回去吧，我这儿也不安全，以后别来了，有事我派人找你们。先去了。
4: 老夫人，
5: 云姑娘，这饭馆不开张啊？
4: 别人来了不开，您来了就开张。想吃啥，我亲自给您做。
5: 我在家吃过了，来来来，坐下。我这吃完饭啊，就想出来走走，这不一走就走到你这儿来了。咱娘俩说会儿话。
4: 老夫人，我知道你想说啥，有些话咱就不说了吧。
5: 我呀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心里头难受，过不去这道坎儿，我想过来看看你。
4: 您放心，我一片云是个明事理的人，分得清是非黑白。他牛振山知法犯法，罪有应得，这事儿怨不得旁人。
5: 话是怎么说呀？可大娘这心里头还是觉得难受。大娘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我这心里头就一直盼着能有一个好男人捧着你，护着你，盼你能过上好日子。孩子，人这一辈子啊，不能和命争，本事再大也扛不过命，扛不过天，得顺应天意，咱得朝前走，朝前看，兴许呢这走着走着路就越来越宽了，也就越来越敞亮了，你说是吧？大娘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需不需要帮忙的啊？你要是需要你就跟我说，大娘尽量的去办啊。
4: 老夫人，我还真有件事要求您。
6: 牛振山这案子案情重大，一片云之前又做过水匪，行刑前本不该让他们见面的，可是老夫人您发话了，别人的面子我不给，老夫人您的面子无论如何都是要给的。
5: 多谢侯局长通融。
6: 哎，老夫人您太客气了，我这就去跟狱警说，你让一片云直接过来就行。
5: 好的，谢谢。
4: 给，尝尝。
7: 你熏的。香，真香。
8: 局长，
9: 哎呦，我敬您一杯。
10: 常顺，
9: 哎，
10: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有话直说，别绕弯子啊。
9: 啊，哎，局长，你说牛振山完了，那这个副局长的位子给谁呀？
10: 你什么意思？有想法？
9: 局长，您知道我都盼了多年了，这次机会终于来了，要是再错过了，我不甘心呐。
10: 哎， 知道。这要是过去呢，咱隔着黄子荣能跟郑三民说上话。可这现在，这济宁城的官员任免他，黄子荣一手遮天，我说了不管用吗？
8: 局长，未必吧？
10: 你什么意思？
8: 咱去找找黄天凯，这县里副职的任免也就是副主席一句话的事儿啊。要是黄天凯能帮忙说句话，这事儿没准就差不多了。
10: 话是那么说，可他黄天凯未必肯帮忙。
8: 那咱以前不是给他送过银票吗？
10: 常顺
8: 啊，
1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使的那点钱也就够疏通关系买个脸熟，真要是求人家帮忙，你觉着那点钱能拿得出手啊？啊？
8: 那这回我出大血，我家祖传的那个院子地点不错，我豁出去了。
10: 你想好了？好，既然你态度这么坚决，那咱就试他一回。
8: 试试。
4: 小哥，吃饱了？说说吧。
2: 说啥呀？
4: 日子过得好好的，为啥要投郡相？为了钱，把命丢了，值吗？
2: 值。这人单着的时候啊，想得简单，活得轻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真说要娶你了，我这个心里头翻腾开了。哎，你说咱们为匪的，就算脱了这身匪皮，脱不掉那匪味儿。那上头今天他高兴了，他说你是民，他明天啊，他那脸一抹子，他兴起就得拿你开刀。我思前想后啊，我觉着呀，我得给我媳妇，还有将来咱们那小崽子，我得给他们留条后路。要想过得舒坦呐，得有钱。只要有钱，他不管这世道咋变，咱都不怕。咱拿着钱啊，咱想去哪儿去哪儿，咱一辈子活得舒坦自在。
4: 那你为啥不跑？
2: 往哪儿跑啊？
4: 黑脸都告诉我了，你本来可以逃的。
2: 媳妇儿，这个拜堂成亲呐，那得两个人都在才行。新郎官跑了，把新娘子留那儿单恋，这算咋回事
4: 啊？傻，
2: 我就是个傻子。这傻人有傻福啊，要不怎么能娶你那么个好媳妇呢？嗯，
4: 我问你，当初在飞鱼岛比武招亲的时候，你为啥要让着我？
2: 我没让着你啊，他第一句我不把你给赢了吗？
4: 我问的是别人字的时候，当初黑脸都悄悄地告诉你那三个字念什么，可你为啥要装着不认识？
2: 这个嘴呀、啊，比那个老棉裤的裤腰都松快，他咋啥话都往外扔着呢？
4: 别打岔，说，到底为啥？
2: 你说你当时心高气傲的，当着那么老些人，万一给你来个下不来台，你就算不当众抹脖子，那真给你憋满脸包，嘴里起大泡，那我老牛得多心疼啊。我老觉得这老爷们儿啊，对自己心爱的女人啊，得哄着，得宠着，得留足了面子才行的。云妹妹，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看我这个人啊，因为糙了，但是 我心里头不糊涂。我明白你为啥突然之间不嫁给黄子荣。你呀、啊、是怕耽误他前程，嫁给我呢让他断了念想，哎，让他踏踏实实的当官，当个好官，对吗？我老牛比谁都清楚，这心里头一辈子搁着一个人是啥滋味。杨先生找我提亲的那天，我都想明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就算你一辈子呀心里头想着黄子荣，我他娘的也高兴。为啥呢？最起码的，我每天能见着你啊，能跟你聊两句天儿。我呀，我想用一辈子的这个功夫啊，我护着你，我捂着你，我不让你受一点委屈。万一有一天你那扇大门是吧，你给我开了就一小柳的小门缝，我他娘的这辈子值了。哎呀，没这个福气了。
4: 别说了。
2: 我得说。

0: 冯子荣啊，你别看他平时办事啊有的死板，但他对你真心实意啊。嗯，
1: 能那个
0: 我死了以后啊嫁给他啊，别把自个儿耽误了，听明白了吗？

0: 喝了这碗酒，咱俩就是夫妻。
1: 值，值了。
0: 你等着，我一定救你出去。
2: 大当家的，济宁城里球的炮的部队，再加上侯里人的警察，那是兵强马壮。就咱飞鱼岛和机关山那几个人，那根本就不是对手。要我说啊，这事儿咱俩得再想想。
3: 是啊，是啊，
4: 再想想，再想想。
2: 对呀、啊，
5: 牛振山非救不可。你们要是不敢去，我一个人去。
6: 主席回来没有？
7: 请坐。黄县长，您都来好几天了。这官您是非死不可吗？
6: 冷秘书，有话请直说。
7: 实话跟您说吧，主席并没有去国府开会，他就是不想见您。你明白主席的意思吗？
6: 我已经想到了，他无非就是不同意我辞官。冷秘书，拜托你带我去见他。
7: 主席说不用见了，如果您执意要辞官，这就是他的态度。黄县长，为了黄家，您还是回去好好当官吧。
8: 消息属实，
9: 千真万确。牛振山是重犯，要是明天从咱们手里丢了，这个责任咱们当不起呀。局长，要不我这就叫人散出风去，就说明天有重兵把守，让一片云他们不敢来救人。您看呢？
8: 牛振山一死，一片云八成得回飞鱼岛，黑脸大头虎他们也势必要回机关山。一旦是放虎归山，等他们成了气候，再想收拾可就难了。倒不如明天借着牛振山死刑的机会，把他们一锅端了，以绝后患。长顺，
9: 哎，
8: 跟我去见裘大炮。
9: 好。
0: 姐，你找我？
5: 你马上再回一趟飞鱼岛，让王小义去机关山，告诉大伙儿，明天谁都别来了。
0: 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5: 牛振山是要犯，明天官府必定是重兵把守。三头鹰说的对，咱们这点人手那是一卵击石，我不能让大伙儿为了我把命都搭上。去吧。
10: 刘旅长，三头鹰、黑脸等人眼下是散落各地，都是极大的隐患呢。要是能借着明天的机会将其一举扫平，济宁区域的匪患就算是尽数剿除了。到时候，您在省主席那儿就是鲁西剿匪第一名将。再说了，这飞鱼岛的土匪经营多年，还能没点存货？到时候不都是裘旅长您的呀？
11: 那一片云呢？
10: 一片云弃善从恶，裘旅长将其诛杀更是功不可没。
11: 哎呀，黄县长要是回来过问此事怎么办？
10: 裘旅长，一片云带人劫持法场，您率兵平

0: 旅长，就凭机关山和飞鱼岛那点人手，一片云真的敢来劫法场？
1: 哎，一片云那邪性啊，那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2: 老爷，
3: 嗯，
2: 来，您不知道啊，济宁上最近呢都快乱套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0: 大局长，
1: 都安排好了。
0: 马副官，跟弟兄们都交代好了。
2: 都说好了，只要有人揭发账，格杀勿论。
0: 一片云来了吗？
2: 还没有出现，旅长放心，我专门盯着他。
0: 让部队散开吧。
2: 是。
3: 让咱们的人也散开吧。
4: 是。
5: 队伍散开，加强戒备。
4: 全体散开，注意警戒。
5: 站！站！站！站！站！站！站！
6: 镇山上吊自杀了，
7: 说什么？
0: 什么事儿啊？啊，说悄悄话烂嘴巴，背着我老裘啊！大声说！
7: 牛镇山上吊自杀了，自杀了！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唱主角的都死了，这搭个屁台呀、啊、这戏看不成了，告诉弟兄们散伙。
2: 哎，邱旅长，
0: 干嘛？
2: 稍等。

0: 都说你小子鬼心眼多啊，这回我领教了，听你的。
1: 是局长，我这就把牛振山押过来。
2: 黄县长，今早送饭的时候发现牛振山自己吊死的。
3: 老爷，他是怕一片云去劫法场，引来杀身之祸，才走了这条路。

刘真山，就凭你对我的一片真情实意，今天就算是救不了你，也要拉上几个王八蛋跟咱俩一块儿走。

0: 我去送他最后一程，你们就甭去了，饭馆照常开门。
1: 盯紧了他，一旦有清兵王东就

0: 摘下来验明正身，行刑吧。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呀？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吗？有话直说。
1: 是，刚才牛振山嘴里不干净，让弟兄们给揍了，脸上挂了彩，不好看。
0: 你说他都一快死的人了，你们揍他干嘛呀？
2: 行，行行吧。
1: 是，把犯人带过来。行行。

0: 你摆这个法场是要杀谁啊？黄县长，您有所不知，这牛振山带着人盗窃军饷，被我和手下当场抓住，人赃并获。
1: 黄先生，黄先生，我冤枉了，黄先生，我冤枉了，救救我，救救我呀，先生，冤枉呢！这是谁呀？啊！把人抬过来。

0: 侯局长，说说吧，这到底怎么回事？说话！
1: 侯立人在给我们演戏，想故意把我们引出来，告诉大伙儿赶紧撤。
2: 可是姐，这怎么？

0: 诸位父老乡亲，牛振山已经伏法，大家都散了吧。
1: 就咱们兄弟也散了吧。
2: 散了吧，散了吧，别看了，散了，散了，都散了吧，别看了。
3: 散了，
2: 散了，
3: 走走走
2: 走，
3: 散
2: 了，
3: 散了，
2: 走。
4: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5: 你还不明白啊？刘振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不想我们大当家的冒险救他。可侯立人和邱大炮不甘心，找了个替身想要引我们上钩。黄老爷刚才故意点破这个局，那就是为了救我们。赶紧走吧。
6: 那嫂子呢？
5: 那黄老爷呢？大当家的吃不了亏，走。
7: 一片云，念在你们成婚不久，失手。带回去自行安葬吧。
8: 你们快帮着把人送回去。

0: 黄县长，我们是因为得到情报，说有土匪要劫持着牛振山，所以
1: 就可以为京上报擅作主张。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0: 黄县长，立人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2: 哎呀，这戏改的他娘的乱七八糟的，没意思，不看了，告诉弟兄们撤。
3: 是，弟兄们撤吧。

0: 黄老爷。
1: 我好像有东西落在屋里了，你们跟我回去取一趟吧。
2: 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0: 等你回来有用吗？你的官不照样没辞成？
2: 这次不成还有下一次，只要我
0: 别费心了。说到根上，你是官，我是匪，两座大山永远走不到一起，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子若，你好好当你的县长，别辜负了百姓们对你的信任。
3: 樱桃，
1: 哎，
3: 走了。
2: 你要去哪儿？
0: 去鸡冠山，先把老牛安葬了，然后回飞鱼岛。
2: 可飞鱼岛不是长久之计啊！
0: 我累了，我想回岛上陪我爹待一段时间。

0: 司。
1: 回来了。
0: 哎，哎，那事儿问题咋样了？哎，
1: 这个宋秋明不威美琪的身。
0: 嗯，咋回事啊？
1: 这具体咋回事吧，我也说不清楚。美琪说，宋秋明一到了晚上，就有意躲着美琪。
0: 真他娘怪事儿了。你说这论模样，咱美琪没挑的，这宋秋明犯的哪股子邪劲呢？
1: 您说咱这姑爷子不会有啥毛病吧？
0: 去去去去去，你别瞎说啊。

0: 小明，都这么晚了，我们睡觉吧。
1: 那个，你先睡吧，美琪，我再看一会儿啊。

0: 哎呀，又不是要去考试，不差这么一会儿吧？啊？你咋了？不舒服啊？啊？我看看。
1: 哎哎哎，那美琪，我上个茅房，你先睡吧。
0: 啊？不是刚去过吗？怎么又去？
2: 爹，爹，爹，爹呢？
3: 咋了？
2: 你赶紧给我叫爹出来！叫爹出来！快快快！爹，爹，
4: 一大早上喊什么呀？什么事儿？
2: 美琪，美琪，
4: 美琪怎么了？
2: 美琪走了，
4: 上哪儿去了？
2: 啊，你看。
0: 父亲大人，女儿自幼受宠，所言之事此父无一不从，全权疼爱之心，美琪铭记肺腑。自成婚以来，女儿与秋明虽为夫妻，却始终难以琴瑟相和。除当初逼婚之不悦外，根本还在女儿口舌之病。女儿今日暂时离家，便寻名医医治病情，望父亲不要挂念。秋明心地善良，对女儿也善待有加，望父亲万万不要难为于他。待女儿病情康复，定然回家，父亲尽可放心。
4: 卫兵，报告旅长，有何吩咐？
5: 你俩给我听好了，告诉马副官，车站、码头。能找着人的地方都给我找去，一定把大小姐给我找回来。
6: 是。
1: 爹，
5: 我告诉你，美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子要你的命，你看着。
7: 爹，您是不知道，现如今这省城的院落一个劲的疯涨，就我看中的这个地方，上个月还900，这个月就敢要1000了。哦。
1: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这个事儿啊，
7: 爹，这事儿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嗯，
1: 你年纪也不小了，按理说爹帮你置办一处院落无可厚非，不过这房子究竟如何，爹也得帮你把把关，好好看看才行。
7: 爹，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就放心吧，一转错不了。
8: 天凯呀，你要是吃完了呢，你就先回屋歇着，奶奶再跟你爹商议商议啊。
7: 谢谢奶奶。奶奶，爹，那你们慢吃。
8: 嗯，去吧。
1: 娘，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这事儿不能草率，得好好看看才行。
9: 我知道知道，你说的都对。
10: 天凯呀，都30多了，置办个院子也是应该的，
8: 你就抽出点时间来给孩子操操心啊，去省城去给他长长眼呢。
1: 娘，我是这么说的呀。啊，可他这次回来就想把钱拿走。啊？
8: 这孩子，我去跟他说去。
3: 这怎么？
8: 天凯啊，
7: 奶奶。咋样？

0: 别说了，最近啊，就抽空去趟省城，帮你长长眼。房子是大事儿啊。
1: 奶奶，不能等啊，这房子不等人呐。
0: 哦，是哈。那你就让他这两天去呗，我跟他说去，哪有那么多公务，非得。
1: 不用了，别让我爹去了。
0: 哼，你这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的，这是啥意思啊？
1: 奶奶，要不然就算了吧。
2: 着急了，喝点水吧。
3: 哎呀，别烦我了，起来。
4: 旅长，旅长，
3: 咋样？
5: 车站检票的人说，一大早，一个长得很像大小姐的人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3: 去北京了？
6: 清洁工啊！
1: 清洁工，我听说美琪不见了。
3: 是，这不刚得到消息吗？说是去北京了。
1: 哦，那有着落就好。
3: 快坐吧。
2: 新加工，我看美琪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要不我接我们家秋明回去住几天。
3: 住几天？不行，姑爷子这阵子哪儿也不许去，就在家里等美琪回来。
7: 黄秘书，钱我这儿有，不过这借钱得有个保人才行。
1: 那您看谁做这个保人合适呀？
7: 您借钱自然是黄县长做保人最合适不过。
1: 扎爷，这事儿不能让我爹知道。
7: 不就是借钱买房子，为啥不能让黄县长知道？这事儿不让黄县长知道，这钱我是不能借给你。
1: 为什么呀？啊，
7: 黄秘书，扎某在济宁城混口饭吃不容易，我要是私自把钱借给你，这事儿让黄县长知道了，开罪下来，扎某担待不起呀。黄秘书，1000块现大洋不是什么大数，你回去和黄县长商量商量啊。请。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4: 你竟然是王鹏，我跟你不一样。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6: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

0: 横财，困住人心。
1: 哪有这些钱？
2: 墙里砸出来
1: 的。怎么这样说呢？
2: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1: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0: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3: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4: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我就让你走了，滚！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0: 还是陷阱？
6: 哥，那个钱存我们来。
7: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8: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9: 交给你。
0: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0: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他去找扎爷借钱。
1: 是啊，扎爷的徒弟跟我说他要借钱去省城买房子。你说这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儿，放着家里不伸手去找扎爷借高利贷，你说他这账是咋算的呀？
2: 这买房子也不应该背着黄子荣去借钱呀。
1: 局长，他是不是有啥事儿不想让黄子荣知道啊？
3: 哎，对了，我听说这回民政厅空出一个副厅长的位子，上回黄天凯没去得了财政厅，这回不会是盯上这个位子了吧？
1: 有道理。要是为了花钱买官的事儿，黄天凯铁定不敢告诉黄子荣啊。
3: 哎，常顺，
1: 哎，
3: 你那处院落卖了吗？
1: 卖了。
3: 好，常顺啊，这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这回八成是跑不了了。
1: 局长，您的意思是，咱们帮黄天凯当上这个副厅长，他就能帮我当上副局长？
3: 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呀？啊！哎，常顺，
1: 哎，
3: 抓紧去荷香楼订一个雅间，咱们得请黄的秘书吃顿饭了。
4: 我听说最近民政厅空出一个副厅长的位子，您觉得谁能担此重任呢？
5: 这事儿没法猜呀，谁上谁不能上，这得看上峰的意思。
4: 我觉得您就最合适。
5: 侯局长高看我了，我一个小秘书难入上峰的法眼呢。
3: 哎，这上峰不都是您的老上级吗？以侯某看呢，黄秘书平时就该多跟他们走动走动，说说心里话，有些话不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呢？今天也没有外人，侯某在官场也是浸淫多年了，就跟您说几句心里话。黄秘书是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只是
5: 什么？
4: 只是有些时候略显清高。
3: 黄秘书，侯某听说前段时间财政厅有个副厅长的位子非你莫属啊，结果呢，被另外一个人使了钱，生生

的就把这个位子给抢走了。侯某听说此事之后，替你是万分惋惜呀。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0: 局长，你这是立人愿助黄秘书一臂之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官场上就是这样，一步落下了，那以后步步就都落下了。黄秘书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可过几年局势可就不好说了。
1: 既然侯局长这么瞧得起我，那我就试试。
2: 程顺，
3: 哎，
2: 来，咱们两个人共同敬黄秘书一杯，祝黄秘书步步高升。
3: 祝黄秘书步步高升，等您发达了，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兄弟了。
1: 不会不会，
2: 来，干杯。哎，

0: 吴叔，爹和奶奶还真是用心的，还专门请了小戏班子来。啊？
1: 哦，赶快进去吧，啊！
2: 老爷。嗯。
0: 爹，
3: 平安，这外边怎么回事？
2: 老爷，不知道哪来的小戏班子，在咱家门口支上摊子了。
3: 赶紧把他们劝走。
1: 好。
0: 爹，外面那些人不是您请的呀？
3: 我请他们干嘛呀？
4: 哎呀，我瞅瞅。哎呀，天凯啊，你这身派头比你爹强多了。升了官，咱就得好好庆祝庆祝。我这就去准备酒菜去。
0: 谢谢二叔。
4: 哎呦，你看我这脑子光顾着高兴了。我去了啊。
3: 天凯又买新鞋了。
0: 爹，去年那双鞋要是旧了，我就给换了一双。
3: 这鞋嘛，能穿就穿，你要是不穿了，拿回来给我穿。
0: 爹，鞋是一个男人的门面，您是堂堂济宁县长，咋能捡我穿剩下的鞋呢？穿出去还不叫人笑话呀？再说了，您就是想穿也不行了，我早给扔了。
3: 一双鞋穿了不到一年你就扔了？
0: 爹，一双鞋而已，您就别较劲了。
3: 天凯，咱们家训里边可有一条叫做勤俭持家，你记得吗？
0: 爹，不就是一双鞋吗？用得着扯到家规祖训上吗？
3: 我告诉你啊，鞋是小事儿，但人是大事儿。我只怕你官越做越大，人越做越不像人。
0: 爹，这话一说就大了。如今我是民政厅的副厅长，官可比您大。试问天下，哪有小官训大官的？
3: 我不管你官大还是官小，官帽底下站的都是个人，是人，就得讲规矩、讲道理，你明白吗？
5: 天凯，这二姐，老长时间不来家了，走走走，进屋跟奶奶说会儿话去啊。来家就吵吵吵吵吵吵，娘俩都快成冤家了。
0: 奶奶，我不是有意要跟我爹吵，我每次回来都得挨他训，说的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要是这不对那不对，那我怎么能当上省民政厅副厅长？再说了，我是省官，他总训我干啥，我还想管他呢？
5: 哎，天凯啊，你要是说这话，那奶奶得跟你说他说他了啊。你就是当了天大的官，进了这个家门，儿子就是儿子，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得听老子的，明白吗？
0: 奶奶，那我走行了吧？出了门我就不用听了。
5: 哎呀，行了行了，哎呀，这孩子，你都30多岁的人了，还跟小孩似的，说耍两子就耍两子。行了，你在这儿等奶奶一会儿，奶奶给你拿点东西。
1: 老爷，小戏班子被我劝走了。
3: 到底怎么回事？
1: 他们说受雇于人，特来庆贺黄厅长升职之喜。
3: 谁雇的？
1: 他们也不知道。哎呀，
5: 合身啊，挺好的。不喜欢呐？
0: 没有，奶奶，您做的衣裳我怎么不喜欢呢？
5: 那别脱了，就穿着吧。
0: 都奶奶
5: 舍不得。
0: 你以后不用给我做衣裳了，省里裁缝店有的是，款式多着呢。
5: 裁缝是裁缝，奶奶是奶奶，能一样吗？
0: 奶奶，我这不是怕您老， 受累吗？
5: 那好啊，那你以后也让那城里的裁缝给奶奶做衣服得了呗。
0: 行啊，奶奶，您想穿什么款式，您尽管说。奶奶，好了好了，我这就把您做的衣裳穿上，行吗？
5: 天凯啊，你长大了，主意也正了，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了。但是奶奶想跟你说，无论你走到哪儿，无论你的官做到多大，端的是哪碗饭，你都别忘了做人的根本呐。
0: 奶奶，我知道了。
5: 天凯啊，奶奶问你点正事儿呗。
0: 哎，
5: 有喜欢的姑娘了吗？
0: 奶奶，公事那么多，哪有你心思？
5: 这公事跟成亲又不顶牛，你看看你爹啥都没耽误，你爹要是耽误了，能有你啊？你得跟你爹好好学学。
0: 奶奶，你又说我爹。
5: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你爹，不说你爹啊。那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0: 哎，奶奶，你不用忙活了，我在家待不了多长时间，中午还约了几个朋友一块吃饭呢。

0: 何局长，闹了半天，这响气班子是你给弄的呀？
1: 黄副厅长啊，自古以来人生四大喜事，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黄副厅长，您加官进爵，衣锦还乡，这是金榜题名啊，这哪能没声没响啊，这得热热闹闹的才行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这么一弄害得我挨我爹一顿说教啊。
1: 令尊大人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为人太过低调。黄副厅长高升，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啊，就该让人都知道。
0: 就是

0: 响屁班子算什么呀？黄县长咋的也应该摆一桌大宴，把济宁城所有的名流都请来，好好热闹热闹。
1: 对对对，
2: 何局长、赵队长，黄某今天借你们的酒，敬你们二位一杯。
1: 那怎么能行呢？您是长官，要敬酒的话，也得我们两个人敬您才是。
0: 对呀、啊。
2: 哎，何局长、赵队长，我黄某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这杯酒一定得敬。
1: 我们两个人也敬您，祝您以后步步高升。
2: 请坐，二位。
3: 长顺，
4: 哎，
3: 崔崔太监，
0: 你们先坐着。
3: 哎呀，黄副厅长啊，自从这牛振山死了以后啊，咱们公安局副局长的这位子就一直给空着。偌大的一个公安局，侯某一个人挑着，说句心里话，有点累呀、啊。
2: 侯局长的意思是，
3: 啊，长顺呢，鞍前马后的跟我这么多年，也是公安局的老人啊，可还是一个队长。要不咱们借着这次机会把他往上给挪挪。
2: 侯局长，济宁城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爹那边不好说话呀。
1: 哎，黄副厅长，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就过谦了，令尊是县长不假，可您现在是民政厅的二把手啊，管的就是全省官员的调配工作呀。区区一个公安局副局长，您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根本惊扰不了令尊大人啊。还有句话呢，咱们关起门来说，为官就靠着一张网，您现在是副厅长了，也该培养培养自己的实力了。
5: 老疙瘩，
6: 啊，
5: 你大哥回省城了吧？
6: 啊，我回去的。
7: 太忙。
5: 行了，该回家吃饭了。
6: 哎，是吧？哎，
5: 你大哥现在也算是高官了，你瞧瞧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舞刀弄枪喂鹰什么的，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大哥一样光宗耀祖啊？
7: 我大哥那是文道，我这是武路，你看我家这一文一武的多好啊。
5: 切，行了，回去吧。
6: 嗯。

0: 你是皇家二少爷吧？
1: 大叔，您认识我？
0: 眼熟。
1: 眼熟是啥意思？
0: 我认识一个人，你俩长得可真像啊。
1: 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了，不奇怪。
0: 哎呀，爹不是亲爹，娘不是亲娘，认贼作父，这是啥世道？
1: 你到底啥人？
0: 落难之人。
1: 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你刚才说的到底啥意思？你到底是咋认识我的？
0: 我盯了你很长时间了，其他的事情你要是想知道，把刀子收了，跟我来。
2: 娘，要不你先吃吧。
3: 这老疙瘩呀，说好了要回来吃饭的，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孩子嘛，说话哪有准儿，说不定啊又在哪儿玩疯了。
4: 老夫人，老爷，
3: 见着了吗？
4: 扎爷说了，太阳没下山的时候他就走了。
3: 哦，
4: 杨先生那儿我也去了，他没去西路学堂。
3: 那你先坐吧。
4: 哎，
3: 那哎，你说他会不会回田庄啊？
2: 娘，老疙瘩是大小伙子了，又有一身本事，您就别担心了，吃吧。
3: 哎，吃吧吃吧。
4: 哎，
1: 奶奶，爹。
3: 哎，
2: 谁教你的规矩啊？
3: 哎呀，这孩子回来肯定是饿了啊。行了，吃吧吃吧吃吧。
2: 娘，你先吃。
3: 啊，我先吃。

0: 娘的。
1: 呵呵，老哥的，来进来进来。哎，你不是睡了吗？
0: 哎，又醒了。
1: 饿醒的。晚饭奶奶就没见你吃多少，奶奶就给你弄个疙瘩汤饺。
0: 对，不用奶奶，不饿，就是一泡尿给憋醒了，撒完就睡不着了，这刚好看见您灯还亮着，就过来看看您。奶奶，您困吗？
1: 咋了？
0: 那您给我讲讲，咱皇家的家史呗。
1: 嗨，那你得找你爹讲去，你爹呀有文化，读的书比奶奶多，懂得也比奶奶多。
0: 哎呀，奶奶，我爹那公事太多了，就不打扰他了。再说了，咱皇家的事儿，他不一定比您知道的多呢。
1: 那倒是。
0: 讲讲。
1: 哎呀，要说皇家的家史啊，这500年前呀，咱皇家是
0: 奶奶，您这一开口就是500年。太远了，
1: 你这个小东西，你到底想听哪段啊？
0: 啊，就听我爹当年在德州当官那段吧。
1: 那时候你爹在德州，奶奶在济宁，奶奶上哪知道去啊？不过奶奶听说呀，你爹那时候是个好官，他当官可落了个好名声。
0: 那我爹是哪年回的济宁啊？
1: 哪一年奶奶记不住了，就你娘怀你那年。
0: 那我娘一到家就把我生下来了。
1: 这，哎呀，那一年呀，你爷爷前脚刚走，你们三口就回来了。你娘大着个肚子，刚把你爷爷的丧事办完，你就生下来了。咱家那一年是办了丧事儿，再办喜事儿，这搅搅和和的，一会儿哭一会儿乐，可把咱皇家折腾得不轻啊。
0: 奶奶，是谁给我娘接的生啊？
1: 给你娘接生的叫个什么大脚？哦，赵大脚。叫赵，对呀，是叫赵大脚，后来就没音了，这么多年也没联系了，不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还想问啥呀？
0: 不问了。时辰不早了，您早点歇着
1: 啊，
0: 我回去了。
1: 哎，
0: 您歇着。
1: 你真不饿呀？
0: 我真不饿，奶奶，走了。
2: 你说省里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直接任命了？
3: 省里直接任命官职倒也是常有的事情，只不过公安局副局长这个职务也属于有实权的要职之一，怎么能让赵长顺担任呢？
2: 老爷，您说他不会是去上面走了什么门子吧？
3: 明天我去当省长，如今天改在民政厅供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他应该能知道。
4: 小爷，这差不多了吧？
0: 再来点。
4: 去吃点好的，谢谢小爷。

0: 爹，
1: 老疙瘩，这是干啥呢？
0: 啊，我那个鹰受伤了，这鹰血，我想看看这个鹰血跟人血有啥不一样。
1: 爹明天要去趟省城，家里的事情帮奶奶多干着点儿。
0: 啊，好，您放心去吧。
1: 行，继续看吧。

0: 够气派。
1: 爹，您坐。
2: 挺讲究啊，
1: 客人多，天南海北的，口味不一样，得多备一点。
2: 天凯，爹问你个事儿，任命赵长顺为济宁公安局副局长，是谁的主意？
1: 爹，这是上面的意思。
2: 哪个上面？
1: 这是会议研究确定的。不是一个人的意思。
2: 既然不是一个人的意思，那我就挨个来见见。
1: 爹，您这是啥意思呀？
2: 啥意思？上面未经调查突然任命，这是拿官职在当儿戏吗？既然让我来当这个济宁县的县长，那我就得跟上面说说清楚。
1: 没那么严重吧？赵长顺在公安局干了那么多年，最了解济宁城的情况。不管论资历还是能力，他来当这个副局长也是应当的呀。
2: 天凯，你要知道，当官凭的不仅仅是资历和能力，还有人品。赵长顺什么人品你不清楚吗？要让他当了市值，济宁城还不得乌烟瘴气？
1: 不就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吗？又不是什么大官儿。
2: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小职位用不好人，一样出大事情。
1: 爹，牛振山死了你是知道的，这不用赵长顺就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你就别操心这事儿了。
2: 我听你这意思，咋还替赵长顺说话呢？
1: 你别误会，我是说这事儿开会已经决定了，谁也改变不了呀。
2: 那这样吧，你赶紧替我安排一下，我跟上面挨个把事情说清楚。
1: 爹，我都跟您说过了，不是我不帮您安排，这事开会已经决定了，您现在再去找别人，那不是一屋子人全都错了吗？到那个时候，不光赵长顺您弄不下来，您这个县长的职位也会给弄丢啊。爹，您就听我一句劝吧，赵长顺虽然当了公安局的副局长，他不说到头也是归您管了。爹，你何必

0: 开，爹咋觉得你变油了呢？
1: 爹，您这是啥话呀？我这是成熟老道，您不总说我嫩欠磨练吗？我现在老道点儿，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吗？爹，不说了，茶我给您泡好了，您先喝杯茶吧。
2: 多谢多谢多谢，快快快！
3: 恭喜赵副局长，恭喜
4: 恭喜恭喜！
5: 哎呦，
6: 恭喜赵刘掌柜，
5: 恭喜
7: 恭喜
5: 恭喜恭喜啊！今天荷香楼我包了，随便吃喝，快快快请快请。
6: 杨先生能来，长顺真是感激不尽啊！快请快请。
4: 不不不不，我不是来吃喝的，我是专门过来给你送几句话的。
6: 长顺洗耳恭听，请讲。
4: 好，听好了啊。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6: 杨先生啥意思啊？
4: 不明白吗？不明白没关系，自己慢慢琢磨。告辞。
8: 老爷，老爷，你可回来了？
0: 你这是？
8: 杨先生啊，等您大半天了。他说了，今儿要见不上您就不回去了。我怕他饿的，就给他买了些包子。
0: 哦，
8: 走。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9: 那这么说，提拔赵长顺不是你的意思，是省里的安排。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是省里直接任命的，我也无能为力。
9: 子荣，我跟你说啊，我原以为革命军进来，这个世道能好点，现在可好，一个侯立人，又加上了个赵长顺。你们官场这个规矩啊，彻底乱了。
10: 子荣啊，
0: 哎，
10: 回来啦！
0: 啊，
10: 事儿办得顺利吗？
0: 顺利，
10: 顺利就好。

0: 爹，爹，奶奶喊你吃饭了。
1: 啊，
0: 你这咋了？
1: 不知道哪儿来的钉子，把我脚给扎了。
0: 来，我快快让我看一眼，流血了。
1: 是吗？
0: 哦，这得赶紧把脏血挤出来。你等会儿啊。

0: 马三在骗我。
1: 哎呀，你说说你呀，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走路不小心还能把脚扎了？没事了吧？
2: 没事了，娘，就是破了点皮。
1: 没事就好。哎呀，对了，天凯是怎么说的呀？
2: 他说都是上头定的，他也没办法。
1: 行了，既然这样了，就别想那么多了呗。但愿吧，但愿这个赵长顺当个副局长能为了自己的脸面有所收敛。
2: 哼，
1: 哎，对了，这两天呀，老疙瘩老缠着我，让我给他讲家史，尤其是对你那个在德州那段感兴趣。我也不知道，我也讲不明白呀，我啥也没法跟他说，要不然你就有时间跟孩子说说，让他知道知道他爹当年在德州当官的时候多么的不易啊。
2: 娘，有些事情我早想和您说一说了。
1: 子柔，娘老了，有些故事啊娘不想听。娘现在就盼着这老运河能风平浪静的，别再有什么风浪。

0: 杨先生，忙着呢。
1: 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0: 我
2: 秋香，秋香，
0: 这嫂子不在，所以我就进来了。
1: 我说嘛，我们家秋香怎么能随便把乱人放进来呀、啊？
0: 杨先生，你不是、这话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我咋能是乱人呢？
1: 那你是什么？
0: 本人是济宁城公安局副局长，是专管乱人的呀。
1: 哦，专乱管人。
0: 哎，错了错了，是专管乱人的。
1: 啊，专管乱人。
0: 哎，
1: 有事吗？没事，赶紧走，我还忙着呢。
0: 哎，我还真有点事儿。
1: 有事快说，有屁快放。
0: 杨先生最近写史吗？
1: 写着呢。济宁城的事儿件件桩桩，不管是好事坏事，暖心窝子的扎骨头的，都在杨某笔下，一个字儿都少不了。
0: 哎呦，辛苦。那杨先生你是咋写我的呀？
1: 谁？
0: 我呀。
1: 杨某这个县志啊，篇幅有限，不能把鸡鸭猫狗都写上，所以对不住了，赵队长，暂时还轮不上你。
0: 不，杨先生，
1: 嗯，
0: 以后这个队长的称呼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呀？
1: 啊、哦，对，赵局长，
0: 副局长，副局长，
1: 对对对，赵副局长，
0: 哎。哎，杨先生，你看看我呀，我现在是不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哪儿不一样啊？你是长尾巴了还是长犄角了？
0: 杨先生，您就别开玩笑了呀。怎么说，现在我在锦宁城也算有一号了呀。
1: 嗯，
0: 就按您说的，我从

0: 鸡鸭猫狗变成了副局长，那靠的也是真本事。您说，您要是把我这个副局长给落下了，这对县治是不是有很大的损失？
1: 他不完整。
2: 你说的还真挺有道理啊。哎，
3: 照你这么说呀，我还真挺想写写你这个有真本事的赵队长，不，赵副局长。
0: 不忙，不忙。咱们边喝边聊。
3: 好啊。
4: 我跟我爹已经滴血认亲，我是他的儿子，错不了。
5: 真的错不了？
4: 错不了。
5: 身上带刀了吧？把刀拿出来。
4: 啥意思？
5: 想知道你的身世，就按我说的做。把刀拿出来。把血滴进去。给我。

0: 咱俩的鞋咋可能会融到一块儿？
1: 你等着。看见了吗？这是盐。

0: 明白了，这是江湖上都用烂了的骗术，就是骗你这种小孩子的。
1: 你到底是谁？到底想干啥？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砸出来
7: 怎么就要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7: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5: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8: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9: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8: 我就让你走了，滚！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5: 还是陷阱？
11: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12: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个哥哥给你纳的平了。
11: 交给你。
5: 一命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3: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0: 老爷，你醒醒啊！老爷，我是小婉啊！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阿彪，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可你爹现在都这样了，你能不能为这个家想一想？
1: 他应该跟你说过，百里家的女人不能过问男人的事情。
2: 我是你爹八抬大轿娶进门的，
1: 我劝你不要掺和百里家的事情，惹祸上身，没有人会救你。该说的我都说了。
2: 你误会了，前段时间家里面没人，好多事需要有人出来负责，我只是尽我的本分。
1: 贤良淑德，相夫教子，才是一个女人的本分，而不是把手脚伸到男人的事情里。妖言惑众，蛊惑人心的女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2: 三少爷，我没有想干涉你们男人的事情，可我嫁给了你爹，他就是我的男人，我为了他可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
3: 大夫来了。
4: 阿彪，差不多得了，有什么事儿等你爹醒了再说。
5: 排长，既然营长已经找到百里老爷了，我们为什么不去跟他会合呀？排长，弟兄们都三天没合眼了。
6: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5: 找到百里老爷。
6: 找到了吗？
5: 营长找到了。
6: 他找到了不代表咱们找到了，任务没完成之前谁都不能休息，继续搜。
5: 可是百里老爷已经在家中了。
6: 玩忽职守，以下犯上者

0: 当家的，百里老爷回家了，而且还受了很重的伤。听百里家的人说，他是让董小宛给救回来的。当家的，您说咱们的人搜遍了整座百里山，也没有找到百里老爷的踪迹。这人说找着就找着了，我觉得这事儿有问题。
1: 这个董小宛肯定有问题。打他进百里家门之前，我就给他算过一卦，卦面上没有问题，可就在大喜的那一天，卦象突变。
0: 您的意思是，这个董小宛是整件事情的关键？
1: 百里老爷在其他事上或许会听我的，但是关于董小宛的事，我说再多也没有用。

0: 你继续派人盯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1: 是。老爷情况怎么样？
2: 外伤都已经处理了，这毒还得看老爷自己的造化。
1: 你什么意思？
2: 老爷中毒有段时间了，虽说在水中浸泡毒性减弱了一些，可这反倒不好根除，毒血攻心，只能靠老爷自己体内一点点溶解毒性。
3: 大夫，你一定要救救老爷，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老爷。
4: 跟你说，你要是治不好老爷，你小命难保。
5: 吵什么吵啊？
4: 老爷，老爷，
3: 老爷，
4: 你醒了？老爷怎么突然就醒了呢？
2: 老爷他吉人自有天相。
4: 哎，行了行了，赶快去领赏去啊！
3: 老爷，
5: 二中啊，
4: 老爷，
5: 老子饿了，去给我备酒备肉。
4: 老爷，您还没有好利索，快躺下。
5: 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
4: 二中明白，二中这就去准备。

二哥，我答应过你，要把老东西接回来。老东西回来了，可我这心里说不上来，说不上来为什么，老觉得不对劲。大哥、二哥，你们放心，有三弟在，百里家垮不了。你们在天之灵要保佑我。

0: 你爹醒了。
1: 老爷，您说您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可怎么活呀？
2: 不愧是刀眼人，戏演得真好。
1: 什么意思啊，老爷？我不明白。
2: 行行行，别再装了。我是刀爷派来的，我不是百里飞扬。
1: 老爷，你是怎么了？你别吓我。
2: 行行行，
1: 老爷。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你不早说，害我吓哭了半天。
2: 你戏演得这么好，这么像，我哪好意思接茬你？道爷让我来做白帝山的王。
3: 这个王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当不好的话，可是要掉脑袋的。
2: 哎呀，横竖不就是一死吗？只要让我当了百里山庄的王，哪怕几天，我死的也风光，死而无憾。
3: 刀爷派你我来，是要让百里家鸡犬不宁。你要是不小心露了馅儿，坏了刀爷的大事，刀爷会让你生不如死。
2: 你少吓唬我啊！我现在可是百里山的王，在百里家我是最大，你得听我。
3: 你。

0: 老三来了。
1: 你怎么样了？
0: 我老子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1: 我想和你谈谈。

0: 你呀、啊、终于开窍了，记得听刀爷的话没错。
1: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0: 你还记得咱们在森林里的日子吗？如果没有刀爷，我能有今天吗？
1: 道书宇做这么多，就是为了报他所谓的家仇吧？杀了百里飞扬，不就什么都结了？
0: 这些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去管，记得好好跟着刀爷干就行了。
1: 胡兄弟，还有我拜托你的事儿。
0: 这百里山这么大，你得容我点时间。再说阿敢弄不好已经被百里家的人杀了。
1: 三哥，我从来没求过人呢，这你知道，我只有阿敢。
0: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说什么？
1: 鬼敖是我的人，叶玄林也是我杀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干的。
2: 哥，你是不是还晕着呢？说什么呢？
0: 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1: 我不管死了多少人，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1: 叶选林花一疯，我必须一个个的都得除掉，不然你接管的百里家这么大个摊子，你管得过来吗？你，我告诉你，我这一招啊叫做未雨绸缪，要不是因为你，我犯得着用那么大劲吗？
3: 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
0: 谁说过要接手百里家？啊！
4: 你这是什么狗屁理论？你害死了我大哥二哥！
1: 唐朝的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他们兄弟之间也是相互的残杀。与其让你们兄弟们相互争斗，还不如我来当这个坏人。自古以来，越大的家族只能允许一门兴盛。要想百里家世代强盛，就得有牺牲，这就是我们的命。
0: 跟老子回县衙！
4: 站起来，跟我回县衙！
1: 马强啊，你开枪要打我？
5: 打呀！
1: 打死我，你明天就是百里寨的大当家，以后百里寨就靠你了。阿彪，我实话告诉你，在你们三个兄弟之间，我选来选去，只有你最像我。你大哥太阴，你二哥太软，

0: 等我肃清了百里山，我就把位置传给你。
1: 你就做吧，
2: 你知道不得好死。
3: 哥，你好好养伤。
0: 站住！
4: 老爷，什么事？
0: 集合所有的人，老子有话要说。

0: 我做得可以吗？
1: 别高兴得太早了，那个百里彪可不好对付。
0: 那怎么办？
1: 我会给刀爷密信，你去做你的事吧。

0: 王连长，这是你寄存在这儿的东西。
1: 道县长，我还不是连长。
0: 百里营长许给你的官职到今天还没兑现呢吧？
1: 您消息可是灵通了。
0: 我今天请你来是有一事相求。
1: 人生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百里营长待我不薄，我不能害他吗？道县长，您要我做什么？
0: 好啊，黄连长，黄连长真是快人快语啊，我喜欢。我认为我们之间有很多事情可以谈，包括钱。
1: 您真是有很多钱，可是您凭什么就认为我会收您这钱？
0: 这可是五根金条啊，黄连长一个人就杀死了赵家堡83个人，你的功夫我真是佩服。
1: 你什么意思？要挟我？
0: 不是要挟，我们之间可以合作。要合作，我就需要了解你，想了解你的过去。
1: 我不谈过去。
0: 那好啊，那我们就说说将来吧。
1: 我没有将来。你如果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按人头收钱，不同人的命不同的价钱，价格我来定。
0: 好啊，就按你说的定。我们可以合作，甚至可以做朋友。
1: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做回杀手，我就是重新做回罪犯。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过河拆桥？
0: 你放心，事成之后我呈请李司令，我跟他说黄连长剿匪有功，可以做少校营长。到时候你穿上官服，你就会高枕无忧了。
1: 我再说一遍，我凭什么信？
0: 你放心，以我刀某的为人，我的承诺一定会兑现。如有食言，以你黄连长的武功，要我的命，那不易如反掌？
1: 一言为定。告辞。
0: 天亮，路上小心。

0: 我是谁啊？你们谁知道啊？说话呀！啊！
1: 您也是我们的老爷，是在百里寨大当家的。
0: 嗯，老子就是百里山的王。王让谁死，谁不得不死，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让叶选林死，让阿强死，让阿文死，他们不得不死。
2: 老爷，您的伤还没好，是不是要回去先休息一下？
0: 是说我脑子不清楚是吧？
2: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0: 不敢你都说出来了。
3: 老爷，这没有道理呀、啊，他们可都是兄弟呀、啊。
0: 老子就是百里家的道理。也是百里山的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啊！
4: 这个老王八蛋，他不是我爹。
5: 行了，别说气话了。当初被绑的时候，就你想的最急。
4: 鬼妖竟然是他的人，他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6: 你爹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是跟你置气呢，
4: 他说的有理有据，那能是假的？
6: 你不想想，咱百里家有规矩，不杀手无寸铁之人，那规矩是你爹定的，他还能跟自己过不去？
4: 我要早知道是他干的，我就该一刀砍了他。
6: 八蛋，当初救他的是你，现在杀他的也是你，你小子没病吧？
7: 这事儿吧，乍一听还行，不能仔细想。你说这要是你爹干的，他拿自己做活，是不是有点过了？再说了，咱百里家也死了不少弟兄。不对，
4: 哎，珊珊，
7: 啊，
4: 你去看看，那老东西在干什么。
7: 我不去，
4: 快去！

0: 爷，这力透纸背，娇若游龙，好，真好。
1: 三儿呢？
0: 啊，出去了，一直也没回来，要不然找人去看看。
1: 不用，大战在即，让他好好放松放松也好。
0: 是。
1: 小姐呢？
0: 小姐一直就没出屋。她好像是有什么心事儿啊。爷，要不然您去看看吧。
1: 不用，过于的关怀对她的成长没有好处，让她一个人静静的也好。
0: 是。
2: 欢迎你，方小姐。

0: 要的。
1: 二表哥，你答应我永远都不要离开我。
2: 你是我刀淑雨唯一的女儿，为了个男人去惹事，你让我刀淑雨丢尽了脸面。
1: 二表哥，为了你，我可以什么都不顾。
0: 他们百里家欺人太甚，手段之残忍，简直令人发指。
2: 你们两家的恩怨，按理说不该我管。
0: 刀县长，这可是100多条人命啊！
2: 区区100多号人命算得了什么呀？
0: 我花魔的耳朵没有听错吧？
2: 哎呀，有些事儿我是真不想告诉你。
3: 刀县长有话直说，我们花家又不是软柿子，任谁都可以捏。
4: 哎呀，哥，你就别说了。
2: 实不相瞒啊，昨天刀某查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但是这件事儿太大，我是谁也没敢告诉。
0: 什么事儿？
5: 老爷，我回来了。
2: 崽儿，回来的正好。有些事儿不能再瞒着花当家了，再瞒下去，咱们百里县可就危在旦夕了。三儿，带他们去看一眼。
5: 好，何老大，跟我来。
0: 谁烦我，我就杀了谁。白里山，老子最大，我要下白里山，荡平百里县。
6: 老爷，这可是您当初自己定的规定啊，不能下山叨扰百姓啊。
0: 告诉你，规矩是我定的，老子现在要改。
6: 可那样会让我们百里寨成为众矢之的呀。
0: 你有完没有啊？就这么定了，等老子扫除了一切障碍，我要让百里家越做越大。这么多年，老子一直憋着一口气，今天这口气我终于顺了，顺了，知道吗？

0: 怎么样了？
1: 没道理呀、啊！
0: 你快说呀！
1: 他在那发脾气呢，给阿忠一巴掌都打出血了，还说要荡平百里山为你铺路，说让百里家做大。
0: 这老东西要不是疯了，那他就是个假的。
1: 行，别胡说八道了。反正这事儿啊，不可能是你爹干的。你爹他又不傻，他能亲手把咱百里家往筐里装？他说为你铺路，从情理上讲也合适，就是这手段嘛。
0: 珊珊，不是手段的问题。老王八蛋就是再混再欲壑难填，也不应该干出这样的事儿。
1: 你什么意思？

0: 次。
1: 这是谁干的？
2: 刀某找到此处已经是横尸遍野，至于凶手正在调查之中。
1: 还查什么查？这不是百里飞扬，还能有谁？
2: 现在没有证据，不能妄下定论。
1: 这叶家的人还有花家的人都在里面，不是他百里飞扬，难道是你刀县长干的？
2: 我刀某何德何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恶事？花当家的，您真是抬举我。
1: 事已至此，百里家一日不除，百里县永无宁日。明天就有可能是你刀县长家。
3: 放肆！
2: 花当家的，您让我怎么走？
1: 百里家罪恶多端，百里飞扬罪该万死，这事儿不能只是你我知道，全城的老百姓还有百里山所有的债主都应该知道。
2: 那您想过没有，这件事儿要让百里县城的所有老百姓知道，那您跟我的安危。
1: 你放心，刀家跟花家义结金兰，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杀了百里家，然后怎么办？
1: 功劳是你刀县长的，我花某愿意作证。
2: 好，功劳是我们大家的，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

0: 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同样能竞平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4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那再包那清洗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1: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0: 哦，
1: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0: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1: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1: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1: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0: 哦，
1: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0: 嗯，
1: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1: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0: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70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部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5: 你竟然往头上面
6: 顶什么呀？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
3: 横财困住人心。
4: 哪有一家
5: 墙砸出来
4: 的？你这样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4: 你家祖上挖什么币？
3: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了，滚！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3: 还是陷阱？
9: 哥，那钱从哪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9: 稍微点。
3: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1: 不喝倒酒啊，没有眼泪，贱儿。

0: 阿彪，阿彪，你找我？钟叔，我听闪闪说，那老东西打你了。钟叔，你跟那老王八蛋在一起生活时间长，有些事儿，我想要问问你，你是不是觉得那老东西哪儿不太对？
1: 现在要关注的不是我，而是他。接着说。我跟着他几十年了，对他我非常了解。打我记事起，他就没对过。啊，他这个人呐，这个情绪起伏非常大，这很正常。阿彪啊。 你要多关心他，这些年你不在，他是天天念叨你啊。他还说：“
0: 钟叔，你回去休息吧。”
1: 没事了。
0: 没事。
1: 啊，阿忠，
2: 行，回去吧。
1: 阿彪啊，这件事儿，钟叔不会往心里去的，你放心啊。你要多关心他，你
0: 回去吧。
1: 你也好好休息啊。钟叔走了。

0: 我说什么来着？阿忠跟你爹这么多年，有什么不对他看不出来吗？我真后悔跟你小子一起胡闹，还真把人给叫来了。你说这世上哪有自己儿子怀疑爹的啊？还怀疑是假的，气死我了。我看呢，谁都对，就你小子不对，亏你还想不出来。
1: 我必须提醒你，你不是百里飞扬。戏可以演，演得越像越好，但是不能演过，过犹不及。那个百里镖，我总觉得他在看着我，那双眼睛像鹰一样。
2: 心里你不必担心，我给他打交道你又不看见了吗？没问题。
1: 看着你这张脸还真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3: 老爷，人家都快想死你了，
1: 快抱住。
3: 哎呀，老爷，老爷，你可想死人家了，老爷。
4: 据说是花家的人和叶家的人都被百里飞扬给杀了，这尸体就放在山上晒着，都发臭了。
5: 听说是刀县长发现，没想到这百里飞扬竟然是这么个畜生。
4: 哎，你不知道，当年他为了自己上位，赶走了自己的叔伯，还害死了自己的夫人。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啊？
5: 不能让百里飞扬这么猖狂，不然的话，倒霉的早晚是咱们。
6: 是
7: 是是是是，
5: 作恶多端啊！

0: 百里飞扬之所以该死，因为他是百里家的，罪不在他，在百里家。
1: 我明白，那我现在就去贴。
0: 多此一举，等灭了百里家再贴也不迟。
1: 是。
0: 他们来了吗？
1: 他们在集结人马，估计可能是路上耽误时间了。
2: 刀县长，刀县长，久等了。
0: 华兄客气啊，人都到齐了。
2: 当然，算上自家的兄弟，总共100多号人。
0: 100多号人，就凭着你们100多号人就能把百里家给灭了吗？人太少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0: 这样，我给你介绍。

0: 刀县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大兄，这一切都是误会。
0: 刀县长，咱们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1: 我们当然是朋友了，不仅是朋友，我们还是并肩作战的兄弟。
0: 哦，是吗？
2: 还我爹的命！
0: 华清。

0: 倒是想听听高县长的高见。
1: 好啊，鬼敖前两天就到我们衙门来自首，但是我一直没告诉你，因为我也没证明。鬼敖根本没有绑架叶选林，是百里飞扬在后面捣的鬼。
0: 口说无凭，我拿什么相信你？
1: 叶家就丢了一个叶显林，但是鬼敖的一家都被满门抄斩，你说能是他干的？如果真是他干的，他为什么来自首？他为什么敢站在你们面前？
2: 我与百里飞扬不共戴天，我要为我全家老小报仇。
0: 闹了半天，你居然竟是那个最惨的。
2: 你什么意思？
3: 你想干什么？
1: 要想对付百里家，花灯家的是你唯一信得过的人，该怎么做自己掂量。

你先别急着谢我，你有多少人？我凭什么帮你？

0: 道爷说什么？
1: 道爷让我们主动出击。
0: 主动出击？
1: 百里彪在院子里面练刀，你去会会他。
0: 不是露馅儿的。
1: 你只管去，剩下的交给我。你要是不想死得很难看，就照我说的去做。

0: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你倒是说话呀！
1: 必须找到鬼敖。
0: 你爹现在都没事了，要不咱在家多住两天？
1: 这事儿没完。老王八蛋说鬼敖是他的人，你信吗？
0: 这事儿说不好，你爹差点把他弄死，他应该挺恨他的。不过你爹又说是他的人，咱跟他交过手，这王八蛋招招下的都是死手。
1: 如果鬼敖是他的人，谁杀了鬼敖全家？所以说必须先找到鬼敖，咱们才能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切，
0: 你这直接问你爹不就完了吗？老哥，
2: 这小兔崽子，好久没看你练刀了。
3: 老东西，好久没在一块练了，来。
2: 等我伤好了，我再好好教训教训你。
3: 百里家没有怂包软蛋，这话是你说的。小叔，刀给我。
0: 爹还伤着呢，
1: 我跟他闹着玩，
0: 收着点。
3: 来，

0: 老东西，走不动了。没关系，我让你十招。
1: 白礼彪，你爹他身上有伤，你想害死他吗？白丽家早晚是你的，你用得着这么着急吗？
0: 你说什么？
1: 你想杀你爹，就先杀了我。
2: 小婉，小婉，我儿子给我开玩笑呢，你是干什么？啊？
1: 老爷，你身上还有伤。咱们回去。

0: 这娘们儿嘴上不饶人，还挺照顾我的。爷爷，你怎么了？你爸在胡说八道。啊，来老爷就不可能是这样的人。你这是有人陷害他。哎呦，我说爷爷，咱中午饭吃啥还不知道呢？你操心这些大事儿，咱管得着吗？咱放屁！吃你就知道吃，没有百里老爷我早饿死了，我死了还有你们今天吗？哎，爷爷，你又怎么了？
1: 快，给我拿张纸过来，想什么呢你？都愣着干嘛呢？找饭吃去，快快快，搁画。

给老子拿水来！听见没有？

0: 你他妈要干什么？啊！我杀了你！
1: 这可比水好喝。
2: 王八蛋！
0: 我杀了你！
1: 自己快到了，
0: 跪好！

0: 怎么样，牡丹，算出来没有？
1: 百里家正处在危难时刻，需要你们为百里家赴汤蹈火，你们愿意吗？
0: 牡丹，兄弟们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有什么话你尽管直说。
1: 六个时辰之后带上所有兄弟去胡汉岭集结，不可迟不可早。
0: 去那干嘛？
1: 等百里飞扬。
2: 六个时辰眨眼就到，告辞了。

0: 当家的，当家的，
1: 当家的，有些话，就算是站出来了，也不能说的。这些道理，你比我懂。可谓天机不可泄露，百里家多灾多难。你要是再用自己身上的血，替百里家消灾祈福，你那身体会受不了的。
2: 我跟你们不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百里家走到尽头。我也是百里家的人。
1: 当家的，你说什么？
2: 快去准备吧，百里彪一会儿就会来找我，我一定帮他。

0: 哪儿来的野孩子？敢跟大爷我抢饭吃？找死你！找死！我告诉你，
1: 干啥？就了一会儿时间，又得惹事了。
0: 不是爷爷，不知道哪儿来的野孩子，敢在这儿抢饭吃？
1: 气死！阿琼呢？
0: 阿琼去西街讨饭了。
1: 你都散了吧，都散了吧，我回来干啥？
0: 散了！
1: 过来！来！哎呀！
2: 告诉爷爷，你姓啥？从哪里来？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饿了吧？告诉爷爷你姓什么，这个就给你。来，先拿着，先吃，吃饱了告诉爷爷。
3: 我
2: 这年头啊，不说话比什么都好。快吃，吃饱。想当年呐，爷爷也是中原的一匹狼，很多英雄好汉见爷爷都叫师父，只可惜他们死得太早，就是长了一张惹祸的嘴。你这当哑巴呀，兴许还能保住你的小命，以后就跟着爷爷吧。吃香的喝辣的我不敢保证，最起码不会让你饿肚子，啊？哎，
1: 咋吃饱了又想跑了？啊？
3: 放开我！
2: 记住，你是哑巴。
4: 老爷，来，老爷，
5: 进去吃啊！
6: 啊，从不吃虾的人也动筷子。
5: 呀，这么多年。也许习惯改了呢。
7: 老爷，刀家大小姐求见。
4: 百里叔叔，阿彪哥。
6: 不寒，你怎么来了？
4: 阿彪哥，我爹说要对付你们。你们赶紧想办法。
6: 你说什么？
4: 花一峰找我爹帮忙，

0: 说是找到一个地方，全是华家还有易家的尸体，还说什么你爹，说是都是你爹干的。
1: 就是老子干的，怎么了？
0: 还有鬼敖，鬼敖要去县衙自首，花一峰还有鬼敖好像要联合起来对付你们。
2: 个小丫头片子，你爹想对付我，你还敢上山啊？啊！来人，
3: 想干什么？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的小九九，看着我，你是不是喜欢我儿子啊？我告诉你，你爹和你没关系，他要是敢来，我就送他上路。
1: 别伤害我爹。阿彪哥，你能不能不和我爹成为敌人？你们之间一定是有误会的。白灵叔叔，那件事不是你干的，对不对？
0: 嗨，小丫头片子，你管的也挺多啊！还不赶快滚，不然我就不客气。
2: 老爷，别动气了，咱们还是回屋吧。
0: 看什么看？老子还不是为了你。
1: 阿彪哥，
3: 鹿晗，你先回去吧。
1: 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3: 鹿晗，谢谢你给我送信，山下的事交给我，你先回去吧。
4: 大小姐，请。

0: 阿飘，觉出味儿来了，
1: 是有点不对劲。
0: 现在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鬼，咱们得找人帮忙。
1: 去哪儿？
0: 就咱们俩去。
1: 那黄飞他们怎么办？
0: 只要他们在这儿，就不会出大事。让他们做好准备。
1: 好。
2: 放他，走开！
3: 爷爷，
4: 这孩子就是个狼孩，咱们带着他干什么呀？
5: 心里边容不下别的呢，
4: 不是，他就是野孩子，他还咬人。
5: 野孩子，你看你们哪个不是野孩子啊？啊，叫你做他们老大，也真把自己当成老大。
6: 想做老大，
5: 就能容得下别人。
4: 人在江湖飘，怎么能不被狗咬呢？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我叫阿琼，是他们老大，以后你得听我的，听见没？听见没？叫老大！
7: 叫老大！
8: 叫老大！
9: 叫老大！
10: 叫老大！
11: 叫老大！
4: 叫老大！对了，你是个哑巴，想喊也喊不出来，
3: 哑巴。
7: 阿琼，快跟上！
3: 哎，来了，爷爷。

0: 那小子身手好，人也踏实，信得过。我还给他们多发了子弹。
1: 我现在倒是不担心了。
0: 那你担心什么？
1: 有没有觉得哪儿不太对？
0: 你爹？
1: 他不是我爹。
0: 又来了你，是不是？不就是这两天有点反常吗？
1: 兴许长得一样。
0: 想什么呢你？
1: 没时间跟你废话。
2: 哎，那你也得告诉我咱们去哪儿吧。
3: 牡丹寨。
4: 老爷，小的一时糊涂，小的罪该万死。
5: 是该罪该万死。
4: 是。
5: 找不到小姐，我让你生不如死。
4: 是。
5: 听明白了吗？
4: 还不快去！
5: 三儿，我不想再重复我刚才说的话。鲁寒绝不能出事，绝不能。
4: 小的明白。
5: 撤。
6: 鲁寒不能有事，整个计划更不能有事。游走在一招棋错、满盘皆输的边缘。高淑宇心力憔悴。

0: 我肚子疼。
1: 刀小姐，别闹了，我是不会被你骗的。
0: 我要上茅房。
1: 啊？这荒山野岭的，非要入厕，只能……哎。
0: 你别跟着我，我可是你们三少爷的女人，以后就是你们的三少奶奶。如果你想偷看的话，我就叫百里彪挖你的眼。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

0: 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林总，欢迎。
1: 主持人好，
2: 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0: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啊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对，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0: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对吧？
4: 啊，
0: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也

0: 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1: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呀，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力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

0: 吃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一下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0: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0: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0: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的，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